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天是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扫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哦，嗯，哦，哦啊，爹娘，哎，哎，爹娘，哦，哦呀呀，爹娘 ，OK， 哦，哦，啊啊，这中。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0: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憨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互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0800081081，
1: 会记住咱的空白的卡。两界开通，咱这爸母啊，拜托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先给记好掉，因为我跟你讲，今仔日不一样的节目哦。
0: 啊，感谢咱所有专工吼，
1: 是
0: 啊，听小家宏甲小安这长辈时代，这个爸母啊，啊，伫后阮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1: 是啊，
0: 啊，这个月拄啊，阮咧做生日吼，
1: 对，
0: 啊，感谢恁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无甲阮放弃，啊，无嫌阮的节目歹听，啊，无嫌阮的节目啊无聊，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疼惜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啊，为家人头以及甲幸春尾啦，
1: 吼，是啊，
0: 啊，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甲恁感谢，
1: 是
0: 啊，在此以及中。啊，感谢恁来啊陪阮迈向第四周年啦吼！啊，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1: 很特别的哦。
0: 恁、啊、若有咧看《市井豪门》
1: 是啊，
0: 啊有咧看明视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就知影吼啊，明视三立无？
1: 三立。
0: 明视啦，明视《市井豪门》啦。
1: 明视《市井豪门》。
0: 你都无咧看电视咧。
1: 但是我有咧看咱的公格啊，咱的公格里明视、三立、台视、TVBS 拢总有啊。
0: 你讲的这拢，你讲的这拢对。
1: 对啊。
0: 这是公格的部分。
1: 是啊。
0: 啊，
1: 我哪有时间还要看公
0: 格？公格咱算上济啦。
1: 对啦。
0: 啊嘛，真正拢是真实的公格。
1: 无唔对。
0: 系啊，拢真人实事。
1: 是。
0: 啊，所以讲。今日咱甲真人本人，甲伊邀请来，本来伊是今年个咧拍《市井豪门》
1: 是啊，
0: 啊，恁老咧看《市井豪门》就知影，啊，伊扮演的角色，啊，
1: 主
0: 角，哎呀，下做海胆诶，
1: 海胆诶啦，
0: 下做海王啦，
1: 海胆海王哦，
0: 啊，边有带两个少年诶，下做阿达利，
1: 提莫提啦，
0: 以后我若带少年诶小安利会当做阿达利，阿我只。
1: 我欠一个，我们得去收一个。
0: 嘿，你搁去找一个。
1: 去摸几只啊？
0: 找一个来做伴
1: 啊！哦，对啊。
0: 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咧啊，杨大哥。
1: 对啦。
0: 啊，
1: 我所谓的杨老师啦。
0: 老实讲吼，啊，伊的人品甲伊的修养非常好，
1: 非常好，好有礼貌。
0: 是家宏特地学习的对象啦，
1: 吼。
0: 啊，甲这个年纪啊，当然。有一个年纪，一定的年纪啦，吼。
1: 是啊。
0: 但是看起来真少年。
1: 对。
0: 啊，啊，
1: 加真健康。
0: 但是一直过去哈。
1: 嗯。
0: 啊，捌破一场病。
1: 是
0: 啊。啊，迄种病，那一般人来讲，也是绝症。
1: 是。
0: 啊，我讲啊，吼，伫家宏的节目，拄啊全国无人敢安尼讲。
1: 嗯。
0: 干那我敢大声讲一句话。
1: 嗯。
0: 癌症非绝症啦。
1: 对啦。
0: 系啊，是啦，讲癌症非绝症，因为阮有找到。原生种的好物件，
1: 真不
0: 敢啊！治好太济人，
1: 是啊，
0: 的这个癌症，
1: 嗯，
0: 吼，包括我顶礼拜佫接到一个秀玉啊妈妈，
1: 是，
0: 伊讲伊的胸坎吼，淋巴啊嘛佫去检查到一个硬钉钉，
1: 钉钉的肿瘤啦，
0: 肿瘤，
1: 嘿，
0: 啊，医生佮讲，伊也袂检查，老实讲，啊，伊干那摸到钉钉。
1: 伊就烦恼
0: 啊！初步甲判断，90%绝对是鳞癌。
1: 是。
0: 然后伊转啊，也嘛无检查，也无切片，结果然后食咱的三黄，
1: 是。
0: 食食的料，
1: 嗯
0: 啊，
1: 但是吼，我咧讲，咱是足骨力咧食哦。
0: 然后去检查了，
1: 是
0: 啊，伊完全无癌指数，
1: 是。
0: 鳞癌嘛完全无问题， 啊，本来这个产品，
1: 嗯，
0: 啊，我卖到顶个月就已经无法度搁再出货啊，吼，因为阮伫电视台卖的介绍，卖到变变叫，
1: 是啊，
0: 电视台唔是你进来甲卡去甲问，我那完全伫欠货当中，但是因拢一直目前。逐天有咧生产，
1: 嗯，
0: 因为咱这是来自天生自然的物件，
1: 是，
0: 这唔是讲啊，你家己要制造材料制造，这拢爱为原生种，为台东花莲的后山啊，然后去采才有的，
1: 是，
0: 啊，搁爱正伫双水樟树
1: 顶管的，上面的，
0: 伫别种树啊顶管的双黄，咱绝对无用，
1: 对，
0: 啊，所以讲一支救人命的产品，我拢甲放伫啊，我妈祖婆的桌顶。我甲妈祖婆讲，这是家宏人生吼唯一第一个骄傲救人命的产品。
1: 是啊。
0: 吼、哦、啊，真正互足侪人食好。
1: 嗯。
0: 啊，这现场的节目吼，咱欢迎长辈时代啊，大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拢袂要紧吼，来喂你好。
1: 喂。
0: 喂。
1: 哇。
0: 安那无声。
1: 可能接起啊。
0: 哦。老卡无声。
1: 老卡接起啊。
0: 啊，来感谢哎。喂、啊。
1: 喂，你好。
0: 喂。喂，哎，玉子大姐，
2: 你家宏啊呀？
1: 是，你今仔日现场啊，现场
0: 协助。家宏本人。
2: 啊，我有爱买三网嘿吼。
0: 是。来，你我叫老板甲你回答。啊，这个时间咱就点歌选曲啦吼。啊，你若要问要安怎使用开讲破刀的啊，拢总啊会当敲电话起来。啊，但是今日吼。佫予我一个要求，
1: 是
0: 啊，因为我嘛无产品通卖，即、嗯、我硬甲公司拜托，啊，因为伊做即波电视台，逐天啊咧催货啦吼，啊，我特别甲电视台调货转来，今日为着咱杨烈大哥来，
1: 嗯、
0: 啊，甲头家调转来，
1: 够难得咧、
0: 啊。我讲今日人既然来啊，
1: 是啊，
0: 啊，伊要来分享讲，一个人啊，若得到绝症。迄种心路的历程啦，
1: 吼，
0: 到底是啥物款的心境？
1: 啊，啊，
0: 今日我就讲啊，吼，咱这个，咱这个三皇，
1: 伫
0: 电视已经广告一段时间啦，吼，啊，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喂，来了，起个，
2: 喂，高
1: 仔，
2: 高
1: 仔，
3: 小安高仔，阿
1: 贝
3: 江瓜，
1: 来，啥物瓜起来？
3: 抓好
0: 耍，抓好耍，好 ，OK。
3: 啊，你迄啥物？你迄龙会手刚过有会？
0: 龙会手，你食了安怎？
3: 我食了最好个啊！迄本来有只骨会生啊，袂硬个。
0: 哦。
3: 我一届拢解拆几下粒，啊，即摆就好起，啊，即摆有做保养。
0: 迄只骨刺一百一重。
3: 我老母伊嘛是。欸，做工课嘛，手夹袂起来，
0: 啊
3: 嘛食这嘛，伊讲哦，伊真有效，我可以食，
0: 是，
1: 哎呀，改善，因为你爱鸭啦，爱饲鸡，
3: 啊，伊妈妈拢抱人食，
1: 是吼，
0: 是，来，好 ，OK，
1: 好，啊，我等下再甲你安排哦，吼，啊，你感恩哦，吼，谢谢你，
0: 啊，我今日有甲头家讲吼，啊，杨烈大哥是咱全国所有的业界啊，每人尊重啦，吼，啊，一个啊。长辈一个老牌的演艺人员
1: 啦，吼，
0: 资深的。
1: 哎，
0: 啊，我今日我甲头家讲，啊，今日人若搁讨，你同款爱物件我买。
1: 头家吼，
0: 啊，第二，
1: 头家拢未悠悠啊，你搁讨落
0: 去啊。第二，人杨烈大哥本身搁为台北，以前也搁咧拍市井豪门咧。
1: 对啊。
0: 哦，这今日
1: 这无闲的
0: 节目哦，恁老咧看明星的节目，恁就知影。啊，我著甲恁讲啊，吼。伊人咧拍片当中当无用，
1: 我讲
0: 大哥，你既然食遮好，来喂了，丽华妈妈，
1: 丽华妈妈，
2: 可以，
1: 喂，丽华妈妈，
0: 我高宏，
2: 可以，
0: 嘿，
2: 高宏哦，
0: 嘿，
2: 我哦，甲你，你来甲录起影哦，我电话接袂你啊，小弟，你问我，我连线煞规台湾拢知影咧，
0: 规台湾拢知影
1: 咧，无要紧，你电话啦，那要紧，
2: 嘿啊，含阮台中迄大姐个张卡户啊，讲伊要去，讲看去买新厝啦，讲拜年买新厝啦，讲新厝等来，讲干要买来食食果，来保养
1: 安尼，保养吼，
0: 会使啊，哎呀，那治疗那食。
2: 哦，阮先啊，讲你无代表事啊，去讲广告遐啊，大家拢知影你，拢捌你，讲你生哪会安尼？
0: 啊，其实这是咧，
1: 这做人，这做工作咧。
0: 做工作啦，你讲
2: 啊。哎呀，我讲无要紧啦，我们啊做家务，我咧想好。
0: 哎呀，你敢知你做，你敢知你做这个工作会乎你食饱血？ 子孙
2: 啊，
0: 以后会出头。
1: 是啊，
2: 我前面
0: 会做无地啊，
2: 你敢知？
0: 哇，真多谢你。敢那恁恁找偌济人搞，我要送黄灯去吃，你敢知？
2: 哎呀，我知影啊，我恁站无人敲电话，我恁站我行到遐拢，你来，我要来往啊。好，我电视台看到你呢，啊你讲到迄是真来应景，我下来啊，这袂应景的。
1: 真赞啊！
2: 你这录起来养偌济钱的，你敢知影？
0: 我互阮丽华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吼，互我对电台愈来愈有信心，对开发产品愈来愈有信心。
2: 谢谢。伊真无货，连讲啥买都无货，我讲叫来甲你买，我讲爱你电视台买着啊，电视台一千包，三千块呢，三千块。
0: 系啊，
2: 安尼啊，我就是讲，下早，阮台中就只敲电话，我是台中苗，因恁伊伫讲做，是台中，阮台中苗对袂，近近对恁遐近近啊，因住伫西屯呐。
0: 哎呀，吼，你当过来只看
1: 啊。
0: 系
1: 啊，
2: 对
0: 啊。
2: 哦，啊，伊讲伊拜是咩星座
0: 啊？啊，今日含你做伙去拍片，迄个杨丽。啊，迄个演戏的杨丽
1: 大哥来哦，
0: 来现场。
2: 安尼哦，嘿，
0: 啊，我注意听。
2: 我要改点一条歌啊，
1: 什么挂起来？
2: 哎，点无力卡看我，
1: 无力卡可以话，好多问题。
0: 点着我的心声啦，嘿啊，我唔做，含小安做节目也要插死。
1: 啊，那安尼啊，
0: 无伊我就卡可以话，
1: 谢谢张德华妈妈。上好是无我，你卡可以话，
0: 我讲我做这个节目吼，啊，讲事实。敢那和丽华妈妈，甲我学了一句话就有价值啦。
1: 是啊，迄句话听了真有够感动。
0: 家宏啊，做个产品连食盐都好啊，哪有可能食啥？

0: 治好你家己身躯的镜头。嗯，讲真正，爸爸妈妈赚钱这么辛苦，
1: 是啊，
0: 为着什么？为着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嘛。
0: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等下再来邀请杨磊大哥啊来咱的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好，咱一首歌曲啦，嘛是咱杨磊。
0: 啊，唔通走吼，
1: 唔通走。今日
0: 咱杨磊大哥本人，
1: 是啊，
0: 在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伊本人来现身讲法。啊，等下中昼啊，节目做煞，就爱去赶紧等去台北，要去拍
1: 片。是啊，是啊。
0: 要去等去带迄两个少年的
1: 吼。咱杨磊吼，早期唱一首歌曲著名，叫做《如果》。能够咱共同来欣赏。
0: 伊下昼着搁要赶紧等去做，伊来就咱的节目叫杨磊，啊，等于拍片叫海胆。
1: 海胆的啦。
0: 搁等于带两个少年的叫阿达利甲奇摩基啦。
1: 对啦对啦。
0: 伊带少年的是阮早起甲我讲的，无我名我拢记袂起来。
1: 记袂起来。
0: 我无咧看连续剧。
1: 对啦对啦。
0: 来
1: 共同来欣赏，如果能够。

0: 一首歌曲哈，如果能够啦哈，最好咱沉淀以前的老歌，你看偌赞的
1: 好。啊，非常好听。
0: 是啊。
1: 如果能够，
0: 嘿，
1: 啊，这是一个生癌啊，一个生歹命的人的心情。
0: 对。
1: 如果能够。把我的癌治好，
0: 是
1: 啊，我就袂去影响到我的家庭。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能够啊，予我这个癌莫去带着这个绝症，
0: 是啊，
1: 我袂连累厝的，袂予我家己对人生失去绝望。
0: 嗯，
1: 我讲过去20年代、30年代啦，吼啊，讲事实的，拄啊杨烈大哥出这首歌迄个时阵，吼，啊，你若生癌。讲真正，
0: 叫做绝症啊！
1: 拢唔是破病死的啊，嘛唔是
0: 欢乐死的，
1: 干那惊欢乐的死
0: 啊！对啊，
1: 哦，啊，我捌甲杨烈大哥，当时伊的心境，甲伊就是讲，看到真侪老朋友，
0: 嗯、
1: 啊，杨烈大哥，我甲伊讲，伊的年纪出来可能会较歹势啦吼，将近70岁。啊！但是看起来像50岁，
0: 人家很年轻呢、欸，
1: 他
0: 皮肤都比我较好呢、
1: 欸。甲嘉宏看起来才变少年，嘉宏40岁。
0: 对啊，精神够好。
1: 啊，所以讲今日真荣幸的，当个邀请，但是伫个邀请进程，
0: 是
1: 啊，我要给爸爸妈妈，因为真侪话恁敢若听电台啦，
0: 是啊，
1: 啊恁无咧看电视，
0: 是
1: 啊，咱所有的全国电视广告啊，即块广告拍了，实在有够赞，因为是安怎讲？拢是真正生癌、真正得癌的人献身的讲话，
0: 因的心声啦。
1: 啊，因对安怎无希望，甲食到三黄，吼、哦、啊，三黄不止干来当食癌症，会当食偌济镜头，等下我会一一报告给你听。但是若癌症、生癌症，你唔免绝望啊哈，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咧听咱的节目，
0: 嗯，
1: 癌症非绝症啦，吼、哦，即句话。敢若我敢伫电台安尼大声，甲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安尼挂保证，若食无好个就对啊，加防空棒互你听，吼、哦，我著讲啊，丽华妈妈，互我一句鼓励话，加防个药啊，得食癌得食有效啊，哪有迄落食无效个？
0: 是啊。
1: 尤其阮即个三黄，就电视台了一直欠货，我每一届若要争取来我个电台卖，讲实在拢爱经过一番。真困难，甲头家的谈判。
0: 因为吼、哦，三黄阮这物件是野生的，你知无？这唔是讲凊彩安尼去卖就有呢。
1: 啊，我卖介绍拢特别俗，
0: 是啊。
1: 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难度，
0: 是
1: 但是电视台卖贵嘛无贵啦，
0: 吼，物
1: 件食有效叫
0: 俗。有效上上赞呐。
1: 电视台广告费，
0: 哎、
1: 欸，啊，你嘛爱替阮考虑。
0: 是啊。
1: 吼、哦，啊，当然
0: 啦。大家都知影电视台广告费足贵的。
1: 你若小报小咯，
0: 是，
1: 咱就当省足侪钱。
0: 无唔对。
1: 所以讲，听我的电台啊，足侪吼，有个人靠我的电台来买三黄，是无咧听电台哦，因是拢朋友食好，甲
0: 介绍。朋友到介绍
1: 啊。咱先来听一个。啊！电视的广告完，咱就正式来邀请啊，咱演艺界的前辈啊，受人尊重的杨烈大哥来现场啦！
0: 吼，啊，咱来听一首啦，听一个影片啦，吼，是咱的电视台所广告影片，咱共同来欣赏。
2: 每一年拢有13万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9秒就一个人，因此遭受着身体跟心理的折磨。
3: 他免过到遐苦尔。我就来带着这个绝症，这种病，当然，家己想的心嘛酸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俺这人就该死哈，啊，开来生这种病，我是原来想拢无啊。
6: 你，啊是你身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续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天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啊，甲报道，会当证实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我唔丢。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了蛋，搁再活几个月，也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惊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变条件。 因为现在伊也研究，发现了一味当正性绝症的汉药材桑黄，也当减少歹命、闭关闭关机会，实际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桑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7: 在东西方医学的联合研究中发现，桑黄确实有很多很棒的活性成分，包含了多种的类黄酮、多糖体、分类化合物、三萜类，还有抗氧化物，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以及目前死亡率极高的11大肿瘤病变。
8: 简单来讲咧，这个桑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伊甲一般的化疗还是手术无同款，伊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疗法。都可以抑制化疗和控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是所有受测的药用真菌来对相关的。在临床上呢，也证实说它确实对于相关的指数都有明显的降低和改善的一个效果。
7: 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桑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桑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去产生多种特异性的抗体，来达到免疫跟抗肿瘤的作用。比我们同样熟知也是真菌类的灵芝、巴西蘑菇、牛樟芝跟白桦龙，桑黄更能成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8: 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爱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桑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桑黄。
9: 就是。三皇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乱去。加在我有三皇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让我走出人生的阴影。
2: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皇国宝精粹。一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面。而且你甲看，三皇国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药材所提炼，拍开就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的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3: 找到这味三皇，吃了就感觉差足多的，就这已经第四季的啊。我都够控制噶，拢唔免去做吼，真正是三皇来救我这条老命。
5: 家己试都听听咧，安尼无同无同，啊又看到讲这灵感，啊怎啊听你讲迄，我怎啊买来食食食的，去伊讲，啊家变袂去啊咧，啊到尾就怎啊好好，我就像心脏像较袂白掉的，像较轻松安尼。
9: 我是杨烈。我是战胜病魔，成功走过来，过来人，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请你甲赶快选择三皇国宝精粹，这才是确实有效的正品哦。
2: 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皇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来认明三皇国宝精粹，这是有效。
0: 一首哈，咱来三皇精粹功歌啊哈。
1: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啊，讲实在，癌症有缘也是台湾死亡率排第一名的啦。
0: 是啊，嘛是咱大家足惊遐物件啦。
1: 讲实在，真侪爸爸妈妈啊，有诶伫治疗化疗的过程当中，迄种痛苦，啊，家方看伫眼内，疼伫心内啦。
0: 是啦，
1: 因为恁拢是我。啊，尊敬疼惜我的爸爸妈妈，
0: 嗯，
1: 啊，我讲真侪甚至吼，啊，有诶伫做放化疗过程当中，足侪人因为
0: 足辛苦诶，
1: 受着痛苦自杀，
0: 是啊，
1: 跳伊诶嘛，足
0: 侪，是啊，
1: 感情也未死，就家
0: 己跳伊啊，啊，
1: 有诶伫化疗过啊诶过程当中，爱乐翻真侪囡
0: 仔，啊，
1: 你诶囡仔为着家己诶家庭、家己诶事业咧打拼，
0: 嗯，
1: 第一来甲你负担你诶医疗费用，
0: 是，
1: 你表爸有诶爱自费，化疗有诶爱自费，
0: 是，
1: 讲真正你有偌侪老本，
0: 咱
1: 自少年赚落来诶钱，
0: 嗯，
1: 辛辛苦苦点点滴滴，讲实在，咱是会当要来享受诶，咱毋是起来要互医生开诶，
0: 是，
1: 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有遮镜头啦吼，我著讲啊，啊。嘴泡嘴草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无火无炎，你着 未生癌啦吼。人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有诶皮肤白潮潮诶，我甲你讲。
0: 迄就是你的肝吼，
1: 水食，水有效啦吼，有诶生头发尾，吼臭头烂耳诶，我著讲啊，长辈时代生癌非绝症，
0: 毋
1: 免家己惊家己。咱正式来欢迎我真尊敬诶吼，啊演艺前辈，啊就是咱将士伊有两个身份啦吼，因为伊即卖有一个新诶节目《市井豪门》，啊全国收。收视率啊，收视率上悬的啦，
0: 上悬的哦。
1: 啊，两个新闻，真正本人叫杨丽，啊，然后伫电视台正式扮演的角色，啊，
0: 做
1: 海胆的，啊，咱来邀请咱杨丽大哥，啊，就是海胆的，来甲咱现场啦吼。杨丽大哥你好，
10: 嘉宏上你好。
0: 嘿，
10: 啊，小安上你好，
0: 你好，
10: 我应该叫老邓的啦，
1: 哎呀，叫嘉宏哥啦吼，啊，感谢杨烈大哥伫拍片啊百忙之中，佮特别为啊台北赶落来一透早吼，啊，都互你接无用，但是咱是邀请你来，啊，嘛是为着讲要互真济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知影讲你伫过去啦吼。大家全国拢知影，因为你伫全国的知名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吼。啊，当然你过去，咱知影你有生过大肠的癌症，
10: 是 是, 是。
1: 啊，然后你安怎去战胜这个病魔？甲你当时得到癌症的心境是如何？
10: 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
1: 嘿，
10: 嘛袂用个讲特别来啦吼。
1: 是是是，
10: 这是这样代志较重要。
1: 是
10: 哦。来借这个机会吼，来老邓的家吼，这个节目当中啊，甲一种真好的物件吼，互我的感情吼，
1: 是，
10: 都手术了哦，变作讲，迄个所有的保养
1: 是，
10: 啊，互我完全无个复发的迄款情形啦，
1: 是是是，
10: 啊，所以讲甲这个消息。啊，带予咱所有的朋友，这较重要。
1: 是是是，啊，你当时吼，啊，大哥安尼较歹势啦吼。
10: 哎，袂。
1: 当时你知影你家己得到大肠癌，迄种心境是安怎？
10: 哦，迄真正惊吓啦。
1: 惊。
10: 我相信咱所有的朋友拢有听到，哦，都只老邓的啊，甲咱小安上哦，拢为你来讲，
1: 是
10: 真正是得到迄个病吼，
1: 是
10: 有当时啊吼，唔是干呐。病症，唔是干那即个病症了吼，去伤害到你的性命，
1: 是
10: 有当时啊，干那烦恼个惊都惊死啊。
1: 对对对，唔是干那疼啦吼，是干那迄种心心灵的啊煎熬吼，啊非常的痛苦吼。
10: 是是。
1: 讲真正的，人生若去听到讲啊，你家己生癌啊，第一步一定想讲，我的性命唔知剩偌久。
10: 对啊，这个规个心情吼，拢变作足复杂的。
1: 是是是，
10: 这平常心讲，痛苦也有啦，
1: 哦，
10: 惊吓也有啦，
1: 是
10: 哦，啊，过来就是讲，会去烦恼着讲吼，会去连累你的身躯边啊真侪人啦。
1: 对对对，尤其是惊烦恼着厝内底的人啦吼，
10: 是
1: 啊，惊日是说啊，有当时爱甲咱做陪伴，有当时爱陪咱去病院。啊，我相信你伫对抗病魔这段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辛苦吼。我自我有印象当中啊，我咧看电视，就拢一直杨烈大哥，所有每一个电视台，大家拢烧钱甲邀请啦吼。有一段时间，向阳忽然间啊浪胖，因为伊都若无台视甲邀请，无得明视，无得三立，只要有八点档的，一定有杨烈大哥。啊，无迄场生理就袂好啦吼，收视率就会歹。但是一段时间啊，无发现你伫电视咧上节目啊，才看到新闻，知影讲你得到大肠癌的二期啦吼。啊，当然伫二期迄个时阵，你是接受着啊西医化疗啊，即、這个甲大肠即个肠癌的部分诊疗，
10: 是
1: 啊，然后用三黄。啊，来保养，到今安尼已经几年的时间，
10: 系啊。我即马已经计今年拄啊好十五档啦，
1: 十五档啊啦吼。啊，到今拢完全无癌细胞的存在啊啦
10: 吼。我感觉吼，我感觉这三黄吼，
1: 是，
10: 给我上界大的好处就是讲，
1: 是，
10: 我身体比以前也搁较好。
1: 是，因为我看你的气色啊，甲你真个体格吼，讲事实，恁伫电视都拢看会到啊。这毋是乌白讲的嘛吼。虽然恁真有听到声，无看到影，但是恁啊只要啊明时八点钟甲开咧，啊是明时的下晡点半开始，四井豪门内底演的海胆的啊，带两个少年的，一个阿达利啊，一个金毛子。啊，迄就是杨烈大哥啦，吼！啊，讲事实，杨烈大哥伫演艺界真低调，啊，但是我非常欢喜，就是讲啊，阮伫开发这个三环的进程啊，甲以后，伊拢开始咧使用这个三环，互伊十五档啊，这个大肠癌无复发，啊，身体过了佫比以前较健康，啊，这是人生的一大福音啦，吼！啊，所以讲。当时伊就因为安尼，啊，我甲邀请，啊，我讲大哥，即咱来拍一个广告，啊，甲所有好的产品推荐予全国，啊，即有生感情的人，因为生感情的人真侪，就是拢感觉家己无希望啊啦吼。
11: 嗯。
1: 啊，因为大哥就是啊，抱着菩萨心肠，讲真正的吼，伊嘛是想讲啊，那如果会当推荐予大家，因为嘛他真侪三黄的车。啊，确实，你就会当抗癌、防癌啊、清毒安尼啦吼。啊，过去的人叫火、叫防、叫炎啦吼。
11: 嗯。
1: 啊，所以讲，你若防炎开始，最后就是变癌。
11: 是。
1: 啊，尤其像大哥因这三顿拍片，食饭无正常，所以讲迄个时阵抵抗力较歹、嗯、啊，咱这个病魔就去影响到伊的大肠吼、哦，因为因食食无正常，拍片了有当时啊，规工。啊，凡是啊，食无一顿饭，吼、哦，无照时间咧进食，啊，尤其即马社会科技毒阁遮尼济，啊，所以讲伫遮啊，大哥会分享啦，吼、哦，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杨烈大哥会当来甲咱亲身见证着讲咱三黄的功效，啊，甲伊过去啊得到大肠癌的心境，其实若像即个心境，拢是遮有得到癌的人。同款的，甚至有的人比你搁较悲观的搁较侪。真侪人我都讲啊，第一干那烦恼，像我家己的丈人，肢癌四期无挂机，就是食我的三黄，加上我的啊褐藻甲白芍，当然是以三黄为主啦吼。伊四期全国唯一无挂机的，就阮丈人吼。啊，这杨烈大哥嘛知影，包括像他住丽华妈妈啊，伊家己卡起来。伊讲，伊原本淋巴生癌，啊，本来咧甲起会疼，去予义大的医生甲检查，义大的医生甲讲，啊，你怎啊有可能啊会好去？你食啥物？伊讲啊，我着甲电台一个叫嘉宏啊，啊买物件来食。伊讲电台也有可能卖遮好个物件。伊讲啊，着真正个，医生佫甲留电话，进伊个医生。啊，有咧甲阮买阮的三黄，家己等于咧食。
0: 连医生都来买咱的三黄，你看。
1: 第二个就是咱昆凌上疼某的吼，啊，咱的金丝大哥啊，伊得着膀，因太太得着膀胱癌。
0: 膀胱癌。
1: 吼，昆凌北港病院呆呆哦，昆凌北港病院的副院长检查，切片检查就确定是膀胱癌。
0: 是。
1: 食食咧了后，啊，真正。医生甲讲你到底食啥？伊甲讲食三黄清豆，医生嘛不爱相信。到尾啊，伊真正甲讲，我着阮太太着是食嘉宏的三黄，食甲好去，哎，真正癌症无去呢，无开刀。
11: 嗯。
1: 过来着是阮高雄赵志妈妈，啊嘛食膀胱癌，食甲完全好去。过来一个松富大哥，伊本来肝癌，啊肝癌。
0: 第四期咯，说、哦、第四期是末期。
1: 嘉宏袂乌白甲恁讲吼，迄、那个宋富大哥一进肝癌也袂
0: 好，
1: 但是伊原本肝指数吼拢超悬，你知无？食咱的三黄竟然甲伊的指数降落来啦吼，降落来伫标准值内底。
0: 因为癌指数已经稳定了，
1: 啊癌指数嘛变少，甚至用要变无啊。但是伊的癌虽然依然存在，因为肿瘤嘛吼。可能必须爱做切除的啊，这个手术、
0: 嗯。
1: 但是你指数无降落来嘛，无法度做切除的手术。所以讲，我予真侪朋友，包括无生癌的啊，我予家己一个啊，我的囡仔朋友、
0: 嗯、
1: 啊，蔡董的， 伊本来瓜子数千，
0: 哦，这千宝啊，就
1: 千千干年一千，
0: 是啊，
1: 两百几啦，吼、哎哦嗯。结果伊连续食一礼拜，我拢强迫伊一天食六包至八包，一礼拜落落来剩六百外。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皇会当救人的命。啊，今日我请杨雷大哥来，就是要予伊啊，家己从伊过去得到这个病魔。啊，要安怎来战胜病魔？伊头拄啊伫即个广告片内底有讲吼，伫心理甲生理拢总会产生问题。
10: 是是。
1: 心理一定是会乌白想的嘛吼。
10: 嗯。
1: 吓、
10: 嗯、
1: 啊，会烦恼，会操烦。
10: 是。
1: 啊，亲像伊甲于天，我知影因是啊比亲兄弟较亲啦吼。你看于天的仔仔啊，为着要生一个囡仔，你看母爱啦吼。偌伟大，甘愿做七十届的化疗，都要甲囡仔生落来。当然，迄个时阵我无和含伊有接触啦，吼。无当时我若有机会，会当介绍三皇予伊，凡事啊，今日唔是变安尼啦，吼。但是过去就过去啊，咱爱看未来，较是重要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本来绝对无法度去卖啊。啊！我今日就因为杨磊大哥来，实际上爱甲感谢。伊像伊头拄仔讲的生理的部分，就是一定会疼的嘛。食饭落袂吸收，啊，上大大便一定是会无，吼、哦、啊，较无遐尼顺利，吼、哦，这就是大肠癌真侪尖掉啦，吼、哦嗯。啊，今日看到杨磊大哥会当遮尼健康。啊，满面的笑，
0: 精神有够赞，
1: 满面的笑容，甲伊的这个皮肤的筋骨，甲伊的体态啦，吼、嗯，啊，真正予咱感觉，
0: 比咱较健康的感觉，
1: 三皇真正会当救人的命。啊，啊我嘛爱感谢杨磊大哥，诶，大哥今日恁也无来吼。阮头家是无物件，
0: 是无物件方便
1: 呢。因为阮所有物件进电视台，
0: 拢伫电视台，
1: 拢为优先嘛吼。因为电视台持续拢在广告，啊，真侪人食好伊买过，搁再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爱感谢杨磊大哥。今日恁若有买到的，恁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啊，恁若有生癌的，恁唔免烦恼吼。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易，你的皮肤出来，你今日甲食。随食同工随有感觉，你若食癌的就对啦，一天六包至八包，我今日用上俗的介绍来卖予大家，要来救人命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因为杨磊大哥来，我有甲头家争取到，本来我是甲写单要求要爱三千阿。头家讲绝对无可能，你三千阿拢互你开电视台都免卖啊！
0: 啊，人家卡来
1: 一间广告开遐侪钱，卡来无半阿通卖人，免阿做生意。头家只有拨千五阿互我，啊，今日长辈时代免阿卖恁电视台。他拄啊丽华妈妈有讲吼，因亲情家己拍去卖，原本是3980的定价，降是2980，咱定伊3000啦吼。今日杨磊大哥来。我今日三万安那卖恁千五安尼啊！爸爸妈妈，电话先甲记好条，无爱生癌，要防止癌症，有着癌的无爱去做治疗的，治癌我阿你讲免烦恼，只要你肯甲食，头前咱食癌指数甲降下落来，先甲咱的命保掉咧，再来救咱的命。电话0800-0800-0800，今日一克也卖咱30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周年庆的关系，本来袂当安尼卖啊，因为咱电视一啊，着卖3000啊。阮头家本来叫我卖3000，我甲讲过去咱着毋是安尼卖。啊，我今日因为感谢杨磊大哥来，今日头家有讲吼，只要杨磊大哥若有担头啦吼，咱着照原本安尼，今日买一啊3000，嘉宏送一啊，小安送一啊。阮头家送一啊，一啊，吼杨磊大哥的面子，佮加送一啊，买一啊送四啊，3000。长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无爱生癌，无爱得癌，要治好癌症，无爱佮再食标靶，无爱食化疗的药啊，无爱动刀的就对啊。电话甲靠通哦，咱杨磊大哥本人现身讲法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啦吼！电话0800-0800-0800，来袂了。
11: 喂，你好，
1: 阿妹，
11: 几
1: 多？来电来给阿妹哦，阿给你做数正少吼，来回了阿妈，你要上网哦。
11: 对。
1: 来电来给阿妹，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电来给阿妹。好，来电来给阿妹，来回了，来去阿妈阿妈，来要上网哦。来电来给阿妹，来回了，来宽你大姐，要上网哦。来电来给阿妹，来回了，来志勇大哥，来要上网哦，妈妈。电来给阿妹。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电来个，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要上网哦！哎，来电来个嘞哈！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11: 嘿，我们是东北
1: 的。电来个嘞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家同款啊！你那边爱大组的，就两大两小组，六阿，总共啦哈！啊，五阿加五阿十阿，佮送你两阿。32,600，东北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来回你有新听友哦，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有来取机，
11: 来你有，我要先帮我留迄大组的，
1: 来电话叫你，好，大组你先写哈，今日1500啊写完就无啊，过来，咱今日头家伊完开放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啊。头家加送六啊，30啊，12,000，1500啊，写完就无啊。来回了，曾景大姐，来了，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回了，来要上网哦，电来叫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哦，嘿，来要上网哦，
12: 嘿，
1: 来
12: 电来，电
1: 来拢摸耍，来电来叫你，来东北时段，无爱生癌，要治好癌症的电话卡号通，来回了，连春大哥。来电来叫你吼，要嘿啊！来回你要来有同大哥，来要上网吼。来电来叫你，来回你要来送你大姐，来回你要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你要来要上网哦，正柱大哥。来电来叫你啊！来回你要来要上网哦。
11: 三线，
1: 来电来叫你，来回你要来要上网哦。啊，电话落线吼，你爱有耐心哦，来回你要要上网哦。
11: 喂，我要上网。
1: 好，来电话给你吼。啊，我跟你讲，今日敢若1500啊尔吼，感谢杨磊大哥来现身讲法。我讲啊，生癌症你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只要今日上网你买会着，你会当延续你的生命，你会当对抗你的病魔。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人生予你剩一次机会，予你家己去选择啦。钱剩偌济，人看袂着啦。但是身体健康，咱家己知影。来回了，妮妮大姐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请我啦嘛，大姐。来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洪大姐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吼。
11: 哎，到
1: 我们家来。啊，今日咱的组数就是小组一盒3000，电视台一盒就3000啊。我买一盒送恁4盒，5盒3000，大组的就10盒送2盒，12盒6000，特大组的就是12,000，24盒佮送你6盒，加一组佮加一盒啦。中北时段电话空白啦吼，来维六来送给我妈妈。来六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吼。来电来叫你，来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维六，哎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1: 我被该科大。
1: 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来杨太太，来六要上网哦。嘿，要上网哦。嘿，要上网你啊！电来叫你，你电话来维六，李大姐要上网哦。
13: 哎，
1: 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1: 我们特大组，
1: 来等那个嘞，来回你要来要上网哦，哎，喂，
13: 喂，
1: 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回你要来面前大姐要上网哦，
11: 我要中的，
1: 来等那个嘞，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买无，以后你要甲电视台买啊，我今日是周年庆，特别拜托杨磊大哥来，阮头家这个为电视台拨1500，我卖完就无啊，来这边大姐，来回你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回了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哦。回来了要上网哦。
11: 哎，
1: 哎，阿你那无好咩？来电来叫你，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今日你若卡会通，你袂生癌症， 皮肤白上焦的，生肉瘤、生肉以外，吼、哦，生粉瘤、啥物瘤的，你只要甲吃，拢总有效。只要是生癌、惊生癌的，拢甲买汤吃来，医生大姐。
5: 嗯。
1: 来，你要要上网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要上网啊？来，威六。哦，来，威六啊，中北时段。感谢所有全国的吼，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大家拢知影三黄啊，会当食对抗癌症。偌济人敢食我的三黄，食好去，大家拢知影。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不管你生啥物癌，你要食抗癌的、食治癌的，拢总有效。来，英俊大哥，
12: 哎，
1: 来，你要买三黄吼？
12: 大哥，
1: 来电话叫你吼。啊，今日我阿你讲啊，炖三黄比你咧炖黄金较有价值。这愈来愈少啊！哈，来秀珍大姐，
13: 啊，
1: 嘿，来，你要上网哦。
13: 这
1: 来位啊，未啊？这都兼会过位嘞，上网哪有可能会来位？会当治癌症，搁会来位，无可能，吼，系啊，来位你要来要上网哦。
13: 喂，我袂知。
1: 来电话叫你来中美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上网国宝精粹就对啊，全国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啊，你若直接买无袂要紧。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一盒三千，同款啦吼。啊，我今日买一盒，送恁四盒，互恁食体验，甲恁食治癌症。咱癌唔免烦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黄真正是要救你的命啦！来维六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三黄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玉珍大姐要三黄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天妹啊，来要三黄哦。来电话叫你，来位你好，来金凤阿妈妈，来要上网哦。
5: 再过一晚，
1: 来电话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我讲啊，生癌非绝症啦吼，癌症非绝症，敢若家宏敢讲尔，家宏要治好恁的癌症，吃无效的物件做恁个家长来用我。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著讲啊，你暂时若有癌症的，你做电疗、做化疗的，你甲家你吃。伊会当予你减轻你电化疗的痛苦，再来第二，伊会当治好你的癌症，会予你的癌症萎缩。中北时段电话沟通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啊，今日做袂动啊吼，即届阁袂完，我有可能电台拢无法度阁卖三黄啊。啊，恁若今日听有着，啊，着趁有着，买会着，救你的身体救会着。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生癌真正非常的痛苦啦！啊，你若敢若听到电疗、化疗，有诶要甲你手术，像阮丈人当时治癌四期，医生讲要甲挂钱，伊讲若钱要甲我挂起来，我甘愿无爱活。中北时段，今日咱着食一支三黄，全国敢若我有尔哈，三黄国宝精粹，啊，电视有咧广告吼，来维六温和大哥，来维六要三黄哦。对对对，来维六阿祖。
14: 哎，
1: 谢谢。哎，阿祖哥。
14: 哎，你好，高雅。
1: 哎哎，最近吃得好不
14: 好？哦，我改善足多，啊，我搁报阮迄个同事食安尼哦。
1: 是是。
14: 哎，伊讲伊肝指数啊一挂身体啊咧愈来愈好咧。
1: 是，安尼啊。系啊。即阿祖。
14: 我是讲要搁敲起来，甲你说一下多谢你安尼。
1: 是是是。
14: 啊，我之前还有浸那个肥仔酒吼，我就讲
1: 变啦啦变啦啦，你趁钱做辛苦的吼，你自己变，
14: 哎
1: 呀，
14: 无啊，这要感谢你啊，不然我若开车去上台的时候，我才够。
1: 好啊，你分量好个薄啊吼。
14: 无啊无啊，改掉改掉。
1: 好好好，多谢，这感情互相爱，吃好嘢啦吼，来等你家玲啊，好，来喂你，来秀英大姐，来秀英大姐，
15: 喂，
1: 来你。嘿，秀英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15: 嘿，
1: 来电话给你，来，喂，你要来要上网哦。
15: 大家好，好，对啊，我要上大桌诶。
1: 来电话给你，中北时代爸爸妈妈，1500尔，无介济吼，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啊，电话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来，喂，你要民进大哥，来，你要上网电话给你，来，喂，你要来要上网哦。
15: 嘿，我要买大桌。
1: 来电话给你，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若有生癌的，医生甲你讲你生癌的，你唔免惊，啊，咱接受治疗，三黄神煞甲吃，癌症会无去，会好去啦吼。来啊，坤啊大哥，嘿，来维六要三黄吼，来等下叫你，来维六来要三黄吼，来电话拢满线，你甲看，这大家有吃过，大家拢买再买啦吼。 啊，最后一栋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这届你若无搁买着双黄，以后你就甲电视台买一盒3000块啦吼。啊，我今日是一盒3000，送你4盒、5盒，3000块来袂了。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好啊，把住宿着强要红写完啊，电话变变叫。我讲啊吼，自我开始发广告到今，电话拢无停过。啊，今日双黄，我就讲啊，要治好你的感情，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啦吼，来袂了。
13: 哦，啊，你爱真诶，敢有迄落上大组？
1: 有啊，妈妈。
13: 啊，若有可以用三组。
1: 哦，你买了3组。
13: 嘿，我讲互你听。嘿。我就是每朝买迄落面膜吼。
1: 嘿嘿嘿。
13: 啊，第二，我要治3kg啦
1: 吼。啊吼。
13: 啊，讲要去开刀啦。啊，今嘛去看着我咧食，安尼讲说，你若食很好。
1: 嘿。
13: 啊，你教我用。哦，两三组大组来，我豆豆啊吃，我吃了，啊你，我甲伊
1: 甲
13: 我问，我甲因讲好啊，
1: 哦好，
13: 我吃了就好。
1: 啊，今日带好杨丽大哥来遮有，好啦，好好好，阿姨嘛爱三组安尼吃，才会长筋啦吼。来，等来行嘞，等来行嘞，来为了，来金钱大哥，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来行嘞，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12: 哎，
1: 哎。
12: 三
1: 黄
12: 啊！
1: 哎，要三黄，就大做好来电来叫你哈。哦，来中北时段电来空八一啦吼。啊，今日你无买着，你唔免烦恼买无，你以后甲电视台买着有啊哈。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玉梅大姐，
16: 哎，
1: 来了，来电来叫你吼。啊，今日我就讲啊，恁电视若有看到广告，杨丽大哥本人今日伫现场。就甲恁讲啊，双黄绝对要治好你的感情，对抗感情，皮肤白上焦的。我都甲你讲啊，你赶紧甲吃来，秋伟大哥，哎，妈妈来，要双黄吼，来等来叫你，来为你来靠妈妈，来你要要双黄吼，来等来叫你，啊，我来讲啊，小组今日买一盒送4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兼送你一组，佮加一盒，12000块，开12000，予你的感情好哩哩。来回了，云妹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等你叫嘞，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你叫嘞，来回了，来医生大哥，来要上网哦，
17: 这上网
1: 这样子。来等你叫嘞，啊，我你讲今日来晓买，你着买特大组的，等你空八一啦吼。今日我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啊，生癌你免惊，咱食双黄胜过你咧做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偏方拢总无效啦。干那唯独双黄国宝精粹会当治好你的感情，回来了，李大哥。
18: 哎，我先
1: 说，你说。来，等等，兄弟吼。啊，有吃过我就讲啊，人膀胱癌、淋癌、肝癌、腰子癌，大家拢食好去。今日电话空八一，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吼，把握机会，咱的生命掌握在咱的手头，咱家己决定，咱是要继续活命，还是要搁拖磨啦吼？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一，恁电话家己看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报。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全国所有即个中北时段电话交进拢满线啦
1: 吼。冰冰冰冰啊！
0: 真正拢袂晓困来，你是倒一个？
2: 喂，你好，我请问
0: 下吼，
2: 我后
0: 尾
2: 按哪
0: 三回哦？哎，加三黄雷加一杯，重点来个咧，来，喂，你好。
3: 谢谢。哎，哦，小安。
0: 哎哎，来，郑总。
3: 到到。
0: 哎，
3: 我看我听遐侪人咧买，我甲你讲吼，我本来就讲廿几箱的，你一届嘛是同款先加六十箱。
0: 安尼啊，啊，真好啊。
3: 我欢迎郑先生啦。
0: 我知，我知。
3: 哎呀，啊，就是食了真好啊，
0: 食了真好
1: 啊。
3: 我阵嘛，我阵嘛就是阮厝的人嘛做伙食，因为我就三年前就肠仔癌，你知嘛？
0: 嘿嘿嘿。
3: 啊，我咧想讲，啊，
0: 你第一个肠仔名，你第一个肠仔名足奇怪，我一直拢记袂起来。
3: 啊，这我积脂瘤，我这肠胃道积脂瘤。
0: 肠胃道积脂瘤，啊，伊一年拢去摕一届瘤哦，当年拢摕。这是真实的，
3: 开三
0: 间桌啊！
3: 我即马连阮囝吼，甲阮某拢叫食，
0: 一定爱食。
3: 啊，我咧想讲哦，啊，我呐还袂着进前，我就开始保养。
0: 安尼保证袂，安尼保证袂着，因为伊会把你的身躯的火毒拢代谢掉。啊，咱身躯呐无火、无毒、无红啦吼，咱就袂生癌。嘿啊，爱叫因。
3: 小安仔，我拢廿几箱的啦。
0: 好，好，好。安尼我叫甲你，叫甲你写起来哈。
3: 这侪人咧买吼，买袂使，我无得食。
0: 连咪买无啊，连咪买无啊，吼。
3: 我一天食爱食了爱食爱食六包嘞啦。
0: 你一天拢食六包吼？
1: 哎哎。
0: 啊，你着食好，搁去检查，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
3: 哎呀。啊，体质变好啊，搁有体力，啊，精神也变好。
0: 感谢。哦，恭喜哈！
3: 我本见啊，伫个电子公司吼，伊个欧美吼调剂吼，啊，食落了，我个观察嘛是好真济，我都叫伊继续食。
0: 是是是，恭喜恭喜！啊，继续食，唔好断啊！哎呀，
3: 吼，
0: 啊，
3: 今日
0: 今日直接买较俗，啊，你若去电视台买，同款买有啦。哎呀，
3: 我知，啊，你着大声诶，我无咧买贵啊袂啦，大声诶，你着叫是俺家老
1: 师。好
0: 啦，哎呀，我爱有量啦，哎呀，吼，好好，谢谢。
1: 来，吴先，吴先，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我讲蛮像爸爸妈妈诶啦，我今麦好老卡冷气压都无啦，阿妹要处理。
0: 安尼，这个时阵只好着找杨磊大哥啊，回六来，陈
1: 大姐。找杨磊大哥回
0: 啊。哎呀，陈大姐，喂，陈大姐。喂，你电话通啊啦！
1: 啊，
0: 杨磊大哥，
4: 哎嗨，
0: 啊，我即马拢无回啦吼，啊，咱趁伫即个小安，你甲甲头家讲一下，你讲人杨磊大哥一偌工，啊，为台北来，啊，人伊等下嘛阁赶紧要转去拍片，哎呀，
1: 好，我即马来看，
0: 啊，咱必须爱救人的命啦吼，
1: 我绝对袂甲臭头的啦。
0: 我讲，我即支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无好笑
1: 讲。啊，你咧讲命，安尼要救人命，我知影，重点头家都。一天讲无赚
0: 钱，搁
1: 了钱。
0: 他杨磊大哥来，有去我的妈祖婆啊，甲上香，又看到伊的产品放伫桌啊顶悬。来，为了强势大姐，
5: 来走，
0: 来电来摇咧吼。
1: 啊，
0: 因为今日你甲头家讲啦，
1: 啊，
0: 你
1: 若
0: 后壁搁讨有诶，恁就是帮杨磊大哥好起来，请龙大姐。
5: 啊，叫龙大姐，你
0: 这是好啊，来电来摇咧。啊，杨磊大哥，你过去伫
1: 抑
0: 搁有癌诶时阵啦吼。啊，还袂完全治疗好的时阵，你安怎使用？
1: 哦，拢无半下。
4: 哦，迄当阵是一天上少爱有六包啦，
0: 一天上少六包啦，吼。
4: 啊，你六包都是照三顿嘛？
0: 是是是，
4: 啊，
0: 两包两包安尼
4: 啦，对。
0: 啊，即嘛已经即十五年来拢无复发，啊，嘛，互你的肠仔拢保持健康。
4: 是
0: 啊，人我敢若看你真个面色，甲你真个体材。啊，我就知影你就是一定肠仔真健康，有法度吸收营养，
4: 才
0: 有法度身体这么健康，啊，气色这么好，汗臭又完无改变啦吼。哎呀，啊这真正是好物件，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想这啦
1: 吼，
0: 你会建议咱的听友，
1: 哦，若
0: 有进生癌的，你安怎吃？
4: 其实哦，其实就是讲，亲像即马我甲。平常时啊保养吼，啊拢会当保持掉的，
0: 是
4: 吼，身躯内机能吼，
0: 是
4: 拢保持掉的，啊，所以我即马就是安尼啊，两包，两包，
0: 一天拢两包，两包啦吼。我看你头拄包包来嘛，拢炸的啦吼。
4: 哇，你太方便的啦。
0: 是是是，
4: 真正就方便的啊，你如那底下嘛好啦，包炸包包，可能包包来的安尼哦，随时拢会使。 会使摕起来食。
0: 是是，感谢吼、哦，来威了，来来朱阿妈妈。
2: 哎、欸，啊！你到啊，寄迄落三黄两
0: 组，一
2: 大
0: 组诶哈。啊，你买啊两组，一大组诶，你有食过？
2: 有，啊，迄阵你无甲我介绍，阮孙仔讲讲白白了，发一粒哦，好好像迄米啊大粒，啊食了哦，有消气啊，啊，即个付迄落迄落八八折，转来我食，啊，我甲讲，哎呀，啊，小我剩一点点啊，伫迄皮啊遐尔啦。
0: 啊，迄足紧诶，迄米你著甲食一组过就好啊。
1: 谢谢。
0: 啊，吼。
2: 啊！我即卖想讲叫两组
0: 叠
2: 大
0: 组，啊，
2: 大家
0: 都讲讲加起来用诶。地主妈妈，地主妈妈，你上万卡吼，我1500啊已经写完啦。啊，我正叫小安讨，小安唔知个头家讨了安怎，头家唔知回电话未吼？
1: 感谢感谢，
0: 先甲你写起来
1: 啊。老先叫叫。
0: 啊，先甲你写起来就好。啊，等下若有，就甲你寄，无就等通知啦吼。来，你个时间。
2: 我要
0: 做大哥了，啊，进无啊？
1: 喂，他刚
2: 老了，
0: 无啦，真无啊啦，千五啊拢
2: 没下
0: 啦。
2: 啊，好，你想办我想办啊，
0: 我变哪帮你想办咯？有叫小安到头家啦。
1: 好，
0: 你先下去，你先下去哈。来维六，来菠菜妈妈，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咧，来维六，来素海大、素美大姐。
6: 啊，你好，你好，你
0: 上网
6: 啊，说
0: 你有胃有消化，说我甲你讲，你若无盐啦吼，就袂生癌啦。啊，这就是伤亡，就是降你的血，降你的盐。我甲你讲，青瓜解毒血，霸道霸解啦。啊，所以讲，伊发炎了，直接上好。我教人本人，现场的节目。
6: 我教伊卫生啦。
0: 我知我知，嘿啊，咱的乡亲啦吼，我同招，嘿啊，啊你等来，等来叫你啊吼。好，来威六，来爸爸。来六。
7: 啊，我要买大组的。
0: 来，买大组的，买几组？
7: 嘿，买两组。我哦，进前阿妈过年生一粒嘛，我去医生看。
0: 是。
7: 伊讲。准备要甲挂，要开刀哦！我啊，就你，你阵啊，我就甲你买只伤亡，啊，
1: 食食
7: 一刀大刀的剃刀，即马变春潮，全部现在安尼样。
0: 安尼你搁继续甲食，会消甲拢利益，你放心啦。
7: 伊前讲叫我安尼，叫我继续搁食，免开刀无，讲要甲我开刀。
0: 好，好，来你等下行一下，来威六，来金玲大姐。来威六要伤亡哦，来等来行嘞，来威六陈大姐要伤亡哦，喂，来要伤亡，等来行嘞，来威六来李姓大姐，
8: 喂，
0: 来威诶大哥，来要伤亡哦，
1: 来三下，
0: 你诶心机啊关系，心机关系啥啦？你要伤亡等来行嘞，
1: 啊，
0: 小安你偷了啦，
1: 头家讲吼。予咱千五啊，一盒鸡都无哦。
0: 最后，
1: 嘿，最后千五一盒鸡拢无哦，安尼听话。
0: 来，陈大姐。
9: 喂。
0: 来，你要要上网哦。
9: 嘿，
0: 要。来，我跟你讲哦，安尼头家有答应，而且安尼我先感谢杨磊大哥，头家看你的面子，佮予我千五啊啦吼。啊，若无恁甲电视台买，随时买拢随时有啊。我嘛欢迎恁甲电视台买，只是伊一盒三千块来话了。阿叔啦，妈妈。嘿，来着，
9: 买
0: 三黄哦，
9: 三
0: 黄，来等你个，啊，我来甲你讲啊哦，我家己个丈人致癌四期，无开刀，杨烈大哥二期个大肠癌，人治疗了，食保养，一辈一重啊，来威六，先听伊话，来威六，来买三黄哦，
10: 哎，我，
0: 来等你个，来威六，来徐大哥，
10: 哎，
0: 来买三黄哦，
10: 哎，
0: 来等你个，来威六，来蒙奇阿妈妈，来六，来买三黄哦。嘿，来等你个咧！今日四组诶，我甲你报告一个啊，最后千五啊，若写完就无啊。来维六，来张奶奶，嘿，来你要要三万哦。
10: 嘿，
0: 来等你个咧，来准备时段，最后今日一人三千块，买一人送四盒，大组诶就是十盒搁送两盒，十二盒，特大组诶要甲你做一个疗程，二十四盒搁送你一组，搁加一盒带三十盒。开万字哦，你感情好哩哩啦！来喂，你要进哦，妈妈。
10: 喂，我跟你讲哦，我拄好买六千的哦，我今仔要改大组的。
0: 哦，你大组在爱买啊？你差一点啊，买无着哩。
10: 我头先我爱去了。
0: 来，等来叫你，来喂，你来，好准大哥。
10: 小姐，
0: 来，你好。
10: 姜黄食康八块，食两包。
0: 拢总会使，食安怎食拢好，只要食在巴肚内底就好啊。来，等来叫你啊！啊，来喂，你来，李大哥，来买三碗哦。
11: 哎，
0: 来要上网哦，来等下叫你，来威六，来宣美大姐要上网哦。 来来来来来来，喂，你来玉芝大姐，来要三黄啊，来要三黄啊。
8: 啊，今日三黄偌济？
0: 三黄同款，一盒送四盒。五盒三千块、欸，啊，电视一盒三千，你会当开门，啊，你咪当甲电视买，哎、
8: 呀。啊，大盒嘞。
0: 大组的十二盒六千，特大组的二十四盒，搁送六盒，
8: 赚
0: 二块啦。来，电话行咧啊，来，喂，你好，来，玉华，玉华大姐，来，你好，要上网哦。
8: 我要特大组啊，阮一个囡仔哦，啊，拢会钓了，就带一
0: 块，
8: 啊，食几
0: 日
8: 了就好个
0: 就无
8: 啊啦。
0: 食啥物？
8: 特大
0: 组呀。你讲恁孙啊啦？
8: 阮先生啦、
1: 啊，廖先廖先，
8: 长啊吼，拢行路，刚啊拖一块晒出来啦，食食无偌久，我甲你叫偌久，就袂好呀，我直大嫂啊。
0: 哦，啊这真正啊，这带路德的啦吼，
8: 玉
0: 华妈妈，这感谢你起来共分享，这带路德，
8: 这
0: 带路德。伦理家啦，吼！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三黄的好用，唔是我家己讲的。这陈玉华妈妈食素食的，食素的人袂讲白餐啦。
8: 系啦，啊，伊胃肠无好，
1: 医生讲
8: 了，佫食少，啊，少袂堪去食啦。
0: 安尼，啊，本来行路你讲拢带一袋仔屎，啊，即摆袂啊。
8: 好呀。
0: 好好好。
8: 我都叫你叫几样食，食几样好啊，
0: 哎呀，够
8: 了，
0: 容易容易来，
8: 真
0: 的。你进来买起来炖的啊，无来无啊，真的个咧。来，喂，你好，来杨太太。啊，杨太太落线吼，啊，来回你好，来要上网吼。
9: 喂，
0: 嘿，大姐。
9: 哎，嘿，大红
0: 你好。嘿，嘿。
9: 嘿，
0: 哎，
9: 我要一组特大组的啦。
0: 谁来要特大组的？
9: 因为吼，我吼正常面拢生条子吼，
0: 是
9: 啊，我生条子拢袂好，啊，我嘛有去迄皮肤科看，你知无？
0: 是是是。
9: 啊，嘛抹药啊，但是效果拢无好啦。
0: 是是。
9: 啊，我有去打
0: 嘛。是。
9: 啊！我食你个三黄了吼，我即马面的调子哦变到吼，拢打起拢好起啊，你知无？
0: 是是，迄真紧啊！食西调子的一礼拜啦，食无效就对啊。加红康棒全互你听，嘿啊！若食无效，拳头管全关起来啦。
9: 嘿啊！我吼拢一天食四包啦，我
0: 拢
9: 一早啊两包，
0: 啊夜晚食两包。啊，持续啊食，我跟你讲，平常时呐，安尼一天食两包至四包保养就拢会使啊。来，等你行咧哈。好好好，谢谢，来维六来上麦啊，来六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陈爸爸，
11: 哎呦，高啊，
0: 哎哎，
11: 好，你上网真正好用，
0: 真正好用
11: 哈，
0: 大家都拢
11: 好，真正好用，
0: 哎，
11: 啊，因为吼，都听你这节目部队来捧场了，我真是也有啦，
0: 无啦，你免捧场，捧场的就免啦，我不是大爸爸妈妈，恁若要甲我捧场的。

0: 啊，食食咧，食咧无货，啊，才常常较来咧。
1: 人做功德，安尼也袂使。
0: 啊，做功德会使，啊，但是我买物件吼，爸爸嘛，咱拢
1: 可能个物件，
0: 钱咱拢辛苦赚的啦，咱莫甲捧场，咱爱有欠食保养，顾咱的身体。
2: 有啦。
0: 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啦。嘿啊，就像你安尼聪，你这算聪，你这算聪明的啦吼。啊，但是莫食。卖吃吃去哦，厝边啊，好，来电来
1: 聊聊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为你要怎样啊？
3: 诶，家宏，阮大哥，我订大组，我准备改一大组，无大组啊，我准备改特大组的，阮同事做伙订的哈，你啊老是做特大哦。
0: 食了无？
3: 喂，
0: 食了无？
3: 食了。我的肠仔本来拢会无爽快，食了变做好诶。
0: 是，来好，你等下他住伦理街，住路顶吼。一个妈妈讲食三黄，因翁行路本来讲拢会，也可能啊，伫个脚床尾啊吼，生癌，你知无？啊，拢会喘屎，啊，即马拢好啊。嘿啊，来你等下行咧。
3: 啊，你吓啊老诶，我当初我要做伙买哦。
0: 你包括我，你讲话，咱诶三黄包括你生痔疮诶。包括你有痛风、热酸的食拢总有效啊，因为三黄会当解除你身躯的炎、火、红啦吼。来，威廉苏大哥，苏大哥，
4: 我三黄鉴定一下哈。
0: 来，请讲，简单得，你免想免想娱乐啦，因为我原在无会咧吼。
1: 六线。
4: 我以我自身的经验啦吼，我正常啊咧，
1: 医生
4: 我阿食药啊，食好啊，好会再生咧。
0: 是啊，
4: 啊你这我安尼讲，他现在一礼拜就好啊。
0: 哎，一定好诶，无好免治。
1: 系啊，六线，
0: 好，多谢啊，来
4: 电。感谢啊，感谢，感谢。
0: 来，你好，来许愿大姐，来你好，要上房哦。
5: 肯定，
0: 来，等下个，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吼。三黄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你皮肤毒素惊位皮肤出来，皮肤会白、会痒、会焦的，你生痔疮的、痛风、热酸的啦吼、哦，我著甲你讲啊，臭头烂耳，我甲你讲生头发尾，你甲食三黄，若无效，物件甲寄倒来我，我原金退还，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年最后一届的组合啦。以后无可能，我电台拢无法度卖，你就是爱甲电视台卖啊！来威廉，来威廉，来新天佑要三黄哦，来等等个咧，来威廉，来新天佑，来要三黄哦，来等等个咧，来东北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人杨烈大哥本人甲咱拍广告片，伫电视遐济真人见证，保证有效啦哦。啊，恁家己去拔嘛啦吼！来，你要锦绣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咧，来啊，来维六，来袋子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咧，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6: 大红天啊，再帮我下几桌熊包，不好意思。
0: 好，来等那个咧，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7: 对，大哥，帮我下几桌熊包，不
0: 好意思。好，来等那个咧，来维六，要上网哦。
8: 大哥，帮我下几
0: 桌
8: 熊包，
0: 不好意思。大家拢要买大桌，即拢有买过咧，来维六。啊，新天佑啊，来等你家咧哈，啊，来维六，来高美大姐，来六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咧，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 八线，
0: 来等你家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好请我啊，来维六美女大姐，来六要上网哦，哎，我加红啦，
9: 嗯，加红啦，
0: 来要上网哦，
9: 我要个细桌啦，
0: 好来，有吃过无？有吃过无？
9: 啊？
0: 有吃过无？
9: 没啦，
0: 吃了好无？
9: 好啊，
0: 好吼，安怎好？
9: 食了都那
0: 会使啦，会使啦吼。这美女大姐，这住南投玻璃的，敢那会晓讲好，啊唔知安怎好啦吼。啊，反正好就对啦，好 ，OK， 来等那个咧，来维六，来美香大姐，来你要上网吼，来等那个咧，这不是他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恁伫甲我买一组，都会当甲电视台买一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我讲有癌的就对啦，癌症非绝症。这句话，敢若我甲大声咧甲你讲，唔免烦恼啊，生癌的免惊，免烦恼，找家红就对啦。来，喂你好，美琪大姐。
10: 喂。
0: 来，你好，喂，三黄哦。
10: 哎，我
0: 来。来，喂你好，来，林雪妈妈。
10: 喂。
0: 三黄哦。
10: 哎。

0: 哎，来等你下来哈！
1: 啊，
0: 感谢全国准备时段来输赢啊！来，我要要哎，妈妈来要上网哦！
1: 嘿，
0: 来等你下来，来为你来，蔡太太要上网哦！
2: 嘿，
0: 来等你下来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无火无炎就袂生癌啦！啊，生癌免烦恼哈！来，林大哥，来
3: 为你
0: 等你下来，来为你来为你大姐。嘿、欸，来了，嘿、欸，来要上网哦。
2: 上网。
0: 来，我你讲，啊，开钱顾性命，你要爱钱还是要爱命？互你家己选定啊！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你的命会甲你顾掉咧。但是你若钱剩咧，以后别人咧开啦。来，文锦大哥，来，喂，
3: 哎、
0: 欸，嘿、欸，来要上网哦。
3: 哎、
0: 欸，来等你个来为了来春娜大姐。
1: 嗯。
0: 嘿、欸，来要上网哦。
1: 你上。
0: 我教红啦。
1: 你搞
0: 好嘿，来等你家咧，来为了来金兵啊，嘿，金兵啊大哥，来等你家咧，准备时段，这个上网吃好太济人咧，嘉宏才敢伫只大声甲你挂保证，尤其我非常感谢咱杨烈大哥愿意站出来甲咱做见证，今日非常的感谢啊，英语大哥，嘿，来你好，要上网哦，嘿，来，啊，我讲啊，这个产品是要救人命的产品，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这支三黄甲我的筋骨草，拢做伙伫台东做伙开采。我一个朋友的阿公就对啊，啥物东西，我会来研究三黄。来，为了阿霞大姐，嘿，来，你要要三黄哦。
1: 嘿，
0: 刚
1: 刚
0: 来等来叫你，来为了来帮起阿妈妈，
1: 阿
0: 你咪收卡。
1: 三
0: 黄
1: 哦。
0: 嘿。来等来叫你，啊，要换六千个。恁若要买做一届，就买要够啊！恁真买无够，我千五啊，恁等下就写无啊。我甲你讲，我的朋友阿公住台东，较早无药通医啦。75岁食三黄，食到107岁，因阿妈75岁得癌，食到105岁。爸爸妈妈，三黄是要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咱这是咧做功德的哈，我都有讲啊，我要救人的命，我要治好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治好恁所有身体无法度改善的。咱卖食西药。咱卖做化疗，咱嘛卖做电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咱的三黄先啊，顾咧。迷雾先潮流，未落雨先砍树顶啦。来，为你好美妈妈。
3: 哎、
0: 欸。来，你要要三黄哦。
3: 哎，三黄啊。
0: 来，等来个咧，来为你来出钱啊。
3: 来，你要要三黄哦，
0: 等来个咧。我来跟你讲啊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你，来徐贵大姐，来你要要三黄哦。来，等来个咧。当兵有人咧替人兵，当兵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你若生着癌，你爱麻烦着你的囝儿是谁来电话妈妈？
3: 哎，
0: 来为了，
3: 行大早
0: 来，来来来来，来为了来，起个。
3: 哎，家伙啊，无歹势啊，阮大家讲叫我一定敲电话，甲你讲细度事啊，头过我袂记，甲你讲，讲叫我搁甲你敲。
0: 啊啦。
3: 伊就食这三黄，食迄啥物痔疮，食到。袂疼嘛，免开刀啦。有咧痔疮爱开刀，爱痛到要死，啊会叫伊早，伊早拢食，迄痔疮拢爱。
0: 你甲恁大家讲，叫伊送我一只鸡仔就好啊，免说多谢。
3: 伊讲一只那迄五只嘛无要紧。
0: 哦，无来用钱甲你买啦哈。
3: 啊，讲生皮蛇嘛，有人有朋友。
0: 哦，生皮蛇食三黄一杯一中。嘿啊，来等你家咧，来等你家咧，来来来，好好来为了来阿庄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1: 哎是，
0: 来等你家咧啊，啊，你要讲啥？
1: 我想讲好家哦，我前啊吼去病医，
4: 有啥尿线？
1: 他今日在查一粒啥啦？去病医检查是搞讲那是良性的
0: 肉瘤，吼肉瘤。
1: 嘿，啊我你搞介绍迄只三黄嘛，我买两大。一大组的，食了吼，即摆吼，摸起来佫淡薄仔一点点啊。
0: 有啥物啊？剩一点点啊？
1: 嘿，
0: 啊，无开刀啦吼。
1: 无开刀。
0: 恭喜。
1: 啊，我是要问讲，安尼我该继续食？
0: 继续食，食哦，消化你以后一天食一包至两包保养就会使啊。
1: 啊，三顿食吼。
0: 嘿，尽量佫食三顿，尽量佫有一点啊嘛。啊，过来以后食保养就会使啊哈。
1: 好。
0: 好，来，多谢，来位了，来保养，保养妈妈。
3: 啊，
0: 要上网吼，来电来叫你，啊，来为了来昆东时段，来要上网吼，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生癌的，要治癌的，要控癌的，靠位者来，为了美丽美丽妈妈。
1: 新朋友啊，
0: 你新朋友，你旧朋友啊，然后我就知你叫什么名啊，你新朋友。哎呀，你又是胡美丽，你。
1: 我
0: 台
1: 东啦。
0: 你台东，我算不知你台东，你住伫台东市紫阳路的啦。
1: 哎
0: 呀，聪
1: 明，
0: 哎呀，要爱三万呢。
1: 啊，我加爱
0: 细多
1: 啊，
0: 一多来。细多三千呢，三千会当救人的命。哎呀，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金花啊，金花妈妈，来去三万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你面妈妈。哎，你要买三万哦！
1: 我拄啊订细组，我要再订迄落六千的。
0: 啊，要改，唔得做一改订，你若订订，咱等下
1: 拢无通写。
0: 我甲你讲，对症开始，恁无改大组的无通改啊！来，电话行咧，啊，来为你个陈大姐。哎，来电话行咧，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人楼口交代哈，恁做一改要爱大组的，恁就甲写落。等下无要互恁改组数啊哈，因为要无啊。来喂，你好，英语大姐。
2: 喂。
0: 来，你要要上网哦。
2: 哎。
0: 哎，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好，妹妹。
4: 哎，甲红进来见，甲我老三都特大组的啦。
0: 无，你是痟的，要啊三组特大组，我哪坐物件？
4: 好，我之前阮老爸无着口腔癌，爱食了做好个，啊，我今日听到你搁咧卖，我无买起来炖哪会使？无等下搁买无？啊，即摆恁电视台搁遐尔贵，我嘛买袂落。
0: 啊，恁老爸口腔癌好，啊，你搞清才买买。我
4: 那有搞正确买买，拢嘛拢买买就买
0: 起来。那特别无货啊！你咧？你
4: 都买我做两个咧，无闲人客一直来，我阁无度卡。
0: 好，等等叫
4: 你。啊，恁今个真有心嘛，阁请杨烈大哥来呢，吼。系啊，我都介意的，都爱看伊演戏，阁唱歌。系啊，
0: 多谢
4: 啊，我是伊粉丝。
0: 好，多谢多谢，来回就来，戴大姐，戴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等叫你。啊，来，维六来，市政大姐要上网哦。
5: 哎，
0: 来，等等叫你。啊，来，维六来，荣教大姐。来，妈妈。
5: 哎。
0: 来，要上网哦。
5: 哎。
0: 等等叫你。来，维六来，请求妈妈。来，要上网哦。
6: 哦，我跟你讲哦。
0: 嘿。
6: 礼拜四给我送来，
0: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最后啊，搁再甲恁介绍一届，我就无介绍啊，无物件。来，荣祥大哥。来要上网哦，有食无？有食过无？
6: 有啊有啊，我要过来包诶。
0: 啊，食了好无？
6: 袂歹啊。
0: 啊那袂歹。
6: 就是有食只猎啊，食
0: 食
6: 好啊。
0: 猎啊，食食好，这大庙咧关三义乡诶啦吼。哎呀，这真正如假包换，这袂当假诶吼。来电咧，行咧啊。啊，来回了，来苏妈妈。
7: 来，我先分享，阿伟分享诶，先甲你讲，我要买一座大座诶。
0: 好。来，你讲。
7: 我要分享的是，我有一间困到暗时啊，
0: 胃
7: 起来疼，疼到食胃啊，阁无好，食两种胃啊，阁无好。啊，到尾啊吼，怎啊去甲食两包三黄？
8: 三鲜，三鲜，三鲜。
7: 啊，包三黄了，怎啊过一大锅啊了，怎啊好，爱他困得去。
0: 你内行的，啊，我你讲这什么原因，你知我说嘛？三黄就是咧甲你降炎，啊，你胃会疼。咱所有身躯的疾病吼，人讲百病胃炎起，安尼你知无？啊，百毒胃炎二型啦，
8: 哦，
0: 所以讲伊就是咧发炎，你才会疼。啊，你食三黄类，伊就甲你消炎兼甲你止疼，安尼你知无？兼
7: 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
0: 多谢，哎呀，
7: 啊，
0: 唔免伤懊恼啦，哎呀，因为伤懊恼，讲真正的，我又搁连咪无回啊啦，哎呀，好来，
7: 先
0: 甲
7: 你讲，
0: 买先一坨坨坨的，买个大坨好来，最后啊，好来，等你过来啊，啊，英语妈妈，你那卡过来改？
9: 我请问
0: 的，
9: 我有糖尿病，敢
0: 会使接？会啦，是
8: 专门的。那我甲你讲，有糖尿病，有咧失血的，还是讲有高血压，这尽量加吃。我甲你讲，减你的血压够稳定，
9: 哦，
8: 你的血糖蛮稳定，
9: 好。
0: 有咩啊你？
9: 有啊，
0: 好，来电咧，唔免夹，来回了，来秀泽大姐，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电咧，叫你来回了，来秀琴，秀琴大姐，一个，哦，这一个秀泽，一个秀琴，来，你好，来妈妈要上网哦。
10: 先生你好，你是阿红吗？
0: 哎，我大红本人。
10: 哦，阿红你好哦，今天朱大姐
8: 在，
10: 你其实我嘛不要笑脸。
0: 好好好，叫秀琴大姐得啊，来，你要上网哦。
10: 因为我你也少话，我做你的妈妈嘛会过啊，
0: 啊叫大姐嘛是
10: 少年啊，
0: 没啦，哎呀，嗯、千五千
10: 五，啊今天多好哦，都我去的多在表里啊，
0: 好好好，啊你要买三万吗？
10: 我要来买迄个养心脏的
0: 啦。好，来，你稍等，你等你下咧哈。啊，来，为你老板人好啊。养
8: 心脏
0: 啊。来，为你啊。来，等你下咧。啊，我来讲哈。啊，最后啊，人杨磊大哥要搁赶登去台北
8: 拍片啊。老阿哥，你莫搁最后，老阿哥真卡，你卡电话，一定你
0: 搁。又搁无回啊？
8: 剩三百，无搁三百。
0: 喂，来，你要潘老大。
2: 喂。
0: 妈妈。
2: 喂。我要一
0: 组细组啊！来，你电话来，我你讲啥？
8: 哎，我楼卡存无三百。
0: 你先负责去帮我卡一通电话。
8: 哦，我讲老家讲电池
0: 啊，都无啦。你甲头家讲，伊叫伊个我五百。
8: 老可怜，千五一定存三百呢。
0: 你甲电视台的五百佫调转来，啊，人杨烈大哥来，咱一定爱啊，让大家知影杨烈大哥食了好。啊，人伊
8: 啊，你老婆爱甲你卡，我自己用买着千五，
0: 啊，我袂晓操蛋。啊，无话你接电话，我卡。来，喂，你好，来，先听有啊。
11: 喂，你好，我要订做迄个大组的。
0: 来，你稍等我一下吼。来，啊，这先听有，杨磊大哥，
12: 系系，
0: 你让我拜托你搁等一下，因为你人伫遮吼，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讨到有，啊，你搁等我五分钟啦，来，喂，
12: 好啦，好啦，
0: 啊，你靠头家讲一下啦，吼。
8: 老
0: 板。最后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癌症非杂症，即句话敢若我敢安尼甲恁大声讲，我来往清歌解毒会百毒百解，百毒胃炎之神啊！即卖人讲发炎，较早人讲发红，啊你若长期发炎发红，你最后你就会生癌。来，正请到一个，来大哥，来跟你说话哈。
8: 好，
0: 来来来来，好，啊我来甲你讲啊。百病胃炎而成啦，啊！这清肝解毒会百毒百解，皮肤白痒尿无效的，细条仔子生痔疮的啦，来甲食拢总有效。过来，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听讲尿酸甲食，嘛一杯一中。吼，我讲啊，三黄真正国宝啦。来，话你叫甚物啊？
13: 有
0: 一大声，嘿，来，你要三黄吼？
13: 要做大
0: 组，来电话叫咧，吼，啊，今日细组我来介绍。
8: 你慢车介绍诶，
0: 嗯、
8: 我叫骂啊臭头，啊结果我叫伊骂你，啊伊讲，啊伊就骂落边啊老骂，啊你叫我啊讲五百啊，伊讲我只存三百尔，五百，我叫先去电视台找看有无。
0: 哦好，
8: 啊但是唔知影有无，
0: 大
8: 内啊。
0: 啊
8: 啊我唔知有无。
0: 安尼，杨磊大哥，麻烦你搁等一下啦吼。哎呀，真正感谢你。啊，看到杨磊大哥身体这么健康，啊，伊就哪像我家己的长辈，家己的阿兄同款哦。啊，伫电视台会当拍片，拍到这么有名。啊，伊那只要有上场的节目，啊，收视率保证啦吼。啊，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啦吼。来，威廉辉雄大哥，
14: 哎、
0: 欸，来威廉，嘿、欸，要爱三黄哦、喔。来，等你下来吼。啊，三黄安怎卖？我最后甲恁介绍啦吼。来，威廉叫小姐啊。
15: 哎，食碰风敢会使？
0: 食碰风哦、喔。
15: 丢风。
0: 对啦。
8: 哇，你讲只要等下问题，你甲食拢有效果。
0: 等你下来。
8: 哦。
0: 啊，来威廉，来出来啊。大姐，
15: 我
0: 讲
15: 哈，
0: 你当
15: 时
0: 要上人。来，等下个来，等下时段。啊，最后我甲恁讲吼，三黄啊，我家己的丈人啦吼，啊，食致癌四期，食甲好去啦吼，啊，然后招弟啊，
8: 妈，
0: 赵志妈妈啊，食膀胱癌，来回了带大姐。
8: 老爸咧，
0: 请问这纯素的？
8: 哎，
0: 对
8: 对，好啦好啦，我知，好好，
0: 这要救人的命啊！哎呀，来等你个啊！我跟你讲哦，金丝大哥，你真若有咧听，你让我拜托你卡一通电话起来，我唔知你有咧听无啦吼。啊，若无咧听，就准拄刷，因为有当时啊，你无闲啦吼。金丝大哥真正亲身体验的，因太太，我
8: 就讲啊，
0: 伫阮林北港病院开刀，副院长哦，台台副院长。甲讲叫伊食三黄，因某食甲七片膀胱癌好去。啊，金丝大哥，你卖阁买啊哈！你已经买足侪，等于咧囤啊，互别人买就好。来，话你来，小李大姐。
15: 嘿，嘿，
0: 来。
15: 小心我一声。
0: 来，等你下来吼。啊，今日我甲你讲，我用上优惠，因为感谢杨烈大哥一路行来。
8: 我甲你讲，头家卡来啊！啊，伊讲你即卖阁甲你讲最后神圣的五百股，对电视台啊起来啊！一
0: 鸭都袂当
8: 超过，
0: 啊五百起来三百都卖完啊，啊就剩五百呢。
8: 哎呀，都剩这五百，
0: 好啦，安尼最后五百，
8: 袂使阁超过啊。
0: 写完就无啊啦吼，啊我来先来再次啊感谢杨磊大哥
12: 啊，多谢你今日
8: 伫
12: 百忙之中啦吼，啊，愿意献身啊来上阮的节目，啊，甲阮啊介绍讲你食安怎食三黄，伫对抗病魔啊，对抗癌症。这段心路历程啊，伫只由衷的感谢，
14: 多谢你。卖你卖，
12: 啊，咱知影你赶紧买，搁转去台北拍片，唔敢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啦，吼。
14: 是是是，好，多谢。我这真重要的代志啦，所以一定爱来，一定爱来。
12: 啊，你最后搁甲乡亲士大讲一下，讲一下三黄的好处，啊，甲因讲一下呢。
14: 是是是，这三黄吼，我家己食的结果就是安尼啦。哦，会使讲你规身躯的这款。无管是倒一方面啦，我感觉规个免疫力拢好起来，
12: 变下来体内较精神啦吼。
14: 啊，你这人上重要就是这个免疫力啊，你免疫力那提悬提好起来用起来哦，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12: 是是是，安尼感谢杨磊大哥，哎呀，啊嘛感谢所有乡亲吼，啊，今日杨磊大哥来到现场啦吼，啊，感谢你，谢谢。啊，
14: 谢谢谢谢。
12: 哎呀，啊，最后就剩这500安尼啊，来，我了对联大姐。
16: 哎，你好。
12: 嘿嘿，来，你要三黄哦。
16: 哎。
12: 嘿，来，啊，最后500安，买一盒3000块送四盒啦。啊，电视台你会当敲电话去甲问看偌济钱，台视、明视、三立、PVBS 拢总有咧广告哦。你若唔相信，你看你就快点杨磊大哥啊，来玉莲大姐。
16: 哎，我带带大哥
12: 诶。来，今日哦，啊，今日我著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栋有可能是最后一栋，因为啥讲？以后你来甲电视台买，因为我咧做周年庆，特别邀请杨磊大哥来，甲我徛台，甲我赞助我的周年庆的光彩。啊，过来就是顺续介绍讲伊食这个三黄，甲生癌的心路历程来为了，真谢大姐，你唔受卡？
16: 有啦，啊，可是咱小姐呀、啊。
12: 对对对。
8: 来，
12: 小
8: 姐。
12: 来为了，来小太太。
17: 嘿。
12: 嘿，来了。
17: 嘿，谢
12: 多谢多。来，对对对哈。
8: 啊，
12: 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钱存咧银行啊。
8: 来一些。
12: 人看无啦，啊，你若身体健康。人看有啦，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憨的顾家伙，啊，看你是要做聪明的还是做憨的。来，为了林小大姐，来了，来买三黄哦，来电话给你，来为了来买三黄哦，来为了，
18: 喂，
12: 来买三黄哦，
18: 电话给你，
12: 啊，来为了来林大哥买三黄哦。
17: 哦，我要一大
12: 组，
17: 两
12: 组。哦，要啊，两大组，进。哎呀，啊好来，有搁套500啊，会使互你买。了，你看过迄下，都会当稳定啦。吼，这就是三黄对足侪咱身躯即个啊无明的镜头啊，拢总有法度甲你做改善。嘿啊，啊你
17: 今日身躯边的朋友啊，那我嘛顾不进去啊。
12: 多谢，啊以后顾不去电视台买，就卖顾不来我家啊，来顾不来我家。姑母来我家买，我拢了钱买。姑母去电视台，你叫伊看电视，电视台都有电话啊哈。哎呀，你叫伊甲卡电视台的电话，甲含我的三黄吼一模一样啦哈。来电话给你吼。
8: 来，
12: 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最后剩200组，你无爱生癌的，要对抗癌症的，爸爸妈妈，请歌解毒会，百毒百解。就是干那吃三黄，来为你要收平安啊！来为你要买三黄哦。
19: 家
12: 族的。对对对，来为你要来寿庆啊，大姐。
19: 哈哈。
12: 嘿嘿，来了。我家红本人啊，来买三黄呢。嘿。
19: 哎，
12: 来等等表嘞，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吃三黄生癌好去的太济嘞，我讲啊，未落雨先砍厝顶啦，未雨先丢流。爸爸妈妈，你只要若去过一届病院，你甲看我生癌的，大家要死袂当害，大家皮包骨。我甲你讲，人爱过了有尊严， 有诶生癌长期啦吼，生口腔癌、生唾液，都像阮丈人，伊讲我若只挂起来，比死较艰苦，我甘愿要死。
8: 啊，咱这爸母啊，你若有咧化疗诶当中，麻烦你吼，嘛是爱食咱诶三黄，因为会减轻你诶痛苦哦。化疗是足艰苦诶，啊，你家三黄吼，一顿拢啊食两包，照三顿食，你咧化疗当中，你诶免疫力会更好哦吼，袂遐艰苦哦吼。
1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是大人吼、哦，啊，电话最后你家己把握来，为了小英啊到者，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啊，啊，电话0800 0800 0800来为了薛大哥，来你要上网哦。
15: 有个小大哥啊。
12: 哦，妈妈啦，阿青啊啦，阿青啊，妈妈啦，妈妈。
15: 他们特别好打。
12: 哈、啊。
15: 他们特别好啦，我两个诶电话做伙，你来特别好哦。
12: 哎呀，我甲做一个好，以后我做一个好，你要上网哦。来，等下叫你。我讲啊，我今日这支药啊，要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真正用良心道德，我遵守阮老母每一句话吼。伊讲戆囝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就是路头，吼、哦。啊，咱爱用良心道德，咱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我今日做这支产品，就是要赚名声尔。来，桂香大姐。来回了，来回上网哦，
15: 对对对，
12: 来回了，来新天佑哦，来回上网哦，来
8: 对对对，
12: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电话我最后给你介绍，您家己去卡啦哈，啊，你0800 0800 0800，对抗癌症，吃要治癌的，吃要防癌的，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百病胃炎去，给你消炎消肿退红。拢总有效，包括你食痔疮，包括你食痛风，拢总会使食。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皮肤白上少的，一工就有效啊。囡仔若当咧长成，咧生青春痘的，当感觉食，明仔载虽有感觉，电话0800 0800 0800。
8: 啊，咱这个爸母啊，你若无任何症状，拜托你来保养就好，唔通到时你着到这种物件是较后悔，迄阵无效啊吼，迄阵你着袂赴啊吼。
12: 来了，来东营啊。
18: 哎、
12: 欸，来了，非常忙哦。
18: 有啊，
12: 来等你个咧。啊，来最后听歌啦。啊，咱先感谢杨烈大哥。哎呀、啊，
14: 不会。
12: 哎呀、啊，感谢你啦吼。啊，咱来杨烈大哥都要来离开啊。
8: 是。
12: 啊，要等去啊，台湾画面，欢迎杨烈大哥啊，未来那无去啊，有时间啊，再过来空中
8: 甲我的
1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4: okay,
12: 啊开讲破刀啦吼。
14: 好、okay. 好、哦。哎呀、
12: 啊，祝福你身体健康。
8: 祝福杨烈大哥。
12: 哎呀、啊，来啊来。
8: 海胆
12: 诶。
8: 哎呀、
12: 啊，海胆诶，
8: 抓抓
12: 一个阿达利来。
14: 提莫奇。
12: 好，甲提莫奇啊吼。平时真相亲诶啦吼，海胆诶，市井豪门啦吼。啊，海胆诶角色就是杨烈大哥。吼、哦，啊！恁虽然今日无看到伊本人，但是听声如见人啦，吼、
8: 哦！
12: 啊，我甲恁形容着，烟头阁飘飘，
8: 是，
12: 嘿啊，
8: 啊，你记啦，
12: 嘿，好、哦，来，
14: 感谢，
12: 好，来听歌啦，
8: 来听歌，好、哦、好，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求》。

0: 歌曲是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酒》。
1: 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吼啊，对家宏的信任。
0: 是啊。
1: 嘛，感谢陈爸爸。
0: 是。
1: 啊，我要甲陈爸爸报告吼。
0: 嘿。
1: 啊，长期受恁疼惜。啊，家宏的产品免捧场啦吼，
0: 人吼，唔是捧场啦，人伊就吼好朋友与朋友分享啊。
1: 我必须爱哦，爸爸妈妈知影。
0: 是啊，
1: 我的产品恁卖用捧场的心态，
0: 是是是，
1: 有需要恁才买，
0: 有需要才买。
1: 咱钱拢是辛苦打拼赚来的，
0: 是啊，
1: 恁自少年拼到老。予恁开钱，我都做唔甘啊！所以讲，我敢讲，我伫全国电台，我的产品上俗，我的产品绝对上有效，我袂予恁开半块的冤枉钱。来，收我，收我啦，妈妈。
2: 嗯。
1: 嘿，来了。
2: 喂，
1: 大哥。来，电话咧。金丝大哥，你才带卡来，我带好咧报歌哦。啊，你若有听到我咧广播，你去卡一届，吼、哦，让知影讲咱的物件有偌好，做一届功德就好。来，苏美大姐。
3: 哎、欸，你是这？我是代替伊买，你是袂听伊讲，讲讲听袂清楚。
1: 三黄啦，三黄国宝
0: 金龟啦，三洲
1: 哥，三阿哥啦，哎呀，
0: 三洲哥，
1: 来对对对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予太济人食好诶，我讲干啦，我会丈人，自然四季无挂机，我敢安尼甲你讲，吼，啊，这真正我亲丈人，我无可能就算我会丈人啊，大家嘛知影，啊，全国我讲四季啊，会当无开刀诶。拄啊，干那阮丈人尔，伊食啥物？食三黄国宝精粹，就是食三阿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看你要开3000块，袂着癌，啊是你无爱开3000块，要选择啦。好、哦，来，金丝大哥。
2: 哎，你好。
1: 哦，关姐，
0: 我听到。
1: 欢迎上台好诶。
0: 对啊。
1: 金丝大哥，我讲这个物件吼，今日你看杨烈大哥本人后来啦吼、哦嗯。啊，我知影你长期真疼惜我。但是我希望你讲实话啦吼、
2: 哦，嗯，
1: 咱这个三黄，和你的太太吃了安怎？你安尼
2: 分两份吃
1: 得？啊，做好用安怎？好用你来讲啊。
2: 我跟你讲，甲这个彭博甲这个期去马都病院，这个林生和那副长啊，
1: 哎，
2: 哦，
1: 哎，
2: 啊，伊咧讲，系啊，这个来不好啊，我反正就是讲，阿丹阿妈无话讲，我不懂啊，
1: 哎，
2: 我吃咧，我只要我吃咧白，啊，吃咧白公公。讲太是国家好事，啊！假讲 ，FM 姐，你袂等起，我讲出面来验，啊，验在国家加单在你排十块五，啊，你这怎么个冒烟呢？
1: 嘿
2: 嘿，哦，假讲我开起来上卡咧，我再甲你讲，你唔系讲得点都甲你讲，该出多少？
1: 是啊，我来甲你说多少，这拢恁钱家己买啦。
2: 是啦，啊，继续出到正好，我唱歌安尼好。但恁家讲无好，讲无效啊，好伊个爆发流出来去。
1: 哎
2: 呀，啊，就是正好，安尼好，看伊个。
1: 哎呀，啊，这是只救人命的产品，你靠这种电话功德无量啦吼。啊，
2: 是啦，迄都正正有效啦。
1: 因为足侪人咧甲我娱乐的。
2: 啊，无你拄仔咧讲，我头家咧讲是人袂好，袂使无味啦。你嘛只系较迄个机器挂，有较新鲜，较无多哈。
1: 唔是无多咩？电视台，电视台永远袂欠费啦。电视台咱保持会做，哎呀、啊！
2: 对，包括阿祖嘛是搁在加，搁在讲加加种多多拜拜国的事。
1: 啊，但是我电台吼，因为我讲袂上熟，你知无？电台讲袂作熟的，啊，人电视台卖才是真正的介绍，你知无？啊，所以讲我
2: 电台。你唔讲我来啦，你啊你讲介绍，哎呀哎呀，甲赚钱个喏。唔
1: 是啊，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吼，唔是甲赚钱，爸爸妈妈赚钱拢辛苦。啊！我为着要照顾，为着要照顾因，啊，要感谢恁，所以讲我的物件拢袂俗，阁好用，嘿啊！
2: 啊，再讲就是好用，我唔捌直接解释，再讲唔同，决定不再等。
1: 好，安尼我会甲头家讲啦，吼，真是大哥，今日再次甲你感谢啦，哈。
2: 好，
1: 谢。啊，你甲想啦，吼，即敢嘉宏讲的，即大分林院长，一个朴实的农村时代叶金丝叶金丝啦，吼，啊即。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的物件无好，人无可能安尼甲你讲啊。来，伊个大姐，
4: 哎，你好，
1: 来了。
4: 请问你们这个
1: 三黄，来等等下咧，来长辈是大，啊，最后的时间，家己好啊，把握啦吼。我讲我的周年庆，可能干那即栋会使卖三黄尔啊。大伟，你好，伊话妈妈恁收卡。
4: 哎，我讲啊，我先生就是去哦，胃溃疡啊，
1: 啊，你过来，赶紧起来，你等等下咧。哎，你好，来小黑大姐。
5: 哎，你好。
1: 哎，你好，要上网哦。
5: 哎。
1: 来，等等下咧，啊，我讲啊吼， 中北时代，人杨烈大哥大肠癌二期的啦，他拄啊迄个肿痛啦吼，晚年的肌脂瘤，食咱的食甲精神体来拢变好。来回你要小姐大姐，喂，我
5: 高
1: 雄，我高雄本人。
5: 哦，今日未
1: 上网吗？今日未上网，你有食过无？
5: 有啊，我顶下买，阮囝食食了，伊即摆吼去门诊去检查，讲正常。
1: 啥物拢正常？
5: 伊迄都癌症啊，几多啊？
1: 安尼哦，啊食了真正好。
5: 嘿啊。
1: 嘿啊，即在中部的湾什么村、湾潭村的，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你唔知较早打电话起来甲人介绍咧。
5: 我也有咧，啊你甲妈甲寄一撮。
1: 啊你无留咧，以后无啊，唔知偌久才会买啊哈。你家己电话下来，甲楼卡讲吼。这秀娇妈妈在中部向湾潭村，因囝本来癌细胞，即马去检查拢无啊。这拢唔是家宏家己讲的呢，这拢有住址、有名，住伫啥物乡镇，家宏拢老实甲恁讲。中北时代，迄、那个卖面的住新港啦，因老爸口腔癌，食甲口腔癌好去啦。阿祖嘛是咧走车，进前就讲来送我麦仔酒，来回了先龙大哥。
6: 哎，你给我介绍细组的。
1: 电话过来，迄阿祖咧走车，口腔癌，寄麦仔酒，即摆佫介绍因厝边肝癌嘛，食好去。他拄仔讲要佫寄麦仔酒来我，我讲唔好破费。咱讲实在，中北时代包括市家，因大家的厝边都食癌食好去。来回了，金妹仔妈妈。哎，来了。
7: 嘿，三王是一张迄个
1: 生阿哥啊。嘿嘿，对，来红的。来回了，来要三王哦。
6: 095
1: 来电话给你，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做最后的介绍
0: 啊。来，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你安怎使用？阮的三王是素食的，你要饭前饭后拢不要紧，要保养的透早一包，暗时一包，所以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你有镜头的麻烦你吼，透早两包，中昼两包，暗时两包。拜托你吃到六包哦吼，六包的效果才会出来吼。
1: 来，阿咪啊，
8: 喂，
1: 阿咪啊妈妈，
8: 哎，
1: 来，
8: 你
1: 上网了吼，
8: 来，
1: 等等下咧，啊，最后甲恁介绍啊啦吼，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甲你消炎退红，消炎退红，你就袂生癌。咱人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你的生癌就是安怎？长期身体体内慢性咧发炎，较早的人讲啊做咧发红，即卖人讲啊做炎啦，啊即卖上新的科技讲啊做自由基啦，吼、哦，啊这就是生癌的前兆。啊，我就讲啊，百毒百解，皮肤白上焦的，冬瓜啊吃，冬瓜有效，生白蛇甲啉，真正一白一中，尤其痔疮的，吼、哦，痛风热酸的，这拢总会使吃。尤其我讲啊，生癌。尿癌的抗癌100分，
0: 即摆即几天吼，足侪接接到爸爸妈妈讲伊生皮蛇吼，因为恁着疫情了，恁的免疫力降低，恁就容易生皮蛇。拜托你，生皮蛇吼，照三顿，一顿拢两包哈。
1: 喂，你要买三包吗？今日今日，永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啦吼，时间也差不多，今日的节目要煞，啊，希望永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今日杨烈大哥，人伊伫电视有拍片，啊，本人今日啊来甲咱做见证啦吼，啊，见证讲伊食了对癌的啊好处有偌好，啊，而且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0: 今仔日的招数，再甲恁讲一届吼，小组的就是3600啊，一盒有十包拢，哦，对不对？小组的3500啊，一盒有十包吼，拢总50包。啊，大组的就是6000，拢总12盒，120包。啊，特大组的吼，加红送你哈，拢总30盒哦，30盒，
1: 满二块
0: 哦，
1: 30盒哦，来为了来应景啊。
9: 喂，
1: 来，喂，妈妈，来要上网哦。
9: 好、
1: 欸，阿弟，好、哦啊啊，啊，最后啊，直接感谢所有中北时代的听友，阮伫咧做周年庆，啊，恁若骨头酸痛痛的，同款是用上草本的啊。明仔载这支产品是大家喜欢的，啊，这嘛拢天生野生的，吼、哦。明仔载我有争取到，啊，有偌济量我都唔知影。骨头酸痛的，你酸袂好，痛袂离的，明仔载爱收听。一支真好，一杯一中的， 吼、哦，嘛是天生野生的，拢为台东花莲原生种的，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恁照顾我，听我的节目，啊，我照顾恁的身体。我虽然无住伫和你住做伙，但是我比恁后生查某囝较友好。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哦，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有买到三万的，大家甲食来抗癌，食来顾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同周日甲阮收听啦吼，甲恁讲拜拜。下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啊，各位空中啊，咱上届见个人数，像亲戚多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嘛哈，阿姐嘛，各位大哥大姐哈，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哈、啊，大家好啊，非常感谢哈，咱好朋友哈，你的收听啊，你即卖当地咧收听哈、啊，是咱爱林联播网，咱八二三业电台 FM 89.9哈，健康进一步这节目哈啊，我是这个家己的时阵哈，咱家己小弟阿姐呐。在每一个拜一到这个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的这个时段哈，啊，尽量拢会在咱的这个节目现场哦，啊来热情哈，来为大家来服务啦哈。放一挂大家这个啊较轻快啊，较中昼这个大家较好听啊爱听的歌曲哈，啊陪大家来开讲哦，讲讲咱生活啊，又是跟咱健康哈、啊、较有相关的这个议题啦哈。啊，当然啊，咱的五万哈，就是希望会当为咱这好朋友带来这两点钟的，让你感觉呢轻松。啊，快乐欢喜啊，有个健康的这个时段哈。啊，咱这节目哈，由咱浙江生物科技好意来赞助提供哈。咱的节目现场嘛，一个这个啊，免付费服务电话啊，这电话号码哈，这真好记哦。啊，那互你要卡，嘛这方便卡哈。啊，当然，咱上班五班哈，就是要和咱这好朋友安尼啊，那只要需要，咱来服务哈，啊，做你个卡来哈，要点乖啊，还是。这个要给咱建议的哈，啊，是对咱的产品有任何的这个指教啊，拢总欢迎。咱的好朋友电话卡来哈，来咱的服务电话号码：0800-081-881哈，0800-081-881哈。啊，咱爱立联播网，哎，目前在咱台湾哈有六个这个电台哈，拢做收听得到哈。从在咱宜兰哈，是咱这个北宜三个电台哈 ，FM。89.9啊，花莲泰鲁格之音电台 FM91.3 哦，啊，咱苗栗中港客电台哈 FM91.3，咱云林民生广播电台 FM90.5啊，台东基本电台 FM91.3哦，啊，咱平湖啊是这个社区电台 FM89.7啊，所以这六个这个电台哦，拢总会当收听到咱爱丽联播网哈，咱这个。联合这波这个精彩节目了哈，啊，所以就麻烦咱这好朋友啊，一旦给咱这个多多哦，给咱这个宣传这个奉上这个哈，希望哈，一旦越来越多咱的这好朋友，一旦这中道时阵啊，一旦共同来伫个山顶啊，大家来结缘哈。好来，咱这个今日哈，可能啊，尤其伫咱这个中部以北哈，可能感觉呢一早开安尼，哎。天气凉，因为今天有这个封面哦，经过咱台湾啊，刷来个这个东北季风哦，够较强一丝丝哈，所以你讲包括伫咱北部啦哈，宜兰包括这个中部山区哦，其实拢落一寡雨哦，啊那落雨当然就温度较凉冷哦，温度凉冷啊，啊今天所在大家拢一寡较零星的啦哈，较零星，所以今天去伫咱北部宜兰花莲这边哈，大家拢伫个。啊，像咱现主持大约讲，伫22-25度呢，哈，甲顶礼拜安尼，动辄30度诶，哈，那大概有5-6度诶，即个温差哈，所以感觉凉凉啊，哈，啊，所以可能有人再起来爱踏一下即个长䘼啊咧，踏下外套咧，哈，啊，当然咱中南部啊，台东这边高温啊，原来一晚我来个28-32啦，哈，啊，毋过爱注意是咱今日哈，啊，如一波开始哈，啊，包括即个日头落山以后哈，啊，温度个地方个。降一点点嘛哈，像今仔日咱啊，这个日头落山以后，这个咱北部地区吼，可能剩18-9度呢哈，伫20度以下。啊，那伫咱啊中南部，大概拢嘛拢伫个22度至23度左右哈，所以大概今仔日诶，都免吹到冷气啊，普遍今暗时爱困，应该大家都免吹冷气啦哈。啊，你讲这个。啊，因为落一挂哈，你讲咱这个空气品质哈，啊，大部分拢还不错啊，还不错了哈，都介拢在普通的等级。啊，当然未来这两天天气，大概都因为封面高哈，这会维持个一两天哈，啊，头拜日一过哈，再这个会稍微缓和一点哈，啊，但是这个缓和了这两天拜过来啦，得过一个封面来哈，所以这个拜给大家建议哈。咱这个车顶啊，是这个出门哈，咱得去雨伞扎嘞哈，防雨工具啊，咱来骑车啊，嘛是同款哈，因为不稳定了哈，所以我就想这礼拜啊，拢是这种类似啊，
多云哦，到晴啊，甚至有时候会有局部啊、哦、短暂雨的这个气候了哈、哦，所以啊，跟大家讲一下哈，因这边这个都要来这个夏天了，所以这个全台哈、哦，大概相对来讲哈、哦，这个少哦，拢有一寡哈、哦，所以跟大家建议啊、哦，这礼拜出门哈，给你给你带一下雨伞的哈，啊那早晚哈、哦，早晚咱就这个那方便不会太早的哈、哦，因为现在。较凉凉一些哈，所以这是大概咱这个礼拜大致的这个天气状况哦，先甲大家报告哦。啊，台湾啊，这礼拜呐要安排从啥哈啊，好，恁这里有一个啊，这个准备哈，然后准备了哈。好来，咱这个今天节目要放歌进行哈，来，咱来完了爱讲一个笑话一个哈。来，有一对阿婆都啊，完了老夫老妻呀哈啊，在困，结果困到半夜。这个雄雄哈，这个做翁的哈，雄雄都诶足深情的，啊，都雄雄额头安尼，眼眶里面哈啊泛着泪光哈，啊，跟太太讲，太太，哦，我呢两三年前安尼发生车祸，安尼倒伫病院安尼倒几半年哈，啊，陪伫我身躯边的哈，嘿，是你呢哈，唔是别人，是你呢。哦，啊呢，啊两年前我的公司无小心吼，佫去即个倒火去，哦，啊一寡即财产吼，安尼烧掉要几大半，啊陪我安尼一路行来，嘿嘛是你，哦嘛是你哈，哦，啊去年我含你行伫个路诶，啊无代无志，互人认着人去，啊有拍甲受伤安尼啦哈，啊陪伫我身躯边诶，啊嘛是你，啊嘛是你安尼啦哈，啊今年，啊。伊都阁继续讲吼，愈讲就愈啊，愈感觉安尼吼。今年我咧做生意失败，啊，去用倒要几千万，用要走投无路。啊，陪伫我身躯边的，有啊，嘛是阁你安尼吼。所以某的，我心肝底其实有一句话想要对你讲，啊，已经想足久安尼啦。我、啊、即、這个听到即群吼，即、這个做某的就话呐，啊，目眶都话呐红起来，就跟咱讲，啥物拢免讲，我知。我都明白哈，我都明白你要讲什么。啊，结果这个先生安尼顿定一下讲，唔是啦，我是要讲吼，是安尼你来只带赛啦。这本来是做某想讲要甲讲咧，真感动吼，拢一路陪，就是因为安尼讲，是不是你带赛，无咱拢只衰。啊，当然了，这以上是笑话哈。来，咱来。来，一开始来，这一礼拜开始哈，来，咱来办一首啊，这个较轻松快乐哈，即阵都要大家真济人哈，可能等准备咧用餐哈，还是都要等咧用餐了哈。来，咱来放一首啊，王力哦，是相对较轻快哈。来，爱唱歌的人，好，大家安尼帮助大家这个胃口大开哈。来。

啊，爱唱歌的人啊，爱唱歌的人，这很轻快的歌曲哈、啊。来，咱这个这个礼拜哈、啊，大概就注意到讲，哎呦，这本来伫个正礼拜前哈、啊，你讲。

这当然高的时阵，这元首来一定是爱军礼哈。虽然这个斯瓦蒂尼在非洲哈，虽然是讲起来伊也相对的，他的整个的，你讲伊的这个科技啦好啊，是跟我整个的经济实力哈，当然是跟一般在咱这个国力哈差一大截哈。我看伊的照片哈啊，因穿的衫也都相对很。很简单啊，很简单。那所以咧，因遐人，我看因的元首，马龙穿拖鞋呢咧哈，甚至有人马龙不穿咧哈，那个卡马龙不穿，所以就是因的这个大概他们的相对的这个文化了哈。噶咱咧一般这种较正式的场合哈，都爱西装领大配哈，截然不一样，截然不一样哈。啊，当然这个因嘛是爱用因的传统礼俗哈，对咱们这个。最高敬意的哈啊，这个因为这个斯瓦蒂尼哈，因这是在非洲稍微卡，我看那位置可能就稍微南边一点点了哈。因这个国家以农牧立国哈，算进产啊，包括畜牧哈啊，所以的因文化来对啊，他们很重视这个牛只哦，因跟咱早期同款吼，咱早期马龙用牛来竞争哈，可能就个机械化较无遐。啊，较不会迄个便利的时阵啊，所以即个咱总统去，这个庄冈上五只牛，好因的国王，好因的国王，啊上三只牛，好因的这个王母啦哈，应该是国王的妈妈哈，象征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邦谊深厚，生生不息哈。啊，另外嘛，穿一挂非常有台位哈，可能是咱这原住民哈部落来一挂在因的这個。一些这个象征哈，所以有上这个达悟族的这个准哈，有点模型哈啊，这个嘛是类似说我这个指引方向的概念哈，上了大概啊嘛是咱早期这卡传统的这个纪念品哈啊，当然你想讲啊那咱去有的国家拢上迄类拢做大类啊，那去到这个斯瓦蒂尼哈，跟他上国家股，照这样跟他上国家股哈啊，其实哈股啊股在这个国家来讲哈，因算。包括咧祭祖啊，啊上殿是包括这个重要的节日吼，其实伊是上吼这个长者一个算非常珍贵的贺礼哦，非常珍贵的贺礼吼，所以伫因这个国家传统内底算上界贵重啊，上界有心意的礼物，就是上古，就是上古啦哈啊，所以冇讲那咱的总统照样去到遐，给他上人国家古做礼物啦哈、啊，所以因为古哈。你也想伫这种农业社会，这牛会阁生啊，会当繁殖哈啊，所以上古嘛是象征双方的这个情谊的哈。其实咧以前哈，以前叫古咧来讲，咱台湾以前历任的总统啊，是一个叫张官哦，去来这个国家哈，其实嘛拢循这个礼咧哈，循这个礼哈，这传统的礼俗哈，上古哈，一般来讲，那是总统的这个级数叫上古这牛咧哈，啊那一种部长。哦，迄种其他的官员，迄种级数头上三只股都够啊，所以包括这个受理者嘛，用这个牛只来命名哈、啊，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啊，很特别的地方了哈、啊。啊，当然，你讲咱底料股啊，咱头先讲嘛，上达悟族这个因的这个船啊，哦，迄个达悟族以为迄个上迄个船啊，一种模型哈。啊，你讲嘛，上这个像上咱泰雅族的这个。结果在染织的这些手工艺品哈，泰雅族的这啊，阿妈彰显了这个原住民族的文化啊，跟传统技艺之美哈。啊，另外马上的部长，我咱台北的这个101的叠叠杯，101杯叠叠杯了哈。所以大概咱这边去这个各种文化都有哈，各种文化都有。啊，当然你讲到这个斯瓦蒂尼哈，其实我对这个国家我印象嘛有点深刻啊，安怎讲你敢知？因为其实阿姐来咧做兵时阵吼，你我做迄个兵种，就是我那有时候这个外国元首来吼，我拢爱去军礼吼，爱去接机吼，类似那种乐仪队这种的对啦吼，乐仪队吼军礼的来，拢爱去这个机场待命吼，那几路飞行机都爱底下个欢迎哈。啊，迄年外机伫我多等咧做兵一年，拄着我那可能要国庆日这款哈，所以国庆日真侪国家的这个。使节还是元首拢会来吼，拢会来咱家算甲咱祝贺啊！这个国庆日嘛哈，迄个我唔知是咪讲这个吼，就迄个国王来吼，嘛是这斯瓦蒂尼国王来，伊就

咱甲欢迎嘛，欢迎了，一定爱有讲话嘛吼。爱到我印象中因为伊讲的话，得阁透过翻译你知无吼？因为伊讲的话咱听无，所以伊讲一段，翻译得阁讲一段，爱讲一段，翻译得讲一段了。所以迄时间就我足久的。我对迄个国王印象最深的就是，伊一直讲吼。阮国家就是以农立国，都一直讲这句吼，以农立国啦，所以啊，讲无到句啊，就讲啊，阮这国家都较辛苦啊，阮拢以农立国，可能嘛是要讨一寡资源哈。啊，其实重点我要讲的是一定为迄个，这个迎接军礼哈。哦，安尼，规场安尼舞头，我印象中可能舞头两点钟有哦，啊，导致哈，迄飞行机迄摆伫松山机场啊。诶，飞行机袂当休了，因为咧当咧军礼嘛，迄军礼算很严肃、真隆重诶，袂当吼飞行机都要起飞啊，袂当都要起飞。听讲有一度吼，原来几啊十台飞行机伫个空中一直盘旋吼，袂当落来安尼吼，用要保佑吼，啊好个在后来是顺利啦，只是讲哦，一场为虾米讲到这国家我印象很深吼，因为那场哦讲足久诶，啊讲到飞行机拢袂使休落，啊伫个天顶安尼一直盘旋，一直当个结束。刷以后，伊会去叫我都休了，排队一台伫来哈，啊，无最近在头顶飞个无油的哈，所以印象很深刻哈、啊，对这个国家印象啊，所以你看，这个国讲着讲以农牧立国哈、啊，所以我讲对这句话印象真深，印象真深呢。啊，当然这嘛是这个小插曲了哈、啊，小插曲代表嘛是很热情了哈、啊，因为这种国家大概都是以农牧了哈，嘛、啊、是从可能早期的那个。生活形态、啊、比较类似，还没到这个刚刚发觉的这个保护、啊、所以大概这个相对比较淳朴一点哈。好，来，咱来去过来继续安排哈。来，依然是来安排这个，都还是查甫，我来来放一首女歌手的歌曲嘞哈。来，咱来放一条这个嘛，最特别的歌哈，这条我。啊！咧准备上，感觉这个曲名，我感觉真特别。啊，我甲放看麦，其实嘛还蛮轻快，好听的哈。来，这是由张总所演唱的。啊，这条歌的歌名叫做《梦游仙宫庙》啊，就是做民房哈。啊，咧游这个仙宫庙，来听这首《梦游仙宫庙》哈。啊，这有这个吉鲁巴的这个节奏哈。来，咱来欣赏这个张总的这个歌声。

0: 梦游仙公庙啊，梦游仙公庙啊，其实这条歌曲的这个原曲哈，嘛是这个日本歌曲哈，啊，有咱台湾的这个加翻改哈，啊，加填上这个台语的歌词哈，都变作一首这个梦游仙公庙哈，少年一开始呢啊，一种呢啊，那迷幻哈，未算啊，真正的有迄个梦境的迄个感觉哈，啊，迄个有迄个幻境的感觉了哈，来咱。空中哈，咱上届所有咱这进来乡亲是多啦哈，咱这爸爸妈妈哈，咱这大哥大姐好朋友哈，大家午安哈，大家好啊！你即卖咧收听哈，就是咱爱恁联播网哈，这中道的节目啊，健康进一步啦哈。嗨，阿德，嗨，来午安，来，你进，西来丢来西。来，嗨，欢迎来，请说。人生海海啊，不是海海人生，是人生海海呀、啊。
1: 人生海海，五月天唱的。
0: 五月天哈，好。你要申诉了，你就去申诉嘛，反正他们应该都管道可以申诉啊。哎呀，我知道，无赖。哎呀，好 ，OK， 好，好，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啊，这好朋友阿德点歌哈，系啊，所以嘛感谢阿德啦，你点这我好啊，看较找有诶无，无你有当下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哦，拢超乎我们的资料库，所以嘛，真歹势哈。好嘞，来，咱那是有咱的听众朋友哈，有需要来为你这个要来点歌哈，来咱的服务电话0800-081-881啦，0800-081-881哈，看什么歌曲会当促进你的这个食欲哈，吼你这个胃口较好嘞哈，啊，食开会较感觉这顿饭较好食哦，啊是讲这个拄好要休困哦，吼你感觉呢？会当较放松嘞哈，好，你安尼能够充分的这个充电。后来，咱这个最近哈，今天刚有这个的出兵哈，送我一个半瓶啊，送西瓜，因为西瓜当时盖大了哈，西瓜哈，所以大家一公斤的西瓜啊，那真正伤大了哈，冰箱阁无一定有得扛哈，所以这有大家买个西瓜哈，拢来削哈啊，你讲是西瓜哈，有当多哎。东西南北哈，有西瓜，啊有冬瓜不？哎嘛有嘞，哈冬瓜哈冬瓜，啊东西南，啊有南瓜不？哎有啊，金瓜哈，而且南瓜的品种还很多哈，南瓜，啊这个要请问咱家的可爱咱家的田中兵，啊有北瓜不？啊东西南北啊，有冬瓜有西瓜有南瓜，啊有北瓜吗？有吗？来咱。答案揭晓，有呢，真正冇一种做北瓜呢哈，因为这写着什么款呢哈？前两天有人一个网友的这个把这个相片哈，给抛出来哈，伊外形是这个椭圆形哈，椭圆形，哎，这个纹路哈，有那咱一般类似西瓜哦，有点类似咱西瓜的那个纹路，按不伊啊，更加复杂哦，比如说网瓜，伊更加密集，更加复杂哈，所以算。特别纹路哈，所以有时候北瓜，对，伊惊伊这是伫个饭店内底咧展出的啦哈，哎呀，这饭店嘛真贴心啊，惊人唔知讲这是什么鬼啊，佮专工写一块这个写一块这个名牌啊，佮写我是北瓜哈，所以佮有 QR code 哦，可能会当那大家经过的人老趣味，但佮去经过这个 QR code 继续去多了解哈，所以北瓜。所以真的有北瓜的所以也见识到了哈。点来讲，冬瓜、西瓜、南瓜也有北瓜哈，也有北瓜啊，也外形的很像西瓜哈，椭圆形哎啊，据说也纹路哈，有点像那个芒果啊哈，更加复杂哈，更加复杂哈。啊，你讲这口感怎么样？这其实有人都在讲了哈，讲其实这有人在讲这种北瓜哈，伊个一个名啊，个一种名。 有人讲叫做啥，叫做鱼翅龟，鱼翅，鱼翅瓜哈，因为伊个口感听讲食开哈，这个刘有成鱼翅哦，所以人就甲讲鱼翅龟哈，鱼翅瓜，所以这真的是很比较稀有的啦哈，啊伊个纹路嘛很漂亮哈，啊所以人咧讲这鱼翅瓜这摕来炖啊，是摕来炒哈，听讲这个。口感都不错啊，口感都不错哈，所以根据迄个农业这个有一个知识网站哈，农业知识入口网，伊讲其实这种鱼翅龟哈啊，也当快炒啊，也当煮汤，也当炖排骨哦，也当炖排骨啊，因为伊这个伊这个口感很像鱼翅的哈，所以听说哪一种素食一种餐厅哈，那边煮一种寿司的迄个鱼翅羹啊哈，一听讲嘛拢。提种粿来做材料，来做材料了哈。所以这大家知道这个北瓜哈，原来就是咱一般啊较内行的哈，都叫做鱼翅瓜哦。所以真侪咧这种植物哈，食起来嘛有这个有这种肉类的口感哈。你讲这种粿啊，食起来新鲜起哦。啊，你讲杏鲍菇，杏鲍菇，是安那人讲杏鲍菇，因为食起来迄个口感嘛，刘老师。鲍鱼，所以当做替代了哈，所以也跟大家来做个简单的回答，讲所以现在拢到时哦，那这个瓜类哈，有东西南北啊，通通有了哈，只是这个北瓜确实比起其他三种的这个瓜类来讲，相对是较少款啊，就是讲以前过节的名称的讲鱼翅哈，鱼翅龟啊。龟啊，鱼翅龟对啦，应该是不是鸡还是龟啊？我当下这发音哦，这吃饭时间的发音可能未学拢这个餐点的名字，你们可能不会餐点哈、哦。好来讲完这个北瓜哈、哦、啊，确实这个北瓜来咱来，我看卖，好来吃饭时间，咱来放一个抒情来。潘越有一首歌曲哦，这啊，真个人，我感觉这首歌的旋律吼，安尼悠久啊哈啊，这个又有丰富的这个情感线哈啊，当然另外伊个这个也曾经很红哈、啊。来，咱来欣赏这首《孙晴青春梦》。来，我这条歌其实伫网络上这点播率哦非常高呢哈、啊。来，咱所以这首歌应该是收到。足侪足侪哈，咱只爱听歌的，咱只好朋友喜爱啦。好，来，咱来欣赏这首啊，真适合伫咱中岛啊，不管咱咧用餐还是咧休困哦，啊，适合来欣赏这首啊，好听啊，这个好听的这个音乐来。

潘越云的《孙景青春梦》哈，这大概在描述这个女生啊，嘛，这个想要拥有自己的这个愿望，想要拥有自己的青春了哈。这可能这描写稍微早期一点，所以这有点复古哈，啊，个有点这个浪漫梦幻哈的一首歌曲了哈。这这首歌是这个。陈升下来呢，哈哈，所以这陈升已经嘛算鬼仔了哈，这些国语歌啊下，台语歌下，所以其实啊，陈升啊，第一个的这个演唱会好像也唱过这首歌曲哈，这个《孙景青春梦》哈。好来，咱这个欣赏完这首歌曲哈，咱要来跟大家讲，其实咱有当时候咱讲咱较特别讲伫欧美。因为要看医生啊，可能就是大概刚好这个一般的这西医的选项了哈，西医选项已经学一下科学啦。啊，咱在咱这边华人世界哦，除了西医以外，还够几项是中医啊，中医哈啊。你看咱有些早期在看迄、那个啊，你看国戏啊，或者看一寡咱这戏剧，中医师迄真厉害嘞，迄敢那赞美哈，安尼望闻问切，伊安尼敢那用看，唔免经过仪器，大家在你。大概有什么这个毛病？啊，我来讲，诶，讲我们这个中医，这么神奇哈，其实我家在有经验的，这个确实哈，这有经验的了哈，确实他们在这方面哈，经理哈，跟他手啊，那个你要给你赞美起来哈，啊，看一下你的这个外观，大概的怎样，这个大概你有哪一些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毛病哈？这前两天在中国大陆河南这边哈，我这个。这个女记者哈，记者哈，伊就想讲好，听人讲伫迄边有一个这个中医师哈，伊是迄个复诊，就是稍微按压你的这个肚子哈，腹部哈，腹部哈，不是重复的腹，伊是腹部的腹哈，复诊哈，伊想讲好，听人讲这个记者真厉害哈，啊伊就，不是记者，是这个记者啦，听讲这个中医师真厉害啊，讲到就要顶大去哈，伊就想好，你去迄个中医院。那个体验一下这个复诊的这个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哈？爱德今天去找这医生啊，要去体验这个腹部检查哈，复诊。伊讲规个贵点哈，因为这是记者给你写，所以应该是也真实的哈。伊讲这规个贵点哈，伊拢无加这个医生无什么交流，毛拢无讲话啥哈，伊就是去啊嘛无加讲有什么任何的早期的这个病史哈。迄个医生来哈，就跟他对巴肚安尼二两下啊。啊，了伊就甲问讲，你七年前啊，你是不是捌想捌有因为一件代志安尼，足生气的过安尼吼，就生过一场这个大气吼，足生气过安尼啦。啊，七年前，哦，阿姨讲这个记者听完以后，伊安尼怎啊硬气呢？吼，脸色大变硬气，啊，心肝在想，哎呦，真正去有讲到，有讲到啦。啊，当然，这个这个第三方的报道讲，其实这个医生咧诊断的时阵吼，伊讲伊是迄个神情是较淡定的哦，是较淡定的。伊讲这不是乌白药的吼，伊不是乌白药的啊。而且是啥物？伊讲其实吼，咱人吼，人啦，这个情绪吼，讲其实伫咱身体留下痕迹吼，留下痕迹吼。所以讲伊伫个这个推拿、这个腹部诊查、这个过程内底吼，其实你那针对这种较经验丰富的这医生哦。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气哦的存在，啊，加以这个这个节制点哈，节制点哈。哎呀，当然伊刚才怎样讲，唔知啊，伊刚才怎样讲，能够感受到一股很大的这个气，伊是唔知为虾米生气，伊是啊，很感受到这个很大的气安尼啦哈。啊，当然这个新闻曝光以后，这网络上诶这乡民马上就炸锅哈，马上就炸锅了，因为天哪，伊这是。是咧看病，也是咧算命，也是咧算命啦，也是咧算命。所以讲这炸锅哈，炸锅。所以唔知咧讲这其实有当时哈，你讲这种也不是玄学，这有科学根据哈，这有科学根据哈。伊讲伊这条毛哪里讲哈，这毛其他的人嘛咧留言咧讲，其实顶个蛮有点类似这样子，伊是去用自由。结果伊讲医生嘛，甲讲伊几年前因处理嘛，捌出过大代志吼。伊讲安尼专家好像呢，
感觉呢毛骨悚然，感觉毛骨悚然，因为这里啊拢无甲讲啥呢，安尼干呐干呐呢，按你安尼伊就知影吼，伊就知影啦，所以这啊有人讲这根本就是哈，唔是咧看病，是咧算命哈，根本就在算命了哈，所以这啊再讲这。这边讲，我们人吼，唔好随便啊，唔好随便这个生气啊，生气了。因为其实伫中医内底，伊讲这种伤寒论，就讲啦，微生理学角度吼，伊讲咱的腹部其实是咱这个啊神经上密集的所在，啊嘛是咱人体吼上柔软的这个区域吼。所以咱人啦，咧长期咧焦虑啊，是这个憋屈状态时阵吼，中医就甲讲就这样，或者肝气郁结哈，就是郁住啦哈，肝气安尼。我做了结做伙啊嘞吼，伊讲这种情绪吼，透过神经系统来影响到咱的身体啊，包括咱的腹直肌啊的紧张吼，甚至伫腹部啊咧形成这个条纹的硬块哈。啊，你讲啊啥呐？迄、那个医生我都讲是七年前啊，当然伊可能是讲这个医生呐靠近根据伊的位置哦，啊加伊的深度加伊的组织老化程度，伊大概都我都给出一个大约这个时间区块啦哈、哦，所以。当然这嘛无影正经讲，这里也只是讲，有影这个气吼，你看，这嘛提醒咱这听众朋友，所以话，咱这个心理健康跟生理健康哈，也息息相关的哈，所以莫想讲哦，咱的情绪歹哦，生气啊呐，嘿，这有时候哈，那无真正放下哈，这个气啊，这些气哈，可能会在我们哪里，在我们肚子啊，甚至在咱肩膀啊，甚至在咱的，在咱的脚趾片啊。陪伴咱一世人哈，所以别个大公阿西公那话，很多事情哈，咱的啊，如果不是那个真的啊，好难就很大的这个事件了，其实咱讲哈，代志过得好哈，阿西公代志要过得好，所以别个大公这气吼，你看这真正阿西公那些中医吼，有时候这个啊，嘛是博大精深的哈，伊咧干呐不多的几年了，才讲哎呦，啊，讲你七年前哈，把生过一场很大的气。所以这气在咱身体哦，所以要大家讲，这心理健康也很重要。咱常常讲健康哈，所以这两个层面，一样是咱身体健康啊，一样是咱心理来对哈。我们情绪了，咱当然啦，咱人有七情六欲啦哈，比如说讲免不了一挂这个会发咱咧看了会生气啊，就是讲吼，咱啊发泄完以后，咱就解决嘛哈，啊了咱就要放下哈，要放下啊，不这可能这些不好的气哈。哎，还可能会继续留在咱的身体里面，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展现，陪伴我一辈子哦。所以啊、我们很多事情哈，咱过了那个放下，哦，我们就真的要放下哈。后来讲完这个人生哈、哦，这个人生就是安尼哈，阿多啊，嘛呼应哈，咱多啊，咱这个阿德点的哈，人生嗨嗨啊，讲到人生嗨嗨，讲到人生嗨，我想到嗨的嗨嗨人生，那个陈英姐，哎，听讲她这阵子嘛，这个身体也开始。恶化当中，所以也希望他能够健康了。后来，咱来欣赏五月天这条《人生海海》。

0: 真老的歌哈，这五月天都是歌曲都真老的哈，已经用啊这样乐团的这个啊演奏方式了哈，人心嗨嗨啊，所以准备就来每一个听众朋友都可以找到人生的方向啊，有这个幸福了哈。来，咱这个最近哈，我看足侪这个品，这个外口这个水果摊哈，还是包括一寡这个网络上的这个直播主哦。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的友台，现在都在卖榴莲呢，都在卖榴莲，可能榴莲在打出了哈。喂，嘿，阿德，
1: 谢谢
0: 爱丽姐，好，祝你幸福啊，好。哎，
1: 我的人
0: 是好 ，OK。好，OK， 有好，好好，谢谢哈，谢谢阿德。哎，是阿德哈，冇紧哎，咱的好朋友好，这个讲两句。那么讲这个榴莲呐，啊，因为其实榴莲虽然它这个味道哈有点味道比较重一点，但是也爱吃的人嘛就大有人在的哈，咱台湾这边大有人在，只是讲伊。这个榴莲哦，以前有的是为咱泰国来的对吧？泰国进口的这个榴莲，啊，现在是部分的味道来，讲为越南进口啊，越南进口啊，因为这阵嘛越南的这个榴莲哦，因为这个唔知是产量过剩了啥，讲这个价钱最近价钱少，价钱少了哈，啊，所以真济咱去越南佚佗的哈，这个观光客听讲哦拢蜂拥去吃他的那些榴莲哈，榴莲。啊，不过这个咱食药署最近可能嘛有一个咱在做生意啊，有一家进口几万哈，伊讲哎呦，这一波在低价榴莲哈，有暗场有一点点的这个风险，为什么？因为最近检验出这个农药的这个产量上悬，甚至有一个重金属或者镉嘛超过咱台湾的这个法定标准哈，所以这个不合格率攀升啊，攀升了哈。啊，所以咱个大家提醒的就是，因为咱台湾吼，这个根据越南这个观光局统计吼，系咱台湾去越南观光，咱算第三大的这个伊个国际这个观光客呢吼，仅次于中国大陆，啊，过来的韩国，啊，过来就是咱台湾吼。所以的话，咱台湾去越南观光的人口其实不少吼，啊，不到时咱去啊，去得看咧，哦，啊，这榴莲真俗，啊，所以就会大量购买，爱去吃啦吼。另外嘛提醒吼，咱因越南吼，因为这里有时候这种卫生观念较无好，因拢用手，无洗啊，我们不挂手套，因得就直接剥完就直接吃了吼，所以怕会有些不好的物质吼，就直接会让我们吃下肚。啊，另外就是一个镉哈，镉这个金属，其实咱大家这镉金属，这那点点哪哪交流吼，会累积在咱肾脏哦，导致咱有些肾脏的疾病啊，是影响咱几个。包括咱的肺部哦，还是骨骼这个脆弱了哈，所以啊，这个台工有时候在买的时候，我感觉咱这个可以稍微多问一下，这些榴莲为倒来，好为倒来啊，所以不要贪，莫讲哦，我这那接受哦，所以有可能这个去批几百哈，这榴莲为我来就去批，价格比较低哈，所以也不要这个太贪图便宜了哈，就有反而误食了一些有这个有毒物质哈。啊，另外要给大家提醒的是，这榴莲虽然营养价值很高哈，啊，不过伊热量也很高，哈，热量也很高啊，所以台工伊呢，这个100克的榴莲哈，其实相当于一碗饭的热量哈，所以它其他热量也很高哈。啊，另外要大家提醒的是，啊，咱那是小肌中有糖尿病患者啦，是肾脏病哈，这种的哈，啊，是稍微人体重稍微比较重的这种哈。啊，咱那爱吃榴莲是没关系啊，但是就要适量哦，咱的适量来吃的很好，不要太过量哦，太过量哦。啊，另外就是刚刚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咱因为最近咱为越南进口这个榴莲的这个数量有大幅成长哦，因为很多建农因为这个农药残留啦，而且重金属超标哈，所以今麦经济被我们食药署列为这个越南的榴莲，越南列为这个高风险的名单哈，所以。真济批其实嘛，拢互咱退转去吼。当然，咱食药署伫个第一批吼，都甲咱第一线都甲咱来帮我们做检测。只是说有时候可能哪几摆吼，咱 还是要多留意啦哈，啊，大家提醒一下，当然万免过于惊慌啊哈，就是给大家讲这个，越南的榴莲哈，那如果进口进来哈，当然咱食药署的第一批会给咱把关哈，啊，就是讲咱呐，去遐佚佗做行李哈，目前好像越南榴莲啊，这批诶这个低价这个榴莲，好像它整个的农药残留跟重金属哈，都远远超过咱的法定标准哈，啊，所以也跟大家做个提醒哈，因为咱。去外人观光的这个数量，观光客很多很多了哈，可能因为咱台湾的这个新台币去越南还挺好用的哈，这一比大概750到800左右。好来，咱今日头一点钟的节目哈，时间差不多了哈，咱进个广告哈，咱广告过后继续咱健康进一步第二。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100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哈，咱上届敬爱咱所有乡亲时代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啊咱只阿叔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啊，小弟小妹啊，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大家拢有食饱吗？非常欢迎哈，啊大家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这个节目啊，咱即卖当地收听哈，就是咱爱林联播网北二三幺电台 FM 89.9啊，健康进一步这个节目哈。啊，我是阿静啊，伫每一礼拜一甲这礼拜来中昼哈，啊，阿静啊，拢会伫咱节目现场哈，啊，认真啊，啊，热情来为大家服务啦哈，啊，希望会当予咱这听众朋友哈，啊，为你带来两点钟安尼轻松、快乐、欢喜啊，有个健康的这个时段啦哈。啊，咱节目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啊，咱的节目现场啊，嘛有一支这个啊，唔免付费哈，这大型的电话啦哈，啊，那是咱的听众朋友。啊，有需要啊，尽量来为你服务的哈。要点歌啊，啊是任何这个啊，这部建议哈，啊是产品的这个要问的哈，啊隆重欢迎哈。来，咱的服务电话是0800-0811-881哈，0800-0811啊881哈。啊，咱爱丽丽播放目前在咱台湾哈有六个地区啊，隆重收听到咱的这个精彩节目啊，全在咱宜兰啊，都麻烦啊这个锁定哈。啊咱这个 FM 89.9的这个周率哦，阿华联 FM 91.3啊，苗栗中港客电台哈 FM 91.3啊，咱云林嘉义哈，这个 FM 90.5啊，台东 FM 91.3啊，咱平湖啊 FM 89.7啊，所以是啊，六个地区啊，拢总收听得到哈啊，当然那是。啊，那是春节，那云层较悬吼，可能有的所在是不是信号较不遐理想哈，有死角，收袂清楚的哈。啊，其实咱啊，即摆来讲会当透过网络哈，因为网络这个较稳定啊，网络啦哈，所以啊，嘛甲咱的好朋友来推荐啊，那是这个啊，袂麻烦的话哈，那、啊、咱去下载咱这个爱丽的播放，咱这个 app 哈、啊，手机头顶 app 哈、啊，这爱丽的播放哦，可以甲搜寻哈，啊，甲下载来。另外呐，拄到这个出歌吼，也是拄啊，这个信号收较袂清楚的时阵哦，也是这个咱目前的这个收听的这个范围之外哈。咱这亲密好友呐，这个有要收听吼，其实啊，会当个推荐啦哈，用咱这个手机头顶的这个 app 来收听，也很方便哈，都免透过过去搜寻咱这个电台这个网络哈，咱都给你整合好些哈，所以你只要用 app 来对，它就自动会帮你做连接哈，所以嘛，真方便哈，所以嘛。建议哈，咱这好朋友啊，买当把咱的这个爱你你播的这个 app 哈，把咱啊，把登录来一下哈，另抓来要收听哈，还是出门出国哎，马上收听得到，这都较不受那个啊这个电波讯号这个影响，只要当连上网络啊，马上都可以连接了哈。后来咱这个因为这帮哈，咱进行点个大家推荐哈，咱有一种这个。超级营养蔬菜，算了一个评价啊，就是咱的地瓜叶哈、啊，地瓜叶这里很多的营养素了哈、啊，多酚啊、维生素啦、啊、哈、啊、叶酸啊、花青素、丁丁啊，所以也当对咱的人体来讲，也当给咱降血糖啊、抗发炎啊，甚至还有一点点啊，人咧讲也当有一点点可以对抗这个癌细胞。继续讲哈，爱、啊、注意的是伊，其实伊的烹调方式哈。啊咱一直跟大家强调，虽然伊是很有营养，但是你呐不同的这个烹调方式啊，其实对于营养价值哈，其实是这个无同款的哈，哦，对这个有不一样的影响哈。啊，当然大部分啦哈，你讲咱咧食地瓜叶啊，大概两种这个烹调方法是最常见到的，一个是什么水煮哦，就是去穿烫哦，咱直接穿烫嘛。啊，第二就是啥，咱洗清去以后，就是快炒哦，咱种中式的这个快炒哈。啊，你咧问讲，哎，大家这两种，哪一种吃起来比较健康？这个结果哈，可能有点颠覆你的想象。大家想，嗯，啊，这用水煮的，这可能较无油，应该是较健康对不哈？来，咱其实真好，真正有去做研究哈，真正都有这个研究单位啊，真的这个问题哈，伊得去比较这两种诶，针对地瓜叶这种。两种不一样的烹调法哈，第一种水煮哈，伊的实验方法就是个200克啊，洗清洁这个地瓜叶，一放去这个滚水里底哦，用
大火啊去甲穿烫啊，啊头穿烫头一两分钟啊，捞起来以后，这种都袂衰咱一种米搭同款啦吼。那来帮我烫个地瓜叶，伊大概嘛是安尼嘛，水滚滚，爱着摕落烫头一两分钟啊了，这个水个里里然后啊，着加点酱油啦，加点蒜末啦，啊多拌一拌吼，这是一种啊，一般咱来不管在我们住家吼，还是伫咱去外面吼。这个面摊然后想一般都选择这种用穿烫哦，所以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就是类似咱比照这个一般的这个快炒方式吼，伊就是往鼎内底啊，迄、那个流程同款嘛，先加个油啊，了加热以后，咱就放一挂这个蒜头去甲爆香啊，了就往同款，甲200公克这地瓜叶甲下落啊，往来快炒，哈、啊，往来快炒一两分钟了啊，等滴要熟时吼，咱再甲加一挂酱油啦吼，调味安尼吼，大家。这个拌个均匀一下哈，啊，今麦咱要讲结果哈，哦，这个是穿烫的啊，这个是这个啊，用这个大火去快炒的哈，来，咱来比较一下这个营养的流失哈，也流失率其实水煮的哈，以流失这个多酚哈，多酚类这个营养素哈，大概流失到22.7%，哦，这是流失哦，多酚的流失，啊，那用菜的。诶，用菜在流失17年，所以用菜其实也流失是较低啊，是较低哈。啊，当然这是流失率啊。其实咱重要的是啥？就是多酚的这个吸收啦啊，吸收率跟保留率哈。诶，其实答案哈，这个多酚的吸收跟保留哈，诶，其实嘛是用菜较好呢哈。你讲咱因为伊流失较少嘛，所以相对咱食落以后，伊吸收率嘛较好，哦，比水煮的较好。所以答案就是啥？不管伫个多酚的保留啊，是吸收吼，用菜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都比水煮来得好呢，哈，来得好呢，哈。所以这篇研究就是咧比较啦，哈，讲咱这种方式哈，啊，水煮啦，啊，清蒸啦，微波啦，烘烤啦，油炸哈，其实要甲大家讲这個。其实研究结果，地瓜底下这个地瓜叶哈，所以在抗氧化来电吼，所以还是会跟大家建议，还是用这个用炒的，用菜啊、哦，用菜当然是较麻烦去说，但是伊这个营养价值嘿多好几倍呢哈，多好几倍呢哈，所以啊、这都是为了提供这个以后这个烹调方式吼，无打想哎，这水虽然伊在想爱用水煮，用这穿烫可能是较袂油哈，啊，所以较了，但是因为都是伊这个当然你综合起来哈，综合起来用有当时你讲那俩穿烫是不是这个伊的营养素会伫个汤内底，所以就直接用啉的啊，其实嘛不是啦，嘛是用啉的，所以其实呢。最好的方式，因为现在也吸收率快，就是它有一点油了哈，它一点，所以那以专家来讲哈，最好的做法是那点在，就是蒸油炒水煮啊，蒸油炒水煮都比油炸好了哈，所以最好的建议方式就是，把握少水啊，阿去加这个加热滚一下哈，踩个坑了，然后盖一下。哦，你挂个坎袂头，你30秒就个摕开吼。啊，你用水蒸气，甲迄个咱的蔬菜甲蒸熟，啊，对袂？拌一点点油就可以起锅吼。咱、哦、就是留了快炒者吼。伊讲安尼，啊是讲起锅了淋一点油吼、哦。他说这种把握这种少水快蒸啊，最后再补油的原则吼、哦。啊，这样的话就这个营养吼会多个3到4倍啊、哦。所以的话，这地瓜叶好咱降血糖、个护肝吼、哦，所以这。就不要单纯在水煮了哈，因为现在水煮料也这个营养价值也流失哈啊，所以个也吸收其实也没那么好，所以咱可以用这种方式哈。啊那不但较单纯，那得比较快炒的话，啊那不嫌麻烦的用咱度过最好黑，黑得是专家达人的方法哈啊，就是这个最滚以后啊，再踩个开了啊，锅盖个盖开，头30秒到60秒那得推开哈啊，咱得给焖煮一下啊料。看是要拌一点油就去炒，还是拌一点油干脆就这样拌一点油就直接这样吃哈，这样是相对来讲啊会比较营养素食料也较济哈，所以这是这个地瓜叶啊颠覆咱的想法啊，不是穿烫哦，其实是用快炒的，吸收率较好，吸收率较好啦哈。好来来第二阶段来陶吉西瓜蛋来完了放这个一首蔡小虎跟龙千羽的这个
好听的这个男女合唱哈，袂当无力啊，袂当无力。来，咱来欣赏啊，这两位歌王歌后的这个合作歌曲。

这好听哈，这歌王歌后的作品啊，袂当无你，袂当无你。好来，咱这个啊，因为这段时间啦哈，啊，这个有当时啊，咱看到一寡咱这长辈哈，啊，是讲咱有当时咱收音机头前哈，咱这这个啊，长辈时代，但是讲哎呀，是不是啊？咱这卖那。留下误会哈，啊，干嘛那食量嘛变较细，对不哈？啊，因为有一个这个网友在咧讲吼，伊家伊妈妈吼，拢最爱食迄个排骨汤，拢排骨汤哈。哦啊，一即卖咧，一即卖拢干嘛？哎呦，那啉无两嘴都不爱啉嘛吼。啊，所以包括这个咧食饭拢咧食两嘴啊，啊，滴就空咧，讲食饱哈。啊，所以啥，啥说愈来愈轻愈大领吼啊。甚至到最后连本来手上有挂这个手指，哎嘛挂袂掉吼，啊行路嘛较袂稳啊吼。其实大家拢想啊，这本来就是安尼吼，这个年纪大，这无代志就是安尼吼。啊，不过这其实唔是这尼简单的吼，唔是尼简单。因为其实吼，这全球都要，唔是甲咱台湾啦吼，这全球即卖咧讲这个，这所谓有一种吼，随着年纪渐渐大吼，其实也食欲。甲伊个食量吼，拢有时候会自发性的下降吼，拢减少去吼。啊，这是老年症候群的一种啦吼。啊，当然这啊，有一个名词啦，或者老年这个厌食症。好，所以你看这厌食症，像啊，伫个迄个要减重的人的心胸，才出现这种厌食症啊。而且年纪大，有时候也会出生，而且发生啦吼。伊讲其实咱全世界赶快，拢赶快啊！每五个大概有一个有这种现象、哦、所以其实这个也这个盛行率嘛盛行管了哈，我也都记得哈，所以这是第一集咱们好整合啊，全球有这个36篇的报告哈啊，统计将近有3000万名哈、哦，所以这个哦，这咱讲咱一般咱的民调哈，那1000分的民调都算准啊，哦，伊这3000万呢啊、哦，3000万人啊，以针对。超过60岁这些长者的分析吼，伊讲哎，这种老年的这个厌食症吼，咱头先讲的大概22%、20几%哦，哎，就是讲4到5个内底长辈都一个有这个问题哈。所以你讲啊，那真正有这种老年厌食的这个长者哈，其实他的风险会比较相对来讲，包括死亡风险哈，以红血买个管哈，因为接不高哈，咱都。那你身体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哈，所以也行啊，那也为肌肉来进行分解列几个在营养素啊，你的肌肉流失上紧，你看烂开无烂诶，拔刀，你看我这都不是意外哈，这是常常发生的代志啊，所以你想啊、这很多包括讲咱啊，这个咱啊骨折开刀的话，按古有一份这个，我当时有人拔刀，包括这个。髋部哦，髋关节骨折，这有时候他骨折完以后，其他在有超过两下，其他在一年内他就离开了哈。所以其实他说，这个开刀有时候只是起点哈。你看刀的时阵，你的肌肉流失也够较紧哈，包括有一些这个并发症哈，就可能会一个个的啊找上来哈。所以你讲，我当时咱来发现咱这些长者啦，还是讲咱包括咱这些长辈哈，咱想看卖。我当时咱嘛不是讲都未枵未枵，有可能什么原因？咱想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原来不爱食哦，还是讲耐食未落？有可能第一项吼有几个原因啦。第一项就是这个，有可能伊的这个味觉跟嗅觉吼有了有退化去吼，伊也感觉讲，这物件呢感觉较无味，大家这哦，所以可能需要更。

丰富的味道哈，才能够刺激到伊迄个食欲哦，食欲哈。所以啊，后者就是讲咱后者啦，要咱这长者食物件，有可能讲唔是干呐，讲干呐靠调味来提味俩，可能我们的东西还要温热的吃哈，伊迄个旁边才会出来。有当时来较冷去，可能咱的这物件较无迄个味。阿姨的刻薄食欲，所以咱可能要温热的时候再来给长辈吃，安尼叫伊的旁边的哈，所以这是第一项，伊可能因为味觉跟嗅觉也有一点退化，有点退化，所以可能伊的这个吃较袂出嘛哈。啊，第二就是伊的胃哈，伊的胃这个排空会较慢啊，排空会较慢哈，所以那你一多也变作讲，哎呦，吃几撮感觉啊，我都饱，因为伊这个有一种叫饱足荷尔蒙哈。伊这个浓度是年轻人的四倍，所以有当时你看，食几撮啊？咱的长辈闹伊，感觉讲啊，我都食饱哦，他收到这个讯号啊、哦，所以有当时啊，咱与其要请咱的时段哈，甲讲来你袂使，你怎爱食完哈？咱不如少量多餐啦哈。啊，伫每一顿内底哈，咱个加一点点好的油，还是讲打一个蛋哦，安尼其实食开嘛无压力啊，营养不打折，就是让他吃的比较营养一点哈，这样啊。营养一点，那、啊、第三就是这个，有可能为什么伊食欲也不好，因为有可能伊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哦。如果咱呐有这个，这如果这慢性吼，你敢知？其实咱定去病医提这处方签吼，有超过250种吼，你也看伊副作用，伊也是会影响食欲哦。所以吼，当时啊，咱这中辈呐，一刚食过来行啊，以后佫袂使无食，所以吼。即种变来解决，哦，变作讲咱来拨伊回诊的时候，会当和医生讨论即个药物副作用吼，是比讲打几种啊，食完以后会开有一挂即个，也会感觉会胃哦，还是无胃口这样，是不是会当调一下时间，还是换一种吼，较袂安尼定定伊伊药食完就感觉会胃啊，我就无胃口哈。啊，过来过一项就是啥，就是家己一个食饭，然后有时候咱长者就是安尼，有当时啊，你讲有时候有可能一个情形就是老伴走了。啊，囡仔搁伫外口，啊，变作家己一个人咧吼，啊，连煮饭都提不起劲啊，家己一个家拢提不起劲哈，所以，这个解决办法就是，会当去咱的社区关怀据点吼，啊，两三天啊，都甲其他人做伙食吼，安尼可能也会较老热啦吼，啊，像我食饭，家己一个家感觉较无食欲吼，啊，过来就是这个，有可能是口腔问题，哦，可能咱这个牙口不好，还是食也袂合吼，所以这有可能也会导致他这个。食欲下降的原因啊，食欲下降的原因啊，所以有当时就是讲咱这个甲物件，当甲用这个较细点的吼，啊是讲点无较嫩的吼，可以较好消化就对了吼，较管一家吼，所以这是大概口腔问题吼，所以后日咱来出来，咱这些长辈吼来讲，哎，我袂枵啦，啊，慢慢讲老拢安尼吼，其实是爱看食偌济吼，甚至那体重三个月的那。达超过5%吼，这可能都爱哦，就有点状况，说体重掉了多快吼。所以咱即摆爱解决是啥？是讲有啥物方法会当好咱厝内时段吼，咱这长辈吼，咱这长者哈，会当管理咧加加两嘴啊哈。搞不好咱们会当欢迎分享哈，说不定有一个小方法哈，都啊是另外一个家庭都啊嘛等咧揣这个方式哈。所以的话，咱咧想办法，咱厝内咱长者哦。该补充营养要补充够，我无惊这个肌肉力量会愈无够，然后就更容易这个产生一些你比如较这个搏斗啦吼，较无力吼，顶顶起来吼，这都比较不好吼。所以咱也要足够吼，吃足够吼。所以咱嘛提醒咱收音机头前咱这阿爸阿母啊哈，咱这长辈时代哈，这想办法家己这个胃口较好，食家己爱食哈，啊营养补较济咧哈，真咧较袂好咱。这个物件吃不够，结果的身体吼，伊会分解咱的肌肉吼，所以咱啊肌肉呐流失上紧吼，哎，咱都较无力，咱都较无力，太容易有一些这个，比如跌倒等等这些意外会发生了，所以咱一定要吃够哈，要吃够哈，想办法啊，快点物件咱都留了温热的吃哈啊，这个包括讲咱啊，如果有些是不是吃药的副作用哈，找出原因啊，啊那边吃饭哈，买当找一个伴做伙食，哎，感觉咧较好食哦。像即摆，恁来当咧食饭吼，啊，就那天阿俊啊，陪你开讲，哎，看嘛咧胃口较好未哈？你感觉边有一个伴陪你食饭安尼啦哈？啊，另外就是看，是不是咱的口腔哦？如果牙齿呐较少，咱咪在考虑是不是来去牙科到一个假牙，顶顶好咱的牙口安尼，这个咀嚼哈，
会较顺的吼，安尼比较愿意吃东西哈。好，这是个大讲，所以有时候唔好讲啊，这个老啊，这个胃口歹较健康哦。这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个厌食症哈，老年的厌食症啦，这个我们就想办法把它解决掉啊。不，这其实有这个情形的哈，不在少数呢哈，不在少数哈。好，来，咱拄啊讲到这长者一挂这心声，来，咱来。老歌新唱啊，又到了我们的老歌新唱，来，咱来放一首1982年啊，82年到现在嘛，超过30年哦，82、92、012、12哦，不，40年了哈，40年歌，来，心思谁人知啊，这蔡卓兰作词哈。

心思啥人知哈？这是蔡健南的这个作品啦哈。这当然讲到心思啥人知哈，我嘛，迄间吼嘛就好笑阮。准，因为大龙仔这条心思啥人知是这个，沈文成的作品对吧哈？啊，我就会多看到好像这个阿杰来去上个节目，话都多啊，搭嘴讲，即个讲，当作是这个蔡健南这首歌写好以后哈，条款本来。首选哈，我是听阿杰来哈，伊去访问时阵咧讲的啦哈。首选是要伊唱的，是要阿杰来唱的。啊，那存咧是电梯哈，啊那无注意，啥无一个伫三楼，一个伫四楼哈。啊，那走去沈文成遐去，啊，怎替我唱啊？唱起来怎一炮而红？所以这条歌啊，煞变做叫沈文成唱红开哈。当然这是真阿杰，咱是唔知影啦哈。之前我听到这个笑话，好大家知影结果，好像这首歌原本是蔡健南，听讲是要。没有阿杰来唱的，没有阿杰来唱的。好的，这首歌是也是唱到人心了哈。所以心思啥人知啊？这真侪人这人讲啥？咱来用一句话，另外较粗鲁的哈，讲底层生意大拢无人知哈。所以都是安尼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了。每一个人弄一寡只，家己属于较困难哈，较麻烦的这个一寡这个处境了哈。啊，当然你讲咱前两日啦吼，有听这个厝边咧讲，哎呀，咧甲问啦，问我前下有啥物恁公司这边有啥物产品吼，伫迄、那个颈部酸痛较有效的吼，因为我问讲是老大是你有啥物状况吗？伊讲唔是，你不要恁后生食，我阿不要恁后生食，啊恁后生几岁？伊讲在二十外岁啊，娘嘞哈，因为伊老生就是拢一种上班族哈，所以逐工拢爱坐伫办公桌的时间较久吼，拢啊可能这个也忙哈，所以变作这久而久之哈，也会有一些这个职业病哦。所以的话，这你讲那这这个筋骨酸痛哈，这唔是讲干阿咱这中老年人才有呢，其实即卖渐渐很多年轻人嘛有吼，也是讲咱一寡在做生意哈，因为。徛时间较久吼，你看我看有诶，一寡咧卖物件贩售诶吼，真侪咧徛到拢有即、這个，拢反正嘛拢会酸痛吼，啊甚至咱即职业妇女吼，拢爱穿咧柜姐哈，咱即个专柜拢爱个穿高跟，哦，那长时间穿高跟鞋，其实那个也都会变形，啊，其实对咱也常常拢会即个酸痛吼，因为我有一回听迄、那个。咱有一个商品有咧代言迄个歌星乔佑吼，有一位来到咧节目咧讲，伊讲其实伊有当时啊，即个上舞台吼，为着效果，伊就是爱穿高跟嘛，有时候一个录影了，当时伊站立时间也很久吼，所以讲其实常常也都有一些这个疼痛的问题，因为本身高跟鞋是安尼啦，迄个那伊在咱咧咱古代吼咱。中国小孩，你裹那个小脚一样，就是没有你行还干嘛？那个姿态较水，按古其实是对咱人来讲是不健康的吼，包括高跟鞋，迄嘛是不健康的。也是有你整个迄个曲线啊，呵，啊是讲这个走路的那个仪态也干嘛看，比较美，但是事实上还是是对咱人来讲吼，一个遐支撑点是不好的哈。所以咱中国就这种坚固身体，一个咱即卖咱。咱人吼，比如咱来以这个一间厝来讲，其实咱上重要就是中支两骨两骨就是脊椎啦吼。啊，脊椎伊这咱这后边刚才伊是有几块这个骨骼形成，伊是33块吼，有33块这个一块一块这个连接起来啊。当然咯，这个软骨啦吼，啊当然随着咱这个弯腰呢，有时候伊那这个中迄个软骨来磨损了，有可能伊。生出迄个肉刺出来，吼，咱就俗称骨刺，啊，骨刺有当时伊就刺激到咱的神经，吼，所以其实骨刺吼，你看咱啊，定去复健个还是骨科吼，其实十之八九吼，你看看，拢都因为骨刺来，因为痛嘛，刺激的神经痛，所以还是讲因为有一些人是因为仪态啦，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吼，伊造成这个椎间盘诶突出哈，椎间盘突出还是料到诶这个。料也对，真侪人嘛，因为这脊骨神经对疼吼，所以你讲这真侪去找这个复健骨科吼，还是都是大家拢大部分拢是十之八九拢因为一疼啦吼啊，所以你话有啦骨刺的这这也唔是，倒也嘛唔是，还是讲倒来要佫开药哦，都刺激神经来咧，
真的抽痛吼，会抽痛吼，尤其呐，上脚发生都是伫咱这个连骨大概听讲吼，听迄、那个一寡只医生咧跟咱分享，大概那伫个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这是上脚发生的这个部位吼，啊那伫这部位吼，影响不是干呐，咱的这个脊椎部分咧，也引包括咱的引起咱这个脚手的吧，吼、哦、脚手的吧哈。是讲引起咱这个整个作息不方便哈，所以有人惊痛哈。其实伊嘛不是真正翘骨呢，伊是肩啊翘骨。为什么讲肩啊翘骨？因啊，纯直的痛，所以伊就爱安尼留啊，骨骨安尼哈，较袂痛哈。所以话有的长者啊，咱咧讲咧就就有感觉。你话吼，是咪有一挂咱的厝边头尾这长者，你话有当时啊，伊等到坐时阵较袂痛哈，所以有当时等到选择哈，伊要坐伊啊困。因为这叶粉相对来讲，较袂去压迫到神经吼。啊，若无你若倒落眠床，要冰冰的，是要白开叶哦。但是啊，听你讲，迄个跌到神经，但是迄是听到吼，有咩有咩都要尿失禁哦，拢有咩尿失禁哦。所以这个这种骨刺的疼吼，这啊那边来解决，几大部分管了三项俩。哦，你来讲去找这个骨科啊，都三项给你建议第一，就是手术开刀吼，甲切除了哈，就是开刀。啊，第二嘞。啊，得去复健科去复健哈，才能够缓和这个疼痛。按不哩复健，如果咱那离便宜又有一段距离，你嘛无得打工去做复健啊哈。啊，那第三嘞，可能医生就开一下这个止痛药，你食哈，上部和你止痛，和你缓和一下哈。按不，这三种方式讲起来拢，这个那咱这一时大主管老过去，咱这杨坚呐，你要算到几项解决哎？你讲我拢袂算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啦，其实唯一吼，会当用咱这个食补，会当减缓的哈，多有几项物件啊，就是咱这个两会所啊，两会所，这包括咱这个真侪咱电台的这亲人哈，因为这年会这免不了啦哈，你讲这个生骨刺的啦，这足接听到的哈，足接听到的，你会去迄个骨科、骨髓科，哦，大排长龙。十之八九都是拢有这个骨刺啊，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啊，是这个脊骨神经痛哈，啊这引起咱这个脚麻手麻这哈，这包括用这个关节痛啊，是腰酸背痛这哈，这所以咱这个两会所，我这用的是什么物件哈？来给大家爱聊啊个报告一下哈，用的是这个在巴基斯坦有这个一种树啊，或者两会树。哦，伊个外形都啥？袂像一只蘑菇嘞。其实伊个外形哦，都那一只蘑菇诶。哦，伊这伊这寿命真长哦，一种两会树吼，伊即个寿命长吼，这有当时啊，动辄吼可以活好几千年吼，好几千年吼。所以这种现在这个树啊吼，伊有即个好个地方，伊即个有一种或者有树枝吼啊，足够伊来伊拢讲我知道，或者会结。啊，会给啊，这种会给当做药材哦，等下做药材哈，一只红色的会给哈啊，而且用的个是用一种过了千年的这种啊会给较好啊，所以这种大概对咱这个抗发炎哈，帮助咱这个伤口愈合啊，它非常有这个好的这个疗效哈，所以你也看咱算的啊，本身就是用这种爱有这个泥粉，这个两黑球哈啊。这个提当来做这个两会所、哦、所以这个米产品伊上主要就是针对咱这个骨刺吼、哦，去对着咱的神经痛，这种也是包括这个椎间盘突出，还是脊骨神经痛这吼、哦，这一比着效果相当好吼。好、哦，咱这条件朋友吼，那有这种骨刺的这个症头的，有这脊骨神经痛，还是椎间盘突出的，还是咱这个脊椎侧弯定这吼、哦，这第一咱选择看是要开刀，还是要选择复健。那是过去有风险，咱食止痛药、止痛药以外，搁加一个选择哈，就是食咱这个两会所哈。所以，如果咱的手机头前咱这听众朋友哈，还是咱的家己亲人哈，有这种有这个骨刺啦，点啦，因为这个脊椎的问题哈，脊骨神经痛啦哈，要倒要开药，拢会点点咧对着神经啊，安尼抽痛还是卡巴手巴这哈，来，咱这两会所听讲，你只要食三五天到一礼拜，你就马上感觉哈，会当予咱活血。啊，定痛啊，包括咱一寡跌打损伤啦，哈，一寡这个腰酸背痛，和咱这个通气会，和咱总经过的这哈，就是咱这两会所啊，这些
原来赶快哈，咱就饭前吃，饭后吃，拢不要紧哈。啊，咱呐，干呐，这个呢，一般保养，咱就是刚刚吃一摆的哦，啊，一摆吃三粒哈。啊，那如果咱来进行这个压迫，这个、神经痛，可能听个些动不掉，咱就早晚哦，早晚那个吃哈。啊，那这接下来都有六十粒吧哈，接下来都有六十粒。啊，这睡着哈，因为咱真侪咱这长辈哈，有这筋骨酸痛呀，等等这哈，有这骨刺去跌掉这啊，最近蛮突出的哈。这咱知啊，其实咱拢知啊，这。其实这个有这个困扰的人不在少数，所以啊，那咱家己知，咱打算去条歌，心思啥人知？啊，来，无紧，咱公司哈啊，尽量拢知哈。啊，那有需要，你就电话甲卡来哈。啊，咱用一点点钱，互你试看卖，我感觉非常值得。咱这有这个镜头哈，有这个需要的人来试看卖哈。咱这两会手哈，用这种来自于咱巴基斯坦哈，这种两会手的这个会结哦，这个会结啊，落去。去除提炼出来的这个物件，佮搭配一些一些几挂特别这个中药材哈，我看一些成分内底哦，东西一种很特别，这中药材都去搭配哈、哦，所以这个避风两会手啊、哦，因为听讲这种两会手即卖嘛渐渐被列为这个一种叫做保育类哈、哦，所以可能未来唔知我都可以。可以摕到这个药材原料无哈，所以这个物件听有钱人讲，这慢慢越来越少哈，越来越少。有摕到较早去做了哈，所以多一批有够哦。啊，跟个咱这好朋友讲哈，那之前有用过，也是讲那较内行的在讲这个两会所啊，对咱这个骨刺啊所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哈啊，是这个最近嘛突出哦，拢非常有效果哈。所以呢，有需要很多朋友来咱睡在。这个虽然药材高贵但是咱好大概这个价钱哦，一定是很平价啊。然后用这个几乎等同于这个成本价哦，来有咱有需要听众朋友哈啊，会当这个用到上合理的介绍啊，就听我和咱这个缓解咱这个疼痛啦哈。啊，当然那不需要就无紧哈。啊，咱老好有需要啦，因为这数量嘛无多。来，咱两会所税州的四压啊，四压3000啊，3000块税州的哈。啊，那大州的咧啊，公司这边佫加落哈。大组这边是咱10压6000啊，10压6000哦，这是大组的哈，所以啊，有需要听众朋友爱较紧哈，啊那咱个机会留好哦，有需要啊那无需要，咱这无这困扰啊，非常恭喜大家哈，啊那所以哈，咱是希望你啊，在这两会所会得改善你这个骨刺哈，所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哈，这个神经痛啊，这个最近蛮突出这啊，比如大家后日来出门哈，拢安尼。啊，当然咧，顺顺啦哈，啊，包括行路特别个翘骨哈，别安尼惊疼啦哈，所以来咱的服务电话0800-0881-881哈，0800-0881-881，好，咱这两会所，好，就是针对咱骨刺哈，啊，这个椎间盘突出哈，这个坐骨神经痛，等等这哈，啊，主要是这个咱这个会当。两骨的酸痛这非常有效一比掉哈，来，咱两会所，那需要较紧哦，卡来哦哈。来，咱来听歌。其实我嘛摆一首这个，有酒干汤杯无哈？这个版本以前可能大家是听到这个苏芮有这个国语版本哈。啊，大家咱嘛来找到这个也可以点一首啊，嘛赶快。有酒干汤杯无哈？即摆可能较少啊哈，即摆咱家己提回收还是这个清洁队来回收了哈。那现在我们来欣赏这种非常好听的音乐哈。

有酒干通买无？啊，我感觉这首歌啊，除了这个也可以点这个啊，这个特殊的这个歌声以外，我感觉另外一个卖点就是，一些小朋友的和声，哈哈，我感觉这嘛是啊，这首歌另外一个这个很大的这个亮点了哈。有酒干啊，通买无？啊，这条歌我相信真济咱这的好朋友哈，老都非常的这个好听啊，欣赏的这个歌曲了哈。来，咱讲的有酒干通买无？哈，这各行各业啊，咱讲各行各业哈，拢有这种真特殊哈，真厉害的人哈。这啊，今天看到前两天哈，这个有一篇报道，我感觉这真正是人哈，安尼无奇不有哈，无奇不有。在德国讲一个少年啊哈，叫做科普克哈，伊本身是一个算我啦 YouTube 啦哈，你能想象吗？一般咱去做这种高空跳伞哈，一般都感觉真刺激啊。伊主要伊是啥物？伊是咧解那个魔术方块哈，伊算就搞解那个魔术方块。伊曾经捌伫搭捌伫个即个水下，伊的闭气伫个水下哈。把解开六个魔术方块记录，我这今年咧，去考开伫个水里底，安尼可以解六个魔术方块哦。阿妈把咱呢，目睭唔开哈，啊用安尼解那个魔术方块，而且只用九秒钟嘞，高妙鸟嘞，一可能因为我家己我袂晓算啦，伊那好像有那个公式哈，我听讲他说伊个魔术方块其实那用好的时阵伊有迄个公式啦哈，他们去解啦哈，啊伊这边挑战是啥样子？伊挑战的是去迄、那个坐飞轮去高空中吼，啊，怎会跳伞来啊？高速这个自由落体啊，高速自由落体啊，进前其实进前冇人冇捌做过这个空轨，就是空中哈，在空中解这个魔术方块啊，伊是安那做？伊是因为把咱啊跳伞来，但是面朝下嘛，向地面嘛，哈啊，安尼解嘛，哈啊，因为。进前这个纪录保持人，这个哈，伊因为有这种姿势吼，伊也发现伊个呢，伊这个因为来有这个风阻嘛，或者阻力嘛，有风伤大，伊感觉安尼操作吼，伊感觉无好操作，影响伊的速度。哎，这边用难度更加高的，用背飞方式，就是变作跳了以后吼，伊选择用这个背部朝地面哈，安尼来，伊安尼变作虽然无多看到涂骹，但不因为伊安尼吼，一旦降低风阻吼，变作伊咧用这个魔术方块时吼，较袂受到迄个风阻的影响，伊较好用得着啦。不过你看这，这心理压力较大咧，你变作背对着地面，你唔知道到底要到涂骹未？所以啊，讲起来我感觉这是玩命啦，这是玩命。但是总的来讲吼，伊成功挑战，伊安尼用伫空中用23秒33哦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哈，成为空中。这个解魔术方块哈，这速度上紧的这个纪录保持人哈，所以这真正这什么人都有哈，什么人都有了哈，所以讲伊安尼跳伞解魔术方块哇，另外这个，所以嘛是你嘛，赛哥伊嘛是伫个魔术方块之地哈，嘛是安尼嘛是出奇自信啦哈，所以讲其实伫空中解魔术方块，其实相对风险是啥其实是唔是速度？伊是讲你伫空中咧解魔术方块，有可能一个无注意啥，都去有落去，因为你伫空中嘛，你没有任何迄个附着力嘛，有可能怎解落落去哈。所以这是最大风险。啊，伊讲伊未来要搁计划啥？要走马拉松，哪走马拉松，哪解魔术方块，反正啥物方式拢有啦哈。所以这也是也是讲这我能选择用这个跳伞，而且是背对着地面啊，来解魔术方块。我看伊个。可以拍出来的照片了哈，确实也蛮厉害的哈。好来，咱个一点啊时间哈，赶紧来欣赏最后咱今天这部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是由朱永德加一个做小珍姐姐合唱的歌曲，或者一世人听你那四面哈，而且朱永德伫个连续剧来就是定看到伊了哈。啊，来咱来唔知伊会再搞唱歌哈，来咱来欣赏这首一世人听你那四面。

0: 上轻快好听的歌曲哈，一世人听你那四名哈，那是咱这爱唱歌，咱这啊乡亲时代哈，哎，这条麦在学看麦的哈，就是这样的哈，啊，这个小珍姐姐哈，你先听你那四名。好来，咱所有哈，空中咱这些好朋友哈，啊，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位了哈，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哈，啊，要祝咱这收音机头前这所有好朋友啊，有一个平安健康啊，快乐的一天啦哈，啊，记得这几礼拜哈，把这两天啊出门哈，会去扎一下这个核酸的哈防御工具啊，明天再赶快中到十二点啊，跟咱这些好朋友咱准时。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咱空中上敬啊，乡亲时段，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姐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非常欢迎咱家的爸爸妈妈、各位乡亲时段、各位好朋友，拢会当啊准时来收听，由爱丽联播网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互你听的节目。现场有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伫个空中，甲咱只乡亲时段好朋友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欢喜、健康、快乐的时间。啊，这两点钟咱做弹性的啦吼，要点歌、要听歌，啊，咱拢会当多多来来个利用。咱自己拢唔免付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空八。0800-081-881，啊，咱这个电话是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用手机卡或者是用咱厝内底电话卡，拢可以啦，拢会通，啊，完全啊，拢唔免付费的，所以咱爸爸妈妈会当放心啊，啊来改使用，唔免惊讲哎。啊，甲真正的0800卡去，人有诶0800嘛爱钱呢。啊，这会到时阵卡卡的电话钱少单来足侪无？安尼你放心，若真正讲你诶电话单，钱足侪，啊，拢卡互咱这0800-081-881诶，这不要紧，你少单吼，啊寄来吼，阿碧啊吼，会帮爸爸妈妈拿电话钱，吼、哦，所以放心。绝对是免付费的电话啦，哦，爸爸妈妈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啊，咱这电话真好用哦，咱24小时啊，拢有团队来甲咱爸爸妈妈、各位听友做服务。除了讲阿美啊，这部的时间找定阿美啊以外，咱其他的时段嘛有真侪真优秀的这个主持人啊，哦，包含阮的头家啊，嘉宏。或者是阿婷、阿静啊，啊，拢有咧做时段、做节目，啊，来甲咱爸爸妈妈啊做陪伴。所以咱爸爸妈妈若有任何的问题，24小时的服务专线，真好用啦、啊，吼。好，来，啊，咱若住伫苗栗中港溪电台 FM91.3， 芬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宜兰北宜三业电台 FM89.9， 花莲泰鲁国之音 FM91.3， 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平湖社区电台 FM89.7， 啊，同时啊，这个就率拢是由咱爱丽联播网啊，同时来播出。啊，咱爸爸妈妈，咱若讲即马会无用拉力哦听，还是用咱即个手机啊？即马科技在进步嘛，咱用手机啊嘛会使听哦。哦，咱伫个即个 A P P 家，啊，得来个下载爱丽联播网，啊吼，随时行到对啦。来公园啊，啊是去游览坐游览车的时阵，想要听手机啊拍开啊家己咧。啊，就会当听，非常的方便。哦，伫厝咱用哪里哦听？啊，若伫外口咧，方便咱用手机啊，因为出门一定会拿手机啊嘛。啊，咱就伫游览嘛，或者是公园哦，伫坐，啊是好朋友因家咧开讲，咱手机啊，甲记起，就会使收听到我咱爱丽联播网啊，每一个时段播出的节目。以上，谢谢。啊，咱即马。这个季节拄啊好，感冒咧大出，但是大家拢知影讲，这感冒好食，啊，毋过吼，有当时啊吼，买去买着迄有够酸诶。这感冒要好食吼，爱酸酸，啊个甜甜，啊个爱 juicy， 爱有汁啦，啊无有诶，感冒咧薄薄，薄心薄心，啊食起来，佫无感冒味。啊，搁有够酸诶！啊，哪讲咱要安怎来选诶？要安怎来选择好食诶感冒？啊，
爱经这个会甜会酸啦，啊，搁吼带汁的，有三个秘诀。第一，咱来看伊个地头，咱这地头吼，啊，你甲看一，然后小可大大，啊，地头啊较细，这就好食，这第一点。啊，过来咧，你爱吼看伊这个皮，这个皮啊，那安尼骨溜啊骨溜啦，啊，搁小可金金安尼。安尼通常伊个甜度啊较悬，啊，过来，咱来甲摸即个皮，你若摸即个皮，感觉讲，有迄种巴甜的感觉，暗洞洞的感觉，袂安尼软软，啊，就代表讲吼，咱内底的即个肉是真在白的，巴实的啦，安尼吼，即三个秘诀揭出来，感觉。都袂是即个地雷局，什么叫地雷局？就是看起来都好食好食，结果食落哇，补心，佮酸，佮袂甜，啊，佮无食。啊，若讲用咱即个三看的秘诀，第一，经即个地头，细细黑啊，啊，看起来吼，小可大大，哦，这是第一。第二，看伊的皮啊，有安尼金金、光光，佮骨溜啊骨溜无？甲咱人的皮肤同款啦，吼，哎，骨溜啊骨溜，保水度较有够。第三嘞，摸伊的这个皮，摸起来内底有感觉在白的，袂安尼软烧烧的，哦，安尼就代表讲咱内底的肉，是白甜的。安尼对于这三个方式啦来看，就会感觉讲，袂歹哦。啊，无通常啦，咱咧买感冒的时阵，吼，菜粿啊，水果蛋，摕起。啊，就写一袋偌济啦，吼、哦！来，你好，喂，你好，喂，嘿，妈妈你好，你稍等一下，嘿，我叫小姐甲你回答无，嘿，谢谢。好、哦，咱通常伫菜街啊，啊，伫经济个感冒的时阵呐，好、哦，咱就是拢甲摕起来。啊，得看讲一斤偌济哦，啊，过来，这干嘛？底下摕起来得一直落，一直落，吼、哦，摕起来甲蹦蹦的安尼，用手啊，吼、哦，敢那甲蹦蹦的，感觉吼、哦，那小可沉沉，哦，咱得会甲藏落，啊，甲沉沉，啊，得甲藏落，但是吼、哦，沉沉以外，吼、哦，咱个爱干嘛讲？地头爱经系较细，小可大大安尼，啊，看伊吼、哦，表面爱光光，骨溜啊，骨溜啊。安尼较是会好食。啊，来，咱咧食柑仔吼，通常爱安怎剥？其实正确的方式就是讲，咱啊对这个中地头的所在，吼，甲移落，剥做两边，吼，移落甲剥做两边，再来两边了，咱一边啊先摕起来食，吼，有诶习惯拢安怎，拢规粒皮啦，剥甲拢光啊，啊，再来搁对半。哦，安尼是无正确的。正确的方式咧，就是讲，咱对地头食，啊，甲掰好开，掰做两周，哦，掰做两周就会使啊。啊，过来咧，一周甲藏咧，一边甲藏咧，啊，这边啊摕起来食，哪掰哪食安尼。啊吼，这干嘛死咧？通常咱拢会甲吼掰好安尼，拢无伊啊。但是吼，你敢知影？人这专家有建议哦。这个甘麻丝，确实伊真正应用的所在。这个甘麻丝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啊，佮有维生素，同时伊佮会帮助咱抗发炎，啊，佮会当帮助咱抗氧化。所以这个丝啊，唔通佮勒哦掉，咱来佮甘麻一揪一揪安尼做伙佮食落，安尼吼，食着甘麻好食。搁食着咱的健康，丰富的膳食纤维，啊，搁维生素，抗氧化、抗发炎，哎，真赞，袂歹。好、哦，所以唔好搁甲这甘麻丝啊，甲掰掰掉啊，安尼够无彩的啦。哦，啊，这对于咱的身躯顶，诶，帮助是足好诶。好、哦，你若讲咱的身躯顶，无即个抗，无即个发炎，哦，啊，搁同时会当抗氧化，伊就是会当帮助咱调节咱的血脂。稳定咱的血压，同时呀、啊，保护着咱的心血管哦。所以人讲季节到啊，
就吃冬时的水果。啊，咱即马来到这个冬天，就是这个柑仔在大散的时阵。啊，这个柑仔冬时，咱拢知影讲啊，吃柑仔，嘿，维他命 C 足济。啊，你若甲这柑仔丝啊，佮佮掉掉，佮无法度改善着咱的肠胃蠕动。吼、哦，所以咱若讲甲柑仔丝留咧，稳定咱的血压，帮助咱的心血管系统有帮助。佫会当帮助咱的肠啊道肠胃蠕动，安尼这是真好诶。啊，佫有一点哦，咱即个柑仔伊有珍贵的即个陈皮苷，伊这会当内底有一个成分，就是即个叶酸。吼、哦，人讲肚不肚的时阵啊，拢讲爱补充即个叶酸。啊，咱一般咱无肚不肚，咱嘛需要即个叶酸哦。好、哦，这个叶酸，伊东西就是咧帮助咱制造这个红血球诶，好、哦、保护啦。所以啊，这个柑仔规身躯拢是宝。好、哦、啊，你本身伊个有大量的维他命 C 啊，就会当帮助咱吼、哦、皮肤诶这个胶原蛋白会当合成，啊，伊个膳食纤维啊，会当帮助咱这个肠啊道会当保持这个蠕动，啊，你就袂便秘啊。啊，佮有伊即个维他命 C、维他命 B， 伊个 B 群侪，就会帮助咱身躯顶会当代谢，会当互咱感觉讲，袂安尼有疲劳感遐尼侪哦。所以这柑仔真正有够赞的。啊，佮加上安怎，这柑仔吼是咱台湾特有的哦。所以咱即个时阵到啊，咱就是食柑仔，吼、哦、啊，这真正是真好。但是足侪人啊，拢毋知影讲这柑仔是。这么多营养加分的这个东西，都给它背背给它背好掉，这样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后一次我们要吃柑仔的时候，柑仔丝要做伙给吃下去。好，来听歌，心情歌咯，詹雅文、哦、詹雅文老师所唱的歌，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歌，谢谢。

保温杯也好啦，水壶也好，每一天不管你是在水也好，在果汁、在咖啡拢好，同款啊，拢爱来甲伊洗好清气哦。啊，但是你若讲咱的保温杯，也是这个保温瓶啊，你讲一支较用着，看起来足用的啊，爱换无？迄毋是讲吼，换甲一支吼用甲吼早囝吼做嫁妆呢？毋是，即吼你若讲咱早期咱过去毋知影，啊，咱有用这个菜瓜布来甲卤的，你若看因有这个花痕，有这个口痕呢，你就毋通使用啊，袂当用超过两年啦。大部分是爱安尼啦，好，卖讲两年啦，这年外一个时间到，你得爱甲换掉，因为你这个刮痕，你这个细啊，有当时啊吼，甲露一个有这个痕啊，伊会比这个细菌伫个这个香内底。啊，你若讲，佮一直甲食，一直甲食，一直甲啉茶，一直甲用，你的细菌一直堆咱的嘴内底，爱甲食落，其实你就是吼，得啉一大堆细菌啦，安尼嘛袂使。啊，所以你啊看有诶，即个水壶大概吼，你若甲使用超200次以上，即专家有研究诶哦。你啊一个水壶甲用超200次以上啊，伊即着小看会雾雾啊，着表示讲吼爱甲换。啊，若用即个环保杯哦，是毋是即个什么304哦不锈钢诶，啊就是316哦，即计小当然较悬，但是因为伊啊。真空的制定的过程内底，其实伊是有加上这个碳粒，伊的构造啦。啊，伊这个加碳粒的作用就是安怎？就是咧吸这个空气甲这个杂质诶。所以你看，你的温度会当保持掉诶。啊，但是你若讲这个碳粒啊，吸伤侪过了，伊啊，因为咱的不锈钢本身伊毛是这毛细孔。啊，所以这个碳粒大概伊个期限吼，差不多伫个3年左右尔。啊，咱得爱来甲换掉。啊，若讲咱个保温瓶吼，提无张持呀，啊有去相对。地主讲，你若讲外观邋遢是袂要紧啊，得看了无水尔。啊，你若讲相对弄掉，啊来变形了，你得爱注意一下啊，因为伊啊。那内底变形，伊个保温的效果无好，代表讲伊个即个材质已经变化伊啊，你得爱注意。啊，尤其是你若个常常咧当底底米底啦，底咖啡个，吼、哦，这味都拢会走，即、这个时阵就唔好阁用啊，唔好欠细条的开大条的啦。因为即个保温瓶啊，伊是属于咱外口啊，是即个涂料的，啊内底啊是用即个不锈钢，伊是复合式的材质。好，所以咱爱做注意诶。啊，有诶人讲，啊，你一干干毋得咧买保温瓶，那要紧，即本底着拢爱替换。咱人一定爱啉水，啊，啉水啊，你无可能用手去擤嘛，你一定爱靠杯啊，或者是保温杯。啊，尤其是咱即马寒人到啊，爸爸妈妈、阿咪啊，拢一直甲咱提醒，咱要睏之前先去放药，放药完了，哦，咱爱摕一领外套。烫一杯啊茶，啊，搁摕咱的杯啊，咱呐来甲放伫温床边。咱温被的时阵呐，咱被内底温度，甲这被外口的温度无同。咱呐离开咱的被，咱一定外套爱紧甲穿起来，避免讲这个温差伤过大，啊来感冒着。啊，而且你啊温差伤过大。咱本身哦，咱的长辈时代，然后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咱的这个时阵，咱的血管常常拄到冷风收缩加速，啊，你本身个有心血管的问题，就容易安怎心肌梗塞会塌掉的。你的血啊，经过一暝休困，本底就较慢啊，较弱啊，佮加上你的血管失去弹性，去吸到冷风，哇，心肌梗塞。中风就安尼来，真危险。所以啊，咱温床头边啊，一定爱放一领外套。咱若离开咱小小的被料，较紧的，换一下外套嘞，穿起来外套甲穿起来。啊，咱若睏醒啊，咱尽量一定爱。

做这个动作。咱若把咱的皮小可掀落开淡薄啊，让伊这个冷空气甲咱皮内底的空气先甲伊综合一下，让咱的身体开始离开遐尼小小的温度，让伊豆豆啊综合开始适应这个空气，会当综合温度综合了，较袂撇边讲咱的血管撒着冷风，怎收缩起来？意外的三星啊！啊，过来，咱啊，今日衫得爱脱起来，吼、哦！啊，先冰心一下，倒冰正冰冰冰啊！啊，较甲坐起来，蚊床顶，啊，坐起来唔好随落涂骹，吼、哦！可以洗身、恢身一下。啊，这个时阵啊，咱要困之前无穿一杯茶，啊，这杯茶啊，甲摕起来啉，因为咱的血经过一暝休困，足落的。较热，啊，咱啉一杯水，啊，甲伊灌落了，让伊会当吼加速咱这个血循血液的循环。啊，咱过来，较来打落来涂骹，脚较落涂骹，较袂感觉讲，会晕晕呐，因为血那咧运送较慢，咱人就会偏。啊，你若偏，脚阁无力，打无好势，容易跌倒。啊，若磕着头，就烦恼啊。啊，若跌倒伊，去予骨折伊，安尼嘛废去，摔断脚、摔断手，真济吼。所以这咱日常当中拢会当注意一下。啊，这简单啦吼。啊，逐工你若养成习惯，特别感觉足复杂个啊。无像有诶，即马讲哦，阿咪啊，你讲到安尼落落断，有够废去个，到底是安怎啦？袂啦，无遐尼复杂。吼、哦，简单诶啊，阿咪啊，逐工啊，节目当中拢会甲爸爸妈妈提醒。好、哦、啊，为什么爱穿袜啊？因为寒人到啊，咱安怎穿拢感觉穿袂少。啊，若爸爸妈妈你气血较不足的，血循无好的，容易感觉讲安怎，人会亚身，啊，拢穿袂少，气血不足嘛。啊，佮加上你肾气无饱足的，肾水无饱填的，嘛容易感觉讲人容易疲劳。啊，着安怎，人会亚身，爱感觉穿袂少。啊，这个时阵，咱的脚底若阁无解固烧，咱伫厝内底啊，爱穿室内拖鞋，避免讲咱这个涂骹的这个寒气直接灌对咱的脚底，啊串流对咱的心脏起来。所以你安怎穿拢穿袂烧啊？足简单的道理就是安尼。所以啊，咱袜啊爱甲穿好条，哦，甲穿咧，避免脚底凉冷。你安怎穿，安怎行路，拢感觉讲。你的身躯就是冷的，就是寒的，你就是感觉穿袂少，啊，就去烘被，啊，愈烘愈寒。原理是安尼啦，啊，有的爸爸妈妈佫因为寒人动作慢，就无爱啉水，安尼嘛袂使。你无啉水啊，你的身躯水分无够，器官无度正常来运作，你毒素无度排出来，你袂当因为惊放尿，惊走便所。也是怕讲吼放尿去滴着裤，或者是讲你放尿会疼，你怎无爱去食水，无爱把这毒素排出来，安尼是袂使的。啊，你若有放尿的问题，放尿会疼、会刺、会疼、会插疼，那刀啊咧甲你刮，刀啊咧甲你微的，就是两个问题尔。第一，就是你的尿无线长短；第二啊，就是咱妈妈尿道去感染嘛，细菌累积伫咱的尿头内底。啊！你无法度甲伊排出来，当然你的放尿就会烧，会刺擦，会刺疼。啊，这个问题啊，咱若去予医生看，伊就是安怎甲你讲，啊，着开消炎止疼，予你食，开抗生素予你，食两工、食三工了，就好伊啊。但是你袂当一直食这消炎止疼的啊，你爱对问题的根本来甲伊做改善，因为咱查某人的尿头本底就较短啊，啊容易。累积这垃圾物啊、细菌呐，啊，拢累积伫咱的尿头。啊，你尿头那个无弹性，失去弹性，你就常常会放尿会滴着。甚至你讲话较大力的、较大声的，有当时啊欢喜大笑，尿头无弹性嘛，尿就走出来啊，啊，就臭尿嫌味，啊，无就得换裤，啊，搁唔敢去人兜坐，因为惊共滴着人的碰意，歹势。甚至无滴着人的碰意是无要紧。咱的口呐淡淡，啊，家己都歹势啊！啊，这个问题拢真简单，咱就食咱的水吧来做调理、做改善就好啊。
会疼，你就照三顿甲食两粒，放药会疼。啊，你若袂疼，但是你有放药，会困了，会泻药啦、止药啦，你就食早暗两粒来甲伊做改善、做调理就会使啊。啊，囡仔人上班的关系啊，常常咧禁药的，你就食保养的，一天食三粒。啊，这原价一盒1800块，啊，即马优惠活动六盒。2500块，啊，若大组的嘞，15盒5000块，啊，有无清楚啦？需要啊，搁甲阿美啊，听阿美啊讲较清楚的，咱服务专线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0800-0818-881。好，来听这首歌，无缘的牵挂，这是陈雷的歌，啊，咱即马来甲听歌，阿美啊来倒听电话哈，谢谢。

谢谢阿兰爸爸妈妈，坐足久的啊，吼、哦，阿兰起来叮当一下哦。好、哦，咱若有在叮当啊，哎，咱会感觉讲咱的身躯顶啊，会烧烧，吼、哦，就免安尼行路行几工的啦。啊，即卖人吼、哦，你也看，唔是讲哎，困好饱就足好个啊呢。其他人讲，人爱食的多，啊爱困的饱，啊更爱放的出来。好，这是三大要素嘛。啊，但是咱就想要一觉到天亮，啊，有的嘞，无法度。好，一觉到天亮，各有两种嘞。一种是真正有困，叫一觉到天亮。啊，一种嘞是安怎？眼睛、目睭金金吼，啊，伫遐看，啊，看是真正嘟嘟嘟嘟嘟，啊，嘟过来嘞，嘟过来吼，天光啊。啊，所以吼。咱睡眠真重要，啊，有诶是因为讲本身第一生活压力大啦，啊睡未起，吼、哦，啊有诶是安怎，好不容易睏去啊，哇，得要来放药啊，爱放药一暝起来几啊摆，哎嘛费气费力，麻烦啊，啊但是放药是一件足享受诶代志，会当甲咱诶毒素排出来啦，放药是一种享受哦，但是你若熬药。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安尼都唔是都无好啊，都唔是享受啊，都困了啊，吼、哦！啊，尤其是咱爸爸、咱查甫人，因为这个哦构造的关系，咱生来就有这个问题啊，吼、哦！伫咱尤其伫咱五十岁以后啦，咱这个生理的变化的关系，吼、哦！啊，会地疏讲咱的泌尿道的系统会做变化，咱的尿道线就会开始长大。吼、哦、啊！早期的时阵，咱搁咧做少年囡仔的时阵，三四十岁的时阵，伊这是尿道腺的发炎啦。啊，伊的症状就是安怎的，滴滴答答安尼尔，啊，较搞叫，啊，要放吼，对大杠变小杠，但是伊袂疼。啊，你就是知影讲，你放药甲人无共，迄就是尿道腺的发炎。伊就是一直反复发生，啊，因为一直。重复好过来，好过来，所以你会感觉讲啊，迄嘛无啥物，所以得对三十几岁囥到四十几岁，等到五十几岁，咱的生理已经构造变化的关系，变成开始长大的时阵，哇，较知影问题的重要性。来个来，咱即马六七十岁来啊，放药、气疼啦，坐唔敢坐又好啦，是安怎？啊，因为长大嘛，啊坐嘞。就会疼，会点着啊！吼、哦，所以咱正常来讲啦，吼、哦，咱的这个尿道腺差不多吼、哦，爸爸妈妈捌食过六 G 无？都差不多六 G， 迄个大小尔。啊，但是你若讲来甲足大粒的，吼、哦，已经长大甲讲真大，坐点着会疼，放尿会涩，会烧，会落，会烧，会有灼热感。啊，那有气疼的时阵，拢差不多吼，来个差不多一条膀胱的大小啊，这就是爱来开刀啊，爱来切啊。啊，这尿道腺吼发炎，佮分两种哦，急性的佮慢性的。好啊，因为咱查甫人迄、那个重要的部位，咱就是靠迄较叫咱查甫人，咱较叫查甫人嘛。你若讲放尿有问题，佮会影响到咱的这个生活品质哦。好、哦，咱咧行房的时阵嘛会无方便，所以咱若讲放药会疼啦，放药有困难啦，吼、哦，定定，咱放药内底吼会不泡，啊，放药臭药香味有够重的，咱拢爱紧的来改做改善做调理，唔好等甲讲吼真严重啊，咱较来互医生做检查，啊来已经是。检查落已经是三期的啊，已经掉癌啊，射物腺癌啊，安尼嘞，就困了，就麻烦啊。好、哦，所以咱若有竞争的，咱即马嘞来个食早暗两粒，食水吧早暗两粒。啊，若讲咱即个已经足疼呀，哦，放药会疼，会刺疼，吼、哦，甚至讲坐唔敢坐，坐落会点着的。咱拢照三顿来甲食两粒，来甲做调身、做调理来甲做改善。啊，那妈妈，你有这个放药，
吼、哦，会落诶，放尿臭尿嫌味有够重诶，尿失禁诶，一天换裤换几落间，膀胱无力诶，笑较大力，你就会滴尿诶，你嘛爱较紧诶来食这个水吧，早暗甲食两粒，啊若讲吼，尿滚啊包条条诶啦，裤一直咧换诶啦，你照三顿来甲食两粒。这原价一盒是1800块，啊，今仔日优惠活动六盒2500块，大组的嘞，15盒5000块。啊，有任何啊，感觉无清楚啦吼，咱就电话甲敲起来，问我清楚，了解好详细。0800-088-1-0800-088-1-88-1 哦，啊，咱这个电话完全啊，拢唔免钱，免付钱的专线，咱会使多多来家利用。问我清楚，了解我详细，好、哦、啊，问唔免钱，啊唔免惊歹势。啊，有诶妈妈做古锥诶讲，啊，得一直讲问，啊，无咧讲买，诶，不要紧啦。阿碧啊，非常欢迎咱爸爸妈妈会当敲电话起来，甲阿碧啊开讲嘛好啊，好不好？来听歌。妈妈，你无对我讲，孙淑妹所演唱的歌，来听歌，谢谢。

谢谢妈妈，你不要对我讲。哎，有的爸爸妈妈吼，拢有够欠的啦。啊，得安尼忍啦，忍啦，一世人哎，对少年啊忍到老啦，啊，逐项都欠。啊，就是惊讲哎，要来保障咱退休了后哦，卖去增加囝儿时势的负担。啊，但是啦，嘛因为讲啊，哎，伤过欠。啊，若有诶，少年啊，人即卖少年啊，诶观念拢无共啊，拢嘛及时行乐，爱食啥，啊，着来买啥，啊，爱来对佚佗，着来对，有够用着好啦。即卖诶观念拢时代无共啊嘛，啊，但是有诶吼，少年诶会安尼甲爸爸妈妈讲，啊，有诶爸爸妈妈会当改变即个观念，啊，有诶吼嘛是有缘，啊，着伊即个想着待七八十年啊，五六十年啊。你要怎叫他有法度改变，啊，就地书安怎，亲子关系就愈来愈无好啦，会变成讲观念有落差，啊，就讲两三句啊，意见袂合，啊，少年的就较直，较无安尼，倒来厝内底啊，啊，久来啊，就有这个距离，啊，有的爸爸妈妈就想讲啊，食老啊啦，无重用啊啦，人少年的吼，甲咱气嫌啊啦。啊，其实唔是啦，在咱少年的心里，人会感觉讲，啊，逐个卖回来，你着安尼，着要买一个啥物互你食，啊，着欢欢喜喜，想讲啊，这阿爸阿母啊，着喊你伫食这种物件，啊，就是人这新流行的，哦，要买回来爸爸妈妈分享，啊，结果回来嘞，啊，迄有的妈妈着讲，哎呦，唔当安尼开啦。少年人趁钱无容易，较欠的啦，这唔免一定爱安尼食啦。哦，啊，咱少年啊，有诶较乖诶，吼、哦，特别应嘴应舌的，就讲好啦，妈妈，即个买完了，卖买啊啦，啊，甲食看卖啦。啊，那有诶囡仔吼，嘿，特别安尼应，就甲你应讲，你足奇怪诶呢。啊，人我着想讲你毋捌食过，人我着要买互你食啦，啊，你趁安尼啦。哦，啊，就无欢喜啦，不欢而散啦。啊，你过来安怎？少年的就无爱买啊啦，啊嘛无爱转来啦。啊，剩老的伫厝安尼啦。啊，老的就来讲啊，少年人吼、哦，啊，就拢安尼啦，讲两三句啊，就无欢喜啦。但是阿咪也要直接甲爸爸妈妈讲，迄人少年的若买啥物互咱食，咱爱甲讲哦，谢谢啦，哦。我就是看电视有在播，啊，都唔知影要去对买，啊，好佳哉，你有买回来给我吃，哎，我紧来来吃看卖，安尼唔是足好诶吗？钱都开落啊，敢有可能你即马甲妹妹，伊钱会阁行李买嘛？啊，都已经买啊，都买，啊，这也唔是啥物歹意，人这囡仔会好心呢，人来买啥物给咱吃，咱爱讲讲谢谢，较硬吼，人无爱买给咱吃啦，啊，咱搁底下。哦，嫌嫌别人讲，哎，人迄像因后生哈，拢买啥物倒来互食，啊，阮内拢无。其实吼、哦，爸爸妈妈，咱来想一下，少年呢买物件倒来互咱，比如安尼讲啊，若买物件互咱，咱看到会唔甘无唔对，咱当然是好意爱伊欠一寡钱。但是你有想过无？伊若无买物件倒来互你食，伊等倒会感觉讲，非得倒来无创啥，久来就无爱倒来啊。是你无形之间，把囡仔塞对外口出去的，真诶。所以咱观念爱改变一下。咱一世人欠长内多，好，咱有稳定的生活无唔对。但是咱若开一点仔小钱，食一寡好食诶物件，咱人来世间遮尔啊短诶时间，咱来好好啊享受咱诶人生。啊，少年呢买啥物互咱食，咱着甲讲谢谢。咱爱甲伊分享，吼。来感受伊对咱的孝心，伊也毋是乌白白的呀，对毋对？啊，伊嘛感觉讲，哎，安尼妈妈食了足欢喜的哦。人久来人就爱转来，爱转来找咱。啊，你若头不时要直讲念，哎，较欠的哈，莫安尼开哈，啊，定定要讲念，人少年的哪要插你，人就无爱插你呀。啊，就真正吼、哦，三大节五大节，较转来就好啊。啊，转来吼、哦，嘛拢空手啊，是安怎？啊，买物件都红买，啊，不如卖买，啊，气氛阁无好，吼、哦，所以你讲是毋是安尼？所以你看有足侪人，迄家己伫厝安尼尿尿看，
等无少年呢，倒来甲咱找，倒来甲咱滴滴嘟嘟，甲咱开讲，好原因，咱家己嘛爱检讨。所以即马开始，咱来改变一下。少年呢，若欢喜要买啥物物件，倒来甲咱分享，咱来抱着期待、欢喜的心情，吼、哦，咱甲讲，哦，真好哦，食看卖，食看卖，安尼气氛是毋是足好诶？因为伊钱都开啊，你搁干买嘛无效嘛，啊，倒不如咱着顺势，安尼一家和乐融融，啊，家庭的气氛搁真好，是毋是安尼？安尼顾来啦，咱甲囡仔无迄个距离，真诶啦，吼、哦，爸爸妈妈你试看嘛，咱虽然知影讲爱俭，但是呀、啊，囡仔若欢喜要买物件互咱，囡仔若欢喜要甲咱分享。哦，咱就甲接受，啊，甲讲谢谢，啊，毋是皆大欢喜，你欢喜，伊嘛欢喜，啊，伊会感觉讲，阮这爸母啊，无安尼老翻天呢，袂安尼吼，一天到暗谢谢念嘛呢，亲子之间的距离啊，就渐渐啊有话，安尼是真好诶，好不好？好，啊，咱若讲有辛苦病痛，有啥物任何问题，咱家己嘛唔通安尼忍，唔通安尼欠，疼你滴疼，艰苦你滴艰苦啦。今日是谁对咱友好，嘛是载咱来哄看，啊，咱艰苦甲咱顾安尼尔，啊，疼你滴疼哦，所以吼、哦，你欠啊侪钱，敢有效无较绝。所以咧，咱对咱家己较好诶，该食爱食，该买爱买，咱毋是乌白买，拢袂要紧。啊，即、這个有放尿诶问题，膀胱无力啦，要放放无，毋放紧紧啦，尿布线丢单，定定一工换过来领裤诶。暗时半暝咧睏起来四五解诶，咱拢会当食即个水吧来改善咱即个放尿诶问题。小组诶六盒2500块，大组诶15盒5000块。要安怎食法？无清楚诶，用量无清楚诶，欢迎爸爸妈妈使用即支毋免钱诶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好，刷来听歌，这首《乌蝶梦》对唱的龙千玉、蔡小虎唱的歌，谢谢。

谢谢欧爹妈，哎，蔡小虎、龙千玉所演唱的歌，啊，两点钟的时间啦，啊，足紧的得过啊，啊，感谢爸爸妈妈啊，拢会当伫个即个同一个时间啊，伫个空中来甲阿米亚来做伴，啊，阿米亚伫遮非常诶感谢爸爸妈妈，啊，伫遮要来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今仔日介绍的即个水吧。哦，就是在改善咱这个查甫人尿无线长大，查甫人尿无线的问题，查甫人这个膀胱无力，哦，膀胱发炎，常常摇头，哎，失去弹性，啊，怎讲话啊，较大声，啊，就闪尿的，啊，一尴尬唔得换裤的，咱这拢会当食水吧来改做改善做调理，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有任何的需要，无清楚的，拢欢迎爸爸妈妈，0800-081-881，打电话起来多多啊来给询问，问好清楚，了解好详细。下面后一个阶段是由咱阿婷健康365继续来跟咱爸爸妈妈做陪伴。阿米亚伫遮先来甲爸爸妈妈讲。再见，拜拜！明仔载同这时间，咱同周日同时间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要再嫁过来。Tomorrow one more time， 你要再嫁过来。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啦，咱家的敬爱同辈时段，咱家尊敬阿公阿妈，咱家爸母阿叔阿妈，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咱家菩萨老菩萨，然后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装好。欢迎来收听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咱家同辈时段爸母阿乡亲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咱每礼拜一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同时间同这周日，由咱依然来装下囡仔。阿妈，你阿听阿只来给你做先困热情的服务啦吼！无做经验，阿咱中部时段非常感恩，咱来准时收听。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阿咱本节目全部由咱这种生物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对阿听阿只有要给咱建议、批评指教，拢总。电话甲拨起来，然后啊，中尾时段，你若有想要啊，听你喜欢的歌啦吼，阿伯心情分享的，拢非常欢迎吼，完全唔免付费的电话，用手机啊啊，是接来电话，完全拢免付费，0800-0811-0811-0811。啊，咱讲健康唔上等的，健康唔上想的吼，健康绝对是一点一滴达达温暖啊高起来吼。啊，中尾时段，咱有健康，才有梦想；无健康，当下一个梦想呢，伊就是希望伊爱健康啦吼。啊，咱每日啊，定来遮，甲咱做十点济啦吼。啊，今仔日血糖唔知，血压唔知牛阿伯啦吼，血压阿伯牛会记，等下咱旁时间，甲牛甲牛牛济吼。啊，那血糖阿伯牛会饭前饭后该牛会该记录的，咱都记录起。啊，天气应该凉凉啊吼，啊，舒爽啊舒爽吼。中尾时段，然后用出去外面叮当阿济，啊，咱旁去行行济啦吼，对身体绝对有帮助。爱丽联播网第一宜兰三个电台 FM89.9 华联台鲁高级音电台 FM91.3， 南苗栗中央客电台 FM91.3， 台东底部电台 FM91.3， 咱平华小区电台 FM89.9， 虎林民生电网电台 FM90.3。除了这几台专线听得到以外啦吼，咱的手机也买当下载啦吼。爱丽联播网甲下载第一手机啊，随时要听都拢听有吼。啊，听你家大家拢甲轻松愉快，上好祝福送予咱家中辈时代。希望你每一日拢会当元气满满啦吼！啊，咱讲生命交予上天，快乐交予咱家己，健康交予咱爱丽联播网服务团队啦吼！啊，中辈时代，咱家乡亲好朋友，咱泡丁行啦吼，泡一杯茶，找一个舒适安全的所在，共同来陪伴这两点钟的时间。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哈，中尾时段做你免设计，唔免客气啦哈，啊，拢做你甲拨起来，现场的电话完全唔免付费啦哈，0800-0811-0811-0811。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哈，时间真紧哈，啊，一礼拜开始哈。啊，中尾时段啊，真紧吼！啊，定啊，对顶礼拜开始，一直你讲啊，这个母亲节都一定到啊，然后啊，当然啦吼，这一年一遍的母亲节，不管是母亲节也好啦，是这个爸爸节也好啦吼，啊，这今嘛拢常常拢受到这真济啊，咱这时势啊的重视啦吼，啊，每一个拢有这个伊要过节的部分啦吼，啊，中尾时段。啊，另外一只啊嘛，要来祝福咱家的啊长辈时代，咱家的母啊啦吼，咱家的姊妹，咱家的大嫂啦吼，啊，拢甲咱支持吼，啊，丽联播网咱啊健康365的节目啦吼，啊，另外一只非常非常感恩吼，啊，当然啦吼，啊，咱嘛要表达一点啊意思啦吼，虽然咱看有想看袂到。啊，但是呢，非常感恩这段时间来对阿定阿支持照顾，无小气啊，阿拢逐工准时来甲咱做服务做收听啦吼。啊，虽然阿定阿伫遮来感恩各位哦，啊，但是呢，无表示一点啊意思，敢那怪怪的对啦吼。啊，要祝福咱家所有的妈妈，当平安顺遂、健康快乐啦吼。啊，所以阿定阿伫个公司遮佫摕这个。啊，一支真好诶，即个口红啦吼，啊，要来送咱家妈妈啦吼，啊，咱家嫂啊，姊妹啦吼，进前那捌用过人就知吼，咱即支即支口红啦吼，即支口红为着要代表一点仔意思啦吼，即支口红就会变色，即支口红吼，啊，即支口红是纯天然诶吼，非常非常诶香吼，内底有玫瑰花吼，啊，伊这即个即支口红进前若有摕过人，应该有知影哪使用啊啦吼。
而且哦，伊这天然的这个玫瑰的这个果油啦吼，啊，内底个维他命 E 会当防止这个细胞老化啦吼，啊，甚至摇魂啦吼，啊，色水吼会真浅，啊，浅浅啊，剥落了之后，温度伊就会变性吼，啊，而且内底个金箔啊，这真侪人用了拢非常非常好，而且这伊这吼会当维持着几工的时间啦吼。这个物件，而且佫有证书啦，佫有证明吼，啊，真赞，真正有够赞的赞吼。中北时段，伊这吼温度，若稍微调整伊温度，啊，你的嘴唇温度吼，然后调整，啊，伊就会变性吼，伊会变性吼。啊，这个物件当然，我是啊，定下只是无得用啦吼。啊，这支吼，这支起个定价摆价啦吼，1680块。哦，这1680块哈，啊，我今日唔是要买哈，中午时段，唔是讲你今日买物件，我来送你，啊，是讲你要打电话来买送你，唔是啦哈，这支纯粹就要祝福人家妈妈啦哈，啊，感恩您这段时间来的照顾哈，所以今日甲公司特别提这来送给咱家的。所有的中辈时段，爸母的乡亲老朋友，只要恁厝里然后厝里然后需要的，啊，啊，真正然后用了袂歹，啊，你电话就啊拨起来，哦，电话拨起来，啊，电话免费来送你哈，唔是讲你爱买才送哦，完全免费送你哦，这支口红哈，变色的口红，纯天然的玫瑰的，够铂金的哈，我挂费用拢改送啊到位哈，啊，你拢免拢完全拢免付费。啊，即来感谢咱家的乡亲老朋友，咱家爸母啊，乡亲呢，啊，咱家中辈时代啦吼，希望恁会介意一点点啊的小心意送给大家吼。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0-088-1-881，完全免费送给你吼。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啊，咱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嘞，好听的歌曲，心所爱的人，然后咱山顶所有的咱家乡亲老朋友，咱家爸母啊，这个妈大哥大嫂啊，大家拢是啊听啊所爱的人啦吼。啊，一点啊啊，这一点点啊的意思啦吼。啊，头先甲中北时代报告啊，你呐需要一条变色的自然的啊天然的口红啦吼。啊，你都电话拨起啊，电话都拢送互你吼，免设计，免客气，免拍摄啦吼。完全免付费哦，哈，0800-088-0800-088-1881，然后需要口红的电话做你个拨起哈。好，来讲历史上的今仔日啦哈。

后来来讲，这个1979年啦，吼，1979年到是民国68年的时阵啦，民国68年嘛，吼，迄当阵，前后啦，吼，台湾这个家庭开始有电视的文化，吼，这真关键啦，吼，伊当阵就是本来对黑白开始啊，再普遍开始达到才有这个彩色的电视机啊。伊当阵的生活就是一台电视机吼，啊，全家啊，厝边隔壁啊，是有诶，较砖头较无安尼大诶有啊吼，拢会同齐来看啦吼。啊，甚至伊当阵啊，搁会连续剧啊，搁会唱歌啦，唱歌节目啦吼。嘿，伊当阵毋知搁咧唱国歌无，国歌啊，毋知搁咧唱无啦吼。哦，以前是拢真正咧唱国歌，包括咧看电影拢有啦吼。啊，这有当时啊吼，囡仔吼。诶，去用叫啦吼，啊，紧等啊，紧等啊吼，啊，节目要开始演啊，安尼就对啦吼。所以以前人听你讲啊，咱即摆听你讲哦，以前的生活唔是撸手机啊，是规砖头的，同齐在看电视啦吼。啊，这当啊，会当减少一寡无必要的这个目睭上的疲劳啦吼。好啦，啊，第二个就是这个1960年啦吼，就是诶民国49年迄当阵吼。台湾社会日常哦，就是讲迄当阵那个农业社会，啊，迄当阵吼，拢差不多透早啦吼，透早差不多4-5点啊，都爱起床啊吼，然后去田的内底去牧就对啦吼，差不多啦吼，差不多拢4-5点啊，都爱去田的吼，有当时拢先去牧一阵啊，啊，那再转来食早点嘛吼，啊，拢食啥？食这个这个番薯啦吼，啊，这个稀饭啦吼，这糜啦吼。啊，拢做主食吼，啊，几乎吼，差不多拢无加工的食品吼。啊，以前的人吼，以前的人真正是诚辛苦，而且食了真天然吼。以前的人，虽然是食了较无遐尼啊素食，但是食拢是天然的物件吼。啊，即马颠倒是拢食较油啦吼，较精致啊，三个问题相对都增加吼。所以有当时你讲安尼到底是好还好，我嘛是唔知吼。咱这都照正常安尼行吼。好啦，啊，第三条吼，第1980年到民国69年吼，同款。

加一寡即个生活费用，啊，所以当中真侪人都开始出出就是开始工厂上班啊，然后，哦啊，所以当中拢会讲啥时间徛久啦，搬重的物件啊，规身躯酸痛，啊，所以以前有一句话讲哦，以前趁钱拢靠努力啊，吼，啊，迄当中的即卖痛拢唔知影是毋是迄当中留落来吼，真侪拢是安尼吼，啊，所以有当时啊，都一寡中辈时代拢啊骨头啦、关节啦、吼啊、筋骨啦、等等啦吼，啊，都拢较即卖来拢会加减拢会安尼酸痛安尼吼，啊，所以即经济起步的社会性的改变就对啦吼，啊嘛是。对于咱这个时段，拢有一寡相关的这个病痛啊，留到即阵来吼。后来啊，过来1990年吼，民国69年，赶快这个时阵啦吼。因为囡仔啦吼，囡仔生活了，上课下课了，就开始有这个补习班的压力啦吼。迄当阵囡仔生济吼，所以当阵囡仔生真济，生真济啊边啦，啊边就要考，难讲的。除了高中唔免考，过来。高中唔免考，过来高中爱考啊，高中爱考，大汉嘛爱考吼，啊，所以就开始有这个补习班的压力啦吼。啊，囡仔回来了呢，家庭较好的人，伊就开始去补习啦，啊，就竞争吼，啊，所以迄当阵吼，要考掉这个好的高中，啊，是要过来要考掉好的大学吼，真正这囡仔拢啊真努力啦吼，你像我定啊这种读教拢无法度。哦，拢连咧高中哦，要考就考甲艰苦济挂，佮讲考大学吼，咁只咧，哦啊，所以吼啊，迄当阵就开始有这个补习班吼，所以有诶当然是真好啦，啊，到后壁有诶就无一定有这个情形啦吼，哦啊，这是这个迄当阵的情形吼，啊，到后壁来吼，到后壁来啊，就变成这个囡仔啦，睏眠不足啦，啊，目睭用脑啦，用目睭过度，啊，所以呢，啊，目睭就愈来愈歹吼。啊，所以人存在讲较食啊吼，看一下远的啦，啊，补充一下目睭的一挂保养品吼，等等吼。后来啊，过来看一个啦吼，过来看一个都是2000年以后啦吼，咱手机啊，跟咱3C的生活，啊，已经改变到咱人的生活啦吼。除了生活变化以外，啊，这头累累增加，啊，坐久的啦，撸手机啊啦吼，啊，是困前撸到天光的这，撸到半暝这啦吼。所以哦，一句话讲，以前看电视的伤目睭啦，即马看手机啊，愈较伤吼。所以，不管是目睭也好啦，啊眼睛啊啦吼，啊是睏眠也好啦，其实这拢是3C啊，甲手机啊所带来的一挂问题吼。所以当个时段，咱有听过，咱有咱今日再来讲一挂较趣味的啦吼。当然，以前人拢安尼过一天，差不多4-5点啊起来就开始午餐底啊，吼啊食番薯。啊！伊早看电视，拢规钟头的在看电视，对吧？啊！即边工厂内底做甲规身躯酸痛，啊嘛真甘愿，干啥呢？啊！即卖咧，即卖唔是啊，即卖变成拢撸手机啊。听讲即卖真侪厝里内底，即卖连电视有电视啦，但是可能无啥想要开，拢看手机啊吼。这里隔壁嘛，这里撸手机啊吼，所以这真正是。一个社会上真大的一个问题啦吼，当然，中国时代爸母向亲老朋友，我唔知影恁即马，过会记得讲，恁当阵厝里第一台电视是当时啊无吼，啊是讲你有去走去厝边隔壁去看人的电视无？哦，啊是讲你有做甲规身躯酸痛无？等等，哦，这拢是一点啊一点啊的回忆啦吼，啊，所以这是今仔日历史上的这个。记录啦吼，啊，提供我咱这长辈时段有真济真济当来做回应啊吼，非常感谢，非常感恩，现场的电话长辈时段啊，要送你这个口红，变色的口红，纯天然的变色口红啦吼，这真正真好的物件啊，干啊，抹个水水吼，啊，抹个你的嘴唇非常的漂亮啦吼，啊，你若有需要就进前啊有送过的吼，啊，拢可以啦吼，你拢做你电话拨起，啊，等下免费送恁。啊，做一个送恁做母亲节愉快吼，母亲节快乐！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800-0881-88108-1。好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哎、欸，姐啊，哎、欸，我定系，请讲。哎呀，你
1: 是去
0: 上高雄的？哟，是。啊？有啦有啦，你稍等我一下哈。
1: 我是
0: 你会员啦。我知影，我知影，米真啊，只只，哎、欸、吼、哦，你等一下，等一下。

好啦，这口红送给大家完全免费用哈，中午时段你做你个卡件哈，祝你母亲节快乐啦嘿。这市价一条爱1680块哈，这有提过人就知啊哈，免设计免客气哈，电话做你个拨起哈。

好来好听的歌曲，爱你爱家心田啊，顺顺妹跟咱说演唱，送给咱家中辈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要祝咱家的妈妈、咱家的大嫂、咱家的大姐啊，哈啊啊，这样有需要哈啊，中辈时段，母亲节快乐啦哈啊，希望啊中辈时段啊，定啊送恁这支口红啦哈啊，一点啊心意，一点啊意思，感谢恁这段时间来的支持哈，完全你免付费用哦，这外边你买一支啊1680块啊，直接送恁啦哈啊，当然这。您摕回去了，那家己使用看卖啊济啦，因为进前都送一遍啦吼，啊反应袂歹，因为这家己的变色无大紧啦，这纯天然的吼，啊这味真香，啊真赞，内底个玫瑰吼，啊个金箔啊伫内底吼，而且听讲冻真久啦吼，我问阮内底小姐，伊讲因这用的真久吼，啊说水会随着温度变化。啊，你的体温变化，啊，伊会变色水吼，啊，听讲抹起来水水啦吼，你的嘴唇会感觉咧蓬皮蓬皮吼，讲听起真漂亮吼，啊，中美时段，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吼，完全免付费啊，给你寄到到位吼，0800-088-1-88-1-0800-088-1-88-1啦吼，送给你吼，好啦，啊，咱来讲。这个咱目睭打湿模糊啦吼，暗时也看无清楚吼。其实，真侪即个相关目睭的问题吼，中辈时段，这其实拢是一个营养素去哦欠缺啦吼。啊，什么款营养素欠缺吼？简单讲，伊就是叫做叶黄素啦吼。当然，咱在中辈时段，爸母啊、乡亲朋友一直听着讲，啊，这叶黄素、叶黄素，啊，叶黄素外面一大堆啊。今天就要讲叶黄素是要讲安怎哈？甲顶辈时代来报告，咱今天就要讲进阶版吼，就是进阶版的就对了吼。咱这进阶版的叫做微藻叶黄素、微藻叶黄素了吼。因为叶黄素基本上它伊是一个名称吼，顶辈时代唔是讲你外边你食叶黄素，叶黄素是一个名称吼。啊，名称伊是物件名称，就比如讲啊，你今天就微藻所提炼出来的叶黄素叫做微藻叶黄素。哦，啊，你若金枣花啊，是这个万寿菊所提炼出来，伊叫做万寿菊叶黄素哈，都是安尼吼。啊，所以叶黄素是一个名称啦吼。所以，叶黄素这个物件基本上唔是咱人体家己我都制作哈，伊最主要是啥？伊最主要是伫海底内底非常非常非常细一个植物哈，叫微藻。啊，微藻伊嘛是叫做黄金小球藻哈。现在叫黄金小球藻，伊就是啊一头照落去了，啊伊这个微藻呢，伊变色会变成黄金色吼，就敢那像金麦迄种金色安尼，所以人叫做黄金小球藻吼。啊，所以简单讲，伊就是安那，伊就是一个微藻了落去提炼了就变叶黄素，叶黄素啊，就是啥，就是保护目睭啦吼。啊，这个叶黄素要作用是要啥？要帮助甲咱冻掉这个手机啊、电视的蓝光啦吼，减少这个光线的伤害，啊，保护着咱的视力啊、甲清晰度吼。啊，是那为何这个微藻这么好着吼？是那这么好？因为最主要就是来自天然的吼，天然的植物来源啦吼。啊，伊的纯度真稳定，而且伊的纯度较悬吼，啊，身体较容易吸收，啊，较温和，较袂刺激。哦，所以以前我听你讲哦，有一个好朋友讲哦，以前伊是一直滴换目镜吼，因为目镜随时拢会度数变化啦吼，啊是变无同款的事，伊都爱来换，爱来换就对啦吼。啊，后来啊，刚好变的时就开始补充这叶黄素，就是讲咱这个微藻来源啦吼。结果伊看物件，即马食了看物件，即马无安尼啊出力啦吼，啊较袂安尼啊无爽快，啊目睭真轻松。啊伊讲哦，伊讲除了真舒适、真舒服以外啦，其他无啥物真大诶后遗症吼。所以呢，真侪咱即个中辈时段啊，听来遮来请教，你即马目睭唔知好无吼？啊目睭是毋是有真无爽快？啊是目睭模糊涩济啦吼？即真正你目睭爱顾吼，因为目睭是咱诶面，咱诶目睭是咱诶灵魂。
远之窗啦吼。透早起床起来了，就开始爱用这个目睭，用个真远真远，用个真久真久就对了吼。当然，一直家你休困的时拢爱来用吼。所以中午时段，咱今日直接甲咱中午时段来推荐。当然你食叶黄素，你安那食拢不要紧，你都只要有食叶黄素就好。啊，什么款的叶黄素真济吼？啊，你家己本身会知，咱这支叫做维藻。维藻就是微泽亚红素，这个微泽亚红素目前就对了吼，因为一年都会再采收一遍尔。咱台湾有一个所在有要入去爱申请，啊，搁一个地位在德国啊吼，这全世界微泽差不多有伫个3%左右，咱台湾占一半，德国占一半了吼，非常非常少，因为这单细胞的吼，单细胞的伊只要有根，伊就会使活。啊，伫个对，伫个深海内底，啊，这个微泽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的物件，除了 DHA 以外啦吼，过来一个产品叫做 LDHA 650啦吼 ，LDHA 650，伊这都是高浓度的藻油吼，啊，这有认证过啊吼，这有认证过，人讲啊，这目前现主是对目睭上有效的。哦，上有效的这个微泽的叶黄素啦吼，啊，这个微泽苗就先啊讲有效，对么是多？你敢要相信咱这个产品，这支微泽叶黄素只要15分钟，马上让你有感觉。你即马剩一分半、两分半、三分半这啊，马上加落15分钟，让你感受会到有他看到光线。所以对么是多？人讲这个蒙雾摄的这老白油这啦吼。你家提灯来使用15分钟，你就有感觉啊吼！啊，你若背膀症侪啦吼，背膀症要改善着伊的细胞活化，背膀症啊，都面头前还有一只膀啊，底下背拍袂着侪，你食落三工绝对有哦，你有感觉着啦吼！另外是话，目睭要保养的，伊上好的方式就是哪该修好倒转来，啊，过来保养，过来再来救倒转来，这就是让你目睭恢复正常的定数，要先给你修复。先给你修复，咱的微泽叶黄素先给你修复，尾啊给你救倒转来，过来目睭恢复正常，这才是正常的做法啦吼。所以中午时段，咱这个微泽叶黄素就对啦吼。这是10倍的浓缩吼，因为咱这是做游离型的，都一条一条安尼就对，敢那像你食咧果冻安尼，你甲食看卖，甘甜啊甘甜。袂歹食啊，真正食啊，定个较少用较食吼。哎，袂歹咧吼。啊，这个物件咧，咱含。台湾的成功大学啦吼，咱台湾的成功大学吼，这个含这个德国这边遮啊，拢有一个甲咱做发表吼。咱台湾成功大学啦吼，咱的成功大学这个教授吼，这个教授陈进炎博士甲张家修教授就对啦吼，因的研究团队。目前伫个市面上吼，做这个微泽叶黄素的产品，伊而且各有认证吼，什么人的认证，都是咱德国这有甲咱做认证啦吼。所以你就知影讲，咱这个微泽叶黄素好甲什么程度？目前就对啦吼，看起来无够真起眼的这个微泽，既然是大自然送予咱上好的一个珍贵的宝物啦吼。啊，伊除了吼，除了微泽有多糖体以外，伊个啥会当帮助咱人体抗氧化、抗发炎。啊，个伫个这个多糖体啦吼，啊个这个色素等等的技术，一定超出啊，超出非常非常的多吼。所以中午时段，咱这成功大学，甲咱这德国这间科技公司啊，再当推出着这个微泽叶黄素吼。当然啦吼，你外面伫食什么款的叶黄素拢不要紧啦吼，拢会使的，拢会使的吼。但是你也比较紧者，效率要较悬者。啊，你就提这个食哦，你个提当个用。啊，咱讲的吼，白药水啦吼，中午时段白药水卖个点嘛啦吼，白药水点点的，你点到后边暂时呢，迄拢无效灵啦吼。啊，所以中午时段以前咱咧做事啦，伫田底也好，伫外面也好，伫做事，啊日头下骹，咱也无咧戴太阳眼镜啦，结果目睭吼开始老化变化啦，青光眼、白内障等等，这造成咱有真大的麻烦吼。所以你常常听到吼，听到讲啊，我开白内障啦吼，啊我都安那啊，我们斑驳病变啦吼，实在是真辛苦。咱讲真诶吼，啊目睭佫袂使看无，啊要安怎？啊你就来达达来个保养倒来吼。啊咱这个深海。这个微泽叶黄素吼，中尾时段阿天阿姐今日先困推荐予你，一年再当超市一遍尔，黄金的藻啦吼，黄金藻叫做微藻叶黄素提炼做出来，这是医疗用的活化细胞啊，所以中尾时段。
这咱这吼，咱这是用做果冻型的吼，果冻型的一条一条呢，一盒内底就一包内底，一盒内底有十包啦吼，每一包拢有十公分吼。你甲摕回去，食看卖，这果冻的素食的啦吼，啊这囡仔买当食，因为这是游离型的吼，游离型的就是像果冻啊，你甲食看卖，安尼甘酸甜甘酸甜吼，真正袂歹啊，真正袂歹，十五分钟，吼你有感觉，啊你帮阿整这啦吼，啊这要三天的时间吼，所以中尾时段，你若有这个老花眼的白内障的青光眼，青光眼袂好啦，但是会当甲你控制哦，调麦个恶化啦吼。五斑部病变吼，即食叶黄素决定有效诶啦吼。大眼睛啦、白眼睛啦，啊就是目睭迄更叫透气者啦吼，拢总会使哩吼。比如你目睭会金、会青、会明，十倍浓缩诶，咱即支美泽叶黄素，总袂是了甲提当个食。这是加强型诶，第二代加强型诶，有六倍诶功能吼。深海诶黄金叫做美泽。啊，咱个做成美泽叶黄素，比如咱中部时段目睭金青明吼，啊，今日一只吼，今日一只四组的哦，四组的六盒啦吼，六盒一盒内底有十包吼，六盒总共2500块，要三盒送三盒啦吼，六盒2500块，这 QQ 果冻的这种的啦吼，大组的加送两盒啊，十四盒5000块，条定义是35块哦，中午时段比一杯咖啡较俗。你食一条15分钟，目睭模糊下袂济啦吼，你随有感觉，目睭疲劳的这個，啊要改善那视力的，卖个点目睭药，自己家提当来使用。德国科技的成功大学教授，甲咱研究团队，甲咱研究出来推荐的美泽叶黄素，推荐给大家。小组6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中文时段保养的一天吃一条一包，加强的早上都吃一包，严重的照三顿吃都该吃一包了，饭前饭后都 OK， 这都没问题，随时都可以吃，目睭看好势，别再开刀注射吃药，吃这个美泽叶黄素，让你感受得到。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0811当然是的，然后要点关要选择要开讲报道，做里面设计不用客气，推荐的产品美泽叶黄素，这个提灯的使用，目睭金青明，别看不啦，当然说真的，别有年纪的关系，所以目睭越来越坏，给它顾好些，顾起来，现场就要卡起来。当然啦，要庆祝我们这母亲节，要感恩我们这些母亲，当然是的，爸母乡亲的朋友，你就要给它搬起来，不一定要买东西，不一定要买东西，你电话搬起来，说你要滴口红，电话免费送你啦，这市面上在那买一支1680块，你今天不免啦，你电话搬起来就送你，这是玫瑰花的香味，里面还有金箔，天然的自然的，这可以变色的，随你的身体嘴唇的温度它会变色，可以冻几天的，真赞，人说的水水，让你嘴唇碰皮碰皮用看卖，袂歹，真正好用，真正都三过啊。然后需要你电话拢做你甲拨起来，0800-0811-0800-0811-0811，来听歌。

0: 啊，你好，我电话请讲。哎哎、欸、对，
1: 因为我都是在嘉宏哥跟阿伟那边电台，
0: 哎、欸、是，啊不要紧啦、
1: 啊，
0: 哦好，你要需要呀？
1: 我要地址给你嘛，
0: 你稍等我一下哈。好来，非常感恩老兄行酒楼送给我们这中北时代爸母的乡亲好朋友共同分享，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中北时代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阿里联播网健康三六五的节目啦吼，阿婷阿弟姐来给你做辛苦热情服务吼。咱既然来增加囡仔含班的阿婷阿弟姐啦吼，啊庆祝母亲节啊，所以呢特别啊提这个口红，天然的口红啦吼。中北时代啊，免设计，免给完全免付费啦吼，啊，这送给咱大家。哦，你若干嘛讲啊，都用得到，咱家提当个用吼。啊，这支起价1680块，这是会变色的吼，纯天然的，啊味，迄个玫瑰的香味啦吼。啊，内底佫有金箔啊，啊，这真正袂歹，我看起来感觉色素真高啦吼。啊，这公司这多谢咱家的时代啦吼。啊，中北时代，爸母爱用亲的朋友，非常感恩你，有需要免设计，免客气啦吼。啊，定下一点啊小意思，啊，送给咱大家吼。哎、欸，免付费啦吼，唔是讲啊，你着捡爱捡物件，再送一支无啦，免啦。哎，都你那电话拨起需要，咱来提当来使用吼，会照着你的身躯的温度啊来做变色调整啦吼。该看卖者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881-881。后来中部时段，啊，咱这目睭爱要清，爱要明，爱顾好势吼。咱中部时段，恁啊，这有滴食叶黄素的，恭喜你，你继续甲食着啊。啊，恁若讲要换一下产品者吼，用咱的米泽叶黄素，这米泽维藻叶黄素，这真正真难得啦吼。这深海才有诶物件，啊，恁若有需要吼，你得先甲参考看卖，提当个食。因为咱这做游离性的，做好吸收诶。因为这个游离性的啥，因为大细汉拢会使食啦吼。咱这是吼含这个圣公大学吼，含圣公大学啊，咱伫个做产业的这个合作啦吼。啊，因为吼咱这圣公大学伊这边只伊甲咱吼，都袂是话啊，听下甲你报告啦吼。你敢知影因啦吼，因本身六年来研究了对啦，国立个圣公大学这样分林这间啦吼，伊研究这个微泽生技的对，伊总共研究六年以上吼，伊总共出这个期刊的对啦，六年发表到120篇的国际论文吼。所以含这个产合合作就对啦，真正有够悬的悬吼。因阁得到啥？阁得到这个杰出创业奖哦。所以你就知影讲，你就知影讲，伊这个米泽叶黄素因开偌济时间吼。啊，这个米泽叶黄素基本上呢，目前就对啦吼，伊的成分啦吼，伊的成分加。啊，这个效能哦，甲市面上所有的叶黄素，市面上叶黄素真好啊，咱这会当加强伊加伊20倍啦吼，伊这面顶拢有注明，拢有写吼，所以中美时代你咪使去查者啦吼。你也讲这个杨慧兰教授、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你就知伊的团队啦吼。啊，佫一个一定是这个。现今的这个叫做主任杨振宇所带领的这个实验室，因这真正是无简单啦吼。当然，伊对产业的认同啊，定下一只啊，深深感谢吼。啊，所以最主要是啥？伊把这个名所做好了后呢，啊，改做出来咱这个微藻叶黄素吼，啊，做成游离型的果冻。现在要做游离型的，游离型最主要是要让它好吸收啊，啊，好吸收呢，啊，因为这个物件吼，伊基本上无毒啦吼。因为无毒，啊嘛无重金属，无重金属，啊个做游离性，你就知讲这个物件好到什么程度。所以像那家讲了，就目前现主是市面上的产品，加工15分钟都要吸收的，要让你有感觉的，这都是咱这支哦，咱这支这个微泽叶黄素吼。所以当袂是当阿婷阿姐姐先讲，给你推荐介绍。如果你那目睭有需要蒙补摄者啦吼，要有一寡相关的这些问题吼，包括。啊，咱讲的这视力较无遐好啦，目睭干涩啦，暗时啊视力无好啦，模糊的这 哦，甚至呢有这个黄斑部病变的啦，白斑啊症、白内障的青光眼的，这中末时段，你拢总会使个提灯来使用吼，尤其蒙雾摄遮啦，十五分钟，互你有感觉吼，啊，由于食咱这个米泽养生素，这真正有够叫的叫吼。今日一只特别特别啊，还用中卫时段，比方说咱有滴食，你继续食。啊，那什么换品牌吼、哦，你就会使参考看卖者。啊，你若感觉讲厝边隔壁有需要，你咪使推荐给伊啦吼，推荐给伊。啊，咱这嘛是功德无量，美泽养生素，这叫做青海的黄金加强型的第二代，有加六倍的功能啊吼。中卫时段这小球藻啊，目睭要卖个点啊吼，啊目睭那真正。以前讲要开刀，你先少多嘛地者，先少淡者，然后食咱这支食看卖啊者吼，要让你目睭清、金、明，十倍浓缩的，十倍浓缩的，中尾时段拄着目睭，拄着光，你就挡袂掉的这啦。以前咱无挂墨镜，伫个餐厅你坐，伫个工地你坐，伫个床底坐，你目睭有去伤着这中尾时段，拢总甲提灯来使用。米泽养生素，然后。天中一月，人中上眼啦吼。中尾时段内底个食物件叫 LDHA650，伊这是高浓度的藻油，这有认证的哦，这有认证。目前吼，咱讲的伫个对这个目睭上有效的啊，这个物件米泽养生素。今仔一只一盒内底有十包，十包就是一条一条，一包一包，这有理性的像果冻安尼就对啦吼。中尾时段，你拍开就使食，真方便吼。啊，这四组的三盒送三盒，六盒2500块，6盒2500块吼，这 QQ 果冻的吼。大组的呢，加送两盒14盒5000块，顶个一条是35块啦吼。中尾时段，提灯来用，甲目睭修复保养，救倒灯来，互咱目睭恢复正常。美泽养生素，大家你家提灯来使用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8100881，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电话做你个拨起啦吼。当然，啊，另外这边嘛送这个口红吼，这个口红要送给大家，这是透明的啊，随着你身躯的温度下来做调整啦吼。啊，这是这个玫瑰花香的，内底有金箔啊，有一堆玫瑰在内底，真正袂歹啦吼。这市面一家一条都爱卖1680块。你看到了，你就感恩了啦吼！啊，这条纯粹要送给咱家的士大啦吼，咱家的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啊，恁啊庆祝，感谢这个恁的支持啦吼！啊，这个母亲节啦吼！啊，订了一点意思送给恁吼，这免付费啦吼，免付费。然后需要赶快是0800-0818100-0881881，送给恁使用。做一个纪念，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嘞，好听的歌曲，温暖的心，送给人家东北时段，爸母啊，用心和朋友共同来欣赏啦，非常感谢，非常感恩。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三零五节目啦吼。啊，听你讲，先困，给你做服务啦吼。东北时段，然后要点歌、选曲、开讲、报答，做你唔免设计，唔免客气吼。啊，是对咱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米泽叶黄素，这个真正袂歹的好物件。当然你吃天然的每一项物件拢真赞啦吼，啊这一定有认证的，这国际有认证的，而且期刊一定有发表120篇微藻叶黄素吼，咱成功大学的吼，咱台南的成功大学啊来甲咱做研究出来吼，两年期间写100几篇的这个论文啦吼，真正是无简单的好物件，所以一只先困推荐咱这中辈时段，目睭是咱的灵魂鸡汤，每一间拢爱用着。咱这加强型的吼，加强型的第二代啦吼，青海的黄金啦吼，米泽也很少。中辈时段真正有够叫叫，阿麦哥注射，阿麦哥加油啊，麦哥点白药水，麦哥去开刀，米泽也很少。甲等下食看买下者吼，阿小啊，食食者，咱再过来进一步啦吼。当然你绝对。一定会感受得到咱这支好物件吼，以前目睭啊无啥去顾到，咱伫个无以前都无迄个概念讲爱看目镜啊，所以呢，伫做实的时拢无去注意到吼。你甲这支摕去食米泽叶黄素，15分钟，要互你有感觉，1碗、2碗、3碗啊，这啦吼，中尾时段你酸蒙无效，那把油这目睭疲劳。要改善你的视力，吃了15分钟绝对有感觉啦吼。另外，因为这是做游离性一条一条，这吸收非常的紧啦吼。啊，你若会背膀症啊这样吼，要改善咱活化细胞，这吃了3天的时间。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青光眼袂好哈，青光眼这是当家的阻止，卖个恶化落去。黄斑部病变的啦，大眼睛、背膀症这啦，啊那黑更叫塌的这哦，这目睭黑更叫塌的这，中末时段拢总可以啦吼。电话做你甲搬起来，小组3盒送3盒，6盒啦吼，2500块；大组的呢14盒5000块。QQ 果冻的真方便，炸的放在身躯，拢总可以甲使用吼。啊，另外吼，听下一只庆祝母亲节啦吼，甲公司特别啊提出支口红，进前都送过啊，然后使用过的人应该都知，这是纯天然的吼，啊玫瑰花香，内底有金箔啊。这妈妈应该都拢知吼，金箔啊啦吼，啊这内底拢有吼，啊这会随着你的嘴唇的温度啊来做调整，啊听讲会真漂亮啊吼。你甲我看卖者，爱当冻几工诶，非常赞诶。市面上一支，咩客啊面顶拢有表示，一支爱1680块，庆祝母亲节，一支送你啦吼。啊，这甲产品无关诶吼，这纯粹送诶吼。啊，产品归产品，啊，一支送到位，送到你处理好你啦吼。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现场诶电话0800-0881-8881哈，好啦，非常感谢啊！咱第一阶段先上登哦，咱总台啦哈，山下给你做服务啊，等下能够做登啊，请大家先休息啦哈，等下我做登啊哈，非常感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来，咱在东北时代，咱在尊敬的，咱在爸母啊啦，公阿妈，咱在大哥大嫂大姐，将来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好啦吼！非常感谢爱丽莲播放健康三两五的节目啦吼！阿定啊，咱即卖来进入，阿定啊，再过来做服务，阿咱来进入第二阶段的时间来节目啦吼！爱丽莲播放伫宜兰三个电台 FM 八九点九，华联台路高级音电台 FM 九一点三，明仔中央客电台 FM 九一。点三台东基本电台 FM 九一点三，南平和社区电台 FM 八九点七，婚礼民生电网电台 FM 九空点三，然后啊，这拢全省听得到啊。当然，咱的手机也买当下载吼啊，中末时段，那你做一个下载落来，放个手机啊，咱就会当来随时拢听得到啦吼。啊，电话之家啊，非常感恩感谢咱在中末时段，然后对阿电话支持照顾。啊，健康善良哦，当然在空中跟大家来结缘啦哈，这个缘分非常非常的深，这无法度一时就会当秒灭掉，这拢会咕咕等等啦哈。啊，所以呢，啊，等下公司投一支纯天然的口红，要送给咱这东北时代爸母乡亲的朋友。只要你若想要使用这支天然的这支口红就对啦哈。这是玫瑰的香味哦，真正真香哦。啊，等下只，甲中末时代讲的，这真正香的哦。啊，而且伊这是透明的，内底哦，这个内底佫有一蕊花，你会知袂吼？啊，面顶佫有金箔啊吼，啊，这纯天然的玫瑰花香。啊，伊这抹落去了是透明的，无唔对，但是伊会随你身躯的体温，就是你嘴唇的体温，伊会落去变色啦吼。我听阮咧助理小姐咧讲，讲这一。色水啊，真水无打紧，啊，佫会当冻几工的吼，所以中末时段你会使提灯来参观看卖者吼。啊，这个啊，庆祝咱母亲节啦吼，啊，等下伫遮完全免费用，你嘛免运费，完全送你吼。这市面上一支1680块，我问讲哦，安尼遮贵？因讲啊，这一支1680真正素上啊，哦，只要有品牌牌子的物件，这拢真正上啦吼。啊，而且咱这个是天然的玫瑰的果油啊吼，啊，内底个维他命 E。防止细胞老化啦，当然有诶。啊，你出团较好避咧这啦吼。啊，你这一支啊，定下免费送你，嘛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定下家己本身的妈妈一定无伫诶啊吼，所以啊，对咱这长辈时段爸母啊，乡亲啊，朋友，恁这妈妈啊，咱大家啊来共同来祝福啊母亲节快乐。所以这支来先送啦吼。啊，长辈时段你免设计，免客气吼。啊，你做你。慢慢拍摄，电话做你甲拨起来，电话拨起来，你讲你要治口红，啊，定下来送个到位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啊，当然，咱推荐的介绍美泽叶黄素啊，如果你咧目睭蒙雾涩的这吼，要15分钟，互你有感觉。啊，你若像讲老花眼、白内障的，啊，这黄斑部病变的，然后加大眼睛这啦吼，一点仔时间好啊，啊，一旦甲你用较好些好些，美泽目前现主持公认的。对目睭上有效的一种好物件啦吼，啊你若背板症，这超3天的时间吼，啊你若青光眼，真实的青光眼安那食拢袂好，伊只是卖家己恶化咧对啊。美泽，这是大自然内底黄金、黄金小球藻，因为伊照落去了，伫海里内底、深海内底，有法度像黄金安尼啊金，一年一摆尔，伫台湾甲德国。这个所在才有，要入面爱申请，一年才做一遍尔吼。所以中尾时段，目睭要卖个食啊，卖个点啊，啊，你个刀先卖开啦吼。你预防黄斑部病变的，要降低青光眼啦吼。啊，目睭疲劳的，啊，无舒适的这种足紧的，点会水灾啊，食了水感觉。因咱这是做一条果冻型的，非常非常好用。饭前饭后拢会使使用，洗澡。啊，3盒送3盒，2500块 ，QQ 果冻的吼，大组的14盒加送2盒5000块，真正有够好用的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暗食，较严重的叫3顿食吼，中午时段米做叶黄素，加提灯的使用吼，啊，这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啊，那比如啊，电话送口红的。啊，这支口红的纯粹啊，比如你漂亮这吼，水当当的口红，免付费哦，拢送给你。现场的电话0800。0818100881881，好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来好听的歌曲，咱的一生，咱的爱，然后送给咱这中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和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8100-8100-0800-0800-1881。然后中部时段，若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就你免设计、免客气，也是要心情分享的。啊，对咱推荐的产品。米泽养红素啦吼，但这是医疗用的啦吼。啊，这哪有需要，啊免说这边客气，啊那厝边隔壁哪有爱用着，咱就该推荐介绍啦吼。这嘛算福报，嘛算功德啦吼。米泽养红素，这青海小黄金啦吼。啊，当然这帮啦吼，因为庆祝母亲节吼，所以也定了一点啊一点啊意思啦吼。送大家这支口红吼，完全免付费吼。啊，你免设计，免拍摄，啊，真正老师用过，你老师要，你嘛电话使甲拨起吼，啊，电话嘛是赶快去送你啦吼，啊，感谢你这段时间来对咱电话家的支持甲照顾啦吼，一点啊小小的心意啊，送给大家吼，啊，这个天然的口红，这是这个天然的玫瑰花香。啊，而且内底阁一个玫瑰花，即内底阁面顶阁金箔啊，你摕着看，你就知啊，真水真好看，啊，这嘛真好用啦吼。小姐讲这当冻几工的吼，啊，迄、那个味蛮好滴嘞，啊，这随着你的天，你的嘴唇的温度来变色，啊，这真特殊啊、哦，这韩国的哦，这韩国这边这技术之外，咱台湾家啦吼、哦，我相信这真侪拢知。好用的物件送给咱家阿庆祝母亲节快乐啦吼，一点啊小意思。后来现场的电话0800-8100-0800-0800-1881。要点歌，要选歌，要开讲，要报道的，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要阿定阿送物件，拢总做你甲拨起吼。好啦，中部时段，你敢唔知影这个小蜜蜂这个名称啦吼？咱家己来时啦吼，啊，就去做这个该做的工课吼，啊，去工地吼。应该是讲哦，咱都有甲咱支持咱的产品，啊，咱就去遐送啦吼，啊，顺便甲伊做服务。哦，啊，这吼、哦，咱就送去，因的这个工作场所啦吼，因无伫厝的嘛吼，啊，送去工作场所，啊，伊就请我啉凉的啦吼，啊，请啉凉，啊，定啊，本身家己，拢车顶拢有这个小茶啦吼，啊，所以我来讲免说一边客气啦吼，安尼就好啊啦吼，伊嘛辛苦钱吼，咱就无去开掉。啊伊就吼，伊就讲啊，无要紧啦，啊，就叫迄边啊，迄一台货车吼，货车内底即内底拍开内底三拢有咧，知？因本来是要一定要结束啊吼，啊，就是意思讲要下班了对。啊，结果迄台车吼，迄台车拍开了内底有饮料啦、冰啊、啊即粉啦吼，甚至够冰冷咧，知袂吼？啊，糖啊饼啦，哦，当拢有呢。我讲啊，这是你创啊！伊讲这都是因工地小蜜蜂啦。我那怎啊讲？原来工地小蜜蜂，我一直想讲哦，因咧应该是伫咧固定的啊，家己买买啊，藏伫咧内底吼，内底伫咧遐用啊就对啦吼。阿罗姐啊，啊姐啊，你讲你找我呢啦？嘿，是请你讲。你讲哪？咖啡渣啦，哎呀、啊，咖啡渣啊，雷蒙诶，买啥哩啊？哦，雷蒙诶，伊诶用比例就好啊，三比一。哦，三比一。哎，三比一，你若水，无啦，水了就一百五十亩啊，一百亩就好啊，迄边真济。哎呀，哎，哎对，哎是。好。哦，好啊，好啊，不要紧啊。我三月十四号我有买。嘿嘿嘿。啊，免啦，迄都大家安尼就好啊，支持就好啊啦，嘿，姐啊。没啦，迄米真赞啊。有。哎，对。哎，对。鱼油啊。好啦，唔知啦，迄啦，迄个抗凝血剂啦。哎对，哎呐，哎莫食啦，别再食都唔当食啦。 哎呀，你卖真好，你食食有问题。嘿。多一个。要食什么物件咩？什么物件对油脂？维藻叶黄素是对目睭啊，甲油脂那啥？哎，这是天然的呢，天然的。
1: 哎。
0: 它不是，它微酸，稍微一点点一点点酸，伊袂甜啦，伊这天然的草。哎，对。
1: 我
0: 知影
1: 维藻是很好，我三月十七号来买一
0: 撮。啊，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恭喜你。买哈。哎，十条掉，哎呀，啊，啊，你有摕口红无啊？
1: 啊，你头先小姐有甲真字甲讲。
0: 哦，好啦，好，好啦，好，来坐，哈，好，拜拜。好啦，哈，非常感谢哈，阿中梅时代阿婷，再继续讲啦，吼，讲这个小蜜蜂吼。诶、欸，我唔知中梅时代你会知影这个小蜜蜂这个名称吼，啊，伊就是啥，你知影吼？伊就是内底吼，伊这一台货车啦，啊，伊听讲过奥多拜，但是奥多拜可能物件载袂济吼，啊，伊这用迄个货车，伊咧拍开了吼。中梅时代，你敢知内底敢那卖出一间迄个细间的杂货店？内底吼，迄个皮草啦吼，啊，有一寡五金的物件，内底拢有呢。因讲这叫做因的行动啊，吼，行动的这个杂货店啦，吼，啊，而且吼，伊每一工吼，每一工中岛过当帮因叫便当，哦，我讲哦，这

店无安尼啊济有啊吼，啊一寡商店无安尼啊济，所以人准讲，捌一个月就对啦吼，捌一个月讲做十几万嘞，我哪赚几十万，啊即卖讲无啦，即卖讲只好五六万啊，伊卡打遐啦吼，伊讲啊都啊加减啦，安尼就对啦吼，安尼伫做吼，啊因做遐尼久啊，啊即个人拢习惯啊，你知道？啊你甲交代吼。今日讲明仔载就给你送较到位啊！啊，明仔载要便当要食啥，伊拢给你讲了对。啊，因咧附近的吼，因这拢真知啊。哦，啊，所以这个小这个工地小蜜蜂目前就对啦吼，现主是代替着这个因的便利商店吼。当然啦吼，你讲这是不是有属于这个违法的啊？等等啊吼。啊，当然啦，这为着大家方便啦，大家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吼。啊，伊卖物件多元化啦吼。我内底我问讲，哎呀，恁咧敢有咧食迄套迄阿比啊？伊讲有啊，那也无，逐工套餐嘛爱比。哎呀，保利达米啦，威士比啦吼，啊，这什么莎莎呀，套可乐啦，这边套莎莎呀，套可乐，套威士大利，等等，伊这拢也有。哦啊，所以这个工地，这个小蜜蜂啦，这真正多完成诶，真正是真厉害的好物件。哦啊，所以啊，另外一讲，家里那时去送诶，给他讲介绍小蜜蜂啊，我讲你这连工吼，连工你哪有机会有啊？我请你来电台家来给你访问吼，啊，你来家咱来采访啦，啊，给大家帮者，讲你这种诶好做啊，歹做啊，那对，伊讲啊，即马歹做啊，即马。即马无好做，即马较无像以前安尼啦吼。以前讲真好做，即马无好做吼。啊，即马太侪人做啊吼。哦，而且啦吼，而且这个物件，因即马因同业的就对啦。因讲有一个家己的不成文的规定啊吼，就是讲一个工地上侪会使三个人伫遐做呢，就是简单讲就是三间啦吼。啊，那其他的就无啊，袂使阁超过因这家己会看，因家己做久的人家己拢会知。哦，啊，这款的台湾的行动干妈店啊，小蜜蜂哦，我唔知中美时段唔知度过无？哦，你若度过，你若感觉讲啊趣味，你咪使来起来分享啦吼。啊，当然啊，定下直接都啊有去度到这吼、個，我相信，若有经过的人应该会知吼。我会使甲大家报告，伊内底所有的物件，你想会到的物件拢有，甚至可以当帮你泡面的。伊边啊，阁有一台饮水机啊，细台迄种饮水机吼。大牛啦、槟榔啦、粉啦、吼、哦、糖啊饼啦、饮料结冰的、无结冰的，哦，拢总有。哦，我实在是有够，真正是干妈店，行动的干妈店啊！吼、哦，这嘛照伊啦，吼，真辛苦啦，吼，伫个工地内底安尼拍工咧。哦，啊，当然啦，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啊，幸福快乐啦，吼，啊，希望大家拢能顺顺利利啦，吼、哦。趁家啦吼，真辛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中午时段。啊，咱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啦吼。啊，电话要庆祝母亲节啦吼，所以电话是那个公司摕这个啊天然的这个口红啦吼，啊这透明白色的啊，但是你的体温啊，嘴唇的体温啊改变，伊就带来改变。啊，听讲这真赞啦吼，他冻几工的吼，啊连话。啊，另外这个，伊这是玫瑰花香的吼，啊，面顶个金箔啊，啊，内底个一蕊玫瑰花吼、哦，真正袂歹啦吼，市面上一支爱1680块，这是白价啦吼，啊，当然伊卖偌济我是唔知影啦，因为我无去遐研究。啊，公司这支之前捌送过，吼，咱这中辈时代爸母乡亲的朋友，听讲用了拢袂歹吼，啊，恁啊，感觉有需要，你就搁打电话起来，啊，先捆送互你啊。礼轻易重啊！吼啊，一点啊意思，感谢咱这中部时代爸母乡亲好朋友这段时间对阿婷啊支持照顾鼓励啦吼。卖嫌少哦，啊，一人送一支啊，你若有需要，你电话就拨起来。啊，当然咱推荐的这个养生素啦吼。维藻叶黄素吼，维藻叶黄素，咱这支真正是侵害一年再当采收一摆，这叫黄金小球藻。什么叫黄金小球藻？就是日头照了也变黄金色啊，这藻类哈，这个藻类咧，人讲诶，这是非常非常强的一支好物件，目前就对了哈，是所有诶目睭内底人讲诶。上强的一样物件，因为这个微藻哈，微藻真正歹处理啦吼。叶黄素伊是一个名，叶黄素伊是一个名称。我简单讲了，对，你那伫个万寿菊内底所萃取的叶黄素，就叫做万寿菊叶黄素。啊，你那伫个金盏花推掉的，啊，你就是叫金盏花叶黄素。啊，咱这是侵害内底的微藻啦吼。
该抽起来诶，这个啊叫做微则阳爽哈。这目前公斤呢哈，现在公斤，因咱这

是这个台南的成功大学啦吼，包括这个生物科技的这个中心主任吼，杨惠兰教授、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佮现任的主任蒋振宇教授，这带领而且因米泽实验室吼，这是第一成功大学才有这个米泽实验室，因总共六年的时间，伫个学术佮学务实务内底。总共发表120篇的国际论文期刊就对了吼，啊嘛受到这个德国这边这样认定，创作杰出创业奖吼，对嘛是吧？全世界米泽差不多3%、1.5%，伫个一半伫德国，一半伫咱台湾。咱台湾这受管制，我嘛唔知伫倒位，但是要申请，爱要入面爱伫个申请，一年都会使一摆尔。所以东北是话，这真正不简单。咱这个米泽亚恒所以来调查物件叫 LDHA 650，这是啥物件？这就是高浓度的藻油。这个高浓度的藻油，佮包括这个 DHA， 这拢完全伫个这个米泽内底拢总有吼。所以伊这个物件在受到成功大学佮德国这边家，德国的技术成功大学这边家啊，改研究发表出来好物件，10倍拢爽啦吼。中美时段要提高你的视力的敏感度，也提高视力的品质啦吼，预防你这目睭的氧化脑。白内障发生，卖开刀真正卖开刀。本版部病变的，这个降低青光眼的风险，青光眼中文是多，这袂好，真正袂好。你当然使食控制，卖害个恶化呢就好啊。你若目睭要疲劳，目睭疲劳，无舒适者，目睭油，目睭蒙雾涩者啦，你食落。加了15分钟，你就有感觉啊！15分钟绝对有感觉吼。啊，咱目睭的保养方式真简单，伊就是啥修复保养，甲救倒转来，然后目睭恢复正常。这就是目睭的过程吼，目睭使用的过程。所以中美时段，这个拄到日头，对目睭安尼退袂掉。啊，目睭就一直刺的，啊，无挂目镜拢袂动的。以前伫产地无挂目镜。唔知道来保养啊，所以造成咧啊目睭真大的变化吼，所以东北时段德国的科技吼，台湾成功大学来家己研究出来，给家己一摆机会，目睭顾清顾好明，要让你目睭明金清啦吼。东北时段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来个使用，四组3盒送3盒2500块。6盒2500块，一盒内底有10条吼，这有利性的，每一条差不多10公分啦吼，你个食看卖啊，像啊酸甘甜啊酸甘甜啊真好食啊真好食，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来个使用。深海黄金米泽杨素，家提灯个使用，小组6盒2500块，大组14盒啦吼，14盒给送2500块。这 QQ 果冻的吼，有利性的吼，有利性的，中美时段不用一工食一包。吃一条啦吼，加强的早午加吃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目睭药卖个点啊，真正目睭药卖个点。阿爸医生也甲你讲，阿爸当时要开刀，先稍等者，你就多买点者，你吃看买下者，你若有改善哦，改善你无一定爱开药吼。你若干嘛讲都无效能无干呀，你要开决定要开，你就去开中医哩。你就照医生的指示落去行得啊。但是下顶好家己一摆机会，下顶甲你讲，中尾时段。咱请你讲的吼，做生意吼，做生意是啥？做生意就是真简单，唔是用金钱来衡量。做生意就是啥？是迄个价值性。啊，定下一只，甲辛苦的物件分享互你，这叫做做生意。啊，定下甲好的物件分享互你来了解。啊，你若感觉有需要着，你摕去用，这就是价值，这叫做米泽养生素。东北时段，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细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不用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吃一包，严重的照三顿吃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00-081-881，米泽杨恒素吼。当然啊，定下一只庆祝母亲节啦吼，啊，今日特别吼，送哦咱家的。中美时段爸母乡亲和朋友，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吼、哦，咱这爸母啊，然后乡亲和朋友送你这条口红吼，这条口红纯天然的，啊，这玫瑰花香的，内底个玫瑰花面顶个金箔啊，啊，这抹来听讲会随着咱的嘴唇的温度啊，落去调整色水，啊，会当冻几工的，真香，真好，真赞，这个生意祝母亲节快乐。
啊，这个是礼轻情意重，送给我们这些长辈一段，然后需要免费用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歌曲送给大家。

后来好听的歌曲，查甫人的歌啦吼，送给咱在中辈时代，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啦吼，这真正是查甫人的歌啊，这个拼干的吼，拼这个厝里内底所有的经济啦吼。啊，当然啦，告别还是这妈妈啦好，还是大嫂也好啦，拢有互相帮忙啦吼。这拢大家咱来尊敬吼，所以阿定啊，伫个即个每一只鸡蛋啊，送吼咱只中部时代爸母乡亲个朋友一支口红啦吼，即变色个口红，纯天然的吼，啊即韩国这边只进口的技术啊，啊即个做起来吼，即真赞，啊即希望中部时代免设计、免客气、免拍摄，你家提灯来使用吼，然后需要吼，啊你都用会着，家提灯来用吼，完全免付费的吼。送给我们这些中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好朋友，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0811 电话实在是真的蛮做生意，连这边送就这样送到不知道要怎么送更方便，中部时段不用设计不用客气，你这哪有需要就这个口红你自己拿来使用，当作一点纪念一点生意送给我们这些中部时段。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这段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米泽叶黄素，米泽叶黄素这个东西青海黄金中部时段这真的有够好用的好用，你拿来用你就知道眼睛吃下去，你吃下去了你的眼睛呢真的马上会看得到这个人说的清净面，眼睛蒙雾的吸这老板油这眼睛疲劳改善的实力，这吃了15分钟你就有感觉了，15分钟就可以让你有感觉，尤其是眼睛疲劳不要再点眼睛油了，那个点吼，你拿这个打干净剂啦、背绑净剂啊吼，你这加三缸哦，三缸对，缸啊细胞活化，这嘛真好，真赞啦吼。十倍浓缩的杨红素，这是咱德国的技术啊，成功大学这个教授群啦吼啊，共同改研究研发出来好物件，真正要咱中辈时代。你赚过较济，用过较济，你嘛是目睭爱看有，你才有法度啦吼。你若目睭看无，嘛真正真忝吼。当然啦吼，咱咧这个深海就对啦，深海味泽也很爽吼。中部时段，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啦。爱休困，爱保养就爱保养，爱该检查就爱检查，该保养啊，咱就甲提当来保养，绝对无唔对啦吼。目前公认呢，对目睭上好的就是这个味泽叶黄素，因为伊采取无方便，伫个一年才能采收一遍尔，这真正是无简单的好物件。目睭啊，卖个点啊啦吼，中部时段，咱这吼浓度十倍无打紧啦吼，这是外面所有的。所有的这个产品啦吼，相关的叶黄素吼，产品内底咱是加六倍啦吼，恁家己开灯去看，你就知道，咱这做做游离性的，这成本有够悬的，但是呢，为着要中部时段目睭较好一个，因为咱这是米泽是医疗用的，要让目睭明清金啦吼，当然恁若讲这个青光眼的，确实的，这就真正无法度。找说我们可以降低不要再恶化了，其他的像说不办法病变的啦，白内障的啦，提高实力的啦，要改善疲劳的眼睛疲劳的这個这都很简单，都很简单，背膀症的这個啦，打眼症的这個啦，眼睛血管塌的这個，中部时段把提灯的使用米泽叶黄素，每一盒里面有10包，每一盒里面有10包果冻的啦 ，QQ 果冻的，素食的饭前饭后那个使用拢总可以啦吼。咱一只今仔三盒送三盒，2500块吼，六盒等于就是60包啦吼，60包吼。你若这个大组哦，大组的14盒加送2盒，5000块，5000块一条，算起来一包多35块呢。你食一包，无一杯咖啡钱，15分钟，你目睭就加真清，目睭较袂啊蒙雾涩吼。中尾时段。目睭要买个点嘛，要开刀稍等者。德国的技术，德国的技术，目睭食这深海的这目睭吼，这个互你清金明啦吼，互家己一摆机会，目睭顾好，目睭顾好啦吼。米泽叶黄素，中尾时段四组的六盒2500块，这果冻型的吼，本钱本我那使用拢 OK 吼，大组的14盒5000块。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
0811881881，当然啊，你那边哦，阿定给你送口红的，你买晒个卡起来，完全免费用啦吼。后来来讲一点啊民生的消息啦吼，今日看完一束啊，不要紧，啊，咱先讲一束啊吼。

来咱来讲这个交电话钱啦吼，啊，着一千万，啊，够有十九张啊，无人领啦吼。这个发票啦吼，发票中尾时段，你若买物件，不管金额偌济，发票决定爱提吼，因为即马真济真济人提发票，啊，拢无提，你会知未吼？啊，无提发票就准煞，啊，丢丢够唔知影吼，啊，你唔知要安怎着吼？这特别啦，发票啦，开奖的时吼，大家拢拄会着，啊，都几张无提，几个无提吼，啊，所以即马真济拢用云端的吼，啊，伊这吼交电话费啦吼。啊，有十九张吼，有十九张，到目前还袂摕到。啊，这上万甲五月初五，那无领就对啦，都爱重讲啊吼，啊重讲迄个是啊是吼，啊这是旧年啦吼，十一月、十二月统一发票的领钱的时间点，甲五月初五截止啦吼。全台湾总共有十九张，一百万以上的无人领吼，啊有六张是一千万的。无人领，啊，另外个六张是两百万的啦吼，所以总共有十九张吼，啊，这无领真正拢会冲奖去吼，啊，这个上低消费金额十一块啦，十一块，十一块掉一千万，结果伊拢无去领，另外一张是一百七十三块啦吼，一百七十三块嘛一千万，啊，无领吼，这是真可惜吼，所以中尾时段家己看卖下者吼。啊，需要注意一下看有哦。你若住伫个桃园遮边镇啦吼，要去买便当诶，吼啊是啊，这个孤山诶，吼，这个买168块诶，吼啊，这桃园诶北德诶啦吼，统一超商诶，啊，搁一个台中太平诶，哦，这嘛有啦吼，啊，搁来台中北屯区诶，啊，买面包诶，高雄三民区诶，啊，这面店拢差有吼，中尾时段。这第一帮路面顶拢差有吼，啊，家己稍微注意者，啊，无去哦，这费用多去哦，无去，真正拍算啦吼，啊，这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吼，啊，稍微看一下你的信息者，看一下资料者，看是不是有你去的所在吼，好啦，提供你参考吼。

好来，咱今来讲这个第二篇啦吼。啊，最近我一直在讲这个福利部有哦，咱这个卫福部啦吼，这个健保署统计114年吼，个人就医的平均册啦吼，是16.3遍吼，这也听啊。前几日有甲大家报告过吼，这十年来就对啦吼。啊，就医的人数开始搁提高吼。这个健保署的主要秘书林义双老林义伊讲就对啦吼。个人的平均就医的次数对啦吼，大部分拢是因为慢性病啊，这个增加啦吼。慢性病大幅的增加，健保署将要推动着加医整合计划吼。包括加这个糖尿病啊初期的啊糖肾来共造就对啦吼。啊，品质改善的这个计划。啊，要改纳入一个中医哦，将这个中医纳入888的计划，达到全面照顾啦吼。你也看，连中医都要甲加入去啦吼，所以中个时段你也看，这包括这个有这个糖尿病，有这个黑骨串的啊，高血脂的吼，啊，拢要改纳入伫个中医啊，甲西医内底啊，共同来用健保来支付啦吼。这个东西最主要是说要整合啦吼，你一个人吼，别看你坐科，啊，你若知影有甚物款的状况吼，啊，一摆联合同齐来使用就好啊吼，安尼就袂造成你遐尼一便器吼，啊，每一便器拢爱爱阁挂费用，啊，阁爱增加吼，啊，而且次数阁增加，安尼对大家时间上也好，经济上也好，啊，拢较无安尼啊好着啦吼，所以伊要甲伊整合起来吼，啊，造成。这个医疗，这个家庭式的这个照顾啊，安尼就对啦吼。啊，另外吼，就是这个咱台湾啊，人民就医的前十名排行就对啦吼，前十名啦吼。第一个是加医科哦，第二是中医科，第三是这个耳鼻喉科啦吼，耳啊、鼻啊这啦，啊个牙科、小儿科、内科、眼科、皮肤科、骨科、妇产科哦，这是这个。咱目前现就是排十名内底啦吼，但是呢，这个中医的啦吼，中正大部分吼，拢较爱去看中医啦吼，所以中医排伫个第二位啦吼，中医的做法啦吼，第一位当然是西医救急嘛吼，啊，中医就是排伫个第二位，啊，等到长辈拢较爱去看中医吼，啊，少年的拢较爱看西医啦，啊，可能会看啦吼，啊，这个。健保署这边加伊伫个整合吼，这个计划叫做888计划啦吼，所以当尾时段连讲恁若去有去医院内底，若看到讲哎，你整合888的这吼，啊，你使甲参考看卖啊侪啦吼，啊，看是毋是有合着你的资格，啊，咱就当来使用吼。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吼。

好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咱在东北时段爸母的乡亲和朋友啦哈。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三六五的节目。既然来增加囡仔下班啊，停下车来给你做先困，就真服务啦哈。东北时段，然后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还是要跟咱心情分享的，拢非常非常欢迎哈。当然对咱推荐的产品，这档跟咱推荐的美泽啦哈，美泽这是公认的上目前上好的对目睭靠帮助的美泽养生素啦哈。德国有认证，台湾这边加成功大学的服务团队啦哈，都、就是研究团队啊，拢共六年内底写120几篇的这个期刊甲论文哈，发表伫世界。咱台湾有这个美泽，真正有够叫叫啦哈。而且吼，真正真好诶好物件吼，即深海叫做深海诶黄金小黄金球啦吼，咱讲诶叫做黄金球。啊，现在叫黄金球，因为伊顶迄个日头光照落去了，伫海底伊会变成是即个黄金色诶，看起敢若像黄金安尼吼。所以呢，伊即本来是要做活化细胞，尾仔个生长啊加强诶。叫做医疗用的，所以咱这美泽养生素是医疗用的养生素，这真正是有够好，所以15分钟要让你有感觉蒙无涉啦，疲劳这会当来做真大真大的改善。中美时代这真正不是开玩笑，目睭正常保养的方式要让有效，就是要修复你原来的方式，就修复啊，再来保养啊，再来给他救到回来，让他目睭恢复正常。所以中美时代老花眼呢，白内障的老花眼呢，啊，这个黄斑薄病变的，打眼睛的白眼睛的，黑更叫他的这啊、個，中、哦、么是多浓妆来个使用。当然，青光眼有好无有，但是呢，伊会当给你控制掉的，袂当恶化，因为青光眼要好个真完全有伊的困难度哈、哦，所以中么是多美泽养生素第二代加强型的，加提灯的使用。目睭该休困的休困，该用就来用哈。啊，这目睭真正是咱的灵魂之窗。人讲的天重地观，人重双眼呐哈。中华时代，提灯的使用，医疗用的，医疗用的德国科技，台湾成功大学研究出来这支美泽养生素，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哈。好歹咱家己真清楚，目睭好歹咱家己知啦哈。中美时段，即有当时啊，咱拢歹势的，歹势的讲这物件吼。其实，咱讲真诶啦吼，即目睭好歹，咱中美时段你家己足清楚诶吼。暗时啊，模糊看无诶吼，啊是目睭模糊涩诶啦吼，啊是即、這个啊视野无好、袂稳定诶啦吼，啊黄斑部啦吼，黄尾白斑啊症啦、白内障、青光眼啦，中美时段你毋知有这情形无吼？你若有真正保养诶者。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目睭若看有，这真正有够好诶。目睭若看无，你较侪钱，你都会烦恼啦吼，因为你目睭看无，所以中美时段甲补起来。咱伫讲诶吼，所有诶阿婷阿姊分享，含大家来做分享。你若有听到，你若需要，你甲提登诶。啊，你若无需要，听歌安尼就好啊。啊，是甲咱点歌，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诶电话：0800-881-88100-0800-881-881，美泽养生素，家提灯的使用，小组的2500块，大组的14盒的送2盒，这 QQ 果冻的啦吼，规条有利性的，14盒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做你家拨起，阿婷都伫现场，家你做先困的服务啦吼。当然，母亲节啊，庆祝感谢咱在东北时段对阿婷的支持，所以一条卡红先困先移来送给大家啦吼。然后需要电话拢做你家拨起，0800-881-88100-0800-881-88100，免设计免客气免拍摄，欣赏好听的歌曲。

0: 好来，好听的歌曲《爱你无分寸》，送给咱这中辈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欣赏。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001-88181啦吼。中辈时段，若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的，还是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米泽药丸素，这目前供应上强的一支这个固目睭的吼，叶黄素啦吼。啊，当然啦吼，恁有需要第二代加强型诶，有需要咱家提当个使用吼。啊，那另外听啊，庆祝母亲节啊，送恁一支口红，即完全免付费诶吼。产品归产品，啊，这个送诶归送诶啦吼，即完全无难招会吼。啊，大家拢免客气，免客气吼，免拍摄电话做你甲拨起，咱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然后需要免设置0800-0881-88181。后来，咱台湾的地名哈，中文时段，咱台湾地名真正有够趣味的哈。这阿定阿姐这份资料哈，我明仔载啦哈，明仔载我再好啊，含大家来分享哈。这真正真特殊哈，譬如讲，咱即马的譬如讲家人哦，即马叫家人哦，以前叫啥？以前叫做家龙啦哈。因为啊，伊个地形就是地形，敢若像个鸡笼嘛安尼对吼。所以这以前讲叫做凯达格兰族吼，所以这鸡笼谐音啦吼，所以叫鸡笼啊吼。啊，另外吼，另外你像家己吼，家己叫啥？家己叫猪罗嘛吼。伊伫个清代时，这个行政区名叫猪罗。啊，那像阮宜兰喎，阮宜兰以前叫做啥？叫做果马兰吼，果马兰，伊这是平埔族果马兰的这个种名对啦吼。哦，屏东就叫阿狗啦吼，彰化叫半山哦，因为啥啦？因为早期的这个聚落都发展只一半尔吼，所以叫半山哦。等等啦吼，这台北、台南、高雄、台中啦吼，啊是跟南投、花莲、台东、屏哦、苗栗啦吼，这拢有哦，啊甚至乡镇啦吼，你像阮宜兰罗东。你咧以前宜兰罗东叫什么？罗东以前叫做狗啊，叫狗。伊讲在屏北做来，对罗东发音较狗啊，罗东狗，那这音差侪着，咁可能罗东叫狗啦吼，啊，这也是真趣味啦吼，啊，这明仔吼，啊，定下则来含大家来分享啦吼。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时间咧过，真正是非常非常的紧啦吼，真正有够紧，有够紧的时间啦吼。当然啦吼，啊这边这个庆祝母亲节啦吼，啊定啊送大家口红吼，啊你呐用得到，提当个用吼，这是几买1000多块嘞吼，中午时段免设置免客气吼，会变色个呀吼，会变色个吼，啊而且阁是这个玫瑰花旁边真正赞的吼，啊这浓缩的透明的。哦，提灯来播啊，照温度，伊会变色哦，真赞哦。啊，另外，甲咱推荐介绍这支米泽药丸素吼，顶尾一段有食过人都知啊啦，啊是现煮熟，你食拢个定知啊吼。好物件哦，好物件，绝对是大家一讲再讲啦吼。要改善目睭蒙雾涩啦吼，要改善目睭疲劳，这啦15分钟都有效吼。啊，另外这个青光眼的较无多，青光眼的这无多治好吼，会当控制。吼啊，老花眼、白内障啦、黄斑部病变的啦、大眼睛的、白眼睛的，这拢足紧的吼。啊，食几工啊，拢有改观吼。米泽药丸素。啊，这是成功大学，哦，成功大学研究团队啊来研究出来吼，啊，这有知名吼，这真正有知名吼，中美时段，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然后这个有经过着 ISO 的22000国家品质认定的，这真正品质够高的。你杨嫂在家，你家己看哈，杨嫂是一个名称，咱是米泽杨嫂，第二代加强型的哈，有需要现场的电话，做你免设计、免客气，小组6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饭前饭后拢来吃，这素食的吼，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餐拢该吃一包，啊那较严重的照三顿吃吼。好啦，这真正真要的好物件，哦，大家得参考啦吼。啊，真紧真紧真紧吼，这个尾声阿定嘛是要来做一个最后的 ending 啦吼，和大家来做明仔再相会的内容吼。 啊，人讲时间有限，感情无限，有缘不散，有情不断哈。多么时段，把握用这个朋友，无论你今日都会用，祝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哈。啊，等下个上好的祝福，拢送给你啦哈。这个明仔希望同这个时间、同这个周日，大家无小气焰，大家空中再相会。啊，送你的物件，然后需要电话做个拨起来，对产品无清楚，刷卡拢给你做服务哦。明仔同时间同这个周日空中再会，再见 ，Goodbye。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仪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仪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傍晚六点整。
1: 最难听，一直最恶心，哈哈！偏偏呢，最耐听也是哇，还得肖冰的声音，神话，这个变形金刚是背面是什么？空调扇，最小兵的，最大的马上风是背面是好地方，第三点，运动
2: 队，什么声音啊？山城嘻哈游啊！
3: 哦，安奈在里唱。
2: 我就是要过来跟你讲天讲地讲东讲西，和你大家拢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的咯。
3: 哎，而且搞位主持人是谁啊？
2: 就是玉树临风、清奇磊落、高风亮节、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小兵我啦！欢迎您一起来山城嘻哈游。老们的心情每天就像鱼入大海，鸟上青天般的自由自在，努力学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怀，人生也就无路而不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第一首的歌曲啊，这是笙歌。笙歌当年呢，在新宝岛康乐队时期，跟黄礼义老师呢所合作，那他们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故乡那乡》。那当然，这个算是当年哦，新宝岛康乐队的话呢，也算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那由笙歌自己呢填词谱曲完成的一首歌曲。作品的话呢，当然整个歌词内容的话呢，是第一人称的视角的话呢，就是以什么呢，借糟刚好的给您这个跑江湖走跳表演的艺人的一个心声，作为他整首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架构。那透过第一人称的方式的话呢，来描写说呢，这个到处呢走跳跑江湖的街头表演者的他的生活还有他的心情，有没有？对，所以带来一些呢这个漂泊跟江湖气息的一首歌曲。那特别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的话呢，又蛮具有这个接地气的乡土气息在其中啦。重点是什么？就是一开始 intro 进来的那个口白，一个口白，那个阿多啊，嘿，那个讲话那个拉丁话没有？对，是谁呢？相信他都知道，就是呢，这个 China Blue 乐团伍佰老师呢，这个 China Blue 乐团的鼓手，这个 Dino， 这个来做一个意大利的，来一个这个拉丁话的一个口白哦，然后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intro 进来，哇，这个口白一进来的话呢，整首歌马上画龙点睛，怒目三分，非常非常具有特色哦。所以这首歌当然也变成是笙歌跟黄礼老师在当时合作的新宝岛康乐队当中非常非常非常 hit 非常卖座的一首歌曲。那这张专辑的话呢，是他们的第二张，他们第二张专辑发行的时间是在1994年的时候哦。好，这是一开始呢来跟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做分享。绕回来，来时间现在来到了晚上的6点钟了哦，来到了6点07分啊，6点07分。永清啊，台中朋友台港后大家晚安，晚上好，晚上愉快。那感谢大家呢，在这个小时的话呢，还记得说呢，锁定南极的中港西电台中港 K 电台 FM 91.3。来到由小编呢为您制作主持的三城嘻哈游。那一样啊，每天呢周一到周五的这个小时，跟着竹南郭富城的 Temple， 我们一起公转自转，在宇宙当中旅行。那坐着音乐时光机啊，我们呢来分享回顾很多美好的好听的时代金曲，哎，唤回大家当年少年听雨歌楼上的那一种感动，哎，年轻时的感动。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年纪越大哦，好像越难得到那种听歌的感动，你懂意思吗？那一种爱恋情仇也好，还是说呢深陷爱情海的痛苦啦，还是说呢为爱感伤啦，还是为人生感叹，好像年纪越大就有点麻木不仁，就有点完全没有 feel 了，你知道吗？就完全已经啊，对呀，所以能够找回那一种当初的年轻的悸动啊。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的哦。好啦，那我们来听歌，送上歌曲，为您再送上歌曲是张震岳所带奏歌曲《爱的初体验》。

也是这首歌曲最初出的原唱者的版本。今天的音乐主题公转自转，我们番外篇，番外篇源自于我们讲到了滚石欢乐英雄系列当中，我们讲到第一集跟第二集，对不对？第一集呢是由这个孙悦叔叔啊，孙悦跟陶大伟，那第二集的话呢，欢乐大兵则是方正跟许不了。那我们在之前的音乐主题当中，我们主题音乐回顾，我们讲到这两张概念专辑，滚石创业的前几张专辑当中蛮概念性的专辑哦，我们也讲了听了方正跟许不了在这一张第二张欢乐大兵系的专辑当中的表现，特别是方正正经八百的

好，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所分享到的这一个版本，也算是让大家知道哦，原来这首歌的原唱者的话呢是方正啊，方正。那方正呢，正经八百的、深情款款的唱的这一首作品，哇，也可以感觉到、听到呢方正的另外一面哦。那当然，这首歌曲我们说过是罗大佑早期，像那时候你看哦，那时候1981年嘛，对不对？民国70年的时候呢，罗大佑其实呢还算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创作者，帮忙写歌，然后呢提供给电影当主题曲，那包括用孤芝这个笔名，有没有孤芝这个笔名呢发表他的作品哦。那都是呢算是非常年轻时代的罗大佑，可是写出来歌却真的又有不同，各自不同的一个风情的展现哦。所以那个时候年轻的罗大佑，哇，就已经呢才华洋溢，锋芒毕露了哦。那当然，如果说要比较的话呢，痴痴的等，我们要先回归到一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呢？就是蔡琴哦来翻唱的这一个版本啊，哇，这又可以打蛇随棍上好几张的番外篇了哦。这首歌曲老歌，痴痴的等，应该也是罗大佑当年创作这个痴痴的等那个灵感的一个来源哦。来听看蔡琴这个版本。

0: 老歌哦。其实听到这蔡琴的版本《痴痴的等》，就很有画面哦。这个画面的话呢，在脑海当中烙印着，就是小时候。小时候呢，妈妈呢在客厅，那个时候呢，我们住在竹南这个新南里三角店，就在后火车站这边哦，竹南火车站后站这边哦，这个东站的三角店这边哦，我们那时候住在那边。那老爸呢在玻璃工厂上班，妈妈呢就做家管，那顺便呢叫我们写字啦、念书啦，那做一些呢家庭代工啦，对，从什么圣诞炮啦到波纹级贵金座等等哦，其实都有在做。然后一边在做家庭代工的时候呢，贵金座啦，这把波纹解析尊，然后就会一边呢放着夹式收音机，那古老的那个夹式录音带，四首歌一个循环的夹式录音带，自己跳，不用翻面，一直重复哦。那时候那个夹式录音带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记忆了哦。那个年代当中，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老妈呢就很喜欢听老歌，听着音乐，然后呢一边呢做家庭代工，一边呢自己在哼唱着。那我们呢一边呢也许在旁边写功课，那也许一边呢在帮忙妈妈，也许呢捆这个波纹集嘛，十个一捆等等哦，然后呢也帮妈妈分劳一下。那这样耳濡目染的一个情况下，这些老歌呢深深入耳，深深入心呐、深深入脑，变成一个很鲜明的一个画面的烙印哦，就脑海当中不断的一个一辈子哦，就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画面。所以每次听到这些歌曲呢，都会很想老妈子哦，我想很想冰妈哦。那年代当中，这个很辛苦啦，妈妈很辛苦，一辈子真的没有好好的享清福，那很早生病就走了，而且好几个癌症的折磨。那个时候，老妈很喜欢唱这首歌，像韩语曲啦，吹过了一沙的风，那包括这一首呢，痴痴的等等等哦，那还有什么兰花草，就是那时候呢，可能妈妈呢在厨房煮菜。热得要死，对不对？但是他热在其中煮菜，然后呢一边煮菜一边哼哼唱唱。所以我常想说，其实我爱唱歌的这一个遗传，然后这个爱唱歌的这一个血液，这个热忱应该100%哦，是遗传自兵妈，这个是卓无庸异的哦。因为比较少听我爸开口唱歌，对呀、啊，都是听老妈以前这样的一个环境熏陶之下，所以对于很多老歌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还是朗朗上口。那特别就是老妈常在讲说，这些老歌意境非常的优美，哇，整个的歌词写得非常的漂亮。对我们来讲，这也是一个影响哦，对我们对歌曲的一个赏析啦，对不对？对歌曲的一个欣赏，包括我们自己想要创作，我们都想要做一个比较有 sense 的感觉，不要那么的直白。那也许这年头的年轻人喜欢很直白的，喜欢 rap 碎碎念啊，直白的那一种口语化的东西，对不对？对，我们还是不能接受，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 sense 跟质感在哦，那个歌词意境文学之美哦，我们还是觉得还蛮偏执在这一块的，这个也是妈妈从小给我们的影响啦。所以这首歌曲痴痴的等，忘了主唱是谁哦，这个首歌曲作曲者是王福林老师，作词是陶琴。那原唱是谁？原唱是美代吗？还是静婷？我记得是静婷哎、欸，我记得是静婷哎、欸，因为那个时候是电影，一部电影的《蓝与黑》，《蓝与黑》的主题曲，对不对？痴痴的等，对，那年代当中的《蓝与黑》电影的主题曲，所以应该是静婷主唱原唱者了哦。那刚所听到的蔡琴呢，当然就是后来翻唱的一个版本，所以这首歌很多人唱哦，有静婷的版本，有美代的版本，有蔡琴的版本，好像还有紫薇啊，好多人翻唱过，哇，经典的国歌。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来做一首这首歌曲的比较版本的分享哦？好，绕回来， 要回来哦。当然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潘越云。哎，那绕回来刚刚讲的是一种同这个一样是痴痴的等，早期的国语老歌。那罗大佑写了另外一首歌曲痴痴的等，也许我认为哦，可能老歌的一个旋律意涵对于罗大佑创作这首歌曲也许有这个启蒙启发灵感的一个效用，我不知道，就看罗大佑先生哦，有机会遇到他请他上专访再来问他很多事情，很多问题想问他。对，那很多编曲上的一些他的一些巧思哦，像那个你的样子为什么副歌升半 key， 这个也想要问他你当初的起心动念是什么。对，好，来听呢这首歌曲是潘越云。我们回到第一栋哦，我们方正唱的痴痴的等，然后来呢交给了潘越云来重新诠释的这个版本，当然跟刚刚所听到的蔡琴的版本是不同一首歌了哦。
1: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

0: 这首歌曲这个版本就是继方正之后潘越云呢所演唱的痴痴的等。那这首歌曲又跟方正的版本不一样咯，透过呢将原本的老歌这个痴痴的等这个国语老歌陶晴所写的歌词，那透过口白巧妙的融合在前奏跟间奏之中，哇，营造出一种呢古今交替的一种不同的情绪的张力的表现哦，对，也是不同的味道哦。好，未完的话题，因为这首歌还有很多可以聊到罗大佑的作品，那这首歌还有很多可以聊，我们请待下集啊，请待下集便知分晓。休息一下。I am a dreamer
1: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

这个罗大佑呢用孤芝这个笔名，那发表这首歌曲收录在欢乐大兵的专辑当中，方正率先来演唱。所以啊，我们说过，这潘越云呢并不是这首歌曲最初出的

版本这样的歌曲，对不对？对。继续呢，我们来听看呢，罗大佑他自己哦，拿后来重新诠释的第一版的版本，他是怎么唱的？听听看。

这个是哦，罗大佑的他最初出的他自己翻唱的版本，这是一张呢黑胶宝丽金唱片所发行的黑胶版黑胶唱片哦，罗大佑作品选里面呢所收的版本。那后来呢，罗大佑呢在什么时候呢？在1989年的时候，他呢又翻唱的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当时的一张专辑叫做《闪亮的日子》里面。重新编曲过，一开始就

这是罗大佑呢，在1989年的时候呢，发了这一张《闪亮的日子》专辑，里面呢把这首歌曲呢重新再编曲、再做翻唱，也放在这张专辑当中哦。那《闪亮的日子》呢，是早期罗大佑呢写给刘文正，当作这个电影的主题

佑的歌声哦，不同时期的感觉，不同时期的编曲，那同样的一首歌曲《痴痴的等》，那罗大佑的用不同的感觉来诠释。那刚刚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收录在1989年这一张《闪亮的日子》当中哦。那等于是说呢，把以前的歌曲拿回来重新的做编曲、做翻唱的一张专辑。那包括刚刚所提到的同名的《闪亮的日子》之外，还有呢这个歌，另外还有《神话旅程》，还有《是否》啊，另外呢《风儿也在轻轻的吹》也在这张翻唱专辑当中哦。另外包括《光阴的故事》、《恋曲1980》，包括你现在所听到的《痴痴的等》，那包括《爱的箴言》，全部呢放在这张《闪亮的日子》当中重新编曲演唱的一张精选集了哦。那举一反三，痴痴的等，痴痴的等，在我们的华语歌坛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也叫做痴痴的等，所以它有老歌，国语老歌版本的痴痴的等，有罗大佑呢写的痴痴的等，那也有谁呢 ？Alice 杜德伟也唱了不同，完全不同版本、不同感觉、不同口气的一首作品，也叫做痴痴的等。就举一反三，来听听看杜德伟的这个版本这首歌曲哦。

0: 唱的歌曲《痴痴的等》，算是我们的举一反三的比较版本哦。当然，完完全全不同的曲式了哦，跟之前罗大佑的、跟更早期的国语老歌都是不同的一首歌曲了。这是杜德伟 Alice 的，在1992年的专辑《在狂风》专辑里面所收录的这一首歌曲，是小虫老师的这个词曲创作喽。好，这一趴我们就听到这边，休息一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2: 空中的梦想家 UFO。
0: 很快的，我们的节目一个小时的三程嘻哈有来匆匆去匆匆呢，休息了接近尾声咯。最后 last door 呢，送上的歌曲来听这首台语歌曲咯，这是方瑞娥哦所带来的这首台语歌曲，歌曲单立无猜刚来送给大家。就在歌声当中啊，祝咱的乡亲好朋友得个愉快顺心美丽的下班好心情咯。感谢你收听，我小编 take care， 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来，欢迎收听《予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哈！啊，感谢恁啊，每一天暗时啊，无啥气嫌啊咧，大家陪伴阮三个过一个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空中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即嘛平安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就是阮暗时的节目。而且感谢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每日讲的陪伴啦。阮吼嘛会用着上大热情陪伴咱爸爸妈妈，互恁轻松愉快无负担，而且过阵度过咱每一工暗暝啦。尤其咱爸爸妈妈如果是家己一个无人陪伴，还是讲今日是伫外口咧拍拼事业的，这事业成就拢有成的时阵，当然啦吼，难免啦，一定爱离乡背井拍拼，才有法度去趁食。你像家宏同款哦，还是阮阿华仔拢同款，因为阮大家拢是离乡背井咧拍拼的，咱的少年人啦。嘛是毋忙咱爸爸妈妈会疼惜，为啊算较幸福，我就住伫彰化，逐工来台中学哩，其实讲远无远，讲近嘛无近啦，无亲像阮阿仔较远啦，阿仔吼为咱高雄吼来甲台中咧拍拼，真正是吼，即可能规半年才登一次街，当然啦，伊嘛逐工拢是敲电话登街，爸爸妈妈报一下平安，即个。爸爸妈妈甲问看有食饱无嘛？
2: 是啊，是啊，是
3: 啊。这是一个做囝儿事事应该爱的一个工课啦。
0: 对对。
3: 一通电话，尤其即马爸爸妈妈哪会晓用手机啊？即下子智慧型手机，有赖即下免钱啦吼，干那电钱。我讲有当时阿伟讲的真正康吼。当然伊讲伊带较近较幸福嘛，有缘同款是爱来。他乡外里日时嘛爱走藏爱散会，服务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当然啦，由我甲在座三位阮的主持人同款拢迄个心情。古早人讲的一句话吼，离厝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所以讲我每一礼拜拢珍惜。和阮老母相处的两天至三天，亲像我这礼拜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我这礼拜阮姐姐甲我的太太拢无闲通来，然后我就叫阮阿仔吼，回去甲伊接一下，因为我拄啊公司工课咧无闲，然后妈妈来，咱安尼虽然含伊相处。头尾工若要算24小时，多啊一工，伊在中昼爱要来，要来看一个囝，伫遮咧拍拼，然后过当工中昼，着阁赶紧要转去。我讲吼，伊这年纪人讲啊，这老人囡仔啦吼，爱要来，嘛欢喜要转去。
0: 对，
3: 爱要来是讲会当看到伊唯一一个后生，伫他乡外里咧拍拼，做了毋知好无，身体毋知有健康无。然后欢喜要回去的，是咧烦恼讲伊苦啦，鱼温啊，佮有蛤蟆、沙白啊无饲，水车毋知有咧行无？
0: 我狗毋知有人饲无？
3: 是啊，有饲一只狗啊，迄主管爸爸滴咧，饲甲将死，迄嘛如同啊像伊个囝。
0: 嘛是那厝内底一
3: 家。我讲爸爸妈妈，恁拢遮尼辛苦咧拍拼，自少年到老，我讲其实将死伫即个文明个社会啦，吼。咱阁有电台，有电视台，当甲恁做陪伴。早期讲真正的，若出外去流浪探食，有诶，凡是两三年才有才调转来一届，为着创啥物？省 车钱啊。
0: 对啦。
3: 哦，较早干要坐一个车钱30块、50块，讲实在，得爱做几落工，一工才有材料。所以讲，若较早啊，先人有足侪歌，像讲流浪到台北，吼、哦，还是台北的流浪儿，他乡的古皮乡的流浪儿啦，吼、哦，啊，这拢是。
0: 都是歌曲，拢咧，拢咧描述
3: 描写这出外的囡
0: 仔。
3: 啊，我相信恁的囡仔啊，拢真友好。但是我讲天下有不散的宴席，无啦，天下绝对是无不散的宴席。有诶，两个老诶，自少年拍拼啊，甲一个年纪到啊，有诶先去好命。像我诶爸爸就安尼。
0: 对。
3: 但是有当时啊，咱会去怨叹，就是讲那爸爸。会当活伫过去迄、那个啊、生物科技的社会，有可能会当像较长岁寿，
0: 因长伊寿命，亲像即马那亲像个活条共款啦。
3: 啊，上无像我的妈妈啊共款啦吼，啊，佫会当活咧，会当看到咱。啊，咱讲实在，现台湾人平均寿命较长啊啦，
0: 吼，
3: 拢80多，
0: 嗯，
3: 啊，查甫差不多伫78、79，啊，查某也差不多伫83，
0: 差不多安尼。
3: 啊，我今日去南投啦，吼，啊，溪底乡下埔，啊，含阮阿发去的吼，啊，去甲一个朋友的爸爸讲者，啊，然后底下含伊小开讲一下吼，我常常甲他短短。啊，差不多一礼拜无看到伊吼，我无好笑诶，瘦差不多10公斤啦。
0: 对，嗯。
3: 伊讲，这个朋友过去啊，嘛捌歹囝互拐过，甚至嘛捌流浪去大陆，啊，然后回来真友好。啊，爸爸住伫，爸爸较78岁吼，住伫南投诶溪底。
0: 是。
3: 伊讲伊向阿妈妈早都无伫咧啊，伊长时间拢伫台中咧拍拼。雄雄接到爸爸无伫咧这个消息，伊讲伊当伊干头前迄3、4天，拢总无法度接受啦，规个人那像咧气笑，
0: 对啦，
3: 嘴笑一面变白，嘿啊，我讲吼，这人讲一牙白发就是安尼来，啊，我讲若生着这个囝，啊，伫无像老爸无伫咧，还佫怎通感恩，还佫怎通流目屎，我讲安尼还佫有价值啦吼，有诶，就像我讲诶。爸爸妈妈，存钱哪有路用？存存咧以后，你今日是谁咧烧过？像王永庆钱敢存无济？讲实在，啊，存遐几啊百亿，存存咧，互第二房、第三房、
0: 第四房
3: 咧冤家个，安尼你甲想，这敢叫幸福？我讲社会现实佫公平，每一个人拢过24点钟。
0: 对，
3: 郭台铭遮好个，又困两张眠床无？
0: 无，
3: 伊嘛困一张眠床。
0: 嗯，
3: 过去王永庆又食五顿无，同款无啦，
0: 同款食三顿。
3: 啊，我搁阿你讲，全世界真上好个爱修复就对啊啦吼。啊，就是做苹果手机个叫什么名？库克
0: 。
3: 哦，伊嘛同款过24点钟，爸爸妈妈伊含你过同一点同款啦。啊，库克进前个头家叫做啥？贾博士，这是全世界首富。咱这种手机啊，有人通吼你伫遐撸来撸去。爸爸妈妈，这是用社会科技，用恁过去的心去换来的。虽然啊，苹果的手机啊是为美国来，贾博士死伫啥？死伫癌症。所以讲癌偌重要。爸爸妈妈，只要你发现了早，只要你食到物件，我敢甲你保证，大房间大声要甲恁讲。癌症非绝症，我今日现场的节目，爸爸，恁爸爸妈妈，唔信恁真啊，卡起来，搁3分来，我再来唱一条歌啦吼。恁、卡起来，绝对家宏本人甲你接的，0800-097-098。我讲啊，大家讲现场的节目，要来欢迎咱全国这长辈时代。我讲过来，母亲节过啊，过来父亲节啦。
0: 对。
3: 吼、哦，啊，那父亲节，我可能。会目屎，会念念歌，因为有当时啊想到过去老爸为咱打拼，才有我5个姐姐的忠诚，以及才有今日的我。甚至恁大家拢知影，有长期咧听我的节目，我写3条歌，开过60万，为着要创啥？不是钱好个啊，不是有钱无地开呢，是为着要对爸爸一个思念， 对爸爸一个怀念。我甘愿三顿欠两顿，我都要欠钱起来写这三条歌，为着要感谢我的老爸，为着要感谢我的老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讲，我讲伫这个时间段，若有老爸老母的，恁来感觉幸福。
0: 对，
3: 吼、哦，我来讲啊，细汉伊安那带恁大汉，你对袂晓食，伊甲你饲；你对袂晓讲话，伊甲你教你讲话；你对袂晓行路，伊教你会晓行路；你对爱包尿珠啊。伊互你搞钱唔免包，等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年老啊，我爱换你个包尿珠啊，爱换你个饲饭，爱换你个入屎入尿，你个怨叹，你个送去安养院，情何以堪？讲事实啦吼。
0: 对啦，
3: 嗯。啊，我讲啊，做囝儿是事，阿伟常常讲一句话，啊，再生一粒豆，看下死后咧拜地头。
0: 嘿啦，
3: 嘿。哦，啊，我要奉劝这个。啊，少年的这些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哪样个滴咧？互我拜托，珍惜现在。伊爱食啥物，咱就好食啥物；伊爱过啥物日子，咱就顺互伊过。咱唔好互伊等有一天离开啊，你才来遗憾。吼、哦，我就讲啊，人讲死老爸路长，死老母死老爸路远啦，死老母路长啦。吼，唔通搞迄天，才要来流目屎。啊、我来唱一条歌，我讲今日这样物件本来是已经无法度去再卖
0: 啊。对，
3: 我一再争取，虽然伫这段时间硬争取，大概拢有争取出来卖。这届真正非常的困难，因为阮广告搁重拍，然后阮连过路启动都对啊啦吼。后个月伫电视顶得看到新版本，
0: 嘿，新广告嘿。
3: 如果今日这个病暂时是全世界。上侪人死的病啊，做癌症，吼、哦！啊，我讲啊，癌来晓顾的就对啊啦，吃着物件，我一个朋友，恁老咧听我节目，大家拢知，用上天然的，我就讲啊，我救偌济人的命，我若唔相信恁只时的节目，你甲听，我敢若感谢我的就对啊，歹算侪人，
0: 真正不计其
3: 数。吼、哦，我就甲你讲啊，我做广播这个事业就对啊，我上欢喜的是啥？救人的命，治人。会艰苦，会破病的镜头，会当让爸爸妈妈对一挂痛苦换带来快乐，吼、哦！伫只再次感谢。啊，恁如果咱若有厝的人去带着这个镜头，我要送伊今日这首歌《四个字》，唔通认输，因为家宏要大声甲恁讲，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唔通认输啦，吼、哦！啊，这是。歌咏，一个秀水啊妈妈点的吼，啊，拄好来运用伫今日啦吼。

0: 一首唔通认输啦吼，爸爸妈妈，咱对咱的身体健康唔通认输，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的吼。啊，若无气啊的吼，啊，打电话起来开讲报道啦吼。
1: 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0: 这唱歌吼，啊，感谢阿芬阿妈妈啊，打电话起来
1: 来
0: 拍扑啊啦吼。啊，讲事实，这唱现场的吼，有当时啊会歹听就是安尼。我无啥爱唱歌，就是唱歌歹听啦。啊，有当时啊吼，惊讲吼，到节目做了还阁会使，啊，但是呐，唱歌唱了一挂听又叫走去吼。安尼可惜，所以讲我看我也是较卖唱咧，安尼
1: 啦。对啦，就是爸爸妈妈拢学了讲，阿王唱歌真有感情。
0: 无啊，啊有感情是事实吼，因为我这个人袂虚情假意，啊我嘛袂晓讲白贼，我只有会晓讲事实啦吼。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啊我就讲啊，我为日时的节目透早六点，甲下晡的六点，暗时二台阁为八点，甲十二点。啊，拢随时咧待命，咧等待爸爸妈妈看有需要加防，甲各位服务啥物无？我讲今日我一支物件，今日恁若看新闻就对啊啦吼。今日现场的节目哦，于天因查某囝当时为着要生一个查，要生一个查某囝啦吼，生一个查孙啊，甲癌拍拼，开刀开十几遍啦吼，做电疗、化疗做百几届。结果囡仔生落来，人命无伫咧。今日于天的后生去检查，三粒腺瘤伫大肠，异常前。即今日的新闻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即现场的，是毋是恁家己知影啦吼？今日所以讲即种癌的物件，有当时啊，伫你母体，你就会遗传啊。癌症是会遗传的哦，有诶有遗传基因，你想？你厝的人闹细线癌，我讲啊，安尼你真有机会，恁厝的后一代会得着细线癌，
1: 拢有机会
0: 治疗。啊，咱每一个人体内绝对有癌细胞，只是有爆发甲无爆发。啥物个？正是较早那三十年代，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即我之前都有甲恁讲过啊，敢若听到癌惊就惊死啊。
1: 对对对，
0: 拢袂时代爸爸妈妈。唔免医生治啦，因为无药啊通医嘛，啊你自然惊超凡。如果今日你若带着感情，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你若用着愉快的心情，在这个生物科技的社会，咱阁用着老祖先的智慧。我讲，我一个朋，我当时是哪搞我这个物件，爱感谢我的原住民的朋友，感谢我一个朋友的阿公甲阿妈，阿妈爱感谢我的朋友。嘛，爱感谢咱前台东馆长吴俊立馆长，伊替我去找遮济人，替我办生阿哥。我讲我朋友的过去，我朋友阿公伫医学无发达的年代，七十岁生癌，食甲生肿瘤啦。啊，阵啊伊嘛毋知影癌，啊就知影生肿瘤，啊遐做癌，活到107岁。因阿妈啊，正拄啊好，啊七十岁生癌，活到几岁？活到104岁，敢那食一样物件，食酸啊糕。你敢知我最近，偌济全国所有的中医诊所，甲足济中药的贸易商来要甲我买酸啊糕。我讲真歹势吼，我的酸啊糕全国独一无二。
1: 对，
0: 因为我是正伫酸水长万落来哦，三皇国宝精粹酸啊糕的国宝精。嘴啦吼！我讲我吼，啥物人食好去？过去我都讲啊，我吼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医生要甲挂机，两间医生的病宜拢要甲挂机。我讲啊，我相信恁也听过，恁会感觉我一直敢是咧录音，啊无那去讲到阮丈人。我是要提醒各位，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人若要当来收，第一先甲癌控制掉咧。我的丈人致癌四期，我跟你讲，家己迄个啊姓马，要甲姓马啦，
1: 新港对无？
0: 嘿，对，阮丈人新港潘大人，嘿，洪天勇迄个人，要甲开刀，伊敢若听到目屎就

0: 连落来。过来，家己中客听到嘛要甲开刀，要甲挂钱，伊讲钱挂起来甘愿死啊！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听友叫阿祖，咧走车，我就讲啊，我只是透早困醒起来，驶一车高丽菜，我是讲哪有人驶一台高丽菜，即个再去市场毋才对。来等要甲我就节目要甲我做见证，讲伊个口腔癌真好。我一个同学，当时目屎念念哥带三个囝，伫家己东石山了啊，吼、哦，我家己东石墩仔头人嘛吼、哦，大家拢知影，我农村的子弟，家王所讲的拢会当见证的，拢真人实事。我同学带三个囝，和我拼一回，秀尾带三个囝。炸三十万来，伊讲伊食标靶，食甲无钱啊！迄来是拢落头毛，看起来比我老差不多加二十岁，我无好笑讲的。
1: 嗯，
0: 哎呀、啊，结果食我讲你抱着一世的希望，炸三十万来，讲叫我甲请乡去三个囡仔断，咱到降息就对啊，四五年、三四年啊，赶快去等去饲鹅啊，饲啊好，
1: 降息，
0: 哎呀，降息囡仔已经迄阵啊为国小的，大甲降息有诶已经咧读国中啊。我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是我拄到的。我第一界发现我的孙阿哥会当真正甲咱治好，就是阮燕巢丽华妈妈。阮丽华妈妈一工向我敲电话给我，阮丽华妈妈咧种枣啊，有缘足听我。我讲我全国就对啊啦吼。我其实我的人生有价值无？我的人生到今日电台，佫准无做我价值啦？啥物价值？我收到几啊十万。诶，听友，几十万的会员啊！中北时代，我五周年都要到啊！吼，
1: 是，
0: 嘿，日时的节目啦。
1: 嗯，
0: 我讲一句话，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敢若收到这人甲我娱乐，卡来，你敢知阮老母上欢喜的，毋是看我的生理好啊歹呢？第一看到后生欢喜，因为咱做足一对的代志。第二听到迄妈妈咧向我讲电话，敢若卡来第一句话，教啊！感谢你啊！我的命真正你甲我救的，十个九个讲到流目屎。我讲万丹一个张文贵生癌，吼、哦，一个简玲花妈妈生肝肿瘤啦。本来六公分，食到剩一公分啦。医生去真正唔相信的，伫高雄中溪，恁若唔知影，恁真正要证实，恁听好，敲电话来公司甲我问，吼、哦。你只要你的名留咧，我甲对方的电话留予恁，我明仔载征求伊的同意。恁敲电话甲问，问看伊是毋是真正肝癌哦，六公分食到剩一公分，伫万丹，哈做简樱花妈妈。简樱花妈妈，你有咧听我即时的节目？歹势哈，暗时你若阁有咧听，甲你的名讲出来，因为咱将时嘛全国联播嘛，对你较歹势。阁来一个桂添。爸爸得着啥癌王啊？
1: 胰脏癌、
0: 腰鞘癌。医生啊，讲啥你敢知？医生啊，讲你这断无超过三个月。
1: 嗯，
0: 过来，你敢知影？医生外国比，但是伊嘛作敌啦。伊去甲迄个过天爸爸讲吼，我这断人癌症啦吼。
1: 你断生死拢真准对
0: 啊？伊讲伊一届人断五个月，迄、个拄啊四个月过二十八天就死啊。
1: 嗯，
0: 系啊。我讲这拢真正的，我唔是咧胡白讲的。家宏，我都讲啊，恁若捌我的人，知影我这朴实的农村子弟，我绝对无咧讲白贼，半句都无讲。吼、哦，中辈时代，我讲啊，会当甲伊讲三个月，伊讲一句话，死袂当做话尾伊，搞尽话半当话也咧话啦。
1: 嗯嗯。
0: 吼、哦，过来，迄、个万丹，我头仔讲，迄张文贵妈妈，嘴巴拢袂好，医生讲你这有可能是口腔癌，结果。伊安怎你知无？我甲教要安怎食？我讲你要食正常，你甲酸啊果落落咧，才甲吞落。
1: 用甘的舌下吸收。
0: 对对对。过来大了，一个红素素妈妈，红棍啊，生一粒肿瘤。哎、欸，像鸡卵遐大粒，食甲酱时甲懵，皮肤讲幼咪咪啦。
1: 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过来，咱大社我一个足敬重的科学妈妈，伊拢听我日时的节目。家己去买枣啊啦，买芭乐啦，今日嘛阁寄芭乐来给我。啊，但是我正讲这個，我唔是要谈爸爸妈妈恁寄啥物件我。伊讲伊敢若飞蛇吼， 安尼拢袂好，食咱的杯蛇食较好，
1: 吼、哦，姜黄食较好安尼啦，
0: 食姜黄，嗯，啊搭配我一人舒筋咯，我讲佫有气栓癌，医生嘛甲断定啥无半冬，我就讲啊，萧万长过去就对啊啦，食两项物件，一人就是食白姜，因为白姜针对气栓癌，针对癌症做有效，嗯，过来就是食我的姜黄，萧万长，大家拢知啦吼。咱较早副总统，
1: 前副总统，
0: 你看我敢把伊个名讲出来，伊食啥物？食白姜，但是伊毋是食我，毋是食我个啦。伊食甲款甲我咧买即个教授买，吼、哦，中北师大爸爸妈妈。所以讲，今日我要甲中北师大爸爸妈妈讲一句话：生癌，我著讲啊，我后朋友做珠宝个，当年都爱去挂一届，伊啊做直肠肌脂瘤，嗯，当年都去挂。今年有够欢喜，伊讲今年就对啊啦，二十几年的感情，我今年无开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酸仔膏有好用无？你爱萃取着真正，啊，你爱买着真正的酸仔膏。长辈是大，杨丽电视啥伊愿意甲我广告？
1: 对啊。
0: 当时阮啥物条件交换的？毋是用钱甲请的呢。当时杨丽我也讲一句话，一大肠癌三期尾，我也讲一句话啊。我讲你大哥安尼啦，你都伫电视常常咧出现，啊，你对遮个啊所有全国的观众，大家对你嘛是一份信任。我讲安尼啦，无互你食，食了若好，咱无条件啦吼，你甲我代言，甲我证实就好。结果事实
1: 证明，嗯，
0: 证明人伊搞真，三期拢无去个大肠癌哦，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念几个啊，我嘛唔知影。
1: 啊，而且吼，我今日阁补充一个，我今日吼咧送货去新港，咱新港一个张大哥，伊讲伊本身嘛真正是大肠癌啦吼。嗯。但是伊自从食咱的姜黄了，食了非常有感觉，啊，所以啊，我明仔载阁送白姜甲姜黄去伊。这是伊，即个张大哥家己敲电话来甲我讲的哦。恁的姜黄真正互伊食了足效果的。伊只有我都继续阁要搞追加，继续要阁保养啦。
0: 啊，你那有啊，你那有三万台卖？
1: 无啦，伊进前甲公司买的啊。
0: 好
1: 。嘿啦，即个公司买啊，而且伊今日够，伊迄天够订。
0: 我是讲，
1: 我明仔载
0: 够要，够买落来。我是讲，我今日只足好无
1: 进前啦，进前啦。
0: 所以阮头家。啊你！你我是讲你奇怪，你是家己有共偷藏呢？
1: 无啦，
0: 现在有三黄。
1: 有啦，这是伊进前都已经有先有食，啊，食了有效果，伊当然要叫继续追加。啊，这嘛是伊的，伊这案呢，我有甲阮党来讲，阮党来讲，伊当然咱嘛是用为着要救人一命嘛。啊，所以拢想讲吼，伊若要搁自动来继续保养，
0: 才会
1: 当甲癌症加继续甲压落来嘛。
0: 其实今日会当有三黄汤卖。就是因为阿伟今日靠头家这通电话嘛，足重要的。
1: 对啊，
0: 因为伊真正学了咱的产品，学了个代志。黄西电、西电兄，当时我的过路启动，我嘛讲，你甲我食，七十五岁的老骨头，会当伫舞台顶跳舞。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教我的产品有赞无？我讲事实啦，黄西电因太太看到我，讲实在。伊这因太太传了我吼，我看一下这伊是甲我讲学了过路启动的啦吼，但是这唔知有声无，我用看卖啊啦，我用互大家听一下，这黄西电因太太传了我的。
2: 头仔甲我讲你食啥去啦？
3: 过路启动，
2: 有效，
3: 有效，
2: 来。
3: 我卖看有录无，等下。有录诶。好，继续讲。
2: 我吃了龟鹿启动，脚都
0: 乌
2: 都不痛了。
0: 哦，爸爸妈妈，你们早听到无？伊讲伊食龟鹿启动啦，伊就这是阮西电社啊传落来哦。所以讲家宏咧讲的物件，绝对拢是真实的。伊甲我讲，老邓诶，暗时好，下暗食暗顿，阮伫一间餐厅拄到一位服务员，足古锥的。伊讲伊买了真侪古乐鸡蛋，食了真正非常有效。爸爸妈妈，我来讲啊，物件无真正就对啊啦，无法度来遮甲恁讲。我讲我的姜黄就对啊，大概咧买，你敢知影人客安怎买？拢是三十啊， 三十啊，
1: 都是特大特大的卖啦。
0: 啊，咱敢那是三十啊，装一箱嘛。
1: 嘿，对啊，
0: 三十啊，一箱一箱安尼在搬，一箱一箱安尼在卖。
1: 嗯，
0: 嘿，有当时啊，一台车来有啊，那做一批回来，嘿，迄偌济人客。拢来个公司咧等
1: 咧，咧排咧排啊！
0: 啊，拢卡电咧，有诶，安尼一尴尬，卡干呐，一直要乱上网。
1: 嗯，
0: 啊，我讲，因为我惊我周年庆啊，八月周年庆无在条卖恁啦吼啊，所以讲我今日特别有甲头家讲，我讲头家，今日咱咧一句话啦吼啊，过去咱都暗时诶节目为啊。两三台，一直做做到将士十外台啊，全国联播啦，
1: 吼、哦、
0: 啊，然后我讲今日安尼啦，给我五十组，吼、哦，四组的，啊，咱一盒就对啊啦，吼、哦，共款是3980，
1: 是，
0: 啊，我讲我若要卖你3980，我就免卖啊，
1: 嗯，
0: 哦，啊，伊讲啊无咧，啊，人电视都卖安尼，你电视有咧卖啊、
1: 哦？对对，
0: 阮。阮电视的电话，你听我敲电话去阿问。阮电暗时的电话，你听我等下敲电话来0800-097-098，吼，甲问看阮日时的电视台，伊绝对会报予你。
1: 是，
0: 你敲去甲问看几号。
1: 对，
0: 吼，啊，你真若要爱生命的，电话你先甲抄起来。你若无爱有感情，有生飞蛇的，嘴破嘴臭的，我讲哦，你着若囡仔咧生跳啊的啦，生痔疮的啦。哦，内地外地，生影啊生顶啊，有诶皮肤白上焦诶，食袂好诶，电话先甲抄起来，0800-097-098啦吼。即着哪像人伫菜市啊咧买俗货，看下你咧做工课啦吼、哦。我讲啊，即是要救人命诶产品。我讲太济人咧啦，我一世人，我若要认真讲吼，我敢若一个人甲我食好伊，我着价值啦。就是啥物人，我的丈人，因为丈人啊，那像我家己的老爸，
1: 哎
0: 呀吼，讲事实，甲咱的太太抚养中代成人，
1: 嗯、
0: 啊，才会当让我阁有生一个古锥的查某囝，吼，讲事实，啊，这样是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伫我的家庭，我爱我的姐姐，爱我的爸，爱我的妈妈，爱我的太太，爱我的囡仔。在我公司，我爱我团队的同事，在全国的听友，我爱所有全国这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今日一家3900卖，同款又完不然起价，周年庆先偷走哈，我惊到时周年庆会叫日时，甲卖完你就对啦啦吼，一家啊3900，3900卖算你3000哦。啊，若无你去啊电视台买，随时拢有啦吼。
1: 有嘿。
0: 五十组，我今日要求就对啊啦吼。现场的人，将拢送一来，即今日拼要大了钱的啦。
1: 吼，
0: 阿伟送一来，阿华送一来，阿财送一来，无意见啦吼。
1: 无。嘿，卖
0: 啊，
1: 卖完啦。
0: 没钱啦。对啊，头头对一个咩？
1: 我
0: 啊。啊！你唔是唔啊，是放袂出来啊？怎啊？放袂出来，食三王嘛放会出来，因为放袂出来就是代表你肠啊无。啊！你是
1: 我无啦，我最近吼较闲一寡。
0: 哦，最近较闲一寡，不要紧，我会当先借你啦。
1: 哦、
0: 我跟你讲都袂是大，直接就对啊，一人3000，阿威送一人，我送一人，才送一人，嘉宏送一人，买一人送四盒3000，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三皇孙阿哥就对了啦。在我的节目，我敢甲你讲，烧山烧海，烧到全国就对了。所有的孙阿哥拢我收了了，全国大家都在烧孙阿哥啦。
1: 嗯，
0: 大家真济，在做电台的，在做电视台的，大家都在怨叹，怨叹就我孙阿哥去我收了了，别怨叹啦，嘉宏用好计。请管主民的朋友去收，收回来就对了啦，拢无家己暗干，拢总做予全国这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吃。我讲你厝内有人生癌的、肝癌的啦、肺癌的、肠癌的，不管什么癌，肉瘤、肿瘤、臭头烂耳、皮肤白上焦的就对了啦。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东北时代一盒原本就3900啊，哈，
1: 对，
0: 电话0800-097-098， 哪一位了？
1: 哇，安尼，
0: 来你电话无转你
1: 个？嘿嘿。
0: 啊，来你电话叫。
1: 行，嘿。
0: 来你个试看卖啊。来，喂。
1: 喂。
0: 啊，
1: 妈妈，嘿，来来来，你电话来吼，先挂掉吼，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过去一个0800097098，好啊，
0: 有啊、欸、吼，
1: 来，爸爸妈妈哈，拄只电话
0: 先挂掉，他都电话转无几摆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我来讲啊，要爱生命，身体家己顾啦哈，生阿哥。杨磊代言的啊，来喂你。
4: 哎、
0: 欸，
4: 我
0: 要买
4: 一
0: 座细座的。来买一座细座的哦，啊，即嘛敢若细座的通卖你啦吼。来东北时代电话，我来讲啊，我都互。
1: 我来怎么样吼？
0: 口腔癌啦吼、嗯，啊，自然我家己的丈人死去，我总是无可能就算我的丈人吧，爸爸妈妈。
1: 嗯。
0: 今仔日现场的哦，我八月做年轻，我行无回，我今日想卖你啦，无回赶紧买起来扛，东北时代。今日买酸阿哥就对啊，唔免让你烦恼，你甘就唔免搁食标靶啦，标靶有当啊一粒就对啊啦，
1: 哎，几万块，
0: 一讲万外块，哎呀，你敢食起来袂了？
5: 喂，嘿，你
0: 喺度
5: 一
0: 撮
5: 细
0: 撮诶，姜黄，三黄啊，吼，来，你等下行咧，来，等下行咧，
1: 啊，讲遐，但是啦，如果咱细撮是算保养诶嘛，啊，本身厝内底人，如果有人已经不幸有丢干嘛，当然咧大撮啊，甲跌大撮诶啊，
0: 来，
1: 啊，你照一个，照我都一个治疗嘛，
0: 啊，我讲我若无准备啦吼，嘉宏今日唔敢来做现场诶节目啦吼，来，等下甲接者，来，喂，你好，
5: 我要一撮三黄，
0: 来，要三黄，来，等下行咧吼，今日。大组安尼啦，二五组，安行就对啦。两小组6000块十万对无？
1: 对。
0: 阿伟送一个，嘉宏哥送一个啦。12日，中北时段最后一届啊哈！以后恁要搁买着这个介绍，无可能恁甲电视台买，
1: 一个
0: 3000块八啊，来袂了，来袂了。
6: 我要买两箱。
0: 买两箱，我真无几箱的呢，我真干那
1: 就大组
0: 大组的呢。
6: 哦，
0: 你捌买过？你捌买过特大特大啊？
6: 有啦，我这时啊，你加号码哦。
0: 哎、欸，我加号本人。
6: 我这时啊，拢啊恁买啊，这做好的啊，恁拢订咧，拢订咧欠货。
0: 逐工都欠货。哎呀，安怎有效？
6: 啊？
0: 安怎有效？
6: 啊，轻的都囡仔生条子啊，啊，这我本身的。办公桌啊，
0: 拢
6: 有
0: 支撑
6: 啊，
0: 徛咧冒泡
6: 啊。
0: 哦，迄支撑有够紧的啊，支撑你随行明仔载就随知影。啊，若生条啊，生条啊，煮的就对啊嘛，今日随食明仔载条啊随烧完
6: 啊。
0: 系
6: 啊，上我甲惊吓的，就是阮囝一粒肉瘤食无去啊。
0: 哦，啊肉瘤原本生伫底，
6: 生伫迄白顶头咧。
0: 哦，啊，毋着甲我过生啊同款。系啊，来，
6: 系
0: 啊，来，你好，你电话起来，你先写大组的啦哈。哎呀，等下老夫再甲你解哈。好，来回了，来回了，来要酸阿哥。
7: 要一座三黄
0: 大桌。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吼。电话拢满线啊。
1: 哎，大桌是无几桌。
0: 电话空八空空二五桌尔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唔通着癌再来咧找母靠无病。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是咧讲生笑，电疗化疗落头毛。电疗化疗未食饭，你甲想啦？电疗化疗，有诶我甲你讲三期落去，有诶干那要行，你甲看，大家拢皮包骨啦。
1: 对。
0: 吼、哦，啊，我都讲啊，我丈人到今已经第四年啊，齿癌拢无复发啦，住伫嘉义县潭大乡。我都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肺绝症，啥物人讲诶？嘉宏讲诶，我敢讲，敢承担。今日爸爸妈妈，你只要甲买转去甲食。指数无降落来就对啊！你卡来甲我干交，物件免用我，钱我就寄给你啊！我嘛听好，你卡来甲我讲，先吃好，再收钱嘛，不要紧啦。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是空九八，电话拢满线啊！来为了，
8: 我要大组的哈。
0: 来要大组的，好来电话加嘞。
8: 我爱买两组
0: 哦。你买两组，你有吃过哦？
8: 有啦，好，阮
0: 兜逐个拢食
8: 呢，
0: 够好诶物件
8: 啦。
0: 即三黄真正救人命诶产品，全台湾、全世界，敢若我有咧卖三黄精粹尔，国宝。哎呀，好，来你等咧，行咧，等咧，行咧，等咧，行咧。
1: 好，
0: 来哦。吼，啊，来，啊，既然人若甲要爱
1: 得大组的啦，吼。你两组大组等于就是万二块嘛。
0: 对，啊，得大组的，咱就做一届来啊啦，吼。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这是提早做周年庆，今日有听到的人有福气啊。那要得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两大组，
1: 24页，
0: 万二块。啊，24页要哪送？哦，这
1: 安尼无熬夜送一盒，
0: 熬夜送一盒。
1: 嘿，
0: 安尼我跟你讲啊。咱十组就好啊！我替阮公司阁送五盒
1: 一小组，
0: 哎，互恁做免费的体验。长辈时代，安尼几啊？30万2块啊，无啊多啊，十组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0097-0098啦吼，来话了，来，张咪妈妈。
4: 哎，
1: 妈，哎，
4: 欧
1: 雅。嘿，妈妈你好。
4: 我
1: 甲
4: 你买一组啊，互阮的孙食看下。
1: 好啊，
0: 这保证好诶，食无后，互你退钱啦，嘿啊，
1: 如
0: 假包换啦哈，电话加咧啊，电话0800-0098啦吼。
1: 这太平诶，这个张面男的妈妈吼，会对阮公司诶产品真正吼非常懊恼啦。
0: 我讲啊，买我诶三黄就对啊，搞进无一个失望诶啦。我著讲全国就对啊，我诶三黄救够侪人诶命，嘿啊，来喂了。
4: 你
0: 跟
4: 我
0: 寄两组
4: 大
0: 组
4: 的来好
0: 无？妈妈，你是要特大还是大组的？要30万？
4: 我大的啦，啊，无恁甲恁叫拢现歹叫啊。
0: 啊，之前咧欠问咧。
4: 我这是去做有功效的啊。
0: 嘿，啊，食了有赞啦吼。
4: 要生来第一种，咱看到都现场都那像咧艰苦咯。
0: 啊，我著甲你讲啊，即卖讲，即卖讲算算，唔知有效啊，无效要安那卖你？
4: 对啊，我就是安甲你讲，我唔知要买，啊你唔知搞用大组的来哦，
0: 好，我就甲你讲，啊今日你会晓买两箱特大的，你有够巧。我甲你讲，你啥物都买无啊，因为我今即届卖完无货啊哈。哎呀，好来电来甲你。来电来甲你，哈。来喂你，来啊，芬兰妈妈。
9: 我要
0: 细组
9: 一组。
0: 要细组哦，来电来甲你哈。啊，来喂你，来先听伊哦。喂。
9: 生条
0: 啊，那无好就对啊啦，加红纸啦，即单纸关起啦。今日食，明仔载就最有感觉。来电来行咧。
1: 生条啊，算简单诶啦。
0: 生条啊，对我来讲算轻症诶啊。来，黄太太，大奶，来了。
10: 你也知。
0: 嘿，啊，我都有看到妈妈你诶电话，你扑起来，你我诶会员，我都有你诶资料啊。你住大奶西甲你诶。
10: 三。
0: 有买过无？
10: 唔捌
0: 咧，唔捌哦，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了来古城大哥，
11: 哎，
0: 来我大王嘿，
11: 哎我大左诶，
0: 大左诶吼，哎，食了有赞无？
11: 我来卡拉伤，食你加好啊，甲启动啊，
0: 哦拉伤好啊，
11: 上进步啦，
0: 好，真赞，啊伤王咧，刚好买过，
11: 伤王盖无咧，
0: 伤王，
11: 买一部车而已啊，我一部车而已，
0: 哎呀，哦你好奇你我都买啊一部车算不简单咧，
11: 哎呀，我一部车啊得开钱。开
0: 钱
11: 哦，
0: 钱
11: 死，
0: 忙
11: 死，人死
0: 呀！哦，这句上赞的，得好钱死，
11: 钱死人，忙死呀！
0: 对，啊，食盐真正有效的，来，古城大哥
11: 多谢。哎，好嘞，我肉流消伊啊，
0: 肉流消伊啊，哈！
11: 真的啊，我白来啊，
0: 这带路得的啦，哈！
11: 啊，我听我两声的嘛，
0: 哎呀，
11: 啊，我卡受伤，我咧好运，食你家嘛是好啊。
0: 啊，多谢多谢。
11: 你那钱拢啊？
0: 多谢多谢。
11: 我明讲，你也讲一句话，甲这一人。
0: 但
11: 这
0: 一
11: 人
0: 忙唔别
11: 人，
0: 对啦，对啦，
11: 哎，家己过好就好，
0: 对啦，
11: 好，身体用够紧，
0: 对啦，
11: 赚够钱是生活之物啦，
0: 系啦，系啦，
11: 好，好，
0: 好，好，
1: 好，对啦，对
0: 啦，我讲你唔好小病，咪大病才要关东机啦，我讲钱啦，阮大油的，真是你老咧，阮大油你唔好买药啊，你唔好治癌啦，我讲癌症非绝症，全台湾都要甲人卡红卡讲咧啊，来喂你哦，来张宏大哥，
12: 哎，
0: 来你要买三黄哦。
12: 欸、
0: 有买过无？细组
12: 啊，顶回我捌甲你买啊。
0: 啊，食三黄食了啦。
1: 伊三黄样八买过，咱是。
0: 哦，三黄样八是哎呦，来你电话加咧吼。
1: 好，
0: 来你电话加咧。
1: 我来0800-0097-0098。啊，阮电话记不起来啊吼。啊，因为我今日上回时阵呐，我拄了一个咱迄个沙拉的妈妈，你甲阿伟也看袂咧讲，侥幸哦啊，电话拨啊紧着啊，好啊好，你买。考虑到阮吼在老一辈，安尼个电话抄卡袂掉啦，啊，所以阮会记无记解啊，吼，0800-0097-0098。
0: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咱唔好搞生癌，你才要来医啦。 咱迷雾先潮流，迷落雨先看厝顶。长辈时代，你愈早食袂生癌，你毋好等食治疗的，都爱食较济啊啦。
1: 对
0: 对，来，喂了。
9: 喂，
0: 来要三黄哦。
9: 你这是家宏家吗？
0: 嘿、欸，我家宏本人。
9: 哦，我系讲家宏哦，我拢甲你买三黄啦。哦、我唔知道你会记得我无？
0: 我知，我知。
9: 你知哦？嘿嘿我甲你买足济届啊，因为其实我拢唔捌甲你讲过，这是阮干爹要食的。
0: 嘿嘿嘿，
1: 嘿。
9: 算讲干爹嘛，这算家己阿哥的翁，你知无？
0: 嘿嘿，我知。
9: 阿姨以前就是就是得射护腺癌啊。
0: 哦，了我算癌。
9: 你知无？嘿嘿嘿。就是讲，佮做化疗，啊，变成做化疗了，伊规个人吼，伊原本哦，八十几公斤哦，伊刚才化疗，伊刚才做四届尔，你知伊瘦甲剩五十公斤，
0: 安尼，
1: 哇哟，
9: 你知？啊，到尾来时阵哦，我甲伊讲，阮阿姑全惊着，啊，嘛算阮干妈啦，啊，就甲我讲讲，阿伯阿哪啦，阿弟阿哪啦，
0: 嗯嗯，
9: 我就甲我讲讲。因为伊拢有伫听你的节目呢，伊拢阿问讲阿家宏，啊无咱来问家宏看卖安尼啦。啊，你甲阮报这個，你会记无？
0: 有，
9: 我知。报我食这啊。
0: 你著食三黄。
9: 我提起就食。
0: 我印象中你有买三黄，佮有买我的白姜，佮有买我的鹤藻。
9: 对啊对啊，啊，佮了我就叫伊食这個。你知影、医生甲阮判死刑嘞，加讲三个月尔嘞。
0: 安尼吼，哎呀，啊，我你讲。
9: 三个月都无去
0: 啊。头拄仔我讲的迄个过天啊，头拄仔迄个大哥伊嘛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
1: 一定会
0: 腰椎癌。
9: 中国医药学院看嘞，看了以后，你知伊讲啥无？伊讲你来当伊去佚佗，带去佚佗，要创啥伊，拢会做啦。三个月尔啦，啊，到尾人吼，阮迄子女吼，佫甲他安排，因为算讲因熟悉台大的医生，很好的医生啦，
0: 做
9: 拜拜的，去遐看，伊嘛赶快。三个月，
0: 好，多谢哈。
9: 阿娘心拢凉伊，阿公食你这以后吼，我系讲，阮即满外国半年，个人阁好好哦。
0: 哇，赞赞赞，
1: 恭喜恭喜恭喜
0: 啊！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吼，来威了，来带你妈妈。
1: 妈妈你好。
13: 哎，
0: 来了，要大错的吼，来你电话过来哈。哎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敢若落线四五线啊！
1: 对对，
0: 哎呀，电话新听又较侪咧，吵较慢来袂了。
13: 哎呦呦，我要一座大座诶！
0: 要大座诶吼，啊有食过无？
13: 哦有诶，
0: 食了好无？
13: 食了听好，拢安尼咧，搁走咧走病院。
0: 安尼吼，
13: 你讲得几多好？
0: 赞赞赞，来电话来。
13: 刚
0: 过
13: 咧走病院。
0: 好好好
13: 好好，
0: 我著讲啊，今日我讲癌症非绝症，啊家己种一丛海啊，以后咧用别人头拄仔迄古城大哥讲诶。啊！就自死唔通人死啊！生癌就对啦，秋云惨雾啦！恁厝的人拄啊，敢若为着你一个人生癌，规个家庭拢乱呢。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三千九百，电视有咧广告，迄、那个杨咧咧广告，迄就是阮家的三黄，食癌食好歹算济人啊！啊，头拄我讲遐济人，长辈是大，即大家拢听好认真诶。肝癌六公分，肿瘤会当甲你食到剩一公分。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九百，今日买一盒送你四盒，五盒三千块。啊，若大组的就对啦，两小组十盒，佫加送你两盒六千块。着大组的万二块，二十四盒佫加送你一小组，佫加一盒，拄啊三十盒，互你做一个治疗。啊！你若甲我食一组，着大组个着对啊。若无好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以后家宏个节目无输赢，莫甲我听吼、哦。啊，我着讲啊，家宏伫电台，我所卖物件拢是信用保证，老母甲我加衬头着路头啦。来，喂你好，
14: 喂你好，
0: 诶、欸，新听友哦。
14: 诶、
0: 欸，
14: 你今麦咧卖个物件是啥？
0: 三黄。
14: 三黄哦。
0: 嘿嘿嘿，三黄咧食咸诶。
14: 食咸诶，诶、欸、啊。啊，阮老母叫我才买啦吼、
0: 哦，
14: 啊，伊是迄巴肚大大啊，讲会离啦，啊，离离去予医生看，医生讲迄无要紧啦，啊，伊即摆讲要逐日当做癌，要来逐日买。
0: 无啦，啊，你伊无当做癌，你嘛甲食哦，迄离叫修补起来嘛好啊，哎呀、啊，也无一定爱生癌，只会使食，只保养嘛会使食，哎呀、啊。
1: 好啦嘛，退落你咩？
0: 来，你等下个，你等下个咧哈，啊，来回你要来谢大姐，靓姐。
15: 给
0: 他送一组，来要送黄哦，来电来加你
1: 哈，来
0: 来维六来新听友哦。
15: 哎啊啊，有听到无？
0: 要送黄哦。 来生阿哥来电来行咧哈。
1: 咱住滴咯，咱住倒位？
10: 遮东
0: 石高丘村。哦，你住东石高丘，我东石墩仔头人啊。
10: 啊啊，遮高丘村。
0: 我知我知，来你电来行咧，我叫人甲你写电咧，话即个故乡的人诶。哎呀，伊用手机啊卡，我唔知系对的人。
1: 是。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把最后机会，感情回绝情，三公诶，嘉宏讲诶。你唔好听到癌就惊，我咧讲啊，大肠癌、啥物癌，只要是癌症、炎症的就对啊。我讲哦，百病胃炎去百病胃毒而成，你若身躯无炎无火，我咧甲你讲，食青瓜解毒火，降你所有的五脏六腑的火气，安尼你就袂生癌。脑瘤也好，皮肤癌也好，只要是生癌的，尤其敢若膀胱癌食好，像阮金丝大哥的太太。膀胱癌食较好去，
1: 咱分离。
0: 阮迄个丽华妈妈淋癌食较好去，我就讲啊，干那治好歹算一个人的癌，你讲要叫我念就对啊啦。我拄啊干那直接念会当听啊念，慢慢仔载，都念袂完啦。
1: 是。
0: 啊，我讲啊，一样好物件，爸爸妈妈，咱开钱啊开咧桌啊靠顶悬啦，来回了。
15: 喂，
0: 来新听友。
15: 讲迄个，我今晚都开收音机都听着。
0: 嘿。
15: 啊，迄未讲未啥个生分流，怎么生什么？
0: 生分流，生什么流，拢总有效。嘿啊，分流随食随好啦。嘿啊，来你电话加咧哈。哎呀，来喂你好。喂。
1: 喂你
0: 好。啊，来电话
1: 来你好。
0: 啊，挂到线，恁家己赶紧。
1: 啊，警察嘿，无
0: 到线，就等于失去你一个救命的机会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名咱家己叫，我就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孙阿哥、三皇，你今日买袂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来位，你好，来秀川阿大姐。
15: 诶、
0: 欸，
15: 我问少年，我问你啦。
0: 嘿、欸，你好。
15: 我是讲，迄是车还是？
0: 所
1: 诶
0: 啦，
1: 所
0: 诶，所诶啦。嘿、欸，这个身体生水长顶管的孙阿哥，这国宝啦，生寿星诶啦。
15: 好啦，
0: 电话给你，电话给你，电话给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你无爱生癌症，恁家有人生癌症诶，口腔癌、鳞癌、肝癌、胃癌、肠癌，我咧讲啊，咱无死伫癌症顶悬，你会后悔。来，喂，你好。
16: 喂，你好，我要一座
0: 三皇三座诶。哦，大姐，我买过哈。
16: 有哦，我拢登记有你家咧。
0: 有哈，好来，这个大姐，我印象最深诶，因。因家有人生癌，我不爱甲讲啥物癌，好呀，我知影 ，OK， 好，好，好，
1: 来，来，你电话来
0: 哈。这个听友不是咱一般的听友，伊是人家介绍的。
1: 是
0: 啊，来，喂，你好，来，金莲妈妈。来，你好，来，要生阿公。
16: 要生我。
0: 好，来，电话给阿玲哈。啊，来，汪大哥。
17: 喂。
0: 嘿，妈妈。
17: 我迄个。
0: 要生阿公。
17: 三
0: 皇，好来电来叫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收人啦妈妈。
17: 好，
0: 来了，来要三皇啊，好来你电来叫你哈。啊，我你讲啊，把握最后机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哦，咱哦电台刚上插播哦，租数真正嘛要无啊哦，所以咱啊厝内底有癌的人，咱今日是说爱特别爱观念爱健康爱做保养啦。人讲哦，保养胜于治疗啦。你即马唔保养哦，你以后哦，但后悔就袂有啊吼。电话爱赶紧，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哦电台工商，大家等下。

0: 最优秀。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感谢咱的中美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咱电话哦，自从咱家宏哦宣布这個开始啦吼，咧算提早做周年庆的时阵，电话芋头到尾凉袂停啦，甚至凉到讲吼，阮无好小姐甲阮讲无租数啊。啊吼，叫阮唔通吼，搁一直卖落去啊！啊，但是啦，咱讲真诶啦吼，今日即个机会唔是定定有啦。恁若如果啦吼，今日卖无着诶，电视台有咧卖。恁若唔知影电视台的电话，我紧，阮拢总会使甲恁讲啦吼。啊，因为吼电话量价吼，家宏拢唔敢你卖啦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你吼，你家己吼本身若如果啊。厝内底有人着癌的，厝内底提早要做治疗、要做预防的，真正爱趁今日有这个优惠的时阵，爱赶紧抢、赶紧打电话来吼，提早做预防，较先以后再来后悔。早知以前听阿伟、听家宏、听阿发阿仔咧讲，介绍这个三黄会当让你消肿瘤，会当让你抗癌、佮兼防癌。我讲全台湾电台通路。找无第二间，敢会当这大声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啦。所以爸爸妈妈电话一定要挂紧哦，租数嘛已经无啊吼，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哦，阿伟你安尼甲我闹开，你讲我唔敢之外，其实我是足认真的，我头拄仔唔偷鸡咧笑面啦。哎呀，因为讲事实啦吼，今日嘛是有史以来啊，我伫暗时的节目。啊，讨上一个住宿，
0: 对啊，
1: 啊，而且嘛要再次感谢咱听第二点钟才会听友啦吼，啊，嘉宏今日会特别甲孙阿哥赶紧起来卖，啊，就是因为阮八月初就是阮的周年庆，
0: 嗯，
1: 哦，啊，八月阮的周年庆了后，我惊讲日时先卖伊都无啊，
0: 对，
1: 来位了，来碧珠妈妈，
2: 喂，
1: 来了，
2: 哎，哇。
1: 你敢买买过？
2: 啊，我阿你讲吼。
1: 来，你电话起来，你甲我老公。
0: 哎
1: 呀，因为我进电话拢还阁满线，啊，我要甲东北市的拢先互外口听一下啦吼。我要讲，今日爸爸妈妈，我一支孙阿哥，其实一世人啊，你做电台，你只要不管做什么行业，人讲啦，一行专就好啊。我干那做保健食品，全国我敢讲。大声！我的团队上专，我这经过所有家己偌济西医啊的医生来甲我买回去咧吃，我只是袂使甲恁讲啥物啦。
0: 对啦，
1: 东北是大爸爸妈妈，足济西医唔相信你家己的患者。来我看一个水人妈妈，台南，我就讲啊，哎，腰椎癌呢，本来约好今日去要开刀啊呢，去甲检查落，讲唔免开啦。过天啊，爸爸。腰椎癌，我著讲啊，腰椎癌佫有法度食甲医生甲断定偌久，你敢知？家宏所有讲的话，就对啊，若半句白扯，我的人生无适合伫电台。我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伊甲死马当作活马医，结果咧，医生第五个月甲讲一句话，那有可能我断这都唔捌无准的，就对啊啦。
0: 唔捌死过。
1: 因为因迄拢用仪器检查指数到底。人的迄落到底
0: 寿命就差不多剩偌久
1: 啊？我来讲啊，有个人吼断定三个月就对啊，两个月过二十八天就死啊。结果这个活半五个多月，过天啊大哥啦，吼、哦！啊，过来，咱简樱花妈妈肝肿瘤六公分，食到剩一公分。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这拢有命有姓，这拢会当互恁敲电话去求证的。家宏都讲啊。我家己一个人客叫阿祖，咧走高丽菜车，只是为着要来甲我做见证，伊甘愿较晏到，我特别来甲我做见证。伊讲伊嘛要来做好心，要甲这个物件介绍给别人吃。来，喂了，阿甘大哥，嘿，来了，来你要上网哦，你先甲外口写哈，我真拢无啊，
0: 阿别、
1: 啊，外口你先甲写，我头家有，我都有甲头家讲，我待下才甲恁宣布贵州啦吼。我和我家己的丈人四期生癌，无挂机。人生我跟你讲，家宏敢若做安尼就过台啦。我和阮丈人加活四冬，我后手要搁加活四十冬。长辈时代， 敢若我敢安尼大声甲你讲，生癌毋免惊，生癌就对啊啦，咱专门咧拼西医的啦。来，喂了。
3: 喂，
1: 哎，来妈妈、欸，
3: 你好，嘉宏大哥吼，
1: 哎、
3: 你好，先甲你感谢一下啦，
1: 哎，
3: 啊，我爸爸之前就是吼，有迄嘛坐迄排面啊，啊，医生吼，同我甲伊讲吼，可能剩差三四个月尔，
1: 嗯嗯，
3: 啊，伊就是我家己听到，伊家己先卡去买啦，
1: 嗯，
3: 啊，即嘛咧甲阮讲，阮想我想讲，头下是来惊唔敢好食，后来想讲等我好食啦，
1: 嗯，
3: 啊，结果吼，食差不多两三个月去去检查，
1: 是。
3: 这些指数跟肿瘤都有变化多就好啦、
1: 嗯
3: 啊、医生想我给诊断讲剩三四个月而已啦、
1: 嗯嗯
3: 啊、结果现在吃已经八九个月了、嗯、都一直活的、嗯啊、所以真的很感谢你这样救了
1: 哦哦赞赞赞你的福报啊他福气多高啊对 啊, 啊给你恭喜
3: 大志向的话说要找一个时间说他要重新给你答谢一
1: 下不用啦不用不用不用多谢多谢
3: 我爸爸呢医生告诉嘛，佫无法唔相信讲伊诊断的诶，可能有无唔对安尼啦。
1: 所
3: 以之前咧诊断，你讲伊也讲诊断拢偌久，就差不多。
1: 医生咧断感情足准的啦，系啊。
3: 系啊，啊后来医生我有甲阮问看，阮食啥，阮拢有甲讲来，讲安尼，恁爸爸食较遮好食，恁就佫继续食。
1: 我全台湾敢若像恁这种听友去甲西医讲的，就对啊啦，上少有二十个以上的西医。因家拢咧食我的三黄，对中溪、对台大、对所有各大病院，我敢咧甲你保证，啊，甲恁爸爸恭喜，恁爸爸会永远活伫，活伫恁的心目中，会永远活伫世界啊！来，等你下咧
3: 啊！啊啊是啊，加三句啊，搁有啦吼，因为阮妈妈之前就是讲，爸爸拢有甲你买迄落
1: 苏金
3: 路咧食啦。
1: 哦哦，苏金路啦，加这食杯蛇一杯一中。
3: 嘿
1: 啊！
3: 你
1: 简单，
3: 我
1: 搁先
3: 说，
1: 搞
3: 我
1: 行
3: 两大
1: 道。我苏金路，我明仔载甲公司讨看有无，好无？若有，我明仔载现场的节目，我再来卖，好无？因为我即嘛无吼，来你电话行咧。
3: 感谢你啊！
1: 好好好好好，来回了，来美容啊，妈妈。
4: 诶，安尼，啊，你
1: 甲遐熟
4: 悉
1: 也水知影。嗯啊，你全台湾省上水乌巴桑咧，陈美容。
4: 诶，阮这是假白的啦。
1: 啊，袂啦，我听你的声，你比。台湾上水欧巴桑哥阿水，
4: 哎呦，你讲安尼我会惭愧，
1: 啊，
4: 我阿嫂了爱惭愧。
1: 袂啦，妈妈，你对家己要有自信，哎呀。
4: 无啦，我唔水啦。
1: 哦，无我你讲，妈妈，啥物叫做水？人心善良叫水啦。
4: 有啦，哎呀，我的心，我的咧，读圣贤册啊咧，看安怎做，
1: 哇，赞赞赞，
4: 成功啊！唔通做
1: 唔
4: 对，财产
1: 侪
4: 要较
1: 抓。对啦，财产侪若有分一寡，我袂要紧。我会甲你。
4: 财产哦，细根钱、细根银、细根若无大钱，就无路用。
1: 对，哇，这我今日学够济句话。
4: 我
1: 直
4: 来，
1: 我直
4: 来
1: 为
4: 何子孙会当乖好囝？
1: 对对对。
4: 啊，若无钱春
1: 较济鸡海，
5: 对啦，
1: 哎呀，
4: 鸡海个啦，
5: 鸡海就是
1: 在，对对对。
4: 我
1: 做
4: 先啊，放只济好我，啊，我都免做啊。
1: 对啦，
4: 啊，就嫖多印大行个，啊，就惨啊。
1: 赞赞赞，这妈妈观念真正确啦吼，这住家里个，那用这来啊，找你泡茶开讲啦吼。
4: 啊，啊，那泡茶，那我买出茶什么？什么
1: 好
4: 的茶有够好？
1: 好，啊你用这啦，我放茶多些哈，美容妈妈。
4: 我
1: 今仔
4: 咧问你讲，恁够咧？恁唔是迄外国基金，迄我嘛是甲恁买。
1: 吼，啊，国基金有够赞的啊！
4: 迄有效呢？
1: 迄有效吼。
4: 我食迄有效的，一定是要去买啊。
1: 外国机啊，来你甲外口问，你若有，你先甲外口讲一个，甲你注文一个，无诶，我今仔无回来，你电话加咧。吼，迄吼，你看。即咱的枸杞精，我讲枸杞精爱食活的，今日这都是正活生的，诶，生阿哥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过去恁咧食牛肠，我阿你讲啊，牛肠啦像过去外口咧讲的遐好用就对啊，现在牛肠全国台湾电台干阿我无卖，因为牛肠啊，我已经捌三十冬啊，我自十几岁就捌牛肠啊，较早野生的真正有效，但是牛肠有针对性。牛掌你若针对肝癌会比较较好，但是生阿哥无咧癌癌症啊，只要是癌来，记一个抬一个，记一箱抬一箱，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了，
6: 喂，
1: 来了，
6: 喂，江牧弟啊，
1: 有啦，我是陈大哥，
5: 好好好，我一大天淋酒，淋第二天都死炎炎，都这样无力，吃你的三黄料就对了，那真是计划好的，
1: 那就给你清肝解毒火，给你降火，这样我跟你说，你有在淋酒，你一定要吃三黄才不会肝癌，
5: 我就是吃你的三黄，吃了现在真是计划好的，
1: 你不好为了吃三黄酒多喝这么多，酒也是要控制一下。
5: 现在也是在那裡喝呢，
1: 現在在那裡喝嗎？
5: 在那裡喝啦，
1: 好啦，喝比較少了，
5: 哎，我一周給我特大主，特大主的，
1: 有啦，有，好，來，
5: 給我一周好不好？
1: 好好好，你等一
5: 下，好，感謝你，感謝你，
1: 這真的弄到讚的，
0: 說到這上網真的
1: 喔，我最後給，來，阿威，我最後給聽友再宣佈一下，頭家最後給我25組的四組的啦，啊，大組的10組啊，特大组的嘛，10组啦吼。
0: 是。
1: 啊，咱今日细组安那卖？一拉电视卖3900，我送你3000，买一拉送四盒，开你3000块，给你抵干净。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6000块，搁加送你2盒，12盒6000块，吼、哦，要让你干净，好甲利利啊啦吼。过来，特大组的就对啦，两大组。24盒，嘉宏甲你送你一盒，公司阁送你一组，中北时代带30盒，互你食癌食好，又阁兼治疗啦。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大组的10组，就大组的10组，小组的25组呢啊！来，飞鸟。
6: 喂，飞
1: 鸟。嘿，来妈妈。
6: 嘿，嘉宏。
1: 嘿。
6: 啊，我吼拄去开子宫肌瘤，啊，
1: 刚会
6: 使
1: 食这個。哇，食这一杯一中。子宫肌瘤，你早你若食，你就免去开啊！啊，你既然开了，你就食。
0: 爱做保养
1: 啊！
0: 哦，
6: 啊，
0: 知影
6: 哪食哈？
1: 我跟你讲，你今一天加食3包，嘿啊！
0: 做三顿饭，前饭饱拢袂要紧。
1: 啊，过来就慢慢啊，甲改食2包，来改食1包也会使。保养的食1包，食治疗的拢爱食2包以上。真正癌要含伊拼，一天甲食6包，
0: 才
1: 有法度拼啦哈！来，嘿，等你下咧吼。
0: 好，你等我。
1: 哎呀，来，威力来，龙胜大哥。来你哦，来你要三黄哦，来你电话给阿林哈，系啊，像这讲话无啥气力嘞，你甲三黄甲食嘞，我就讲啊，他拄阿妈妈讲的啦，欠钱无路用啦，吼、哦、啊，这个古城大哥讲着钱死免人死啊，爸爸妈妈，啊，我咱家己种一丛看啊，以后你用别人，阮阿伟讲的，今日就对啊，钱若阮大爷会写字，你甲留咧，今日你看你是要生癌？要哦，来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啊是要把钱摕来治疗家己的身体。咱我阿你讲啊，存钱哦，子孙、子孙来，我甲你以后你甲存咧，予伊，你袂生癌。安尼我甲你恭喜、甲你祝福。但是我着甲你讲啊，暂时所有全台湾的物件，你食的物件，逐项都毒啦，化毒、药毒，予你生癌的人，唔只遮济，全世界台湾着对啊，死亡上济，着癌症上济。
0: 平均四分瓜就一个丢感嘛，所以你想看卖啊？咱日常生活遐尼毒素，食入去咱巴肚内底，年久月深一定会产生这个变化。所以咱提早来做预防，不管你今麦是有癌症、无癌症，拢总会当食哦。好好人更加做保养，一天一包，你就会当做保养啊。当然，咱本身也有生头发尾，常常皮肤会白痒了，你就早暗一包来，赶紧来食。啊！你若如果本身已经有开始有症状啊，阮最近嘛一个咱代理的吼，咱一个赖大哥啦，伊讲伊的朋友是胃癌，即马年纪的提早发现，我讲哦，你赶紧给伊照三顿，弄一顿一包，赶紧合作治疗。我讲以后癌症化疗、电疗都无离婚，甚至都免无需要去食一挂标靶药物治疗。这个、标靶药物这开济真正会破产的，这不是我白讲的嘞。你也想看卖啊？咱今日给你开3000，给你开6000，给你开1万2，拢无你开真济钱。但是这时间就会当给你看了效果哦。0800-097-098。
1: 来，为了万松大哥，来了要三黄哦，孙阿哥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为了金彩阿妈妈，来了要孙阿哥哦。
7: 我
1: 最
7: 多
1: 是多。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7: 关于
1: 就
7: 三
1: 万。哎，够买过？
7: 我
1: 唔捌
7: 买。
1: 哦，唔捌来电来行咧哈。啊，我就讲啊，我的三黄拍破足侪台湾医生的目镜，西医医袂好的癌症，伫台湾敢甲恁大声讲， 癌症非绝症啦。啊，那伫西医咧讲啊，癌症伊也做绝症。啊，我讲敢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全台湾敢若高雄敢伫电台大声甲你当面讲，挂保证。我讲卖蜜如卖掉，卖药啊，就是咧卖良心啦，来为了。哎、欸，先听伊嘛。
2: 嘿，
1: 哎呀，
2: 那
1: 个小小组
2: 啊，
1: 买一组。来，你等下个，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大小组拢袂要紧，有买着加一个福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个救世啦，这不是咧赚钱的啦。三王是咱老祖先的智慧。过去我都讲啊，伫医学科学无发达的时阵，东部人连医生嘛无，生癌症要哪？等死啊！我著甲你讲，拄啊刚食鸭、食三黄。我的朋友啊讲，七十岁食到一百零七岁。我的朋友的阿妈七十岁生癌，食三黄活到一百零四岁啦。来喂了，来你妈妈。
7: 喂。
1: 来了，要三黄哦。
7: 三
1: 黄，
7: 小组是
1: 偌济？小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有够俗的。电视一盒都卖三千九百啊！来，你电话起来。哎呀，来喂了，来春贵大哥。哎、欸，妈妈，
7: 那要买双黄，
1: 要双黄，
7: 大乳酪六千块的。
1: 好、啊，你有买过吗？
7: 啊？
1: 有没有买过？
7: 有啊。
1: 啊，吃的怎么样？
7: 哎、欸，还好哎、欸，
1: 还好啦，不错哈。
7: 哎、欸、呀、欸，
1: 这个双黄
7: 好吗？
1: 这个双黄真的很赞，这冈山区的啦哈。
7: 哎、
1: 欸、呀、欸啊，来你等下起来哈。
7: 好。
1: 啊，我都跟你讲啊，饿了哎，有够多。啊，长辈时代，有的恁啊已经吃好伊啊，你要吃保养，你要买东西保养也好。嗯无卡着，你起来甲加红饿了头，无一定爱买。
0: 是，
1: 我嘛无偌济物件通买恁啊。啊，恁即届若要把握机会，我上年庆无物件通买恁啊哈。因为我今仔日四人都卖完啊，啊，我的三黄是逐工都对啊啦吼。所有全国我的听友逐工咧订的，长辈时代，今日人生都对啊。做产品就是爱救人的命，做产品就要叫好。我讲啊，我人生唯一的价值是啥？我敢若阮丈人，我都讲啊，即我搁讲十摆，我都一直讲伊，我一。

0: 小看咧。哪好
1: 听啊？只有个五号啊，哦、真的好听，只有个五号诶，即阵哪好听就代表咧发言，
0: 诶，感冒啊，叫落落诶，啊，感冒啊，吞落诶吼，拢随好，就拢无行
1: 起。即有够赞诶啦，
0: 啊，老诶个，阮爸爸进前我无卡断诶，互恁有甲恁拢有甲恁买双簧啊，
1: 诶，我知影，
0: 啊，伊个口腔癌啊，食啊做好诶啊，
1: 好。
0: 哎呀，即马拢继续搁咧保养啊！啊，即马
1: 你今日多少？
0: 口腔也爱嘛，拢无搁夹起来。
1: 你今日多少听到无搁来中年庆，阮无回通买啊哈！哎呀，
0: 哎呀，敢会当搁加订啊？
1: 无啦，三箱得。
0: 各位啊，吼，就讲啦，有搁加买，就加买
1: 啦，
0: 拜托
1: 姐
0: 啊！啊，
1: 反正
0: 拢
2: 吃
0: 点
2: 欠货，你冇加好心
1: 买啊！我真电话拢满线嘞，来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
0: 好啦，有搞老姐啦，
1: 好，来为了来福兵啊！来草屯的，喂，
3: 喂，
1: 嘿，好兵啊，妈妈，
3: 要
1: 三黄哦，来，要三黄你啊，
4: 我你
1: 好，嘿，来你电话给阿玲哈，电话0800-097-098啦哈，来，喂，你好，英美啊，妈妈，嘿，我高红，
3: 嘿，
1: 来，你要三黄哦，
3: 我没接到你
1: 嘞，你没接到我哈。哎呀，我都有当时啊，电话像这拢满线嘛，足侪人无法度接到的，我都甲你的电话起落都接到。
3: 哦，我
1: 咧
3: 买双簧啊。
1: 有食过无？
3: 诶，
1: 有
3: 食一撮过尔。
1: 啊，食了好无？
3: 啊，食了普通
1: 啊，
3: 过全人
1: 无食。哦，啊，这唔人无食，这爱保养。咱以后我跟你讲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人若无炎无毒，就袂生癌啦。啊，人若无生癌，就加正当退休啦。
3: 是搁有
1: 别种物件
3: 啦，
1: 好，来不要紧，那这甲配咧食哈。
3: 啊，是
1: 讲
3: 要买一个
1: 特大组
3: 的啦。
1: 哦，特大好，来你电话叫来翘啦，翘的拢买特大呀啦，吼，来月桂大姐。
5: 哎，三黄。
1: 买三黄有买过无？
5: 买一盖两盖
1: 啊。啊，食了好不？
5: 哎，还好。
1: 还好啦，吼，袂歹就袂歹，卖讲还好。嘿啊，加红含慢广告，加倒广告者。
5: 食保养的吧，
1: 哦哦，食保养，食保养了，精神有较好无？
5: 哎，还好，
1: 还好，哈，好，多谢这万林的来的电话给阿
2: 你观念真对啦，哈。啊，你想哦，嘿，进前杨烈哦来上咱的这部做古年中年庆的时阵呀，杨烈来做这部时把马北讲讲过啦吼，伊自从大肠癌三期了，啉着阮公司的三黄，伊讲哦，精神变好，抵抗力增加。而且哦，伊安尼哦，咧拍戏啦，即个过程当中拢加真袂忝。你想看卖啊，物件无到遐，杨烈无可能对咱听众朋友讲这话啦。这拢是真平实句的。你若如果旧年的时阵捌听过阮的节目的，我相信你应该也够印象。这是杨烈本身来上节目当中所讲的，物件无够好，伊嘛无可能安尼讲啦吼。电话关机咯，座数愈来愈少啊，空吧空空。0800-097-098
1: 来喂你好彩盆大姐嘿来你好妈妈
6: 要
1: 三黄四座来你电话给你哈来喂你好来妈妈
6: 嘿
1: 来你好要三黄哦
6: 我要一座大座的三黄
1: 要大座
6: 的嘿那个手骨头才洗一下就很大了
1: 哦
6: 啊吃三座大座的三黄
1: 嘿
6: 就这样去医生感觉那粒慢慢来消嘛哦，
2: 食
6: 三多过，啊慢慢来消消，食三多过大多个尔，啊都无药，啊医生讲，啊你现在就流会无药，我讲我都食三黄，我安尼你爱继续吃继续吃。
1: 哇，赞赞赞，给你恭喜，好，来你等下加你
6: 啊，
1: 多谢。
6: 啊对哦，再搞加一多大多来。
1: 好，好，妈妈，好，妈妈谢谢，好，来喂了阿晓啊妈妈。
7: 喂。
1: 嘿，来你好，我嘉宏。
7: 你
1: 嘿，来你要三黄哦。三黄不是姜黄哦，三黄是珍珠，啊姜黄含这效果无同，咱这食抗癌的。
7: 不是，是
2: 米开安尼
7: 红薯，
2: 水的。对
1: 对对对，
2: 那是生姜菇叫三黄。哎呀，
1: 生啊菇，哎呀。
7: 都别别一间都黑了。
1: 嘿嘿嘿，这做好用的来，你等下加咧哈。啊，来为了来一红呀。
8: 哎。
1: 哎，一红啊，妈妈。
8: 要三黄。
1: 要三黄哦，有买过无？
2: 好，我
1: 来电话给你哈，啊，买做些产品来，为了于小姐南区的，
8: 喂，
1: 哎，来买三黄哦，
8: 嘿嘿，
1: 哎，有买过无？
8: 我四
1: 中诶，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为了，哇，
2: 拔山了
1: 去，啊，拔到山，恁家己尽量去拔啦，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先听。

0: 对吗？
1: 哎，
0: 啊，你在多少修卡？
1: 刚刚
0: 对啊，卡是
1: 讲
0: 听无啊。啊？我听无
1: 咧。
0: 哦，你卡你听无？你我等下叫认真甲你听。你认真甲讲，你垃圾要关起来，你等下起来。啊，来位了。
2: 我要
0: 去
2: 做
0: 钓
2: 大
0: 组
2: 的，
0: 钓大组的，好，好，来电来个，即要钓大组的拢有买过啊，
3: 拢有买过，就有买过
0: 钓大组的啦。啊，佫加一个平安啦吼，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物件嘛无介济，三皇来自天然野生的物件，随着气候的转变，每一个季节采收落来量拢袂介济。
3: 对，
0: 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你无爱生癌。你无爱让你的爸爸妈妈生癌，你无爱让你的囝儿是谁生癌，啊是恁厝已经有人带着癌症，带着癌症，我来跟你讲啊，痔疮臭头乱耳，大人食到有效，皮肤白上个条，阮可儿妈妈干那食三碗配素根咯，食到白蛇拢好去啦。哎呀，来回了。
1: 你好，我要一座三碗这座的。
0: 好，来等下个咧。啊，来回了。
2: 我要一座大座的。
0: 要大座的来等下个咧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这条电话这边都搁无啊，来回了。
4: 我做三王。
0: 来要三王新听友。
3: 爸爸，咱住中华都位。
4: 我这座。
3: 好，啊，你住中华都位。
4: 台川。
3: 台川了，来你电话来哈。
0: 新听友，来回了。
1: 喂，我
0: 要几
1: 座
0: 四
1: 座
0: 的。要几座四座来电话给你哈。
3: 好。
0: 啊，大四座拢不要紧，只要今日三王你买到爸爸妈妈。我隆重甲恁恭喜，因为三皇啊，对我来讲是我人生一个骄傲。谁人讲伊也是我人生一个骄傲？因为我救过无数人，因为即个听友、即个爸爸妈妈，恁趁钱拢遐尼辛苦，恁甲家宏、甲阿伟、甲阿发阿仔拢当作是囡仔，家己的后生，甲小安当作是家己的查某囝。我当然爱甲恁照顾，我当然爱开发上好的产品互恁食。啊！全台湾，你上惊的病是啥物病？癌啦，
3: 对，
0: 哎呀、啊，因为人讲癌症就绝症啦。啊，即马我要甲你讲啊，癌症非绝症来为了。哎，
5: 喂，啊，我想讲问看卖，迄、那个肝无好的人食这会使吼？
0: 一杯一中，
3: 真好，
0: 一天甲食三包。哎呀、啊哦，保证你一礼拜去检查指数拢落落来哈。哎呀、啊，哦，来等下今日来为了来新朋友啊。
6: 喂喂，
0: 来了妈妈。
6: 哎呀，电视台啊，我唔捌甲恁买啊，我是看恁在用吼、
0: 哦，
6: 看恁在讲啊，讲无
0: 解。好，来你电话举咧吼，新听友，
3: 新听友
0: 啊，来为了来洗手。爸爸，来要洗手来电话举咧，啊，来为了来要上网啊，新听友来，你垃圾要关起来。喂。
3: 你电话通啊、
0: 哦！你电话通啊！你垃圾要关起来。
3: 喂，你爸爸嘞，好朋友。
0: 哎、啊、呀，来电话给来，电话给
3: 来。
0: 来，喂，你好，来徐太太。
7: 啊喂。
0: 来，你要买双黄哦。
7: 我
0: 要
7: 迄
0: 个特大组。特大哈、哦，你有买过无？
7: 我
0: 买
7: 做世界
0: 啊。啊，食了好无？
7: 真好啦。
0: 啊，那真好，甲我讲一下。
7: 好好。
0: 好，多谢多谢，这安南区的徐太太妈妈，多谢你哦哈。啊，真正足感谢，恁甲我一句话了，互、
3: 啊、
0: 家宏有偌大的温暖，你知无？来为了伊讲啊，妈妈。
7: 伊讲要
0: 特
7: 大
0: 组。要特大，一定爱买特大啦！哦、我袂甲你骗的啦，即今日这你若无买特大组，你后悔来电话行咧吼。
3: 哦，电话两家安尼哦，足侪听足朋友拢咧怀疑，到底电话是真啊假？我讲哦，电话那是假，无可能，为头两家买啦，这拢是足侪咱爸爸妈妈。吃好到小宝，而且佫介绍足侪亲戚朋友敲电话来公司买的啦。
0: 家宏咧做节目吼，我无像别人吼，用放见证、放录音了恁听。
3: 啊，而且讲啊，你也敲电话开啦，见证会送你甚物小礼物？
0: 我拢唔免，
3: 无真正。
0: 哎呀，阮的节目就是足自然的，因为就是哪像讲我坐咧你的顶啊脚，你含你开讲同款。啊，你甲你介绍一支好产品，要让你食健康、食平安，眼睛为绝症。爸爸妈妈，要电话收电话卡通，
3: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回了。啊，你头拄电话通啊，你干那垃圾哦，无爱关起来。喂，
3: 后壁电话二八八的好朋友，你电话卡通，收音机接掉。
0: 来，关注妈妈。来了。喂，来要上网哦。来，你电话给阿玲啊。来回了。
3: 哇，咱大，保罗兄啊，一定爱赶紧哦，因为租数已经大半咧，甲讲租数要无啊， 真正哦，拄只家宏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的租数，细租二十五租，大租的十租，第大租的十租，已经将近要完销
0: 啊，差不多已经无啊啦。
3: 对对。
0: 啊，我阿你讲，搁互恁写啊哦，我等下若报关。过来，恁写有无？我都唔知影。啊，我要甲恁分享的，就是讲一个过天啊，爸爸，伫住伫大寮啦吼，屏东我头先有
3: 一
0: 个伊腰椎癌，医生甲断定三个月到近五个月还搁咧活。一个妈妈，简樱花妈妈，肝癌六肿瘤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中辈时代。随人妈妈一粒腰子。本来已经要去开刀啊，医生去甲讲，哇，你这唔免开啊。他多少人迄、那个，因讲因爸爸村医生甲讲几个月，
3: 三个月，
0: 嘿啊，到阵也搁咧活啦。啊，我家己个丈人，医生第一天检查着，就要甲挂钱，到阵四天无挂钱，到阵四天感情无复发。我甲你讲，这就是我一世人上大个骄傲，嘛是我上大对我家己个肯定。当不是大爸爸妈妈。钱阮导游真正袂食一啦，啊，着急死，
3: 唔好
0: 人死啦，感情非绝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敢若一个人厝听着，敢若生癌着着啊啦，规家伙我阿你讲乱糟糟，因为无钱诶，总无钱，有钱诶，总无医生通看，
3: 有钱着惊死啦，啊、到底变哪只医家会当活啦？
0: 对，啊，所以讲我要甲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生命掌握伫个咱家己个手诶，毋是掌握伫阎罗王个手啦。我著甲你讲，你要明仔载先到，还是要迄、那个迄、那个啊、生命长？我甲你讲，你惊你家己去控制。啊，我讲即支三黄就对啊啦吼。阮兜规家伙大细汉伫咧食，所有阮公司无一个无咧食三黄诶，因为我医好太济人诶感情。啊嘛，全国电台敢若我敢安尼大声甲你讲。你有大肠癌、有胃癌，即我拢有人去食好伊哈。
3: 是。
0: 膀胱癌、子宫癌、淋癌、腰椎癌、迄、那个肝癌、尿路线癌，我著甲你讲啊，只要你念会出来的癌症，我几乎拢有人去食好过。
3: 是。
0: 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会当肿瘤六公分，肝癌食甲剩一公分啦、啊。吼、哦，啊，西北蛇食后好。臭头乱耳，我话你讲，爸爸妈妈，有诶，你诶皮肤诶白上搁咬，你爱欢喜哦，啥啊你爱欢喜，伊诶毒甲你咬伊皮肤出来，互你未容易生癌哦。你皮肤若无咬，你癌若无生，伊皮肤出来就对啊。你若甲包伫你诶体内，你诶体内五脏六腑就会生癌。顶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黄就对啊，台湾诶国宝哈，啊酸啊苦，你若食癌食无效。我甲你讲，你别行你也免硬忙啊啦，吼、哦！我会当安尼甲你肯定。啊，你若有买我的白酒就对啊啦，吼、哦！佮有买我的鹤藻糖胶，做伙甲食，安尼我甲你讲，癌症就对啊。你好的速度比咧坐高铁佫较紧。本来三个月才会当甲你复原，即摆要互你改，一个月就要互你有感觉啦。来话了，来即带破主的呢。
8: 嘿，
0: 大
8: 破
0: 主位啊！嘿啊，我看你这电话三七九的呢，我漳州人，我看就知影。
8: 好好好。
0: 你大破主倒位？
8: 漳州嘞。
0: 你若大漳州三七九的，哪有漳州的电话？
8: 有啊有啊有啊。
0: 你
8: 大连
0: 哦。你大漳州倒位？
8: 喂。漳州。
0: 妈妈，你大漳州倒位？
8: 九啊。
0: 哦，你大九啊，无怪你三七九的啦。
8: 哎呀。
0: 因为九啊要靠我破主啦。
8: 哎
0: 哎。啊，我屯仔头人。
8: 哦哦。
0: 嘿啊，阮请妈祖拢爱去。阮车马做拢爱去你遐请呢，
8: 系啊
0: 系啊，甲你恭喜哈，啊咱故乡的啊这酸啊果真有效，要等去保养哈。
8: 哦，
0: 我叫嘉宏哈，啊有时间啦，我皇帝我伫台中，
8: 哦，
0: 嘿啊，我都。
8: 我一个大组的。
0: 好，来你等下起来，这新听友
3: 哈。
0: 啊，这真正我故乡的乡亲，啊伫遮我要甲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感谢，啊感谢唔是你甲我买物件，感谢恁甲我收听。啊！我要甲恁恭喜，恁买到好物件，食一支个抗癌的酸啊膏，就对啊。电视有咧广告哈，
3: 有杨烈代言的哈。
0: 来回了，阿甘大哥。
9: 嘿。
0: 该
9: 大
0: 组，该
9: 大组
0: 的。好，来大组来电来个咧。啊，来这二八八的，佫听一届无咧？喂。喂。
3: 他 后前空九六八后边二八八嘞。
0: 哦，这个、欸、这
3: 是收音机爱切掉。
0: 啊，你那你收音机爱切掉，你干哪？我跟你接三届啊、哦，我电话拢满线。
3: 哎呀、啊，
0: 来回了，来桂英大姐。
9: 欸、
0: 来了，我教。
9: 你来西多讲哦，大组的。
0: 哇，大组的巧啦。
3: 关电话，关电话吼。
0: 你电话，我教你电话起来。哎呀，我伫龙田做兵的咧，关电隔壁。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这个酸阿哥治好太济人诶，有诶、哦、医生断定三个月就爱离开啊，我会当吼食到搞进半冬也搁咧活啦。安尼、啊、我毋知有讲对无，我毋知啦，为了来美姿大姐。贝姐，谢谢我来电来个，你这小讲的啦吼。啊，来喂你好。
10: 来要上网哦。
0: 特大组的。
3: 特大组的，这大。
0: 这大南港的咩？你有吃过无？
10: 有啊，之前吃豆豆，点都给美容师挤都不会好，吃这个就好了。
0: 吃这个就好了哈、哦嗯啊，好、啊，很棒，这哦，这大南港的啦哈，给你恭喜恭喜你啦，电来个咧。
3: 啊。给你谢座的吼，就是买只上气压五盒优惠3000块。咱啊大组的两小组，佮加上两盒十二盒6000块。你若买大组的，总共买24盒，佮送楼30盒，开12000块，开万二，互你感情好利利啦。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咱加介绍咱的三皇，咱的国宝精粹，这就是咱厝内底咱的定家宝，每一个人拢总会当食。你生头发尾，小二颗。陪我白酒了，拢总会使买哦。
0: 来，喂，你好，水弟啊。
3: 喂，哎、欸，妈妈你好。哎、
0: 欸，来，你要买三黄哦。
11: 哎、
0: 来，到安南区的你有买过无？
11: 有啊，我昨嘛一组
3: 白高山。白酒
0: 哦。啊，三黄你有食过，食了好不？
11: 有啊，就拢对安尼食。
0: 拢对安尼食啊，食了有一定是袂歹的啦吼。啊，那这个物件你爱要食，你爱长期甲食哈。哎呀吼，好来电来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我著甲你讲啊，今日你若无买着，你绝对大大诶后悔。因为我著甲你讲啊，我家己诶同学就对啊啦吼，本来医生甲宣判，伊嘛剩无几个月，带三个红红艳艳诶囡仔，啊来，电话甲听一下，来王爸爸，来要三王哦。
12: 我要三王。
0: 哎，啊有买过无王爸爸？
12: 无啦无啦。
0: 食了好无？
12: 食迄个半干
0: 啊。啊，食了好无？
12: 我有改善哦，
0: 有改善哦，好，多谢啊，甲你恭喜啊，好好，谢谢，
3: 好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3: 是
0: 啊，今日我著讲啊，这个三黄你爱买，着电话0800-0097-0098，哇，头家敲电话来，
3: 嘿，安尼哦，来，赶紧哦，租数真正吼已经要无啊吼，0800-0097-0098，
0: 好啦，我你嘛
3: 到，一起妈妈你好，
10: 喂喂，
3: 嘿。
0: 好，头家你等我一下。
3: 哎、欸，你要离三房吼、
0: 哦？我等靠你。
10: 系啦，我来做四组就好啦。
3: 好，四组的。
10: 我含一摆买咧三摆啊了。
3: 对哦，
0: 买咧三摆。
3: 食得好不？
10: 好啦，好，我拢无要紧，我90岁啊呢。
0: 哇，赞赞赞！阿你妈妈食这個，等我个100岁。
10: 保养嘛好，
3: 逐
10: 日
3: 自己
10: 个
3: 食
10: 一包，
3: 食
10: 一包。
3: 对哦，赞赞赞，好啊！
0: 这食安尼，你食个、啊、你食个100岁。
10: 食个四组就好啦。
0: 好啦，高庆食个120岁无问题。
10: 礼拜，
0: 你甲外口讲，
3: 礼拜三，哦，不，你等我，
0: 你甲外口讲，嘿嘿嘿，来，喂，你好，来，收租啊，妈妈。
13: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要上网哦。
13: 哎，
0: 大
13: 车6000万。
0: 嘿嘿，对。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听歌，为头家打电话来，你咩？
3: 系啊，头家打电话来咩啊？所以吼，赶紧哦，即马歌完进前，拢还够准时哦。左手拄只四组要改大组的。大组要改第大组的，阮加歌吼，不管之前拢总啊，佫会使改吼。0800-0097-0098，唔知佫有组数，我真正唔知。但是你要大改、第大、细改、大，一定啊佫有啦吼。咱来听歌，这是咱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叫做《食紧弄破碗》，来邀请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哈，现场电话0800-098-0980800-097-098啊，咱哦租数真正嘛已经无啊，啊电话吼佮继续咧量，但是吼阿伟也嘛唔敢接，阮外口的小姐嘛唔敢接，因为吼家宏阿个头家咧讲啦，那无得到吼答案啦，其实阮拢嘛唔敢卖啊。对啊，头家卡住在咧骂呢，相信哦，咱爸爸妈妈恁有多少听到家宏你个头家讲话啦？
1: 歹势啊！啊，伫只首先来甲咱全国只长辈时代会一个道歉。啊，头家唔是骂啦，头家是讲啊，你租数甲我讲讲咧吼，啊，拢无照起工。
0: 嘿，
1: 啊，来喂了，
2: 喂了，
1: 来恁太太要上网吼。
2: 嘿，对
1: 啊。来，你电话起来吼，因为阮这拢有按租数，
0: 是，
1: 啊，这是日时啊，人电视台咧卖。
0: 嗯。
1: 当然，家宏过去开发这个产品，我讲这哪像我家己的囝，这要救人的命哦，这嘛我的乡亲呢，来雪龙大姐。
2: 哎，啊，你知无？
1: 自己
2: 知
1: 无？是，俺在
2: 我
1: 背包厢。有啦，你高手诶，你
2: 头
1: 拄仔有卡来。
2: 哦，
1: 啊，伊查
2: 是
1: 讲，
2: 你
1: 唔
2: 知
1: 影
2: 迄
1: 个。有啦，当招二二五。哎呀，后壁我着免念啊，因为这不讲咧，全国大家拢知影。妈妈，你高手是要带伫要去遐厝了遐呢？
2: 无，阮伫这当招庙个
1: 遮庙口。哦，恁伫庙口，啊庙口遐那算高手。
2: 嘿，啊，
1: 就共
2: 迄条路，啊，
1: 伫
2: 这边
1: 就交
2: 交
1: 手
2: 咧。
1: 吼、哦，新天宫的另外一边，冰枪迄边啦，吼。
2: 迄边就
1: 漳州，
2: 啊，
1: 伫共
2: 迄条路，啊，
1: 迄
2: 边就
1: 漳
2: 州，啊，
1: 这
2: 边就
1: 交手
2: 咧。
1: 哦，因为我
2: 屯仔
1: 头人，你我嘛伫遐大汉的咧。
2: 哦，啊，
1: 我伫遐大汉才出外，啊，用后来台中之后，我封地哈。
2: 啊，你住伫台中啊？
1: 嘿嘿嘿，啊，我屯仔头人，吼。来，你等下加咧哈，啊，
0: 咱南姑毛一个大姐讲，伊伫恁往漳州的，哎，偌来吼，
1: 富偌啦，
0: 富偌，哦，富偌，哈，
1: 不是偌来啦，
0: 哦，漳州富偌，
1: 富偌村啦，
0: 嘿啦，嘿啦，伊毛，伊即马毛你听来这部啊，
1: 哇，真感谢来，喂，你好，新听友，喂，
3: 喂，
1: 哎，新听友啊，
3: 你敢有加加红
1: 遐？我加红本人，妈妈你好。
3: 你
1: 敢教红遐？教红本人啦，妈妈。
3: 啊，你电台
1: 吼？嘿，我电台对啦。
3: 啊，我要甲你关迄关迄
1: 落关药。好，来你电台起来吼，来你电台起来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伫只最后甲恁报告。当时我开发三支产品，啊，拢互电视台甲我摕去卖。啊，一支黄色电台个呢，这过路启动卖到有够好，
0: 是，
1: 行到对几乎足侪人拢讲讲，哇，恁卖去三房，卖去过个过路启动，食好有够侪人个酸痛。啊，我讲家宏伫人生个过程当中，这是我最后一份事业，啊，就是做播音。未来啊，爸爸妈妈食到百二岁，咱拢真有可能会当当个故乡。见面啦，吼，
0: 嗯，
1: 啊，我搁做一站啊，啊，二十年啊，十外年啊，啊，我嘛想要当个故乡陪我的妈妈，啊，而且我爱感谢我的妈妈，予我有这个机会，啊，会当坐咧遮介绍恁今日这个好的三皇，这个三皇当时就是阮咧开发产品，原住民，较早恁就知影，三零年代生癌，大家嘛惊死，吼，啊，搁阵做无惊死，嘛是自然爱死。
0: 因为无药通
1: 医，无药通医。啊，如今西医为药通医，就是叫你食标靶、食电疗、
0: 化疗
1: 啊、化疗的药啊。啊，食迄、那個，我甲你讲吼，迄啊，这毒啦，以毒攻毒啦。
0: 嗯。
1: 啊，以毒攻毒，若攻有效，安尼我就甲你讲啊，世间癌症人就袂讲绝症啊。家宏今日敢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就是我已经有找到好的处方，全世界、全台湾。暂时过来的教授，甲我买当伊咧食，买当伊咧研究。因讲呐，家宏，你有法度去开发三皇这个正好的物件。我讲这是过去咱原住民、咱的先人来台湾开垦，甲我报的，这是算我的福报。我会当找一支好的物件来送吼，来卖给爸爸妈妈吃，啊，用上便宜的介绍来救恁的性命。来，威了。
3: 哦，我就是呢，我甲伊讲啊，啊，你要按贴啊，按买安怎落？
1: 哎呦，甲你写住址，你等下啊，
0: 你等下，你等下哈。
1: 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头家讲安尼啦，上年庆无爱卖啊哈，今日就对啊，下来时间到，杂志长辈时代安尼加红尽力啊啦吼，为着互恁生癌的免烦恼，生癌唔免烦恼，无药医，咱要搁加看咱的子孙啊大汉，咱的囡仔伫外口咧拍拼，咱来甲买一个酸啊果食，互伊唔好去带着癌症啦。吼、哦，我讲肺癌、肝癌、肺腺癌、腰椎癌，我咧讲啊，腰椎癌医生三个月甲断定啊，系啊，结果活到尽啦。
0: 得着腰椎癌的通常未超过半年啦，
1: 癌亡啦，
0: 对，
1: 系啊，
0: 所以才叫做癌亡啦。你若如果啦，膀胱癌啦，腰这也是讲哦，咱足侪咱的爸爸妈妈拢食这個膀胱癌食较好个哦，咱。这个婚礼的金丝大哥啦，啊，不然招致妈妈啦，伊这拢是食咱的三黄，食甲即骂咧吼，打电话来甲阮见证讲，恁若只要咧听你是这部拢知影，足侪咱的长辈时段的爸爸妈妈食了咱的三黄了，学落甲，而且佫介绍伊的亲戚朋友食，介绍伊今日是谁食，因为吼即骂现代的科技真进步，大拢知影遗传基因足重要的，你若。厝内底有长辈时抓有丢感的，今日时阵丢感拢差不多50%啦，拢真高的机会啦。
1: 我一个朋友吼，啊咧做珠宝，我咧讲啊20年的感情，啊这职场啊，我伊个名足歹念的，
0: 足歹念的。
1: 啊这职场僵直炎啊是什么炎的，什么癌啦吼，当年拢爱去刮。20年来，唔捌一年无挂，到今年食我的三黄无去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癌症非绝症，家宏甲大声安尼甲恁讲，吼、哦，我著讲啊，癌就对啊，唔免惊，只要你勇敢去甲面对，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你的癌有救啊，你的生命会延长啊。来，回你的左耳妈妈。
4: 少年人，你
1: 敢
4: 用一
1: 组是
4: 多
1: 少啊？来，你电
4: 来寄来，我你。
1: 食保养安怎食？食保养的，一天一包至2包就
4: 会使啊。哦，安尼啊，食不管什么时间拢会
1: 使食。什么时间拢会使？透早睏醒甲食，暗时要睏进前甲食，拢总会使。
0: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哦。嘿，好，来你电来寄来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最后甲恁介绍电话：0800-097-098，今日我来讲啊，一克啊1,380.80元啦吼，优惠恁3,000元买一拉送4盒、5盒，3,000元电视台一拉就卖3,980啊哈。过来，大组的就是10盒加送2盒、12盒，6,000元。特大组的，你开万二，感情好哩哩，两大组24盒，送你一盒搁卡，一小组多30盒。哦，你吃一个疗程，你甲吃吃咧，叫医生检查，若无改变，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讲你的物件无效，我就讲啊，全国就对啊，敢大声甲恁讲，我要三黄，要互恁吃感情吃好，感情吃会当，互恁讲长进的啦，我有强调过，
0: 对，
1: 我家己的亲人做见证，我的丈人住伫嘉义潭大村西路，四期的感情，医生要甲挂起。伊讲挂钱落去，伊无爱我。我讲安尼来，爸，咱家己饲，咱有好物件，今日我送还我食，食食咧就对啊啦。无挂钱，无打紧，四年感情莫复发，即会使我白讲无？袂使。
0: 袂使，真
1: 的。哦，家宏伫电台顶悬讲的每一句话，我爱负每一句话的责任。即就是来自家己农村，来自家己的同侪囡仔，家做的承诺，家做。加担当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今日钱就对啊，咱来开的应该开的所在，钱该欠咱来欠。今日我教恁欠钱，恁若吃咱的三黄，恁减开有够侪钱的，先来讲，你袂着感情，你免食标靶，
0: 是，
1: 你唔免去做电疗、做化疗，等下佫麻烦你今日是谁，你甲你再起再落。第三，恁若癌带着就对啊，当时要死你唔知啦，吼、哦！我就讲啊。癌症要互恁非绝症，拄我今日你敲一通电话，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人的一生爱会晓改变。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来先听伊吼。 来要三黄吗？
5: 我要三黄。
1: 来等你家嘞，等你家嘞。来喂，你要来新听友吗？
6: 喂。
1: 嘿，新听友吗？喂。
6: 喂。
1: 来，你要三黄哦，我加红。
6: 啊，拍手拍手，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一生，一通电话治好你的癌症，啊，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12000块，来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我唔敢甲你勉强，但是若今日开3000，开6000，开12000，你开的落，开的起。你甲买倒来食，互咱的性命延长，互咱的感情，咱不爱死伫感情顶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钱死唔通人死啦，吼、哦！这头到古城大哥讲的，啊钱呐，问导游的，假使你留咧问导游，唔免买产品，咱留咧食好好食的物件。
0: 嗯，来，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我这个光头大哥。
7: 你你你你都
1: 生阿哥，
7: 生黄用一只骨酸痛无？
1: 伊我来讲，腰只骨酸痛嘛有效，但是伊毋是专门咧腰只骨酸痛，是
0: 咱讲
1: 我
0: 教
1: 你，因为会甲你消炎退红，啊你就会较袂痛。但是伊毋是咧甲你食骨头酸痛的吼，来你等来夹咧哈，吼加红白红白甲恁介绍，你要食有效无？伊会互你袂遐痛。因为伊会甲你消炎嘛，啊，像那三黄的食感冒，伊就是甲你的炎退掉，甲你的红退掉，百病胃炎去百病胃红胃发红之前，百病胃毒来的啦，癌症就是胃毒红炎啦，吼，等袂时段，啊，电话最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三分钟消完，杂气周年庆无要卖啊哈，本来这是留咧周年庆。接下来八月初，阮暗时满一档，日时的节目满5年，我也做嘉宏含阿伟、阿华、阿财主持暗时8点到12点的节目。然后我只是透早6点，到暗时6点，甲小安主持暗时的主持日时的节目。啊，电话拢随时欢迎恁卡，嘉宏随时欢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甲我请假，来无甲我买物件嘛，袂要紧，有需要我。一通电话卡来，吼、哦！啊，阮服务人员拢会当甲恁解决恁想要爱的问题啦，吼、
0: 哦！来，喂，你好，
8: 喂，
0: 嘿，
8: 我是
1: 三黄哦，来，你电话过来，你这部电话号码吼，
8: 我这公共的，
1: 吼、哦，你电话过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三黄一克啊，3900，送你3000块买一啦，送四啊哦，啊，你若今日无买着。各位有咧卖
0: 电视台，
1: 你甲拍开，杨丽介绍的有咧卖，你卡去甲买，含阮的一模一样啦吼。过来大组的，就是2小组，6盒12块，6盒6000块，
0: 一路啦，
1: 10盒6000块，啊，加上2盒12盒啦，吼，啊，大组的是12块，啊，总共24盒，佮送5盒1小组，佮加一盒多30盒，12000啦吼。哦，我这上家真正，
0: 哎呀，拢
1: 租数啊，济啦，
0: 真正租数济，而且吼，今日咱电工的人够非常踊跃啦，吼，啊，所以吼，租数占据玩笑吼。
1: 来，喂，你好。
9: 哎，
1: 哎，来，要上网。
9: 我来
1: 跟侬
9: 一个。哎，我已经。
1: 来，你等那个咧。
9: 等
1: 那个咧，等。
0: 来吼，
1: 啊，
0: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
1: 哎呀，因为我时间来个接近尾声，电话0800-0997-098。地感专线，而且最后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感谢恁的收听，会当继续听的，搁听后2点钟。
0: 对。
1: 那袂当继续听，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三万，甲你恭喜，你的感情要好啊！
0: 对。
1: 感情非常正，啊！而且祝福咱所有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来电台工商插播。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玉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大家好，早，大家早安，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而且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今天是拜二吼，这礼拜咧拜二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吼。咱所有遮好朋友拢总会记哈，家己吼，家己过好，每一天天天通通是啊，这个妈妈节吼，咱拢总会记吼。母亲节当然吼，啊咱吼啊，就是无咱遮囡仔时岁会知影讲吼，啊及时的友好吼，啊当然吼啊，咱按家己上重要吼，啊家己的身体家己过好。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当然啊，今仔日开始，咱也来上山吼，拢予阿五三伫遮，甲恁祝福一下吼，甲恁祝福妈妈节快乐吼。啊，所有遮时代长辈拢总会记得来敲电话吼，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做人咱就是做个啥，唔免去甲人比拼吼，啊唔免怨天怨地吼，卖悲观吼，家己吼啊，工课做好。家己爱记讲吼，遵守规矩吼，那么爱自爱吼，最后咱就是啥，靠咱家己吼，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做人吼，咱欢欢喜喜来做好每一件代志吼，拢总袂遗憾吼，咱拢总会记吼，卖因为得到就得意忘形，淡仔沾沾自喜，卖因为得袂到啊，就淡仔伫咧吼，啊垂头丧气吼，啊人生无常吼，明仔载永远都是未知数吼。看开的确实所有一切随缘吼，人生自然就会快乐吼。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直接甲恁欢迎，拢总直接甲恁邀请。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点歌开讲俏谈破道，拢总不用客气。啊，一礼拜开始吼，恁要听什么歌曲吼，做恁来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都有在收听拢总电话卡号通吼。这个会所若有吼，你拢较早家己拢无感觉，一听我三咧讲有影呢吼。迄、那个卡多林较早是安尼巴巴吼，啊结结归完吼，脚床配较早翘笃笃，迄即马家感觉讲吼，哎呦啊脚床配咱拢无肉无脱吼。卡多林拢总安尼消去吼，袂输干那鸟啊卡哩吼，这就是咱时代长辈吼，岁数有吼，慢慢点点滴滴吼，咱的这个肌肉流失，啊，就是人咧讲的肌少症吼，这真正得爱注意吼，这个肌肉对保护咱骨头上界重要吼，这最重要的吼，所以吼一定爱记吼，咱平常时这两白质一定要补充好够吼，啊，咱才有法度吼骨再做吧吼，这个很重要嘿，这嘛爱叮咛提醒吼。啊，真侪时代长辈，你甲看到安尼吼，透风落雨者吼，迄真正真准吼，啊，拢总袂假。所以岁数来吼，这个骨头吼爱补充钙质，骨补充个十百吼，啊，则袂吼，人咧讲个骨质疏松症，这个还是真的要注意吼。你家己就是你上好医生吼，当然有边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有介书，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谢谢，喂，你好来者，
1: 你好，
0: 啊，你好。好吧，紧我知我你有讲了，我知影吼。嘿啦嘿啦，我知哦嘿。
1: 你去卡片，
0: 我老爱知影。嘿。嘿嘿嘿。啊，歹势哦，甲你插着。哦，歹势。
1: 你改地方啊，入桥电话啊，改办大声。
0: 哦，是。
1: 哎，咁能等我等下哦，我唔知啊，人家电，你插唔到。
0: 哦，歹势，好。
1: 后日哦，你知啊。
0: 好，歹势哈。 啊，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你送我一条手巾啊。
0: 哦，一条手巾啊，吼。好，等下给你报去。
1: 哦，谢谢。
0: 谢谢，好好，谢谢。好，来，隆重的记吼。当然这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吼，来安排一首叶克田所演唱的《送给妈妈的歌》吼。啊，你要听什么歌曲？做恁来敲电话去，谢谢。

0: 好来谢谢吼，啊，咱听众朋友详细听、斟酌听吼，咱庆祝妈妈节吼，大家伫咧期待，大家伫咧等咱的好物件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咱由台按今仔日开始吼，拢总详细听、斟酌听、听好详细吼。少年做假要做事，拼假要拼事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你甲买转去食，买转去顾吼，甲咱骨头顾用吼，关节甲关节规身躯收连的软骨啊，拢总磨损受损委屈吼，你会记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转去食，买转去顾吼，互你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只要都3000块。咱的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咱的老朋友拢总知吼，恁会记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咱补骨精的胶囊一盒拢总是3000块，你甲咱买3盒9000块，加送你一盒吼，详细听听好斟酌的，咱拢总特别争取的优惠吼，买3盒加送一盒，另外咱肌肉流失维生素的 D3 要帮助你细胞活化。重建吼，和咱这个吼啊，钙质好吸收。你都有咧高骨头，你拢会记配合一罐 D3 低素力来甲食。咱的维生素 D3 低素力一罐1500块，你甲咱买补骨精丸3+1，咱维生素的 D3 低素力，即届要送你2罐，无要卖，无要卖吼，要送你2罐吼，即届送你2罐吼，你甲配合着补骨精丸来甲食，一顿拢总甲加一粒吼。好你吼，哇，钙质好吸收以外吼，包括咱的肌肉流失的肌少症，佫会当予咱吼，啊肉佫再生肉出来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另外也不煞的吼，即吼妈妈节当然，伟大的妈妈吼，咱特别啊表示上届大的敬意吼，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吼，酷鱼牌吼，酷鱼牌即卖热天上届好用的凉被吼，凉被一领要佫送予你吼。150公分，200公分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这领百货公司的专柜拢总有吼。酷奇牌这领吼两批，唔是要送十牌啊，要送爱送大牌子的，要送爱送啊这个吼上有牌子的吼，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听到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这吼买3盒送1盒，4盒本来12000，即马9000块以外。佫送维生素 D3 一罐1500，送你2罐，完了3000块吼，这拢无收钱吼。咱的这个吼，啊，酷奇牌的这吼两批，这领予咱送吼，酷奇牌这领两批予咱送吼，这吼百货公司的牌子，一领几千，恁家去看吼，百货公司去问拢总问会着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恁拢总伫咧等，伫咧期待吼，予咱送吼。啊，真正妈妈节特别吼，啊大赠送，特别大赠送吼，要反复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吼，第三低素力一罐就是1560粒装吼，就是予咱食食落钙质好吸收吼，包括着吼，予咱的细胞修复上钙好吼，啊咱骨头甲啊钙质予吸收吼，啊增加着咱这个吼，啊释放着咱的骨头的钙质吼，维持着咱血液当中钙质的平衡吼。啊，保护着咱的神经系统，互伊正常吼，互咱肌肉会当标准，会当生肉肥肥吼，拢总会记吼。脚多灵，脚偏肥肉，摸摸摸，即吼补骨精丸听早，佮配合咱的 D3 落去食，效果上佳好，效果上佳好吼。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你都甲咱买3盒送1盒，4盒9000块，即小组的吼。你若大组的补骨精丸吼，一盒3000，买10盒。本来30000，即马10盒20000块，要阁加送1盒，总共11盒，11盒20000块。咱的这个吼，酷奇牌的两批要送你2领，吼，这吼送你2领吼。讲较紧的，一领出一领加，好不吼？啊，无就讲吼，阿仔只两个一人加一领，好不？较袂烧钱吼。另外，咱的维生素 D3 低素力一罐1500块，你若甲咱买大组，就是吼，补骨精丸11盒。D3 低素力要送你5罐，一罐拢总1500块。维生素的 D3 低素力，你做你个加罗食吼，要让你俄罗斯得志嘿。0800-88-9953，0800 0800-88-9953 0800-88-9953，这个正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吼，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吼，恁拢总先登记先欢呼吼，即马注文即马欢呼吼，你讲要后日摆只客拢总会使吼，用听众朋友恁大家建议吼，我争取就是要争取上好，我争取就是要争取上好，互咱好朋友吼，啊，若有要注文的，就是紧把吼，优待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1: 哎，我讲你好。
0: 哎，你好，高早。
1: 我寄一盒要顺顺啊放来。
0: 哦，要顺顺啊，当要吃着哟。
1: 那。
0: 要吃着吼。
1: 对啦，吃着。
0: 啊好。
1: 啊，煞点一块瓜。
0: 好啊，好啊，好好好。
1: 乌豆的半双西啦。
0: 啊好好，无问题啊嘿。
1: 我送你怎样啦？哎，
0: 那个阿联的刘大哥啦。
1: 哦，对对对对。
0: 啊好好好好，谢谢啊嘿。啊。好，再给你寄嘿。我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吼，天气咧变化，骨头先知影。啊，就安尼吼，透风落雨，腰脊骨就酸痛，肩胛头就酸40腰50肩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也毋是今仔日新广告，老朋友拢总知吼。恁要注文，恁要欢呼，就是紧吼。这吼妈妈节特别一年一度的妈妈节，咱老朋友即摆拢知影吼。争取的优待吼，即届上届优惠了吼。补骨精丸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盒送一盒，一盒120粒。下早时食两粒空白食，暗时食两粒空白食吼。一届

一罐1500块，佮送五罐，安尼佮7500。咱的吼，啊，这个吼，科技牌，科技牌这凉被吼，百货公司专柜，你拢总问会着买着，即双即领的凉被送互咱好朋友吼，啊，咱这极冻顺凉吼，啊，上盖水的这個、啊凉感被送互咱的好朋友吼，啊，你若买20000块，就送两领；你若买9000块，送一领，嘿，紧把握机会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谢谢。来一条手巾啊，谢谢。

0: 搭就是迄个两万，啊，佫送五罐 D 三吼。
1: 好，
0: 啊，搁
1: 两粒皮。
0: 嘿，迄烤鱼的哦，嘿。
1: 好。
0: 你爱烤鱼的，才通啊揢转去。
1: 好。
0: 吼、
1: 哦。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吼、哦，来，拢总会记吼。诶、你甲看，拢会也卖大组的吼。即、哦、老朋友就知好买大组的吼、哦。啊，恁会记的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诶、哦骨头甲够用，脚头酸软袂自然，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是啥吼。哦

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咧问哦清楚吼。即像拄只吼，啊，咱的这个吼。花旦即杨大姐嘛是买大组的吼，大组就是20000块，啊有11粒，啊咱拄只吼，即个吼，啊伫咱北区吼，北区吼，咱的陈大姐吼，拢总共款买大组的吼，小组就是买3盒加1盒4盒9000块，咱即个吼，科奇的即领吼2.8吼，送你一领，啊咱的 D3 D 数你送你2罐，啊即拢无点数，唔好阁讲即要阁点数。这个点数吼，公司就要走路了吼。我有法度安尼争取到吼，大家真正讲实在吼，就是恁的支持吼，给我上届大的力量吼。啊，咱大概优惠拢嘛要加吼，啊，优待到大家拢总优待到吼。啊，恁不管在倒位，听到就是敲电话。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吼，啊，风湿症关节炎。腰酸背痛40腰50斤，脚头酸软，袂自然，少年做吼。啊，即马你甲看卖吼，即马苦都唔知影讲苦落去的滋味是啥物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老朋友唔免我阁讲吼，啊，咱拢总会记哈，甲顾用吼。少年话要做事，即马就是爱顾健康，顾身体健康上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予咱优待去，紧把握机会吼，庆祝母亲节吼。有听到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恁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若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若有伫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迄、那个高雄阿莲区吼，咱即个刘大哥甲咱点播好多的半汤西。唔对，不按河道中破塞去吼，这个不对吼，爱河道的半汤塞吼才对吼，歹势歹势吼，诶，这好你家再随看到吼，咱所有好朋友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谢谢，感谢，我是53。

情老兵兵，公公的听我搬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予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塞塞。我唔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火鸡要予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就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想想的吼，就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唔过导演的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丑啊接未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唔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拄到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互我甲做苦力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假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个赶紧跳落台。也安尼导演的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乐器师。那讲做乐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扳起来，我扳啊扳，扳一个煞漏下海，一个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都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鬃就爱甲伊吹哦较可爱，也毋过吹风机火伤强，我毋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那头鬃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只好去娶太太。后来哦，只好规日抱头鬃都爱剪落来，留一粒花香头才去做新囝婿。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都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都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才会予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

0: 谢谢谢谢，拢总吼妈妈节这真重要咯，为着咱阿妈妈吼争取上届大优待吼，内行的听到你要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你若买大组吼，直接拢优待十盒两万以外吼，一盒是毋是剩两千，要阁加送你一盒十一盒，安尼总共吼十一盒才两万块，一盒剩一千十八块了尔吼，啊一千十八块一千。一千八百十八块吼，拢总你甲看卖，一盒剩无两千块，唔是安尼尔。你买大组的 D3吼，即平常时拢有伫咧买，就知影一罐千五块，咱一届五罐哦嘿。即公司真正做一届回馈吼，拢总做一届回馈吼，包括咱的即科技牌的即吼两杆八吼，即吼啊科技牌的百货公司专柜的两杆八吼，你若买两万块，送你两领，送你两领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敲电话吼，邀请大家来注文登记吼，互咱优待，互咱优待吼，都安尼吼，少年隆重较做吼，也无时间好顾身体。拼到也要拼死吼，旧伤拿起来吼，透风如何就咧酸就咧疼，腰脊骨定定酸甲无着冰心吼，肩胛头酸甲疼甲夹袂起来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安尼就无唔对了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吼。先登记，先欢呼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咱隆重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唔好阁袂啊顾了嘿。少年做甲也要做事，即马就是咱家己顾身体上好的时阵吼。顾勇勇行行吼，这才是上界要紧吼。这个拄只台南白河吼，啊，咱这曾张恁妈妈点播吼，阿母的手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吼。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会记得卡电话问我清楚吼。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小组四盒九千块吼，大组十一盒两万块，小组送吼低三送两罐。大组第三上五罐吼，啊，咱若小组的吼，啊，这个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进了两杆八，送你一领，买大组两万块就送你两领吼，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沟通，无清楚紧问哦，清楚嘿，谢谢。来坐你好。
1: 我三三四吗？
0: 是搞炸你好。
1: 我是王太太，我因头，我王太太因。
0: 啊。
1: 王
0: 先生你好嘿。
1: 我阮太太，王太太吼。我要讲，伊关门讲救阮呐，袂是失败，较早。
0: 嘿，补骨精。钙好补骨精。嘿。一盒三十包，三千块啦。
1: 三千块。
0: 嘿。
1: 啊，你，伊人该先该。就
0: 是好，
1: 好
0: 无？好啊，补骨精最好啊。
1: 啊，是咧，即个阮新泰路迄个会甲送个。
0: 好啊，我知，你今是伫新庄福乐街吼。
1: 是啦，啊，我再来，普通拢我再来咧卡啦。
0: 好，旧金的一比你重诶。
1: 哈。
0: 一比你重诶。
1: 哦，啊，就一直徛遐久啊，无迄落
0: 无。系啊，得爱顾啦，哎呦。
1: 啊对，啊你唔知咱。
0: 奥利吼。
1: 奥利
0: 吼。
1: 嘿。好，谢谢。
0: 哦，谢谢哦嘿。
1: 好，谢谢。
0: 好。那这都一比你重的吼，拢总电话交代，电话欢呼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吼， 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要甲咱助文欢呼的，恁就是敲电话吼，0800-88-9953，台南北河吼，曾章恁妈妈点播吼，谢谢阿母的手。

谢谢谢谢，感谢吼、哦，这咱台南百货的这吼曾长的妈妈点播吼，所有咱跩时代长辈会记的哈，恁拢来敲电话吼，啊，我无法度一一甲大家讲妈妈节快乐，总是恁有来敲电话，互我来甲恁祝福者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现场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唔免客气吼，啊，咱同款吼，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隆重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恁，然后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吼。咱的电话恁拢总会当拨，恁要听什么歌就唱这吼，咱拢嘛是听众朋友点播。啊，我若找到吼，啊就是安尼，只是较歹势吼。刚才我三家姐接电话呢吼，啊这妈妈节优待恁就是爱紧的吼，拢总互咱优待。啊，当然妈妈节优待，爸爸节来买嘛同款有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交代吩咐。只要有注文有登记的吼，隆重要优待恁吼，隆重会记哈。咱的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日才广告的吼。啊，咱一挂老朋友，恁隆重已经有吃过，啊，吃得好，要来跟五三做见证的吼，嘛隆重欢迎恁。嘛，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拢总会记得甲记号清楚，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大家拢总会当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就是吼，隆重百二粒，你就会记早时食两粒吼，啊，暗时食两粒，拢康百康心度来听早，安尼就可以吼，一届吼你隆重吼，啊会记个加食两粒吼。食饭前的吼，啊，即马都优待吼，买三盒送一盒吼，买三盒咱送一盒吼，啊，恁会记得紧把握机会，庆祝妈妈节，你甲咱买三盒九千块，一盒三千，三盒九千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四盒九千块，安尼也无煞哩吼，三顶大赠送吼，咱的维生素的 D 三 D 四哩，阁送你两罐吼，啊，互咱吼肌肉流失的，拢总互你进恢复。受损的神经系统，甲你做修补吼，互你个正常吼，啊，包括着吼，咱啊，呼吸排这吼，啊，两杆背一领，互咱送吼，啊，150公分乘200公分的吼大领吼，互你安尼吼，架着舒适叮当吼，这个吼，夏天最适合的吼，啊，这个吼，两杆背吼，要送互咱的好朋友吼，恁要注文，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无清楚隆重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最多就是四盒，本来就要万二，即马9000块，佮送。啊 ，D 三 D 四你吼，一罐1500送两罐，佮送你吼，科技牌的这吼，啊，咱热天上盖下暑的吼，啊，这个两批两杆背吼，要送予咱好朋友嘿，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

来哇，谢谢，多谢电话，真正真多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用寄，这拢总用寄吼。谢谢，感谢吼。高雄伫咱凤山吼，钟妈妈哇，大概讲保固精完，我伫咧等吼。都妈妈节，我伫咧等哦。即届上好康，较早嘛无照康，恁的支持，咱都吼。大概拢总业绩有达标，我著加大声清楚吼。一届拢总比一届搁较优待吼，各项原物料咧起价，五三个我都甲大家清楚吼。这个维生素的 D 三 D 处理吼，一罐就是吼六十粒，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吼。你都吼鸡巴咧流失吼，好咱吼也会当生肉做肉吼，啊拢总卡多零肉、卡生皮肉，搁生倒转来吼，咱拢总会记吼。这吼补骨精丸咧食。啊，第三个价落价上盖叫多吼，啊，补骨精丸一盖食两粒，加一粒第三吼，加一粒第三吼，要恁俄罗斯得志吼。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现场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你会记吼，一盒补骨精丸就是3000块，你甲咱买三盒，咱即马加送你一盒吼，买三盒加送你一盒。百货公司科技牌大牌子，这个两杆八吼。啊，这件两杆八吼，给咱送，给咱送吼，妈妈节吼。啊，虽然无啊多伫咱所有听众朋友身躯边，这件皮代表五三对大家敬意吼，拢总争取优待，给咱听众朋友嘿。现场电话做恁来拨，做恁来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都吼海岛型的气候，你看卖腰脊骨酸痛，安尼吼要冰心都无在调吼。肩胛头酸，40腰50肩吼，手举袂起来吼。咱吼真侪时代长辈吼，脚头酸软袂自然吼，行无两脚步落就两脚稳落去。真侪时代长辈已经真久唔知影讲，屈落去滋味是啥吼，屈袂落去，要弯翘无在调，要伸直无法度。补骨精的胶囊，即吼伫台湾海岛型的气候特有的地理环境当中吼，你甲看卖吼，食老卵真侪时代长辈吼，骨头遮酸遐痛吼，拢总会记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的，有要注文的，拢总紧把庆祝妈妈节吼。小组第四盒9000，本来12000，大组第是11盒20000，11盒本来33000，即卖20000块吼。啊，拢总有送这吼，啊，科技牌的这吼两批质量互咱送吼，维生素的 D 三同款拢总吼，啊，咱即届无咧卖，咱家己伫咧卖起来送恁吼。上届大的建议就是伫遮尔尔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电话有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嘿，点歌按2点到3点半嘿，点歌就是按2点到3点半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后点真久，赶快53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

0: 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啊嘛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是五三，我号做五三吼，多谢恁的收听，现场的电话甲记号清楚，咱节目全开放，啊那点歌就是按两点到三点半吼，啊咱后手也搁有三点，也搁有半点钟，久三十分钟久的时间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恁会记的，看你要听什么歌曲，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唔免客气，唔管你住倒位吼，来上山唔免讲会使也袂使，只要开放电话，大家拢会使吼。就是某恁来敲电话吼，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点吼，咱拢总吼会甲你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号郑五三。人伫咧讲。有钱，咱甲代志做好；无钱，甲人甲人做好吼。咱卖淡仔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咧，拢总伫咧怨讲吼。啊，世间拢总对你无公平。咱家己吼，拥有着家己实力的时阵，这就是上界大的底气吼。啊，咱将心拢总吼，讲要比心，有当时也无一定啊，将心的比心吼。咱爱记及时活心吼，咱拢总会记吼。唔是要对虾米人婆婆塌塌，嘛唔是要去讲人巴结吼，咱唔免去勉强互相之间的关系吼，嘛唔免去委屈咱家己吼，心态咱都甲放好正吼，啊日子过哦安尼吼，安安稳稳吼，杂事卖想遐多吼，啊咱吼用人帮助较重要吼，人生本来就是干那一个修行的吼，咱唔免争唔免抢吼，啊嘛唔免急唔免受限吼。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吼，安安稳稳安心来做人吼，活得清醒独立吼，这才是唯一的王道吼。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嘿，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拢总伫遮欢迎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按台湾全省吼，咱所有规个台湾拢总听会到吼，包括离岛的好朋友同款拢总听会到。五三拢总甲恁欢迎，五三拢总甲恁邀请。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邀请大家来上线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来三点加入好朋友，详细听、斟酌听吼。咱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优待吼，平常时拢知影，补骨精的胶囊一盒一盒伫咧买，一盒就是3000块吼，都安尼吼，骨头酸软疼吼，腰脊骨酸吼，啊，包括肩胛头40腰50斤吼，啊，常常安尼吼透风落雨，啊，这骨头袂输气象台都夹起酸夹起疼，这吼，拢总会记得讲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老朋友拢总知影，唔是今仔日新广告的吼。啊！即卖妈妈节，咱特别争取优待，一盒3000，2盒6000，3盒9000，你甲咱买3盒，咱就是要阁加送你一盒吼。买3盒，咱就是要阁加送你一盒吼。安尼拢总吼，4盒9000块吼。你即卖注文3盒加1盒以外，咱这个吼，科技牌的这领啊，这个Lacoste的这领两配吼，拢总要送互你吼，要送互你吼。这百货公司专柜的牌子吼。啊，这个两杆背吼，直接拢总予咱送，无要卖吼。这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设专柜，你去甲问看一领偌济钱吼。咱公司是大量买，吼啊，咱会好吼。啊，就是吼，甲咱上好送予咱听众朋友。除了吼，啊，要送你这领科技牌、这领两杆背两配以外吼，咱维生素的 D3 D 素你一罐1500块，恁要注文拢总知影，有食过拢总知一罐1500块，即马滚两罐吼。两罐送予你吼，一罐拢总食一个月份吼。补骨精丸咧食，你甲加一粒落食吼。下早时加一粒，暗时加一粒吼。啊，包括咱鸡肉流食拢总会当甲你吼。啊，生肉、猪肉吼，拢总会记吼。 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予咱骨头用，真侪时代长辈吼，真久已经毋知屈落去的滋味吼。你着脚头有关节甲关节，软骨啊拢磨损、受损、委屈，你要哪骨会落去？真久已经毋知屈落去的滋味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予咱优待紧把握机会吼。买三盒送一盒，小组就是四盒9000块。啊，你若吼老朋友买大组的吼，买大组就是十盒，一盒3000，十盒偌济30000。即马十盒20000块，买大组十盒吼，要阁加一盒11盒，11盒才20000块吼。啊，咱的低三低四，你一捆头要送你偌济？送你5罐。但是一定要登记才有啊！嘿，你莫无登记呢，你莫无登记吼，要予咱优待，你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所有好朋友庆祝妈妈节吼，特别争取的优待。啊，恁有听到就是先登记、先欢呼、先注文吼，要欢呼电话做恁拨。真侪好朋友吼，少年话要做事吼，无眠兼无日，食老旧的病母夹起来算夹起来听，包括开刀、架梯啊、换人工关节，拢总夹起来伫咧算伫咧听吼。补骨精的胶囊，拢总甲买当食、买当顾下。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喂，你好。收音机甲禁掉嘿。收音机禁掉才袂伤声吼。嗯。哎，你好，老早，妈妈节快乐。
1: 我妹妹欢呼。
0: 补骨精丸。
1: 补眼丸啦。
0: 哦，顾目睭的吼。
1: 嘿啊。
0: 顾目睭一组3500啦。
1: 不是3000哦。
0: 3500块，才一个月份。
1: 嗯。嘿。我
0: 平时
1: 买一罐
0: 啊，嘿，对，一组3500。
1: 食
0: 了
1: 啊。
0: 哦，啊，食了有差才继续食嘿。
1: 嗯，
0: 我
1: 搁买一罐。
0: 好，3500块，你住倒位？
1: 我中和。
0: 中和区过来嘞。
1: 福美路。
0: 福美路过来嘞。几楼？什么大名啊？谢太太哦。
1: 嗯。
0: 哦，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当时的啦。
0: 这两天就会给你送了，嘿。明仔载后日啦，嘿。
1: 明仔载我无在咧啦。
0: 安尼无，拜四好不？
1: 好啊。
0: 好好好，谢谢。
1: 拜二。
0: 今仔日拜二。
1: 拜二我无在咧啦。
0: 无，安尼拜三送嘿。
1: 好啊。
0: 今仔是拜二啦，吼。
1: 嗯。
0: 好，谢谢。我来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拢总电话卡好通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的。喂，你好，来者。
2: 哎，老早。
0: 老早你好。
2: 我只陆江姓
0: 哦。吴大姐你好。
2: 啊，我要来点歌。
0: 哦好，妈妈节快乐嘿。
2: 啊，
0: 是
2: 啊，我点红颜红唱的妈妈。
0: 好，无问题嘿，谢谢。
2: 谢谢，好。
0: 好。喂，你好，来者。
3: 喂。
0: 哎，你好。
3: 我李林，李妈妈。
0: 李妈妈，妈妈节快乐嘿。
3: 哦啊，我要甲你订岁数的补骨精。
0: 哦，岁数就是三盒送一盒啦。
3: 我嘿，我甲你讲啊，你迄，我会用咧做你参详讲的资。
0: 无啦，迄先生爱喝你的，迄先生喝你的一罐1500的啦，你教落食绝对无唔对啦。无啊，点数后摆买就有咯，免烦恼啦。这特别予你个用钱，你一本来低三楼咧买，你就知影一罐1500咧啦。你较会好啦。
3: 哦。
0: 嘿啦吼。
3: 安尼我甲你讲哦，我甲你订最多的一组啦。
0: 好，安尼佫送一领科技的凉皮嘿。
3: 哦啊，我
0: 要
3: 甲你点一首歌。
0: 好哦。
3: 点阿杰的妈妈。
0: 谁啊？
3: 阿
0: 吉
3: 啦，
0: 会啦。哦，啊，一个要红银红的，啊，一个要阿吉啦，好，无问题。啊，祝你妈妈节快乐嘿。
3: 啊好。
0: 好，谢谢。啊，再叫阮后生甲你送过嘿。
3: 啊好。
0: 李林对吼。叫
3: 李林，李妈妈。
0: 啊，李妈妈好，谢谢哦嘿。
3: 你后生也知啦。
0: 啊，阮后生知好，再甲你送过嘿。好，谢谢。后来包括河尾、新港、陕西吼， 这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鹿港复兴家拢总叫永吉疗房。咱中部的吼较特殊，因为咱中部十几间吼，甲咱配合真久的跩药房拢总诶，已经真久了，拢知影甲大家送到位吼。来，妈妈节快乐！
4: 妈妈节快乐！
0: 哎，
4: 我要讲歌。阿芳唱的一半心酸一半。
0: 什么唱的？谁唱的？
4: 阿芳。
0: 谁是阿芳？无啦，迄个唱迄洪明老师唱的啦。
4: 哦，我毋知。
0: 啊，你要点歌，你嘛甲阮讲，你住倒位？
4: 在爸爸给我圣诞。
0: 无啦，迄是电话礼貌啦吼。
4: 哦。
0: 哦，谢谢，好，来，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谢谢吼。这个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税租就是三压，搁加一压，四压。本来12000，即马四压，甲你收三压钱9000，佮送你低三低四，你这是安怎？我鼓励恁来食。咱有回来吼，卡多林肉、卡身皮肉，拢总肌肉萎缩，包括低三咧食，你咧食高骨头的吼，这吸收加偌好咧吼。所以毋则讲吼，这平常时拢有伫咧买，恁着知影，平常时有伫咧买一压拢总1500一罐，拢总1500。咱特别吼，妈妈节吼。啊，要优待予咱听众朋友，即无收钱吼，所以毋则讲恁就是爱客。啊，若无你讲要点数，我当然嘛好吼。即拢总会记点数，后摆阁买拢总有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庆祝母亲节吼，咱会跩时代长辈会记吼。啊，要送吼，就爱送好用、送实用的吼。大牌子，咱的品质好吼，咱的这个吼啊，鳄鱼牌壳鱼的这吼两杆背，这领百货公司专柜咧卖，恁家去问看偌侪钱。然后去非百货公司，你按壳鱼牌专柜去甲问看卖，就知影吼。拢总要送予咱的好朋友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市。新北市大桃园地区，包括伫咱即个家人，即拢总直接北部的业务会甲恁送吼。你伫咱即个大都龙井，包括伫咱五车清水沙鹿啊、外埔大甲大安，即拢总直接咱拢叫啊，即个吼信辉药房的遐人送到位吼。恁只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老朋友，补骨精的胶囊食了好，会记得起来甲咱赞声，会记得起来甲咱奉上嘿，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来安排这个吼，鹿港吴大姐所点播的，红英红所演唱的《妈妈》。

0: 谢谢哦，感谢吼、哦，会记哈，恁金爸吼优待无等人吼、哦，啊这吼、哦、我都讲过吼、哦，总共吼、哦、这个两杆八吼才680领尔尔吼，680件吼、哦，这一定要咱好朋友知影吼、哦，啊恁要注文的金爸这个机会吼、哦，咱这个股骨头吼、哦，这足重要吼、哦，咱都脚行手行会行会走，卖定定安尼吼，小看叮当者。行无两步咯，两脚就稳落去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转去食吼，予咱骨头够用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的记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若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若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这全数的吼，全数，拄只听众朋友咧问吼，咱这拢总全数的吼，恁无咱优待就是金爸，优待无等人嘿，谢谢，来坐你好，
1: 你好，
0: 哎、欸，高赞，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好，大家快乐，
0: 哎、欸，嗯。
1: 我吼要要请问你，我吼过年啊吼，啊行行，温暖起来袂惊。
0: 哎，
1: 啊到即马啊，迄是啥物坏原因？
0: 啊，迄着脚头袂自然，迄着是咱的关节甲关节的软骨啊，拢总吼歪去。啊，你骨头甲骨头接触，你着疼，你着温落去咯。
1: 啊，就是较早做
0: 早起，那
1: 做
0: 海气
1: 吼，做
0: 海气。都对咩？就是大做做到，就是拢安尼啦。啊，补骨精丸，即马拄啊咧，又带庆祝妈妈节，又带即来食，拄啊上下书。
1: 啊。
0: 哎嘿。
1: 买
0: 细组的
1: 就好啦。
0: 哦，细组的买三加一盒，啊，佫送一领科技牌的凉被嘿。
1: 我听人叫的。
0: 哦，啊，迄、那个李大姐啦。
1: 哈哈，哎啦。
0: 安尼佫送两罐 D3，我甲你讲吼。
1: 嘿。
0: 迄 D

要问我清楚，不要丢吼，拢总正一般的吼，咱有回来吼，退化，包括钙质流失多，连咱这关节最软骨像拢总磨损、受损、委屈吼，这里就是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个食安就无唔对了吼。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款海，啊，这风寒湿气较重吼，啊，加上少年做过头吼，啊，少年闹时间好顾身体。少年敢那顾三顿尔啦，无咧顾身体啦吼，啊都三顿都咧顾袂赴咯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争取特别的优惠吼。恁无咱优待就是近百个，拢总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来安排这个咱台中市吼东区吼。韩客当路吼，林大哥点播吼，新的两地寄相思，我来接电话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

好来，谢谢，隆重感谢吼，好听的歌曲《新娘地嫁相思》吼。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同款，我无法度一一的邀请，啊，恁隆重会记的，咱跩妈妈吼会记的，有咧收听，敲一下电话起来，好不好？好，我来甲恁祝一下妈妈节快乐吼，隆重做恁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礼拜吼，隆重妈妈的歌曲真多点播吼，无要紧，我隆重会甲恁做安排。虽然是已经吼啊播过，我嘛是同款搁播吼，大家爱听隆重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恁卡电话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优待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这差真多吼，你甲想吼。咱若买大组的吼，第三一罐1500，送你五罐就7500吼。本来吼按20000块，那有通买到十一粒吼，本来33000吼，安尼差这个13000块，佮加7500，差20500，佮送两领这个吼啊，这个空气牌这吼啊凉被吼凉啊，这个凉感被吼，拢总要送咱好朋友，送大牌子的，送品质好的吼。给咱送吼，啊，咱身体够健康，骨头够用，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吼，5月啊，这礼拜吼。啊，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这個母亲节吼，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吼。啊，咱当然时大中辈囡仔时岁若少，要食也好，要出去也好，拢总甲应好吼，通通嘛要去吼。谢谢，来我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今仔是国历5月初5，今仔是拜二吼，旧历是3月19吼。啊，这吼嘛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同款的记哈，立夏会记得补老爸吼，啊，这吼拢总会记的吼，啊，甲大家吼做报告吼。今仔些祭祖啊，包括着设酒做灶，立年火化安葬吼。咱冲着上街34岁煞西平，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午时、未时、申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予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5月初6拜三，旧历是3月20咯吼。哇，日子嘛真水吼。下到嫁娶、祭祖、出火、动土、上梁、安床、做灶、立厝、安香、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拿菜。明仔吉时，明仔冲着上到33岁煞南平。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点灯有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正东平，予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补骨精的胶囊，这拢总爱顾，咱都会记吼。甲顾好身体健康，这上重要吼。五三推荐介绍，盖好补骨精的胶囊，毋是今仔日才广告，啊，大家拢总知影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吼。骨头够用，咱吼会行会走才是王道。真侪时代长辈屈屈袂落去，弯翘伸直无法度吼，屈落去两只手若无安尼握壁，千千爬袂起来。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当去食吼。予咱安尼吼真流利啊，背悬背低拢总真爽些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特别母亲节争取的优待吼，一盒3000买3盒加送一盒吼，小组就是4盒9000块。你若买大组的吼，你家去算下，一盒若3000啦吼，10盒爱偌济？10盒爱30000，即满10盒20000块，以外佫加一盒。咱有买吼，拢总要佫送着 D3 D 数哩，买小组送 D3 2罐。买大组送5罐吼，买小组啊，空气牌这领凉被予咱送，要送百货公司专柜的牌子吼，鳄鱼牌这领吼啊凉感被送予咱的好朋友吼，
现场拢总会记爱登记才有吼，先登记先欢乐才有准绳嘿。洛港吼，即拢总叫永吉疗房吼，老朋友拢总知影吼，要甲咱注文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这个阿吉拉所演唱的《母亲》吼，李林吼，咱这李妈妈点播，大家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兄弟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无用中代承认。

0: 谢谢，感谢吼，拢总电话做恁卡，电话做恁拨吼，唔免客气，我是五三的，来坐你好。
1: 喂。
0: 哎、欸，老早妈妈节快乐。
1: 好，准备甲你迄个出门大刀诶。
0: 哦，迄、那个补骨精胶囊。
1: 昨恁囝有甲讲啊。
0: 哦，安尼吼。
1: 伊摕来有甲讲啊。
0: 好。
1: 伊即摆买母亲节买袂使。
0: 哦，母亲节这个骨头的补骨精丸，大组就是十一粒，本来33,000，即摆20,000。
1: 系啊，
0: 佫送两领迄个科技牌的凉皮哦。
1: 有啊，人恁后生昨摕物件来就
0: 甲讲。佫有 D3 你吼五罐吼。迄你一届补骨精丸食两粒，你 D3 拢佮加一粒迄。
1: 好。
0: 哦，你敢是迄个？
1: 黄锦花。
0: 哦，拿来吼。
1: 嘿。
0: 哦，好，安尼就是20,000啦，迄。
1: 好，伊昨就摕来就甲讲。
0: 哦，好，谢谢哦，买起来就对了，嘿。
1: 好。
0: 好，谢谢哦，嘿。
1: 好，拜拜。
0: 好，谢谢。哦，来，拢总你甲看，迄老朋友你也看，会啊买大组就是20,000块，总共有11粒吼，总共有11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恁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婚姻观吼，这拢总阮后生会去甲恁送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太平咱的这个吼，陈大哥嘛要爱吼，啊大组的吼，这无问题吼。当心，拢总知影你的时间点，伊会甲你送过吼。这太平拢总叫东新药房的，给您送到位，这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要主文产品，要凡夫产品的。您拢总卡电话吼，伫这个吼台北市的陈大姐吼点播吼，啊一半心酸一半醉吼，哇这首歌真侪人真爱听吼，啊拢总吼定定咧有人咧点吼，啊这是咱吼啊电台的前辈吼，这个洪明老师吼所唱的吼，啊这首歌算吼，啊人迄搞唱歌吼，啊就安尼吼，唔免做歌星啊，一首歌你甲看麦，啊大家吼爱听吼，大家嘛伫咧点吼。这就是吼无简单的所在吼，啊主持节目吼，啊个吼熬主持吼，啊这吼歌佫唱佮真好听吼，啊会当吼大家安尼吼一直想要佮听这吼无简单吼，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一半心酸一半醉吼，好朋友伫播歌当中，你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

好啦，谢谢吼，啊，点播歌曲拢有安排了啦吼。咱跩时代长辈若有咧收听来敲电话吼，起来吼，啊无嘛，我三万甲恁讲一下妈妈节快乐吼，谢谢。啊，当然有台恁拢总知影吼，嘿吼，都敢若讲岁数对啦，买三盒送一盒，差三千。D 三送你两罐，搁三千吼。咱这吼，咖啡牌这领吼两批吼，搁送互你。你看呢，妈妈节安尼三顶的大优待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谢谢吼。伫咱这个吼，啊龙姐吼，咱的这个陈大哥讲，啊我那唔捌听过，啊恁若听这个吼，啊台讲的这个台中台吼，啊咱人咧讲的较早拢讲闽天电台吼。啊 ，AM 七七四吼，你着最近才听到无唔对吼。咱五月才过吼，伫咱闽天电台吼，甲大家来做伴吼。啊，若有听到，拢总不用客气，做恁敲电话吼，啊，拢总免客气。我是五三吼，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开放的电话，恁拢总会当吼。产品无清楚，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这个吼，身体健康养健真重要吼。啊，咱骨头吼，各用脚健手健。八罐八家油染挂香，拢总得人的调定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特别就是予咱时代长辈吼，少年拢总拼过头，骨伤带掉的，即马紧甲顾好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百二粒吼，你会记吼，早时空白食两粒，暗时嘛同款吼，空白甲食两粒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特别清楚，咱妈妈节大优待吼，小组就是3+19000块，大组11粒。20000块吼，拢总有送 D 三 D 四哩，咱的科技牌的这个两批，拢总要送予恁吼，拢总要送予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时间咧过真紧吼，咱咧讲三月烧妈祖吼，啊，当你快看妈祖嘛，妈祖生嘛，得要到了吼。咱拢总会记吼，啊，今仔嘛是立夏吼，嘛就是甲咱大家报告讲吼，春天已经过吼，那么热天的第一季节开始了吼，那么咱来会当讲吼，随着季节吼，啊，拢总吼。啊，伫咧吼转变吼，你甲看天气渐渐的翻热吼，啊，咱时代长辈吼会记得讲吼，啊，包括咱跩大兄大姊啊，田里园的啊，伫咧做石头吼，水分一定爱补充吼有够吼，一定爱补充吼有够吼，啊，咱热天当然有当时啊吼，食物件捡拾当中对无吼，咱吼啊食饭食完菜剩的对无吼。那讲啊，因硬要搁煮，要搁食，爱加冰起来，啊，若无歹去吼，唔好食拍排腹肚，这番啊真的很重要，爱甲大家讲者吼。谢谢，多谢恁的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这个海岛型的气候，时常讲起来吼，骨头吼啊，真正真侪拢总吼受损，包括着吼，咱这个吼较有回来吼。咱你甲看，脚肚仁、脚床皮肉吼，拢总安尼吼，做一个拢总胖进去吼，啊无形当中点点滴滴的流失，头啊拢无感觉，啊脚肚仁即马无去，敢若鸟啊脚咧吼，脚床皮啊平平平、摸摸摸吼，即拢总唔对去，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低三低四，你爱买当去食一罐1500块，但是即马你甲咱买骨骨头的吼，咱就送你低三吼，拢总会记哈。无，咱犹太吼，都老朋友拢总知影，金巴吼，补骨精的胶囊吼，哎，当年的妈妈节争取的犹太吼，咱拢总特别争取旅游费吼，金巴机会嘿，金巴机会吼，要甲2点到4点好朋友成功再见了吼，啊，若甲5点好朋友，搁1点真久，恁要找我啥物？电话拢会当卡卡到6点，我拢会接电话接到6点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后点真久，同款53伫遮甲大家做伴，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遮伫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伫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遮伫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持续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大家拢总做恁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咱开放的电话，拢总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即咱大家的电话吼，甲这个电话记号清楚吼。啊，这个礼拜日就是妈妈节了吼，有想好要安怎庆祝无吼？那么时大长辈囡仔时岁安排吼，咱拢总讲好，各项拢总甲参加吼。都囡仔有少，咱拢总参加吼。只要咱的身体啊温顺，当然咯吼。啊，囡仔要表达对因的对咱啊时大长辈孝心，拢总爱互因做，拢总爱互因做去。啊，咱嘛拢总爱甲接收起来吼。不管是买物件，不管是包红包，不管是带咱食好料，各项拢总甲收收起来，拢总甲收收起来吼。谢谢。现场的电话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即卖时代你甲看吼，错误袂去承认吼，啊真多吼，对别人拢摕放大镜咧共看吼，对家己所犯的过错甲过失吼，拢总也死唔承认，唔愿意改变吼。那么别人的好歹，别人的对甲唔对，你唔是神，咱别人啊拢总对甲唔对，天公伯去瞧着吼，唔免因为个人的私心偏见吼，啊就咧认定别人。啊，对甲唔对吼？啊，做好人唔是干那讲好话呢，做好事呢。啊，佮有啥？咱的起心动念，即拢总真重要吼。咱的起心啊，动念是善的，你绝对有善报吼。起心动念是恶的吼，你到尾吼，啊，你甲看天公伯啊，拢会处罚吼。做人处事人爱啥？卖吼啊，双面刀鬼吼，人爱表里如一吼，人看到的。人看袂到，拢总爱言行一致吼。尊重别人嘛，等于着尊重咱家己吼，唔免看袂起别人吼。咱嘛莫攻击别人吼，要有好人缘吼。啊，咱心想事成，咱就是爱攻击善人吼。你若干那甲人斤斤计较吼，处处咧用心机吼，常常拢报复心重吼。我甲你讲吼，好运拢袂活啦吼。爱予人尊重吼，爱予天公伯啊，甲咱肯定吼，就是爱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好人吼，表里如一，这才是上界正确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加入吼。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一挂心事、笑亏、趣味代，恁拢总会记卡电话吼，大家拢总会记来分享去。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有咧收听，拢总欢迎大家敲电话吼，来安排陈雷所唱的吼，妈妈的心情。

0: 来拢总困醒了吼，对，恁拢总知影吼，这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日才广告的吼，一百二粒吼，拢总会记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拄啊食的一个月份吼，拄啊食一个月份吼，拢总会记吼。咱关节甲关节少年软骨啊，拢总使用过度吼，啊拢总磨损去，包括脚头五换零钢的大腿换零钢的吼。腰脊骨包括龙骨开刀吼，你拢总会记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来甲听早来甲顾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吼。庆祝母亲节吼，好朋友恁大家伫咧期待，伫咧等咧，补骨精丸的优待已经开始了吼，一盒就是3000块，买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吼。咱这吼，拢总4盒9000块，一盒剩2250块。即马注文三盒送一盒以外。咱拢总有伫咧卖这维生素的 D3、D3 吼，佮送你两罐，这一罐1500块，两罐嘛3000块。咱的百货公司、科技牌的专柜，你去阿问吼，这热天拢总吼一领，咱这吼两批两罐备送互你吼，正科技牌的大品牌吼，百货公司的专柜有咧卖吼，一领咱佮送互你吼，一领佮送互你吼，啊100无尘的200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我那真大领，真好价吼，咱拢总会记吼。凡有注文，紧把握机会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恁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的记哈，困起床起来，庆祝母亲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吼，恁就是紧把握去，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来坐你好。
1: 哎、欸，高山。
0: 妈妈节快乐。
1: 快乐。
0: 哎，万妈妈。
1: 你过年了？
0: 哎呦，老朋友了，万妈妈哪会袂认呢？
1: 啊，喙齿拢无到老红嘞。
0: 袂啦，袂啦。老朋友了，哪会使袂认呢？
1: 啊。
0: 会啦，真会恁的哦。
1: 啊，都听，哎，即摆有停卡无咧卡。
0: 嘿咩？
1: 唔是啦，时间未拄好啦。
0: 哦吼、哦，啊，伫遮我三先祝你妈妈节快乐。
1: 啊，我来讲。
0: 嘿。
1: 岁数就好。
0: 哦，补骨精丸岁数的吼。
1: 嘿。
0: 三盒加一盒，啊，佫吼，迄D3 你着爱甲加落食嘿。
1: 加
0: 一粒嘿。
1: 一粒
0: 哦。嘿，对，补骨精丸是毋是食两粒？
1: 哎，对。啊、哎，我都吃到
0: 今嘛。对，啊 ，D3 甲加一粒嘿。
1: 哦。
0: 啊，佫一领科技牌的两配送你哦。
1: 哦，
0: 安
1: 尼哦。
0: 嘿，妈妈节特别的吼。
1: 哦，对，我都有听安尼在
0: 讲。对，妈妈节特别优待吼。
1: 哦，食久无甲你。
0: 好啦好啦，啊，拄啊食到拄啊好，安尼身体甲顾咧，骨头顾用，哦。
1: 好好。
0: 好，谢谢吼。
1: 好。
0: 啊，你落雨较细滴个嘿。
1: 啊，好好。
0: 好，谢谢。啊，这彰化市的万妈妈吼，这无问题吼。所以内行的也紧吼，买三盒加送一盒，小组就是4盒9000块。你若买大组的，总共一盒是毋是3000？11盒即马才20000块，一盒剩1818块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3吼，彰化市这拢总丰盛药房的去甲恁送到位吼，啊，都不管你住倒位，恁都有卡、有注文、有登记，都有准绳吼，恁电话做恁拨吼，鹿港复兴救婴节疗房，伫园林、社头、田中、丽水，啊，包括伫咱埔心、陂头、永靖、田尾、宝岛、溪州，这拢总老朋友就知影吼。咱拢总直接吼，拢总叫金和堂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嘿。0800-88993，0800-8899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像安尼电话卡起来交代吼，拢总予咱优待嘿，谢谢。无清楚。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3，0800-8899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吼。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咱金门、平湖、马祖、花莲、新竹县、新竹市吼，这拢总吼，直接拢总甲恁用起来吼，直接拢总甲恁用起来吼。0800-88993，0800-88993，0800-8899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3，0800-88993，安排好听的歌曲，妈妈，你无对我讲。

谢谢，最早就是吼三盒加一盒，本来一盒三千，三盒九千，搁加一盒四盒万二，即马就是干那收九千块。过来，咱的低三低四里，你要买一罐千五块的，你若都有咧食其他骨骨头，咱的低三低四里甲买当食，一罐千五块。你即马买咱的骨骨头三盒送一盒九千块，低三我搁送两罐吼，这一罐拢六十粒吼。一天你就下早时甲加一粒，暗时甲加一粒吼。科技牌这领两批互咱送吼，这是小组吼，啊若大组就十一粒吼。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唔免我讲伤多。新朋友你做你问吼，紧把握机会吼。这个龙井吼，啊这个油园南路这道要去甘丽素家吼，这无问题吼。咱的这个蔡妈妈吼，这无问题吼，恁交代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不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这个通宵万里吼，这拢总叫春安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通宵万里，拢总叫春安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就是敲电话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南部拢总吼，恁主文就是甲恁用寄吼，甲恁用寄吼，寄到位，回到才收钱吼。啊，趁妈妈坐优待吼。平常时咱的产品有伫咧顾吼。骨头够好用，你就知影吼。好用，这唔免我阁讲吼。啊，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台湾海岛型的气候，事实上讲起来，咱拢总吼，少年真做。啊，即马过你甲看，透风如何？迄骨头比气象台较准。都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酸甲疼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下。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所流失的钙质，甲咱关节水软骨强补充吼十八吼，拢总吼袂过安尼吼，脚酸遐疼吼，腰脊骨酸软疼。干那要平心都无法度吼，包括咱真侪好朋友吼，咱肩胛头酸痛，四十腰五十肩拢总会去的。食咱的补骨精的胶囊，食咱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咨询的电话做恁拨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谢谢感谢。人吼，拄到任何代志，甲规尾拢总有答案，无一定啊是你要爱答案。伊是要淡仔吵，要淡仔烦，咱都拄到面对，顺其自然。有真侪代志，咱都看到了解，笑笑也大过着，毋免伤认真。有一挂人吼，啊，都表面咱都吼啊点头啊，都安就会使了吼。啊，人咧讲的，你毋要定来要逐项都要藏伫心肝底，要干呢？事事项要真在意，安尼定定，逐天日子会过甲真艰苦吼。凡事看开吼，每一个人吼，啊，咱头尾顶拢吼，啊，有一片蓝天吼。凡事看开吼，每一个人心中拢总吼，有一个吼，互咱欢喜的代志吼。所以咱来学呀啥，互相之间，互相就是尊重吼，啊，免为难咱家己吼，啊，万免去甲人咧比拼，要比比袂完吼。心态若对，人生自然就顺吼。所以讲，爱有一个好心态，这真的很重要嘿。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有做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啊，咱少年拼到老咯，啊，若食老阁袂晓顾身体，这上戆。我讲过吼，

什么货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包括咱的身体，咱这肉体嘛同款。但是咱只要搁一口气对的时候，身体蛮好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4:27吼，庆祝母亲节，五三用心计较，甲大家争取，啊恁着紧把先登记先欢呼先赢的。台北市、新北市、桃园遮吼。包括伫咱即个基隆地区，咱拢总直接拢总吼，北部业务会甲恁送到位，谢谢。

0: 谢谢谢，感谢吼，拢总恁就是敲电话吼，问我清楚吼，你到咱的保骨精的胶囊都下早时甲暗时拢空白食两粒吼，啊，咱的 D 三这一罐1500块吼，即马这无要卖，这拢总互咱送吼。恁都会记哈，一罐1500块，咱要送恁两罐吼，你都买细组，咱就送恁两罐钙好保骨精的胶囊，钙好保骨精的胶囊吼，恁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敲通去，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到底收听，拢总欢迎恁；到底收听，拢总邀请恁；到底收听，恁做恁电话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歹势拄只电话骨落通拢总接无着吼，啊麻烦恁再搁拨，麻烦恁再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甲人之间有当时啊，你甲看，就亲像一面镜。你安怎对待我，我就安怎回应予你吼。真心也是应付的吼。其实，啥物人都毋是戆，大家拢感受会到吼。如果付出若予人看无够重吼，咱就爱甲这吼付出紧收倒转来吼。如果咱的热情拢总无法度换来着吼，真温暖的温度吼。咱就要紧把距离吼小可调整一下吼。好的关系是你要知影讲我的付出，我珍惜你的啊，这个吼啊所做吼，互相之间拢总大家互相认真吼，这个吼互相之间的感情才会吼啊定根才会久久长长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大家拢唔是戆啊，互相的主动吼，多少会上行较远吼。啊，若干那一方面淡仔伫咧热恋。提两屁股吼，迄吼你甲看久来吼，大家拢总愈离愈远吼，拢总会记哈。将心比心真重要吼，咱的真心应该留一挂互相发难，会当互相的人，安则是上该正确的吼。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吼，0800-88-9953。真侪时代长辈好朋友，恁是毋是拢有感觉吼？会伫真难感觉过甲真忝吼。迄有当时啊，往往你是啥，拢总吼，你家己所作所为，敢若希望讲别人感受，别人看会到吼。你拢总无想讲啊，咱家己甲家己排队顺位较重要吼。拢总真细腻吼，讲话也好啦吼，做代志也好啦吼，足惊讲啊去得失人啦吼，啊足惊讲互人无欢喜啦。但是你爱先问看咱做啥物代志，家己是毋是有欢喜才重要吼。善良吼，拢总同款爱有一个底线吼。啊，拢总会记吼，别人的眼光吼，啊，别人的一句话吼，你若要逐项拢全部甲藏伫心肝底，你逐工伫自动的嘛过甲真忝。人爱学啊，较自私淡薄啊吼，都甲上界好诶吼，拢总留互咱家己，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少年拼到要拼死了吼，为着家庭，为着囡仔事事伫咧付出。即马开始吼，咱开始退休了后吼，咱来甲这上好诶吼，拢总会记留咱家己。安则是上界标准的吼，卖阁想遐多了嘿。囡仔吼，儿孙自幼儿孙福吼，啊，咱家己甲家己顾好，等于嘛是吼，啊，托囡仔伫咧想吼。谢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专门吼要甲咱规身躯所有关节甲关节相连的软骨吼，啊，甲你补充到吼。啊，咱的关节水软骨像吼，咱啊，这个吼活动力有够吼。啊，咱真侪好朋友吼，真久已经吼，唔知屈落去的滋味，啊，都屈袂落啊。你都关节甲关节的这软骨像关节水拢总无去吼，接触着就疼，你要哪屈会落？吴三介绍的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吼，咱吼啊，脚行手行吼，会行会走吼，背悬背低真自在吼，安尼才是上界正确的吼。吴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特别是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 透风如何，迄旧伤拿起来就遮酸遐痛吼，咱拢总会记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庆祝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咱的补骨精丸，这就是咱时代长辈，大家拢总知影吼。老朋友，免我阁讲，食过恁就知影讲吼，也好用吼，啊无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金巴机会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优待吼，你甲咱买三盒送一盒吼，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这个吼，啊两批这领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咧卖吼，啊二鱼牌的这个吼，啊两杠八要送给咱好朋友吼，恁要注文的就是金巴的，谢谢。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妈妈节快乐。
1: 哎呀，妈妈节快乐，阿你。你要天光安
0: 尼？哟，
1: 系啊，
0: 四点外了呢。
1: 哦，啊，恁公司这回哪会晓空安尼？
0: 啊，都特别的，都妈妈节拢旧年嘛真优待，但是今年搁较优待。
1: 系啊，哦，那即卖物资会波动啊，都算到遐尼上吼，哦。
0: 啊，我最主要我咧讲过，恁大家的支持，大概活动拢有达成标准。
1: 哦，
0: 啊，我著加甲恁争取。
1: 有啊。
0: 系啊。
1: 啊，恁公司嘛未歹啦。
0: 谢谢。
1: 大家人拢有滴爱护啦。
0: 谢谢，对，拢恁靠恁大家支持。
1: 嘿啊，大家拢收听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嘿啊，干较少尔啦，嘛是。
0: 对，你讲安就对啦，嘿。
1: 袂讲拢无赚
0: 啊！莫逐家要赚到够够够啦！
1: 嘿啊，大家收顾收紧哦，啊，身体顾好才赢啦！
0: 对啦对啦！
1: 嘿啊！
0: 就安尼，毋是啥？
1: 好啦，妈妈节拢总快乐！
0: 好，啊，你主文会叫万寿堂甲你开过嘿？
1: 无紧啦！
0: 好好。

0: 的家母也顾好嘿。
1: 好啦，
0: 家母也讲妈妈节快乐嘿。
1: 好啦。
0: 谢，感谢吼、哦。来拢总会记吼，内行的也紧把握吼，要吩咐要注文的，请恁紧的吼，卡手得爱向速度得爱紧嘿，0800-88-9953吼。伫这个吼、哦、啊苗栗市吼、哦，苗栗市咱的这吼、哦。啊，咱的范妈妈这无问题吼，咱拢总吼啊，直接叫春兰疗房来给您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加生遐听健身生骨轮，拢总会记吼，生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迄大家都学了吼。这个像这布大哥阿母啊，那要一百岁了呢吼，安尼真有效吼，拢总买顿哦阿母啊吃，唔是干那照顾阿母啊，连家己的小妹嘛拢总先生啊买了顾吼，谢谢啦吼，感谢，食好才会记甲咱到介绍到推荐吼，草顿吼，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送，分行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送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我你好来坐。
2: 阿三。
0: 嘿、hey, 阿彩妈妈，
2: 哎、
0: hey. hey, 啊，即久啊，就卡会通咯。
2: 会早时拢，会暗时拢袂。
0: 安尼吼。
2: 阿关子啊，卡了我就卡了。
0: 哟，啊，到你遐真正你家己，你遐手机啊，收信较歹啦。
2: 阮遮收信歹，你像恁用八个嘛是有时啊袂通，啊，八暗时拢会。
0: 包括正源路电我知，啊，再叫迄个东新后礼拜再甲你送。
2: 我听讲，迄电脑坐
0: 叫，唔得。有啦，我听有清楚。啊，这补骨精丸，你食了安怎？互你来讲。
2: 补骨精丸食了好啊，我伊请个阿珍来做，我食到即马。
0: 对啊，嘿啊。
2: 啊哦，这脚我这脚头有吼。
0: 嘿。
2: 本来迄日啊，行行咧，煞会疼吼，脚头有会疼，啊，行全温落咧。
0: 有。
2: 啊，我昨呢，阮医生不就讲。叫个孙仔讲报名，啊去北康站看，叫我爱开刀。伊讲吼，照电讲，讲倒脚个脚头乌吼，缀我，爱换脚头乌啊。哦，我惊到要死，我，
0: 补骨精丸紧甲食。
2: 我感觉食我就是安怎了，拢食一顿尔啦，爱食尔。
0: 爱食两顿。
2: 嘿啦，
0: 阿
2: 妹
0: 阿妈无
2: 食，我
0: 即马拢
2: 改
0: 食
2: 两顿。
0: 有。好啦，阿妈妈节快乐嘿。
2: 好，谢谢。我想讲吼，谢谢啦，
0: 啊，
2: 你妈妈嘛快乐。
0: 好，阿佫送一领空气牌凉皮嘿。
2: 阿刚有哦。
0: 嘿，阿佫另外 D 三你甲加落食嘿，吼。
2: 有啦，迄我嘛捌买来。
0: 哦，对，甲加落，即马即特别一罐1500送两罐吼。
2: 嘿。
0: 好，谢谢。
2: 好，那有就好啦。我讲，唔知有通。
0: 有啦，谢谢哦，嘿，哈。
2: 好啦，好，谢谢。
0: 我你好，来姐。我你好。
3: 啊，你好，我三妈，我阿舅啊。
0: 哦，阿舅啊，妈妈节快乐，阿舅啊，妈妈好。
3: 哦，你好，你嘛好。
0: 嘿。
3: 啊，你嘿，讲食骨头嘿是安怎？
0: 哦，这上大家都学了，一盒3000买3，即马送一盒。
3: 一盒3000，
0: 一盒吃1个月份，啊买3盒吃3个月份，加送1个月份，佫送2罐 D 三，维生素的 D 三。
3: D 三。
0: 迄就是帮助咱钙质吸收，佫包括咱是毋是较有回来肌肉流失、肌少症。
3: 我食一盒，看卖啊。
0: 好哦。
3: 一盒偌济？
0: 一盒3000。
3: 一盒3000，
0: 吓。嘿。
3: 啊，
0: 食了
3: 多久？
0: 只1个月了呢。
3: 1个月
0: 哦。
3: 嘿。啊，
0: 先食一盒
3: 看
0: 麦啊。哦，先食一盒吧，紧啊，唔捌买过，先食一盒吧。
3: 啊。
0: 哦，啊，再叫阮业务甲你送去。
3: 好。
0: 哦。啊，再敲一支电话嘿。
3: 啊。好。
0: 是你有手机啊无？
3: 无。
0: 啊，好，我再甲你送过嘿。
3: 好。
0: 哦，谢谢哦。
3: 好，
0: 别。好啊，妈妈节快乐嘿。
3: 妈妈节快乐。
0: 好，谢谢，好。
3: 节快乐。
0: 好，谢谢。后来拢总会记，只盒就是3000，食了好，你要搁追加伫妈妈节这段期间拢会使吼。啊，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 所以我咧讲过吼，恁会记得紧把吼，唔管你住倒位，拢装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哦清楚嘿。开放式的节目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你伫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吃百二粒，吃一个月份吼，吃百二粒，吃一个月份，会记得拢甲吃空白吼。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龙千亿所演唱的《阿母的菜》。

0: 心。
1: 听上准啦。
2: 有啦，无后，啊无后尾甲你买。
1: 对无，啊这都无，恁来讲看下，我咧讲哦。
2: 哎呀，
1: 我讲安看影无？
2: 有啦，当然嘛有效。
1: 安尼十一六，不你着平常时一日买食，本来拢总是毋是三千？十一六着爱三万三，即马才两万啦。
2: 安尼减万几块吼？
1: 差万三，迄D三一罐千五咧。
2: 啊，D三送几罐？
1: 你买两万块大刀送五罐，佮送你两领烤鸡排的凉皮哦，烤鸡排哦，毋是十排啊哦。
2: 啊，咁，D 三咁加包骨精啊，加
1: 咧食。对，佮加一粒吼。
2: 加一粒就好。
1: 对，一顿拢加一粒嘿。
2: 哦，好啦，我买大刀好啦。
1: 好，谢谢哦嘿。好，我知吼。
2: 好，我知。
1: 我知啊，电话做恁拨，继续卡有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吼。这个大刀两姐，包括吼拄只咱大刀姐吼，啊秀琴妈妈吼，包括伫咱沙拉五车。恁会记得你看大组伫咧买，迄差诚多咯。本来一盒3000，买大组即马剩1818块。D 三佫送你五罐是7500呢，钱拢总会定米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爱问哦清楚吼。都吼骨头吼勇健，屈嘛屈会落去，弯翘嘛有法度，伸直嘛有法度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吼。大刀两剑，包括伫咱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啊，咱这个吼，沙六个好朋友拢总同款，恁交代，信辉药房来给恁送吼。啊，那伫丰原，包括伫新光家吼，这拢总叫春安药房。隆重的给您送到位，您爱卡电话，您爱吩咐吼，电话做您拨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3: 我三吼。
1: 哎，你好。
3: 我
1: 罗州
3: 英
1: 乐街吼。等下我写一下英乐街嘿。
3: 38项。
1: 几号啊？什么大名？
3: 我以前原来不甲你买啦。
1: 哦，好，罗州永乐街嘿。
3: 嘿，啊，我是要买的吼。
1: 哎。
3: 最
1: 早
3: 的啦。
1: 最早
3: 的哦。嘿，啊，我吼有咧食慢性病膏，遐个无，啊，着离位外久啊。
1: 半点钟久着吼。
3: 这是
1: 吃腰包的，在吃你。腰包吃饭前较好吼。
3: 哦好。
1: 啊，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 ，D 三两罐3000，搁送你嘿。
3: 哦。
1: 啊，搁一领烤鸡排凉皮嘿。
3: 啊，你当时要送
1: 呢？明仔后日啦嘿。哦。要去的，甲你敲电话嘿。
3: 嘿。
1: 泸州啦吼。
3: 哈。好。落街你
1: 有啥？哦，有啦吼。好。
3: 有妈妈已经八岁啦。
1: 好啦好，谢谢吼。
3: 嗯。
1: 好。我来拢总会记的。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新北市罗州区，即着阮公司林先生甲你送你吼。恁会记吼，就是爱敲电话吼。小组就是4盒9000，大组11盒2万吼。大组11盒2万，啊，即拢总有送 D 三 D 四你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凡夫拢总卡电话卡有通去，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咱拢总会记，较等的五点，咱的节目到五点截止。你对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吼。电话拢总做恁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伫遮我三要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吼。真侪所在咧落雨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啊，如何搭地？若要行路，创啥都要注意，小心不要去跌倒去。这五三伫只在厝的叮咛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找五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五三的伫只接电话吼，恁一定爱优待，得爱紧把握吼。咱这吼差真多吼，不然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得爱紧嘿。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清晨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91.3。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3: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苗栗中港西电台 FM 91.3。

0: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隆重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隆重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0800081081，
1: 哎，记住咱的空白一卡。两界开通，咱这爸母啊，拜托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先给伊记牢，因为我跟你讲，今仔日不一样的节目哦。
0: 啊，感谢咱所专工吼，
1: 是
0: 啊，听小嘉宏甲小安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伫校园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1: 是啊，
0: 啊，这个月拄啊，阮咧做生日吼，
1: 哎对，
0: 啊，感谢恁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无甲阮放弃，啊，无嫌阮的节目歹听，啊，无嫌阮的节目啊无聊，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疼惜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啊，为家人头以及甲幸春尾啦，
1: 吼、啊，
0: 啊，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甲恁感谢，
1: 是
0: 啊，在此一鞠躬。啊，感谢恁来啊陪阮迈向第四周年啦吼！啊，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1: 很特别的哦。
0: 恁、啊、若有咧看《市井豪门》
1: 吼、啊，
0: 啊，有咧看明视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就知影吼。啊，明视三立无？
1: 三立。
0: 明视啦，明视《市井豪门》啦。
1: 明视《市井豪门》。
0: 你都无咧看电视咧。
1: 但是我有咧看咱的公格啊，咱的公格里明视、三立、台视、TVBS 拢总有啊。
0: 你讲的这拢，你讲的这拢对。
1: 对啊。
0: 这是公格的部分。
1: 是啊。
0: 啊，
1: 我哪有时间好去看公
0: 格？咱算上济
1: 啦。对啦。
0: 啊嘛，真正拢是真实的公
1: 格。无唔对。
0: 嘿啊，拢真人实事。
1: 是。
0: 啊，所以讲今日咱甲真人本人，
1: 哎，
0: 啊，甲伊邀请来。
1: 是。
0: 本来伊是正了搁咧拍《市井豪门》。
1: 是啊。
0: 啊，恁若咧看《市井豪门》就知影，啊，伊扮演的角色啊，
1: 主
0: 角，哎呀，下做海胆的，
1: 海胆的啦，
0: 下做海王啦，
1: 海胆，海王哦，
0: 啊，边有带两个少年的，下做阿达利，
1: 提莫奇啦，哎，
0: 以后我若带少年的小安利会当做阿达利，啊我只。
1: 啊、我欠钱，我们都去收一个。
0: 嘿，你搁去找一个。
1: 提莫提一个，
0: 找一个来做伴
1: 啦。哦，对啊。
0: 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磊啊，杨大哥。
1: 对啦。
0: 啊，
1: 我所谓的杨老师啦。
0: 老实讲哈、嗯，啊，伊的人品甲伊的修养非常好，
1: 是非常好，啊、好有礼貌、哦。
0: 是嘉宏特地学习的对象啦，
1: 哈、哦。
0: 啊，甲这个年纪啊，当然。有一个年纪，一定的年纪啦，吼、
1: 啊。
0: 但是看起来真少年，
1: 对、哦、
0: 啊，啊加真健康。但是伊伫过去吼，
1: 嗯，
0: 啊，捌破一场病，
1: 是
0: 啊，迄、啊、种病，那一般人来讲，迄也做绝症。
1: 是。
0: 啊，我讲啊，吼，伫嘉宏的节目，拄啊全国无人敢安尼讲，
1: 嗯，
0: 干阿我敢大声讲一句话，
1: 嗯，
0: 癌症非绝症啦。
1: 对啦。
0: 嘿啊，谁人讲癌症非绝症？因为阮有找到。原生种的好物件，
1: 即马无讲啦。
0: 太济人
1: 是啊，
0: 诶，即个癌症，
1: 嗯，
0: 吼，包括我顶礼拜阁接到一个秀玉阿妈妈，
1: 是，
0: 伊讲伊的胸坎吼，
1: 淋
0: 巴啊，嘛阁去检查到一个硬钉
1: 的肿瘤啦，
0: 肿瘤，
1: 嘿，
0: 啊，医生甲讲，伊也未检查，老实讲，啊，伊干那望到钉钉。
1: 伊就烦恼，
0: 初步甲判断90%绝对是鳞癌。
1: 是，
0: 然后伊怎啊也嘛无检查，也无切片，结果然后食咱的三黄，
1: 是，
0: 食食的料，
1: 嗯
0: 啊，
1: 但是吼，我跟你讲，去检查，咱是足骨力咧食哦。
0: 然后去检查了，
1: 是
0: 啊，伊完全无癌指数，
1: 是，
0: 鳞癌嘛完全无问题。 啊，本来这个产品，
1: 嗯，
0: 啊，我卖到顶个月就已经无法度搁再出货啊，吼，因为阮伫电视台卖的介绍，卖到变变叫，
1: 是啊，
0: 电视台唔是你进来甲敲去甲问，我那完全伫欠货当中，但是因拢一直目前。每天有在生产，
1: 嗯，
0: 因为咱这是来自天生自然的东西，这不是说，你自己要制造材料制造，这都要为原生种，为台东花莲的后山，然后去采才有的，啊，还要种在双水樟树
1: 上面的，双树上面的，
0: 在白种树顶上的双黄，咱绝对无用，
1: 对，
0: 啊，所以说一支救人命的产品，我都把它放在，我妈祖婆的桌顶。我甲妈祖婆讲，这是家宏人生吼唯一第一个骄傲救人命的产品，
1: 是啊，
0: 吼啊，真正互足侪人食好，
1: 嗯，
0: 啊，这现场的节目吼，咱欢迎长辈时代啊，大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拢袂要紧吼，来喂你好，
1: 喂，
0: 喂。
1: 哇，
0: 安那无声，
1: 可能接起啊，
0: 哦，老卡无
1: 声，接起啊，
0: 啊，来感谢，哎，喂，
1: 啊、喂，你好，
0: 喂。喂喂，哎，玉子大姐，
2: 你搞好玩呀？
1: 是，你去哪里现场？
2: 啊，
1: 现场节目。哎，搞
0: 本人。
2: 啊，我有喺啲单网嘿吼。
0: 是，来，你我叫老快，甲你回答。啊，你这个时间，咱就点歌选曲啦，吼。啊，你若要问要安怎使用开讲破刀的啊，拢总啊，会当卡电话起来。啊，但是今日吼。佫予我一个要求，
1: 是
0: 啊，因为我嘛无产品通卖，即、嗯、我硬甲公司拜托，啊，因为伊做即波电视台，逐工啊咧催货啦吼，啊，我特别甲电视台调货转来，今日为着咱杨烈大哥来，
1: 嗯、
0: 啊，甲头家调转来，
1: 够难得、
0: 啊、我讲今日人既然来啊，
1: 是啊，
0: 啊，伊要来分享讲，一个人啊，若得到绝症。迄种心路的历程啦，
1: 吼，
0: 到底是啥物款的心境？
1: 啊，今日
0: 我来讲啊，吼，咱即、這
1: 个，
0: 咱即个双簧，伫电视已经广告一段时间啦，吼。啊，我来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喂，来你好，起家。
2: 喂，高
1: 姐，高
2: 仔，
3: 小安高仔，阿
2: 伯
3: 江瓜，
0: 来，
1: 来，啥物瓜起啊？来，
3: 抓好耍，
0: 抓好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0: 龙会所
3: 刚
0: 过会，龙会
3: 所，
0: 你
3: 食了安怎？我食了最好诶，啊，本来有只骨会酸啊，未爱诶。
0: 哦。
3: 我一届拢甲伊拍几下粒，啊，即摆着好去，啊，即摆有做保养。
0: 迄只骨刺一百一重。
3: 我老母伊嘛是诶做工课嘛，手夹袂起来。
0: 安尼
3: 啊。啊嘛食这嘛，伊讲哦，伊真有效，
0: 是是是。是。
1: 啊，解赞，因为你爱鸭啦，爱饲鸡。
3: 啊，即摆嘛拢报人食。
1: 是吼。
0: 是来。好 ，OK。
1: 好，啊，我等下去甲你安排哦，吼。安尼感恩哦，吼，谢谢你。
0: 啊，我今日有甲头家讲吼。
1: 是。
0: 啊，杨烈大哥是咱全国所有的业界啊，每人尊重啦，吼。啊，一个啊。长辈一个老牌的演艺人员
1: 啦，吼，
0: 资深的。
1: 哎、哦
0: 啊，我今日我甲头家讲，啊，今日人若搁讨，你同款爱物件我买。
1: 头家吼，
0: 啊，第二，
1: 头家拢未悠悠啊，你搁讨落
0: 去啊。第二，人杨烈大哥本身搁为台北，以前也搁咧拍市井豪门咧。
1: 对啊。
0: 哦，这今日
1: 这无闲的
0: 节目哦，恁老咧看平时的节目，恁就知影。啊，我著甲恁讲啊，吼。伊人咧拍片当中当无用，
1: 我讲
0: 大哥，你既然食遮好，来话了，丽华妈妈，
1: 丽华妈妈，
2: 可以，
1: 喂，丽华妈妈，
0: 我高雄，
2: 哎，高雄哦，哇哦，甲你，你来甲录起影哦，我电话接袂你啊，小姐，你问我，啊，我是要说，我说，连说说规台台湾拢知影
0: 咧，规台湾拢知影咧，
1: 不要紧，你真好啦，那有要紧，
2: 哎呀，含阮台中迄大姐个张卡户啊，讲伊要去，讲看去买新书啦，讲拜年买新书啦，讲新书等下讲干要买来食食果，来保养安
1: 尼，保养
0: 哈，会使啊，哎呀，那治疗那吃。
2: 哦，阮今仔讲，你无代无事啊？迄间广告遐啊，大家拢知影你，拢捌你，讲你生哪位安尼？
0: 啊，其实这是
1: 在做人，在做工作
0: 咧。做工作啦，你话嘛？
2: 哎呀，我讲无要紧啦，我们啊做家务，我来想好。
0: 哎呀，你敢知你做，你敢知你做这个工作会乎你食饱货？ 子孙以后会出头。
1: 是啊，
2: 我电话接
0: 无地，
2: 你
0: 敢
2: 知？我
0: 今日想接七支啊。干那恁恁找偌济人，我要送黄灯去吃，你敢知？
2: 我知影，我恁站无无人有人打电话，我恁站我行到遐拢，你来你来来，我要来用啊。好，我电视台看到你呢，啊你讲到迄是真来用钱，我下来啊，这袂用钱，
1: 真赞啊！
2: 你这录起来用偌济钱的，你敢知影？
0: 我互阮丽华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吼，互我对电台愈来愈有信心，对开发产品愈来愈有信心。
2: 你讲，为了讲。一进无货，连感觉买都无货，我讲叫个甲你买，我讲爱你电视台买着啊，买电视台一包一车啊，讲十包
0: 呢，我讲三千几块呢，三千几。讲那伊
2: 有那啥讲，讲那下好啊，未贵啊，无要紧啦。
0: 当然啦，物件若正好，叫小食无好，叫贵啦。哎呀，
2: 安尼啊，我就是讲下早，阮台中就叫敲电话，我是台中尔，恁伊伫讲做，是台中，我是台中尔，对袂？近近对恁遐近近啊，因住伫西屯啦。
0: 哎呀，吼，你当过来遮看
1: 啊？系啊，
2: 对哦。啊，伊讲伊拜是咩亲属
0: 啊？啊，今日含你做伙去拍片，迄个杨丽。啊，迄个演戏的杨丽
1: 大哥来哦，
0: 来现场。
2: 安尼哦，
0: 哎，
2: 我来注意听。我要给你点一条歌啊，
1: 给你挂起来。
2: 一点无力，我看我。
1: 无力，看开我，看我无问题。
0: 点着我的心声啦，哎呀，我唔做，含小安做节目也要吵死。
1: 啊，那安尼啊。
0: 无力，我就较快活。
1: 谢谢张丽华妈妈。上好是无我，你较快活，我来讲。
0: 我讲我做这个节目吼，啊，讲事实，敢若给丽华妈妈，甲我学了一句话就记得啦。
1: 是啊，迄句话听了真有够感动。
0: 嘉宏啊。做诶产品连食盐都有效啊，哪有可能食啥物食无效诶
1: 啦？
0: 安尼，咱人生价值
1: 伫底？
0: 毋是春青春英呢？
1: 是啊。
0: 人生价值，阮老母常咧讲诶吼，秀才嘛爱惜命声，兴头就是路头。
1: 是啊。
0: 这是我永远记掉咧。我甚至伫电台讲要逐工讲吼，咱爱用良心道德咧做事，良心道德咧做药，咱爱防开钱。开伫有路用的顶头，会当治好你家己身躯的镜头。讲真正，爸爸妈妈趁钱这么辛苦，
1: 是啊、
0: 为着啥物？为着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嘛。
0: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等下再来邀请杨丽大哥啊来咱的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好，咱一首歌起啦，嘛是咱杨丽。
0: 啊，唔通走吼，
1: 唔通走。
0: 杨丽，杨丽大哥本人，
1: 是啊，
0: 在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伊本人来现身讲法。啊！等下中昼啊，节目做煞，就爱去赶紧回去台北，要搁拍
1: 片，是啊是啊，
0: 要搁回去带迄两个少年的
1: 吼。咱杨丽吼，早期唱一首歌叫奏鸣，叫做《如果能够》，咱共同来欣赏。
0: 伊下昼就搁要赶紧回去做，伊来就咱的节目叫杨丽，
1: 嘿，
0: 啊，回去拍片叫海胆。
1: 海胆的啦，
0: 要搁回去带迄两个少年的叫阿达利甲奇摩子啦。
1: 对啦对啦。
0: 伊带少年的是阮查某囝甲我讲的，无我名我拢记袂起来。
1: 记袂起来。
0: 因为我无咧看连续剧。
1: 对啦对啦。
0: 来，
1: 共同来欣赏，如果能够。

0: 一首歌曲哈，如果能够啦哈，最好咱沉淀以前的老歌，你看偌赞的
1: 吼。啊，非常好听的歌吼、啊。如果能够，
0: 嘿，
1: 啊，这是一个生癌啊，一个生歹命的人的心情。
0: 对。
1: 如果能够把我的癌治好，
0: 是
1: 啊，我就袂去影响到我的家庭。
0: 对。
1: 啊，如果能够。啊，予我这个癌莫去带着这个绝症，
0: 是啊，
1: 啊我袂连累厝的，袂、予我家己对人生失去绝望。
0: 嗯，
1: 我讲过去20年代、30年代啦，吼，啊，讲事实的，拄啊杨烈大哥出这首歌迄个时阵，吼、
0: 欸，
1: 啊，你若生癌。讲真正，
0: 叫做绝症啊，
1: 拢唔是破病死的啦，嘛唔是
0: 烦恼死的，
1: 干那惊烦恼就死
0: 了。对啊，
1: 哦，啊，我捌甲杨烈大哥当时伊的心境，甲伊就是讲，看到真侪老朋友，
0: 嗯、
1: 啊，杨烈大哥，我甲伊讲，伊年纪出来可能会较歹势啦吼，将近70岁，啊，但是看起来像50岁。
0: 人家很年轻嘞、欸，
1: 看起来才
0: 变少。那皮肤都比我较好嘞、
1: 欸。甲嘉宏看起来才变少年，嘉宏40岁。
0: 对啊，精神更好。
1: 啊，所以讲，今日真荣幸会当甲邀请，但是伫甲邀请进前，
0: 是
1: 啊，我要互爸爸妈妈。因为真侪话，恁敢若听电台啦，
0: 是啊，
1: 恁无咧看电视，
0: 是
1: 啊，咱所有的全国电视广告啊，即块广告拍了，实在有够赞。因为是安怎讲，拢是真正生癌、真正得癌的人献身的讲话，
0: 因的心声啦。
1: 啊，因对安怎无希望，甲食着三黄，吼、哦，啊，三黄不止敢来当食癌症。会当食偌济镜头，等下我会一一报告予恁听。但是若感情生感情，你毋免绝望啊哈，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咧听咱的节目，感情非绝症啦吼。即句话，敢若我敢伫电台安尼大声，甲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安尼挂保证。若食无好的就对啊，加防空棒予你听。吼，我著讲啊，丽华妈妈，予我一句鼓励话，加防的药啊。都食癌都食有效啊，哪有迄个食无效的？
0: 是啊。
1: 尤其阮这个三黄，就电视台了一直欠货。我每一届若要争取来我的电台卖，讲实在，拢爱经过一番真困难，甲头家的谈判。
0: 因为吼、哦，三黄阮这物件是野生的，你知无？这毋是讲凊彩安尼去办就有呢。
1: 啊，我卖的介绍拢特别熟，
0: 是啊。
1: 因为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难度，
0: 是
1: 但是电视台卖贵。嘛无贵啦，
0: 吼，
1: 物件食有效叫
0: 烧，有效上上赞呐。
1: 电视台广告费，恁嘛爱替阮考虑，
0: 吼
1: 啊，当
0: 然啦。大家都知影电视台广告费足贵
1: 的。恁若烧报烧了，咱就当省足侪钱。
0: 无唔对。
1: 所以讲，听我的电台啊，足侪吼，有的人靠我的电台来买三黄，是无咧听电台哦，因是拢朋友食好，
0: 甲朋友到介绍
1: 啊。咱先来听一个。啊！电视的广告完，咱就正式来邀请啊，咱演艺界的前辈啊，受人尊重的杨烈大哥来现场啦！
0: 吼，啊，咱来听一首啦，听一个影片啦，吼，是咱的电视台所广告影片，咱共同来欣赏。
2: 每一年都有13万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9秒都有一个人因此遭受到身体甲心理的折磨。
3: 他唔免过甲遐苦呢。我就来带有这个绝症，这种病，当然，家己想要心脉生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我们这人都搞死哈，啊，开来生这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啊。
6: 你，还是你身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续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工哦，拢都爱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即马已经有真侪资料啊，甲报道，会当证实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呾等骨折活几个月，还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行到最后，

0: 寒冷之间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以及目前死亡率极高的11大肿瘤病变。
1: 简单来讲咧，这个三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伊甲一般的化疗还是手术无同款，伊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疗法。可以在抑制化疗跟控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是所有受测的药用真菌来对相关的。在临床上呢，也证实说它确实对于相关的指数都有明显的降低和改善的一个效果。
0: 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去产生多种特异性的抗体，来达到免疫跟抗肿瘤的作用。比我们同样熟知也是真菌类的灵芝、巴西蘑菇、牛樟芝跟白桦龙，三黄更能成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要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桑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桑黄。
2: 就是三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三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互我行出人生的一面。
3: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粹。它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味。而且你甲看，三黄国宝精粹一包小小包啊，是精纯汉牛仔所提炼，拍开就当随时补充啊。用饮的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4: 找到这味三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的，就这已经第四季的啊。我有法度，我控制甲拢唔免去做吼，真正是三黄来救我这条老命。
5: 家己试都听听，另外咧无同无同，哎呦，看着讲这灵感，啊，我听你讲迄，我想买来食，食食的，我去伊讲，啊，家变袂去啊咧，啊，到尾就总啊好好，我着像心脏，像较袂白掉的，像较健康安尼。
2: 我是杨烈。我是战胜病魔，成功走过来，过来人，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请你甲赶快选择三黄国宝精粹，这才是确实有效的正品哦。
3: 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来认明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
6: 一首哈，咱来三黄精粹功德啊哈。
7: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啊，讲实在，癌症有缘也是台湾死亡率排第一名的啦。
6: 是啊，嘛是咱大家足惊遐物件啦。
7: 讲实在，真侪爸爸妈妈啊，有诶伫治疗化疗的过程当中，迄种痛苦，啊，家宏看伫眼内，疼伫心内啦。
6: 是啦，
7: 因为恁拢是我。啊，尊敬疼惜我的爸爸妈妈，啊，我讲真侪甚至吼，啊，有诶伫做放化疗过程当中，足侪人因为
6: 足辛苦诶，
7: 受着痛苦自杀，
6: 是啊，
7: 跳伊诶嘛，足
6: 侪，
7: 感情也未死，
6: 就
7: 家
6: 己跳伊啊，
7: 有诶伫化疗过啊诶过程当中，爱劳烦真侪囡
6: 仔，啊，
7: 你诶囡仔为着家己诶家庭、家己诶事业咧拍拼，第一来甲你负担你诶医疗费用，你表爸有诶爱自费，化疗有诶爱自费，讲真正你有偌侪老本，咱自少年赚落来诶钱，辛辛苦苦点点滴滴，讲实在，咱是会当要来享受诶，咱毋是摕来要互医生开诶，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有遮镜头啦吼，我著讲啊啊。嘴破嘴臭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无火无炎，你著袂生癌啦吼。人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有诶皮肤白上焦诶，我甲你讲，
6: 迄就是你诶肝吼。
7: 水食，水有效啦
6: 吼。
7: 有诶生头发尾，
6: 吼
7: 臭头烂耳诶，我著讲啊，长辈时代生癌非绝症，
6: 毋
7: 免家己惊家己，咱。正式来欢迎我真尊敬的吼、哦，啊，演艺前辈啊，就是咱将士，伊有两个身份啦吼，因为伊即马有一个新的节目《市井豪门》，啊，全国收视率。

0: 啊，收视率上悬的啊，
1: 上悬的哦。
0: 啊，两个新闻真正本人叫杨丽，啊，然后伫电视台暂时扮演的角色，啊，做海胆的，啊，咱来邀请咱杨丽大哥，啊，就是海胆的，来甲咱现场啦吼。杨丽大哥你好，
2: 嘉宏上你好。
1: 嘿，
2: 啊，小安上你好，
1: 你好，
2: 我应该叫老邓的啦，
0: 哎呀，叫嘉宏哥啦吼，啊，感谢杨丽大哥伫拍片啊百忙之中，佮特别为啊台北赶落来一透早吼，啊，都予你接无用，但是咱是邀请你来，啊，嘛是为着讲要予真济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知影讲你伫过去啦吼，大家全国拢知影。因为你是全国的知名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吼。啊，当然你过去，咱知影你有生过大肠的癌症，
2: 是是。啊，
0: 然后你安怎去战胜这个病魔？甲你当时得到癌症的心境是如何？
2: 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嘛袂用个讲特别来啦吼。
0: 是是是，
2: 这是这样代志较重要。
0: 是
2: 哦，来。就这个机会吼，来老邓的家吼，这个节目当中啊，甲一种真好的物件吼，和我的感情吼，
0: 是，
2: 都手术以后哦，变作讲，迄个所有的保养
0: 是，
2: 啊，和我完全无个复发的迄款情形啦，
0: 是是是，
2: 啊，所以讲甲这个消息。甲带予咱所有的朋友哦，这较重要。
0: 是是是，啊，你当时吼。啊，大哥，安尼较歹势啦吼。
2: 袂。
0: 当时你知影你家己得到大肠癌，迄种心境是安怎？
2: 哦，迄真正惊吓啦。
0: 惊。
2: 我相信咱所有的朋友拢有听到，哦，都食老邓的啊，甲咱小安上哦，拢有一直咧讲。
0: 是。
2: 真正是得到迄个病哦。
0: 是。
2: 有当时啊吼，毋是干那病症，毋是干那即个病症了吼。
0: 嗯。
2: 去伤害到你的性命，
0: 是
2: 有当时啊，敢若烦恼，甲惊都惊死啊！
0: 对对对，毋是敢若疼啦吼，是敢若迄种心心灵的啊煎熬吼啊，非常的痛苦吼。
2: 是是，
0: 讲真正的人生，若去听到讲啊，你家己生癌啊，第一步一定想讲，我的性命毋知剩偌久。
2: 对啊，吓啊，即个规个心情吼，拢变作足复杂的。
0: 是是是，
2: 即平常心讲。痛苦也有啦，哦，惊吓也有啦，
0: 是
2: 哦，啊，过来就是讲，会去烦恼，就讲吼，会去连累你的身躯边啊，真侪人啦，
0: 对对对，哦、尤其是尤其是惊烦恼到厝内底的人啦，吼、
2: 哦，是
0: 啊，今日是说啊，有当时爱甲咱做陪伴，有当时爱陪咱去病院，啊，我相信你伫对抗病魔这段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辛苦吼。哦我自我有印象当中，啊，我咧看电视，就拢一直杨丽大哥，所有每一个电视台，大家拢烧钱甲邀请啦吼。有一段时间，向阳忽然间啊浪胖，因为伊都若无台视甲邀请，无得明视，无得三立，只要有八点档的，一定有杨丽大哥。啊，无迄场生意就袂好啦吼，收视率就会歹。但是一段时间。啊，无发现你伫电视咧上节目，啊，才看到新闻，知影讲你得到大肠癌的日期啦，吼。啊，当然伫日期迄个时阵，你是接受到啊西医化疗啊，即、這个甲大肠即个肠癌的部分诊疗，
2: 是
0: 啊，然后用三黄啊来保养，搞进安尼已经几年的时间。
2: 我即马已经计今年拄啊好十五档啦，
0: 十五档啊啦吼，啊到今拢完全无癌细胞的存在啊啦
2: 吼。我感觉吼，我感觉这三黄吼，互我上界大的好处就是讲，
0: 是，
2: 我身体比以前也搁较好。
0: 是，因为我看你的气色啊，甲你真的体格吼，讲事实，恁伫电视都拢看会到啊，这毋是乌白讲的嘛吼。虽然恁真有听到声，无看到影，但是恁若只要啊，明时八点档甲开咧，啊是明时的下晡点半开始，市井豪门内底演的海档的啊，带两个少年的，一个阿达利啊，一个奇摩子啊，迄就是杨丽大哥啦吼。啊，讲事实，杨丽大哥伫演艺界真低调啊，但是我非常欢喜的就是讲 啊，阮伫开发这个三黄的进程啊，甲以后，伊拢开始咧使用这个三黄，予伊十五冬啊，这个大肠癌无复发，啊，身体过了阁比以前较健康，啊，这是人生的一大福音啦吼。啊，所以讲当时伊就因为安尼，啊，我甲邀请，啊，我讲大哥，即咱来拍一个广告，啊，甲所有好的产品推荐予全国啊，即有生癌症的人，因为生癌症的人真侪，就是拢感觉家己无希望啊啦吼。
2: 嗯。
0: 啊，因为大哥就是啊，抱着菩萨心肠，讲真正的吼，伊嘛是想讲啊，那如果会当推荐予大家。因为嘛，他讲是三黄的册，啊，确实你就会当抗癌、防癌、啊清毒安尼啦吼。啊，过去的人叫火、叫防、叫炎啦吼。
2: 嗯。
0: 啊，所以讲你若防炎开始，最后就是变癌。
2: 是。
0: 啊，尤其像大哥因这三顿拍片，食饭无正常，所以讲迄个时阵抵抗力较歹，啊，咱这个病魔就去影响到伊的大肠。吼，因为因食食无正常拍片，了有当时啊，规工啊，凡时啊食无一顿饭，吼，无照时间咧进食，啊，尤其即马社会科技毒阁遮尔济，啊，所以讲伫遮啊，大哥会分享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杨烈大哥会当来甲咱亲身见证着讲咱三黄的功效，啊，甲伊过去啊得到大肠癌的心境，其实若像。这个心境，拢是即有得到癌的人同款的，甚至有的人比你搁较悲观的搁较侪。真侪人我都讲啊，第一干那烦恼，像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无挂机，就是食我的三黄，加上我的啊好枣甲白姜，当然是以三黄为主啦吼。伊四期全国唯一无挂机的，就阮丈人吼。啊，这杨烈大哥嘛知影，包括像他住丽华妈妈。啊！伊家己卡起来，伊讲伊原本淋巴生癌，啊，本来咧甲起会疼，去予义大的医生甲检查，义大的医生甲讲，啊，你怎啊有可能啊会好去？你食啥物？伊讲啊，我着甲电台一个叫嘉宏啊，啊买物件来食。伊讲电台也有可能卖遮好个物件。伊讲啊，着真正个，医生佫甲留电话，进伊个医生。啊，有咧甲阮买阮的三黄，家己当伊咧食。
1: 连医生都来买咱的三黄，你看。
0: 第二个就是咱军人上疼某的吼，啊，咱的军师大哥啊，伊着着膀，因太太着着膀胱癌。
1: 膀胱癌。
0: 吼，军人北港病院呆呆哦，军人北港病院的副院长检查，切片检查就确定是膀胱癌。
1: 是。
0: 食食咧了后，啊，真正。医生甲讲你到底食啥？伊甲讲食三黄枕头，医生嘛不爱相信。到尾啊，伊真正甲讲，我着阮太太着是食嘉宏的三黄，食较好去，哎，真正癌症无去呢，无开刀。
2: 嗯。
0: 过来着是阮高雄赵志妈妈，啊嘛食膀胱癌，食较完全好去。过来一个松富大哥，伊本来肝癌，啊肝癌。
1: 第四期咯，说、哦、第四期是末期。
0: 嘉宏白乌白甲恁讲吼，迄、那个松富大哥伊进肝癌也袂
1: 好，
0: 但是伊原本肝指数吼拢超悬，你知无？食咱的三黄竟然甲伊的指数降落来啦吼，降落来伫标准值内底。
1: 癌指数已经稳定了，
0: 啊癌指数嘛变少，甚至用要变无啊。但是伊的癌虽然依然存在，因为肿瘤嘛吼。可能必须爱做切除的啊，这个手术、
1: 嗯。
0: 但是你指数无降落来嘛，无法度做切除的手术。所以讲，我予真侪朋友，包括无生癌的啊，我予家己一个啊，我的囡仔朋友、
1: 嗯、
0: 啊，错档的，伊本来肝指数千
1: 一千、哦、啊，
0: 就真性感染一千两百几啦吼、
1: 哎
0: 嗯。结果伊连续食一礼拜，我拢强迫伊一天食六包至八包，一礼拜落落来剩六百外。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黄会当救人的命。啊，今日我请杨烈大哥来，就是要予伊啊，家己从伊过去得到这个病魔啊，要安怎来战胜病魔？伊头拄啊伫这个广告片内底有讲吼，伫心理甲生理拢总会产生问题。
2: 是是。
0: 心理一定是会乌白想的嘛，吼。
2: 嗯。
0: 吓、
2: 嗯、
0: 啊，会烦恼，会操烦。
2: 是。
0: 啊，亲像伊甲于天，我知影因是啊，比 亲兄弟较亲啦吼。你看于天的仔仔啊，为着要生一个囡仔，你看母爱啦吼，偌伟大，
1: 伟大，
0: 甘愿做七十届的化疗，都要甲囡仔生落来。
1: 嗯，
0: 当然迄个时阵我无含伊有接触啦吼，无当时我若有机会会当介绍三黄给伊反射啊，今日唔是变安尼啦吼，但是过去就过去啊。咱爱看未来，才是重要啦吼、哦。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本来绝对无法度去卖啊。啊，我今日就因为杨磊大哥来，实际上爱甲感谢。伊像伊头拄仔讲的生理的部分，就是一定会疼的嘛。食饭落袂吸收，啊，上大便一定是会无，吼、哦、啊，较无遐尼顺利。吼、哦，这就是大肠癌真侪征兆啦，吼、哦嗯。啊，今日看到杨磊大哥会当这么健康，啊，满面的笑，
1: 精神有够赞，
0: 满面的笑容，甲伊的这个皮肤的筋骨，甲伊的体态啦，吼、嗯哦，啊，真正让人感觉，
1: 比咱较健康的感觉，
0: 三黄真正会当救人的命。啊，我嘛爱感谢杨磊大哥，诶，大哥今日若无来，吼、哦。阮头家是无物
1: 件了，我家好卖
0: 呢。因为阮所有物件进电视台，
1: 啊，
0: 拢为优先嘛吼。因为电视台持续拢在广告，啊，真侪人食好伊买过，搁再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爱感谢杨磊大哥。今日恁若有买到的，恁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啊，恁若有生癌的，你唔免烦恼吼。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伊你的皮肤出来，你今日甲食。随食同工随有感觉，你若食癌的就对啦，一天六包至八包，我今日用上俗的介绍来卖予大家，要来救人命的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因为杨磊大哥来，我有甲头家争取到，本来我是甲写单要求要爱三千阿。头家讲绝对无可能，你三千阿拢互你寄去电视台，都免卖啊！
1: 啊，拢来卡来，
0: 一间广告开遐侪钱，卡来无半阿通卖人，免哪做生意。头家只有拨千五阿互我，啊，今日长辈时代免哪卖恁电视台，他拄啊丽华妈妈有讲吼，因亲情家己拍去卖，原本是三九八零的定价，降是二九八零，咱定于三千块啦吼。今日杨磊大哥来。我今日三万安那卖恁千五安尼啊！爸爸妈妈，电话先甲记好条，无爱生癌，要防止癌症。有得癌的，无爱去做治疗的。治癌，我阿你讲，免烦恼，只要你肯甲食，头前咱食癌指数甲降下落来，先甲咱的命保掉咧，再来救咱的命。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一克也卖咱三千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周年庆的关系，本来袂当安尼卖啊，因为咱电视一啊，着卖三千啊。阮头家本来叫我卖三啊，我甲讲过去咱着毋是安尼卖。啊，我今日因为感谢杨磊大哥来，今日头家有讲吼，只要杨磊大哥若有担头啦吼，咱着照原本安尼，今日买一啊三千块，嘉宏送一啊，小安送一啊。阮头家送一篮，一篮给杨磊大哥的面子，佮加送一篮，买一篮送四篮，三千块。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生癌，无爱得癌，要治好癌症，无爱佮再食标靶，无爱食化疗的药啊，无爱动刀的就对啊。电话佮靠通哦，咱杨磊大哥本人现身讲法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不了。
3: 喂，你好，我是徐总。
0: 来电话给你吼，啊，今日做手车证吼，来不了阿妈，你要上网吼。
3: 对。
0: 来电话给你，来不了，来要上网吼。来电话给你。哦，来电话给你，来不了，来去网妈妈，来要上网吼。来电话给你，来不了，来宽你大姐。要上网哈，来等你叫你，来维六来志勇大哥，来要上网哦，妈妈，等你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3: 我
0: 先
3: 去找上网，
0: 来等你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要上网哦，哎，来等你叫你哈，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哈，
3: 嘿，我们去找
0: 等你叫你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家同款啊， 你若要爱大组，一定两小组，六阿，总共啦吼，啊五阿加五阿十阿，佮送你两阿，十二阿六千块，中白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的空白的，来位你有新听友无？来，你要上网哦。来，就来叫来，来位你要来起价。
4: 来了，我要先帮我
0: 捞迄
4: 大包
0: 的。来，等下起来，好，大包你先写哈。今日千五啊，写完就无啊。过来，咱今日头家一晚开放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头家加上六啊，三十啊，万二块，千五啊，写完就无啊。来，为了增进大姐。来了，来等下起来，来为了。来回了，来要上网哦，等下叫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哦。嘿，来要上网
5: 哦。嘉宏哦，来等下。
0: 等下拢摸耍。来等下叫你，来东北时段，无爱生癌，要治好癌症的电话卡号通。来回了，林春大哥。来等下叫你吼，要嘿。啊，来回了，来有同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下叫你，来回了，来送你大姐。来回了，来了要上网哦。来点那个嘞，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正柱大哥，来点那个嘞，啊，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1: 三线，
0: 来要上网，
4: 来
0: 点那个嘞，来为了来要上网哦，啊，点那落线哦，你爱有耐心哦，来为了要上网哦，
6: 喂，我要上网，
0: 好来点那个嘞吼，啊，我阿你讲，今日干那千五啊尔吼，感谢杨磊大哥来献身讲法，我讲啊。生癌症你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只要今日上网你买着，你会当延续你的生命，你会当对抗你的病魔。爸爸妈妈，我阿你讲，人生予你剩一届机会，予你家己去选择啦。钱剩偌济，人看袂着啦，但是身体健康咱家己知影。来位了，妮妮大姐要上网吼。来电来叫你，来位你来请我啦嘛，大姐，来上网哦。来电来叫你，来位你洪大姐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来位你来要上网哦。
6: 哎，上网
0: 直播，讲起来。啊，今日咱的组数就是四组，一盒三千块，电视台一盒就三千啊。我买一盒送恁四盒，五盒三千块，大组的十盒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叠大组的就是万二块，二十。四啊，佮送你六啊，加一组佮加一啊啦。中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维六来送给我妈妈。嗯。来六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5: 喂。
0: 来电话叫你。来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5: 哎，
0: 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维六。哎，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6: 我被该特大。
0: 来，等下叫你，来维六，来杨太太，来你要上网哦，嘿，要上网哦，嘿，要上网你啊，等下叫你，你电话来维六，李大姐要上网哦，
5: 嘿，
0: 来等下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7: 我们特大组。
0: 来，等下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嘿，喂，
5: 喂，
0: 要上网哦，来，等下叫你，来维六，来明霞大姐要上网哦。
8: 我要中
0: 的六千。来，等下叫你，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买无。以后你要甲电视台买啊！我今日是周年庆，特别拜托杨磊大哥来，阮头家才阁为电视台拨千五啊，我卖完就无啊！来，这位大姐，来维六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维六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喂，来六要上网哦，哎，哎，你那无好咩？来电话叫你，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啦吼。今日你若卡会通，你袂生癌症，皮肤白上焦的，生肉瘤、生肉以外，吼、哦、生粉瘤、啥物瘤的，你只要甲吃拢总有效。只要是生癌、惊生癌的，拢甲买汤吃来。医生大姐，哎，来你又要上网哦，来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维六，哦来维六啊，中北时段。感谢所有全国的吼，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大家拢知影三黄啊，会当食对抗癌症。偌济人敢食我的三黄，食好去，大家拢知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不管你生啥物癌，你要食抗癌的、食治癌的，拢总有效。来，英俊大哥，
5: 哎、
0: 欸，来，你要买三黄吼？
9: 大哥，
0: 来等来叫你吼。啊，今日我阿你讲啊，蹲三黄比你咧蹲黄金较有价值，这愈来愈少啊！啊，来小声大姐。
9: 啊。
0: 嘿，来你要买三黄哦。
9: 这
0: 都兼会高位的，三黄哪有可能会高位？会当低感情，搁会高位？无可能，吼，系啊，来位了，来要三黄
9: 哦。哎，
0: 来电话叫你，来中美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三黄国宝精粹就对啊，全国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啊，你若直接买无袂要紧，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一盒三千。同款啦吼，啊！我今日买一盒送恁四盒，互恁食体验，甲恁食治癌症，咱癌唔免烦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黄真正是要救你的命啦！来话了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三黄哦？来电话叫你，来话了来，你着大姐要三黄哦？来电话叫你，来话了来，天妹啊，来要三黄哦？来电话叫你，来话了来，金凤阿妈妈。来要上网哦！
9: 再过一晚，
0: 来电话叫你，来上班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我讲啊，生癌非绝症啦吼，癌症非绝症，敢若家宏敢讲尔，家宏要治好恁的癌症，吃无下的物件做恁个家长来用我。上班时段，爸爸妈妈，我著讲啊，你暂时若有癌症的，你做电疗、做化疗的，你甲家你食，伊会当互你减轻你电化疗的痛苦。再来第二，伊会当治好你的感情，会让你的感情萎缩。长辈时代，电话沟通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今日做袂动啊吼，这届阁卖完，我有可能电台拢无法度阁卖三黄啊。啊，恁若今日听有着，啊，得赚有着，买会着，救你的身体救会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真正非常的痛苦啦！啊，你若敢若听到电疗、化疗，有诶要甲你手术，像阮丈人当时治癌四期，医生讲要甲挂脂，伊讲若脂要甲我挂起来，我甘愿无爱活。长辈时代，今日咱着食一支三黄，全国敢若我有尔哈，三黄国宝精粹，啊，电视有咧广告吼，来位了，阮何大哥，来位了，要三黄哦。对对对，来位了阿祖。
9: 来谢谢。
0: 哎、欸、阿祖哥。
10: 哎、欸，你好，高雅。
0: 嘿、欸、嘿，最近吃得好不？
10: 哦，好，改善足多，啊，我搁报阮迄个同事食安尼哦。
0: 是是。
10: 哎、欸，伊讲伊肝指数啊一挂身体啊愈来愈好咧。
0: 是，安尼啊。系啊。即阿祖。
10: 啊，是讲要搁靠起来，甲你说一下多谢你安尼。啊，我之前还佫有浸迄个梅仔酒吼，我就讲
0: 免啦啦免啦啦，你趁钱做辛苦的吼，你自己买，
10: 系
0: 啊。
10: 无啊，这要感谢你啊，不然我若开车去上台的时候，我才佫。
0: 好啊，你分两好佫补啊吼。
10: 无啊无啊，改掉改掉。
0: 好好好，多谢，这感情互相来吃好嘢啦吼，来等你家庭啊，好来位了，来秀英大姐，来秀英大姐，
11: 喂
0: 来了。嘿，小英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11: 嘿，
0: 来电话咧，来，喂，你要来要上网哦。
12: 大家好，我今仔我要上大组诶。
0: 来电话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500尔，无介济吼，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啊，电话拢满线，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喂，你要民进大哥。来，你要上网电话咧，来，喂，你要来要上网哦。
13: 嘿，我要买大组。
0: 来电话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你若有生癌的，医生甲你讲你生癌的，你毋免惊。啊，咱接受治疗，三黄神煞甲食，癌症的无去，会好去啦吼。来啊，坤啊大哥，嘿，来为了要三黄吼，来等下去咧，来为了来要三黄吼。来电话拢满线，你甲看，这大家有食过，大家拢买再买啦吼。啊，最后一档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届你若无搁买着三黄。以后你就甲电视台买一盒3000啦吼，啊我今日是一盒3000，送你4盒、5盒，3000来为了。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好啊，把住宿都强要互写完啊，电话变变叫。我讲啊吼，自我开始发广告到今，电话拢无停过。啊，今日三黄我就讲啊，要治好你的感情，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啦吼，来为了。
9: 哦，啊，你爱变咧，敢有迄落上大
0: 组？有啊，妈妈。
9: 啊，若有可以用三组。
0: 哦，你买了三组。 爸爸妈妈，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玉梅大姐，
11: 欸、
0: 来了，来电视下咧吼。啊，今日我就讲啊，恁电视若有看到广告，杨丽大哥本人今日伫现场，就甲恁讲啊，三黄绝对要治好你的感情，对抗感情，皮肤白上焦的。我就甲你讲啊，你赶紧甲吃来，秋月大哥。
11: 欸，
0: 妈妈来，要三黄吼，来电视下咧，来为了来靠妈妈。来，你要买三黄吼？来，等等下咧。啊，我咧讲啊，细组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兼送你一组，佮加一盒，12000块，开万二，让你的感情好哩哩。来，为了伊咩大姐，来，你要买三黄吼？等等下咧，来，为了来买三黄吼。来电来下咧，来为了来立生大哥，来要上网吼。
14: 这上网这
0: 样子。来电来下咧，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晓买，你就买一大组的，电话0800-0800-0800啦吼。今日我讲啊，当袂是大爸爸妈妈，你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啊，生癌你免惊，咱食上网，幸亏你咧做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偏方拢总无效啦，干那唯独上网。国宝精粹，会当治好你的感情，回来了，李大哥。
11: 哎，我先做一做。
0: 来，等等下咧吼。啊，有吃过，我就讲啊，人膀胱癌、淋癌、肝癌、腰子癌，大家拢吃好去。今日电话0800-0800-0800，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吼，把握机会，咱的生命掌握在咱的手头，咱家己决定，咱是要继续活命，还是要搁？花无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恁电话家己卡啊，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都有这个中北时代电话搞进拢满线啦吼，
1: 冰冰冰冰啊，
0: 真正拢袂晓困来，你是大姐。
2: 喂，你好，我请问下吼，我后尾按按按哪三回了？
0: 哎，那三黄雷加一杯重点的药嘞，来，喂，你好。
3: 谢谢。哦，小安。
0: 来，郑总。
3: 到。我看我听遐济人咧买，我甲你讲吼，我本来就讲廿几箱的，你即届嘛是同款增加六十箱。
0: 安尼啊，阿青好无？
3: 我管林郑先生啦。
0: 我知。
3: 哎呀，啊，就是食了真好啊，
0: 真好
3: 。我即马就是阮厝的人嘛，做伙食，因为我就三年前就肠仔癌，你知嘛？
0: 嘿
3: 。啊，我咧想讲，啊，
0: 你得迄个肠仔名，你得迄个肠仔名足奇怪，我一直拢记袂起来。
3: 啊，这我肌脂瘤，我这肠胃道肌脂瘤。
0: 肠胃道肌脂瘤，啊，伊一年拢去摕一届瘤哦，当年拢摕。这是真实的，
3: 开三
0: 间刀啊！哈，
3: 我即马连阮囝吼，甲阮某拢叫食，
0: 一定爱食。
3: 啊，我咧想讲哦，啊，我呐还袂着进前，我就开始保养。
0: 安尼保证袂，安尼保证袂着，因为伊会把你个身躯个火毒拢代谢掉。啊，咱身躯呐无火、无毒、无红啦吼，咱就袂生癌。吓啊，爱叫因。
3: 小安知影我拢廿几箱的啦，
0: 好，安尼我叫甲你，写起来哈。
3: 这侪人咧买吼，袂使，我无在食。
0: 连咪买无啊，吼。
3: 我一天食六包嘞啦。
0: 你一天拢食六包吼？
1: 啊，
0: 你着食吼，搁去检查，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
3: 我气色变好啊，搁有体力，啊，精神也变好。
0: 感谢。哦，恭喜哈！
3: 我阮囝伫个电子公司吼，伊个欧美吼调剂吼，
1: 啊，
3: 食落了，我个观察嘛是好真济，我拢叫伊继续食。
0: 是，恭喜恭喜！啊，继续食，唔好断哈。哎呀，
3: 吼，
0: 啊，
3: 今日
0: 直接买较俗，啊，你若去电视台买，同款买有啦。哎呀，
3: 我知，啊，你着大声诶，我无咧买贵阿袂啦，大声诶，你着叫是咱家老
1: 师。好
0: 啦，哎呀，我爱有量啦，哎呀，吼，好，谢谢。
1: 来，吴先生，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我蛮谢爸爸妈妈诶啦，我今麦好老卡冷气压都无啦，阿妹要处理。
0: 安尼，这个时阵只好着找杨磊大哥啊，回了来，陈大姐。
1: 找杨磊大哥回啊。
0: 哎呀，陈大姐，喂，陈大姐。喂，你电话通啊啦！
1: 啊，
0: 杨磊大哥，
4: 哎嗨，
0: 啊，我即嘛拢无回啦吼。啊，咱趁伫即个小安，你甲甲头家讲者，你讲人杨磊大哥一偌工，啊，为台北来，啊，人伊等下嘛阁赶紧要转去拍片，嘿啊。
1: 好，我即嘛来看。
0: 啊，咱必须爱救人的命啦吼。
1: 我绝对命甲臭头的啦。
0: 我自己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无好笑讲。
1: 啊，你拢讲命，安尼要救人命，我知影，重点头家都。一天讲无
0: 赚
1: 钱，
0: 搁了钱。他昨杨磊大哥来，有去我的妈祖庙啊，甲上香，又看到伊的产品放伫桌啊顶悬。来，为了强势大姐。
5: 来，
0: 来电话起来吼。啊，因为今日你甲头家讲啦，
1: 啊，
0: 你
1: 若
0: 后壁搁讨有诶，恁就是奔杨磊大哥好去来，强龙大姐。
5: 来，强龙大姐，
0: 来电话起来。啊，杨磊大哥，你过去伫
1: 还
0: 搁有癌的时阵啦，吼。啊，还未完全治疗好的时阵，你安怎使用？
4: 迄当阵是一天上少爱有六包啦，
0: 一天上少六包啦吼。
4: 啊，你六包都是叫三顿嘛？
0: 是。
4: 啊，
0: 两包安尼
4: 啦。对。
0: 啊，即嘛已经即十五年来拢无复发，啊嘛，互你的肠仔拢保持健康。
4: 是。
1: 啊，人，
0: 我敢若看你真个面色，甲你真个体材。啊，我就知影你就是一定肠仔真健康，有法度吸收营养，才有法度身体这么健康，啊，气色这么好，汗臭又完无改变啦吼。哎呀，啊这真正是好物件，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想这啦吼，你会建议咱的听友，
1: 哦，
0: 若有进生癌的，你安怎吃？
4: 其实就是讲，亲像即马我甲。平常时啊保养吼，啊拢会当保持掉的，
0: 是
4: 吼，身躯内机能吼，拢保持掉的，啊所以我即马就是安尼啊，两包，
0: 一工拢两包啦吼，我看你头拄包包来嘛，拢炸的啦吼，
4: 哇，你太方便的啦，
0: 是，
4: 真正就方便的，啊你如那底下嘛好啦，包炸包包都可能包包来的安尼，随时拢会使提起食，
0: 是感谢哈，来喂你，来主妈妈。
6: 嘿，啊！你甲我寄迄个三黄两组特大组诶哈。
0: 啊！你买两组特大组诶，你有食过？
6: 有啊！迄阵你无甲我介绍，阮孙仔我讲白白了，发一粒哦，好好像迄米啊大粒啊，食了哦，有消气啊！啊！即个付迄个爸爸坐倒来我食啊，我甲懵。哎呀，啊！小我剩一点点啊，伫个皮啊遐尔啦。
0: 啊！迄足紧诶，迄个你著甲食一组过就好啊。
1: 谢谢。
0: 啊，吼。
6: 啊！我
0: 即卖
6: 想
0: 讲
6: 叫两组
0: 特
6: 大组，
0: 啊，
6: 大家
0: 都
6: 当
0: 做
6: 家
0: 庭的。地主妈妈，你上万卡吼，我穿五啊已经写完啦。啊，我正叫小安套，小安唔知个头家套了安怎，头家唔知回电话未吼？
1: 大姐，老爸先叫叫。
0: 啊，先甲你写起来就好。啊，等下啦，有就甲你寄，无就等通知啦吼。来，你时间。
6: 我要做大姐，
1: 喂，他刚
6: 刚老了，
0: 无啦，真无啊啦，千五啊拢
6: 没消
0: 啊。
6: 你上班，我上班
0: 啊。我免啦，帮你上班咯，有叫小安到头家啊啦。
1: 好，
0: 你先下起来，你先下起来哈。来，维六来，菠菜妈妈，来维六，来要三碗哦。来，等来叫嘞，来维六，来素海大、素梅大姐。
7: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我甲你讲，你若无盐啦吼，就袂生癌啦。啊，这就是三黄，就是降你的血，降你的盐。我甲你讲，青瓜解毒的霸道霸解啦。啊，所以讲，伊发炎你要直接上好。我教人本人现场的节目，
7: 我教伊为善啦。
0: 我知，嘿啊，咱的乡亲啦吼，我当招，嘿啊，啊你听听，听听个啊吼。好，来喂你，来爸爸。来，你好。
8: 啊，我要买大组的。
0: 来，买大组的，买几组？
8: 嘿，买两组。我哦，之前阿妈过年洗一粒嘛，啊去医生看。
0: 是。
8: 伊讲准备要甲挂，要开刀哦。我啊，就你，你从那我就甲你买只三黄，啊，
1: 食
8: 一组大组的去都，即马变春宵上不清白安尼。安尼
0: 你搁继续甲食，会消甲拢利益，你放心啦。
8: 伊就讲叫我安尼，叫我继续搁食，免开刀无，讲要搞我开刀。
0: 好，来你等下行咧哈，来维六，来金玲大姐，来维六，要三王哦。
9: 三王。
0: 来等下行咧，来维六，陈大姐要三王哦。喂，来要三王，等下行咧，来维六，来李姓大姐。
10: 喂。
0: 来维，诶大哥，来要三王哦。
1: 来三下。
0: 你诶心机啊，关系心机关系啥啦？你要三王等下行咧。
1: 啊，
0: 小安你偷了啦！
1: 头家讲吼，予咱千五啊，一啊鸡都无哦。
0: 最后，
1: 嘿，最后千五一啊鸡拢无哦，安尼听话。
0: 来，陈大姐。
11: 喂。
0: 来，你要要上网哦。
11: 嘿，
0: 要。来，我跟你讲哦，安尼头家有答应，而且安尼我先感谢杨磊大哥，头家看你的面子，佮予我千五啊啦吼。啊，若无恁甲电视台买，随时买拢随时有啊。我嘛欢迎恁甲电视台买。只是伊一盒三千块来喂了，阿叔啦妈妈，嘿，来了，
11: 买
0: 三黄哦，
11: 三
0: 黄，来等你个，啊，我来甲你讲啊哦，我家己个丈人致癌四期，无开刀，养咧大哥二期个大肠癌，人治疗了，食保养，一杯一重啊，来喂了，身体好无？来喂了，来买三黄哦，
12: 哎，我，
0: 来等你个，来喂了，来徐大哥，
12: 哎，
0: 来买三黄哦，
12: 哎，
0: 来等你个。来维六，来蒙奇阿妈妈，来六，来要上网哦，嘿，来等你个咧，今日四组诶，我甲你报告一个啊，最后千五啊，若写完都无啊，来维六，来张奶奶，嘿，来六要上网哦，
12: 嘿，
0: 来等你个咧，来准备时段，最后今日一盒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诶就是十盒搁送两盒，十二盒，特大组诶。要甲你做一个了定，二十四盒佫送你一组，佫加一盒带三十盒，开万二，予你感情好利利啦。来喂，你个金龙妈妈。
12: 喂，我甲你讲哦，我拄好买六千个哦，我今仔要改大组个。
0: 哦，你头早就爱买啊，你差一点仔买无着你。
12: 我头先我爱去落
0: 来。来，等下叫你，来喂，你个来，好准大哥。
12: 叫谁？
0: 来，你个。
13: 姜黄食康八块，食门棒。
0: 拢总会使。吃安怎吃拢好，只要吃在巴肚内底就好啊！
13: 哎，
0: 来电来吃咧啊！啊，来喂了，来李大哥，来要上网哦！
14: 哎，
0: 来要上网哦！
14: 哎哎，
0: 来电来吃咧！来喂了，来宣美大姐要上网哦！
14: 哎，
0: 来电来吃咧！来喂了，来玉芝大姐，来要上网哦！ 来要三黄哦。
6: 啊，今日三黄偌济？
0: 三黄同款，一盒送四盒，五盒3000块。啊，电视一盒3000，你会当开门，啊，你咪当甲电视买。哎呀。
6: 啊，大盒嘞？
0: 大组的12盒6000，特大组的24盒，搁送6盒，
6: 赚
0: 2块啦。来，电话寄你啦，来，喂，你好，来，玉华，玉华大姐，来，你要要三黄哦。
6: 我要特大组啊，咱一个等下哦，啊，拢会会着了，就
0: 带一袋起，啊，食几日了就好个就无啊啦。食啥物？你讲恁孙
6: 仔啦？阮先生啦。
1: 哦。廖先，廖先。
6: 长啊吼，拢行路，刚好带一袋晒出来啦。哦。食无偌久，我甲你叫偌久，就袂好呀。我特大锁
0: 啊。哦，啊，这真正啊，这带路得个啦吼。
6: 对对。
0: 玉华妈妈，这感谢你起来共分享，这带路得，
6: 这
0: 带路得。伦理家啦，吼，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三黄的好用，唔是我家己讲的，即陈玉华妈妈食素食的，食素的人袂讲白餐啦。
6: 系啦，啊，伊胃肠无好，上挂医生介
0: 着佫
6: 食
0: 西药，
6: 啊，
0: 西药袂堪
6: 去
0: 食
6: 啦。
0: 安尼，啊，本来行路你讲拢带一袋仔屎，啊，即摆袂啊。
6: 好呀。
0: 好好好。
6: 我都叫你叫多名食，食几下好啊，
0: 哎呀，讲
6: 有
0: 咧，容易容易来，
6: 对不对？
0: 你进来买起来炖的啊，无来无啊，哈，对不对？来，喂，你来杨太太。啊，杨太太落线吼，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吼。
9: 喂，
0: 嘿，大姐。
9: 哎，嘿，大红你好。
0: 嘿，
9: 嘿。嘿，哎，我要一组特大
0: 组
9: 的啦。
0: 谁人要特大组的？
9: 因为吼，我吼正常面拢生条子吼，
0: 是
9: 啊，我生条子拢袂好，啊，我嘛有去迄皮肤科看，你知无？
0: 是是是。
9: 啊，嘛买药啊，但是效果拢无好啦。
0: 是是。
9: 啊，我有一个单话。
0: 是。
9: 啊！我食你个三黄了吼，我即马面的条子哦变到吼，拢打起拢好起啊，你知无？
0: 是是，迄真紧啊！食西条子的一礼拜若食无效就对啊，加红康棒霜互你贴，嘿啊！若食无效，拳头罐霜关起来啦。
9: 嘿啊！我吼拢一天食4包啦，我拢
0: 会
9: 知啊2包，啊一天
0: 食2包。啊，持续啊食，我甲你讲，平常时若安尼一天食2包至4包，保养就拢会使啊！来电来行咧哈。好好好，谢谢，来回你要来什么呀？来，你要上网哦。来，等你讲嘞，来回你要来陈爸爸。
10: 喂，高啊！
0: 哎
10: 哦，你上网真正好用，
0: 真正好用
10: 啊！开动，
0: 大家都拢
10: 好。真正好用，
0: 哎，
10: 因为吼，都听到这节目部队来捧场了，我真是也有啦。
0: 无啦，你免捧场，捧场的就免啦。我辈时代爸爸妈妈，恁若要甲我捧场的，我拒绝恁甲我捧场啊！恁真正有需要的。陈爸爸，安尼你，无啦，安尼你卖咩？
10: 起价我嘛，所以，
0: 无啦，卖捧场啦，真正有需要，再要我物件就免咱捧场，买东西就要吃的，嘿啊。
10: 哎呦，好用！
0: 安尼，
10: 我现在有啊，现在订啊。
0: 哦，安尼买起来炖的啦，安尼唔好用捧场的，加红做这包，无咧用捧场的，你都。
10: 就隔壁大客，啊，隔壁大客，我免都叫你去吃。
0: 你大概拢要叫隔壁吃，啊，食咧无货，啊，才常常卡来咧。
1: 人做工的安尼也袂使。
0: 我做工的会使，啊，但是我买物件吼，爸爸嘛，咱拢
1: 可能的物件，
0: 钱在拢辛苦赚的啦，咱卖甲捧场，咱爱有欠食保养，顾咱的身体。
10: 有啦。
0: 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啦。嘿啊，就像你安尼聪，你这算聪。你这算聪明的啦吼，啊！但是卖吃叫厝边啊，好，来电来聊聊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白空空，空白啦吼！来，喂，你要怎样啊？
11: 诶，家宏，我大哥，我订大组，我准备改一大组，无大组啊，我准备改特大组的，我同事做伙订的哈，你啊老是做特大哦。
0: 吃了好
11: 无？喂，
0: 吃了好无？
11: 食了，我的肠仔本来拢会无爽快，食了变作好诶。
0: 是，来好，你等下他带轮椅坐，带路灯吼。一个妈妈讲食三黄，因翁行路本来讲拢会，也可能啊，伫个脚床尾啊吼，生癌，你知无？啊，拢会喘屎，啊，即摆拢好啊。嘿啊，来你等下行咧。
11: 啊，你嘿啊，老诶，我同事我要做伙买哦。
0: 你包括我，你讲哦，咱的三黄包括你生痔疮的，包括你有痛风、热酸的，食拢总有效啊。因为三黄会当解除你身躯的炎、火、红啦吼。来，威廉苏大哥，
15: 嘿，
0: 苏大哥，
15: 我三黄见证一个哈。
0: 来，请讲，简单得，你免想恶乐啦， 因为我原在无会咧吼。三黄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你皮肤毒素惊为皮肤出来，皮肤会白会痒会热的，你生痔疮的、痛风热酸的啦吼、哦，我著甲你讲啊，臭头烂耳，我甲你讲生头发尾，你甲食三黄，若无效，物件甲寄到现我，我原金退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年最后一届的组合啦。以后无可能，我电台拢无法度卖，你就是爱甲电视台卖啊！来威了，来威了，来新台友要三万哦，来等等个咧，来威了，来新台友，来要三万哦，来等等个咧，来中北时段，电台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让杨烈大哥本人甲咱拍广告片，伫电视遐济真人见证，保证有效啦吼。啊，恁家己去八万啦吼，来回你要锦绣大哥，来要三万哦，来等等个咧，来啊，来回你要来袋子大姐，来要三万哦，来等等个咧，来回你要来要三万哦。
3: 大红对啊，再帮我下几桌上大桌。
0: 有啊，好来等等个咧，来回你要来要三万哦。
16: 对，大哥，帮我下几桌上大桌。
0: 好来等等个咧，来回你要三万哦。
17: 大家好，
0: 大家拢要买大桌，这拢有买过咧，来回你要。啊，新听友哦，来等恁家咧哈，来为了来高美大姐，来了要上网哦，来等恁家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1: 八仙，
0: 来等恁家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好请我啊，来为了美女大姐，来了要上网哦，哎，我加红啦，
18: 嗯，加红啦，
0: 哎，来要上网哦，
18: 我这个叫谢卓啦，
0: 哦，来有吃过无？有吃过无？
18: 啊？
0: 有吃过无？
18: 没啦，
0: 吃了好无？
18: 好啊，
0: 好哈，安那好，
18: 食了都咱
0: 真个会使啦，会使啦，这美女大姐，这大南投玻璃的，刚才还要讲好，啊，唔知安那好啦吼，啊，反正好就对啦，好 ，OK， 来电那个咧，来回六，来梅香大姐，
18: 嗯嗯，
0: 我们上网哈，来电那个咧，张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恁伫甲我买一组，都会当甲电视台买一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我讲有癌的就对啦，癌症、非绝症，这句话，敢若我甲大声咧甲你讲，唔免烦恼啊！生癌的免惊，免烦恼，找家红就对啦。来，喂了，免徐大姐。
19: 喂。
0: 来，你喂三万哦。
19: 哎，我
0: 来。来，等你个来，喂了，来恁陈妈妈。
19: 喂。
0: 来，三万哦。
19: 哎。
0: 哎，来等你个来哦。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来顺应啊。来，妈妈来要三黄哦，来等恁家咧，来为了来，太太太要三黄哦，嘿，来等恁家咧，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无火无炎就袂生癌啦，啊，生癌免烦恼哈，来恁大哥，来为了，等恁家咧，来为了来问你大姐。嘿，来你好，嘿，来要三万哦，
19: 三万，
0: 来我你讲，啊，开钱顾性命，你要爱钱还是要爱命？互你家己选定啊！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你的命会甲你顾掉咧。但是你若钱剩咧，以后别人咧开啦。来，温景大哥，来，喂，
20: 哎，
0: 嘿，来要三万哦，
20: 哎，
0: 来等恁家咧，来喂你好，来春兰大姐，
20: 嗯，
0: 嘿，来要三万哦，
20: 你上，
0: 我加红啦。
20: 你搞
0: 嘛？哎，来电那个嘞，来为了来金边啊，哎，金边啊大哥，来电那个嘞，准备时段，这个三黄吃好太济人嘞，嘉宏才敢伫只大声甲你挂保证，尤其我非常感谢咱杨烈大哥愿意站出来甲咱做见证，今日非常的感谢啊，英语大哥，哎，来你好，要三黄哦，哎，来，啊我讲啊，这个产品是要救人命的产品，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这支三黄甲我的筋骨草，拢做伙伫台东做伙开采。我一个朋友的阿公就对啦，啥物东西，我会来研究三黄。来，为了阿霞大姐。 嘿，来，你要上网哦。
17: 嘿，
0: 来，等来叫你，来，回你要来帮企业妈妈。
17: 喂，我。
0: 按你的手卡。
17: 上网哦。
0: 嘿。
17: 来换
0: 个六千，来等那个咧，啊，要换六千个。恁若要买做一届，就买要够啊！恁真买无够，我千五啊！恁等下就写无啊！我甲你讲，我个阿朋友阿公住台东，较早无药通医啦，七十五岁食三环，食到一百零七岁，因阿妈七十五岁着癌，食到一百零五岁，爸爸妈妈三环是要救人命个产品。今日咱这是咧做功德个啊，我都有讲啊。我要救人的命，我要治好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治好恁所有身体无法度改善的。咱卖食西药，咱卖做化疗，咱嘛卖做电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咱的三黄星阿哥嘞，迷雾星潮流，迷路好星看厝顶啦。哎，喂，你好，红美妈妈。
19: 哎。
0: 哎，来，你要要三黄吼？
19: 哎，三黄啊。
0: 来，等来个嘞，来，喂，你好，来出钱啊。
19: 来，你好，三黄吼，
0: 等来个嘞。我来甲你讲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回了，来水果摊者，来你要要三黄吼，来等来个嘞。当兵有人咧替人兵，当兵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你若生着癌，你爱麻烦着你的囝儿是谁来电话妈妈？
19: 哎，
0: 来回了。来等来个嘞，来回了，来水果。
19: 家宏啊，无啊，歹势啊！阮大家讲叫我一定敲电话，甲你讲细度事啊。头个我袂记，甲你讲，伊讲叫我搁甲你敲。
0: 啊啦！
19: 伊就食这三黄，食迄啥物痔疮，食到袂疼嘛，免开刀啦。有咧痔疮爱开刀，爱疼到要死，啊会叫伊早，伊早拢食，迄痔疮拢爱。
0: 你甲恁大家讲，叫送我一只鸡啊，就好啊，免细度事啊。
19: 伊讲一只那迄五只嘛无要紧。
0: 哦，无来用钱甲你买啦，哈。
19: 啊，讲生
0: 皮蛇
19: 嘛，有人有朋友。
0: 哦，生皮蛇，食三黄一杯一中，嘿啊，来等恁家咧。
19: 吓
0: 到要死嘞！来等恁家咧，来，好好来，为了来阿庄大姐，来要三黄哦。
19: 好，
0: 来等恁家咧，来为了来要三黄哦。
21: 哎，是。
0: 来等恁家咧啊！啊啦，你要讲啥？
21: 我想讲好家伙，我现在吼去病。
1: 有
21: 些尿线，啊，这唔知洗一粒啥啦，啊，去病检查是搞讲，迄是良性的肉瘤，
0: 吼，肉瘤。
21: 嘿，啊，我你搞介绍迄只三黄嘛，我买两大一大组的，食了吼，即摆吼，摸起来佫淡薄仔一点点啊。
0: 有啥物啊？剩一点点啊？
21: 嘿，
0: 啊，无开刀啦，吼。
21: 无开刀。
0: 同意。
21: 啊，我是要问讲，安尼我该继续食？
0: 继续食，食后消化你以后一天食一包至两包保养就会使啊。
21: 啊，三顿食吼。
0: 嘿，尽量佫食三顿，尽量佫有一点啊嘛。啊，再来以后食保养就会使啊哈。
21: 好
0: 好来，多谢，来位了，来保养保养妈妈。
21: 啊，我要。
0: 要三黄吼，来电来个咧。啊，来位了，来群众时
22: 代。
0: 我要三黄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生癌的，要治癌的，要控癌的，靠位者来，位了美丽美丽妈妈。
21: 新朋友啦，
0: 啊，准备。

0: 不是我拄啊订说做，我要再订迄落六千个。
1: 啊，别改，毋着做一改订，你若订订了，等下
0: 无通写。
1: 我甲你讲，对阵开始，恁无改大纸个，无通改啊。来，电话举咧。啊，来位你个陈大姐。
2: 哎。
1: 来，电话举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老口交代哈，恁做一改要爱大纸个，恁着甲写落。等下无要互恁改租数啊哈，因为要无啊。来位你个英语大姐。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举咧。啊，来位你个妹妹。
0: 哎，
1: 甲红囝个囝，甲我留三撮特大撮个啦。无，你是痟个，买啊三撮特大
0: 撮，我哪遐济物件？吼，我进前阮老爸要着烤肠来，爱食了做好个，啊，我今日听着你搁咧买，我无买起来炖哪会使？无，等下搁买无？啊，即摆恁电视台搁遐尔啊贵，我嘛买袂落。
1: 啊，恁老爸烤肠来好，啊，你搞钱才买买。我看。
0: 那搞钱才买买，拢嘛拢买袂落袂起。
1: 那特别无会啊你。
3: 你都那
0: 个怎个买？
1: 好，
0: 等下叫你。啊，恁今仔个真有心嘛，搁请杨烈大哥来呢，吼。系啊，我都介意的，都爱看伊演戏，搁唱歌，系啊。
1: 好，多谢，
0: 我是伊粉丝。
1: 好，多谢，多谢，来位六来戴大姐，戴大姐，来六要上网哦，来等下叫你。啊，来位六来四珍大姐要上网哦。
0: 哎，
1: 来等下叫你。啊，来位六来荣娇大姐，来妈妈。来要上网哦，
0: 对
1: 对对，来回去来请钱妈妈，来要上网哦。
4: 我跟你讲哈，
1: 哎，
4: 礼拜四给我送来，我
1: 来上北西端，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再给您介绍一届，我就无介绍啊，无物件，来中祥大哥，来要上网哦，有食无？有食过无？
5: 有啊有啊，我要过来包诶。
1: 啊，食了好无？
5: 袂歹啊，
1: 啊那袂歹。
5: 就是有
1: 食食粒
5: 啊，
1: 食食
5: 好啊。
1: 粒啊，食食好，即大庙咧关三义乡的啦吼，哎呀，即真正如假包换，即袂当假的吼，来电来行咧啊，啊，来回了，来苏妈妈。
6: 来，我先分享，阿伟分享的先甲你讲，我要买一座大座的。
1: 好，来你讲。
6: 阿伟分享的是我有一间困到暗时啊，
1: 回
6: 起来听，
1: 听
6: 到食胃啊，佫无好，
1: 嘿，
6: 食两种胃啊，佫无好。啊，到尾啊吼，怎啊去甲食两包三黄？
3: 好，谢谢，三谢三谢。
6: 包三黄了，怎啊过一大久啊了，怎啊好，爱他困得去。
1: 你内行的，啊，我你讲这什么？这什么原因？你知我说吗？三黄就是咧，甲你降炎，
3: 啊，
1: 你胃会痛。咱所有身躯的疾病吼，人讲百病胃炎起，安尼你知无？啊，百毒胃炎之
3: 成啦，哦，
1: 所以讲伊就是咧发炎，你才会痛。啊，你食三黄丸，伊就甲你消炎，兼甲你止痛，安尼你知无？兼
6: 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
1: 多谢，
3: 哎呀，
6: 啊，唔
1: 免伤懊恼啦，哎呀，因为
6: 伤，
1: 因为伤懊恼讲真正的，我又搁连伊无回啊啦，哎呀，
6: 哦，来，先甲你讲买先去妥妥妥的。
1: 要搁大做好来，最后啊，好好来，等下
3: 叫你
1: 啊。啊，英语妈妈，你哪卡过来改？
7: 我请问的，我有
1: 糖尿
7: 病，敢会
1: 使治？会啦，
3: 是
1: 专门
3: 的。来，我跟你讲，有糖尿病，有咧洗肾的，还是讲有高血压，这尽量加吃。我跟你讲，减你的血压够稳定，
7: 哦，
3: 你的血糖蛮稳定，
7: 哦。
1: 有咩啊你？
7: 有啊。
1: 好，来等下，唔免牙，来为了来孝子大姐。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下叫你来回了，来秀琴，秀琴大姐，一个哦，这一个秀泽，一个秀琴，来，你好，来妈妈要上网哦。
8: 你好，你是阿红吗？
1: 哎，我家红本人。
8: 哦，阿红你好哦。
1: 哎，
8: 今天朱大姐
3: 叫
8: 你，其实我嘛不要笑脸。
1: 好好好，叫秀琴大姐得啊，来，你要上网哦。
8: 因为我你也少话，我做你的妈妈买过啊，
1: 啊叫大姐嘛是
8: 少年啊，
1: 没啦，哎呀，千五，
8: 啊今天多好哦，都我去的多在便利啊，
1: 好好好，啊你要上网吗？
8: 我要来买迄个养心脏的啦。
1: 好，来，你稍等，你等落去啊，你好。啊，来，为你阿婆阿妈，来，为你。来，等落去啊，你阿婆，你讲吼。啊，最后啊，人杨磊大哥要搁赶登去台北
3: 拍片啊。老外，你讲你要搁做哦，老外真卡，你卡电话，一定你
1: 搁。又搁无回啊？
3: 剩差不多无到三百。
1: 喂，来，你好，潘老大。
9: 喂。
1: 哎，妈妈。
9: 喂。
1: 哎。
9: 我 我要一
1: 组，这组啊。来，你电话给我，来，我跟你讲啥？
3: 大哥，楼卡出门三百。
1: 你幸福，这个帮我卡一通电话。

0: 电池啊，都无啦。
1: 你甲头家讲，伊叫伊个花五百。
0: 那有可能？千五一定存三百呢。
1: 你甲电视台的五百佫调转来，啊，人杨烈大哥来，咱一定爱啊，让大家知影杨烈大哥食了好。啊，人伊啊，
0: 你老婆爱甲你卡，我自己又袂，我着千五，
1: 啊，无话你，啊，无话你接电话给我卡，来，喂，你好，来，先听有啊。
2: 喂，我要订做迄个大桌的。
1: 来，你先等我一下哈。来，啊，这先听杨烈大哥，
3: 哎，
1: 我拜托你搁等一下，因为你人伫遮吼，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讨到有，啊，你搁等我五分钟啦，来，
3: 好啦，好啦，
1: 啊，你甲头家讲一下啦，吼。
0: 老爸。
1: 对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生癌，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我敢安尼甲你大声讲，我来讲清歌解毒会百毒百解，百毒胃炎之成啊！即卖人讲发炎，较早人讲发红，啊你若长期发炎发红，你最后你就会生癌。来，正经到一个，来大哥，来你稍等哈。
0: 老
1: 板，
0: 你电视台
1: 来
0: 了，
1: 来来来来，好，啊我来甲你讲啊。百病胃炎而成啦，啊！这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皮肤白痒尿无效的，细条啊子生痔疮的啦，来甲食拢总有效。过来，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痛风就算甲食，嘛一杯一中。吼，我讲啊，三黄真正国宝啦，来喂你个小姐啊。
4: 有
1: 一大姐，来，你要三黄吼？
4: 要做大
1: 做。来，等你下咧。好，啊，今日细做，我来介绍。
0: 你慢车介绍诶，我去用眉啊臭头，啊结果我叫伊眉你，啊伊讲，啊伊着眉落变哪眉，啊你叫我啊讲五百啊，伊讲我只存三百尔，五百，我叫伊先去电视台找看有无。
1: 哦好，
0: 啊但是唔知影有无，等下啊，我唔知有无。
1: 安尼杨烈大哥麻烦你搁等一下啦吼，哎呀，
3: 好啦好啦，真
1: 感谢你，啊看着杨烈大哥身体这么健康，啊伊着哪像我家己的长辈家己的阿兄同款哦。啊！伫电视台会当拍片，拍到遮尼有名啊！伊若只要有上场的节目啊，收视率保证啦吼！啊，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啦吼！来，威廉，威雄大哥，
5: 哎、欸，
1: 来，威廉，嘿，要爱三王哦、欸！来，等你下来吼！啊，三王安怎卖？我最后甲恁介绍啦吼！来，威廉，举手说啊！
6: 哎，食胖风敢会使？
1: 食胖风哦！
6: 对
1: 方，对啦，
0: 我讲只要
1: 肠仔
0: 问题，你
1: 甲
0: 食
1: 拢
0: 有效
1: 果。哦，来，来，来，出来啦，大姐。
7: 我
1: 先
7: 讲
1: 哈，
7: 恁
1: 当时要放人。来，等你下来，等袂时间。啊，最后我甲恁讲吼，三黄啊，我家己的丈人啦吼，啊，食致癌四期，食甲好去啦吼，啊，然后招弟啊，妈，
0: 赵
1: 四妈妈。啊，食膀胱癌，来位了，带大姐。
0: 老爸呢？
6: 请
1: 问这食素的
6: 食
1: 无？
0: 食素，
1: 这纯
0: 素的。好啦好啦，我知啦，好。
1: 这要救人的命啦！哎呀，来等你
0: 个。
1: 啊，我跟你讲吼，金丝大哥，你真若有咧听，你让我拜托你敲一通电话起来。我唔知你有咧听无啦吼？啊，若无咧听，就准拄刷，因为有当时啊，你无闲啦吼。金丝大哥真正亲身体验的。因太太，我就讲啊，伫云林北港病院开刀，副院长哦，台台副院长，甲讲叫伊食三黄，因某食甲七片膀胱癌好个。啊，金丝大哥，你卖阁买啊哈，你已经买足济东西咧囤啊，互别人买就好。来，话你来，小李大姐，
6: 哎，来，
1: 来，电话下来吼。啊，今日我甲你讲，我用上优惠，因为感谢杨烈大哥。一路行来，
0: 我甲你讲，头家卡来啊！阿伊讲，你即马佫甲你讲最后神圣的五百块，对电视台啊起来啊，一盒都袂当超过。
1: 啊，五百起来，三百都袂完啊，就剩五百呢。哎
0: 呀，都剩这五百。
1: 好来，安尼最后五百，
0: 袂使佫超过啊。
1: 写完就无啊啦吼！啊，我来先来再次啊，感谢杨烈大哥啊，多谢你
0: 今日伫
1: 百忙之中啦吼。啊，愿意献身啊，来上阮的节目啊，甲阮啊介绍讲，你食安怎食三黄，伫对抗病魔啊，对抗癌症， 这段心路历程
0: 啊，
1: 伫只由衷的感谢，
3: 多谢你。卖你卖，
1: 啊，咱知影你赶紧买，搁转去台北拍片，唔敢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啦，吼。
3: 是是是，
1: 好，多谢。
3: 我这真重要代志啦，所以一定爱来，一定爱来。
1: 啊，你最后搁甲乡亲时代
0: 讲一个讲一下三万的
1: 好处，啊，甲因讲一下安尼。
3: 是是是，这三万吼，我家己食的结果就是安尼啦。哦，会使讲你规身躯的这款。无管是多一方面啦，我感觉规个免疫力拢好起来，
1: 变下来体来甲精神啦吼。
3: 啊，你这人上重要就是这个免疫力啊，你免疫力那提悬提好起来，用起来吼，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1: 是是是，阿玲感谢杨磊大哥，哎呀，阿妈感谢所有的乡亲吼，啊，今日杨磊大哥来到现场啦吼，啊，感谢你，谢谢。
3: 谢谢谢谢。
1: 哎呀啊！最后就春节五百安尔来，你要对联到者。
5: 哎，你好。
1: 嘿嘿，来，你要上网吼。
5: 嘿。
1: 嘿，来啊！最后五百安，买一盒3000块送四盒。啊，电视台你会当敲电话去甲问看偌济钱。台视、明视、三立、TVBS 拢总有咧广告吼，你若唔相信，你看你就看到杨磊大哥啊，来一连大姐。
5: 哎，我变大哥诶。
1: 等你行咧，哦，啊，今日我著甲你讲啊，最后诶租数，啊，这栋有可能是最后一栋，因为先啊讲，以后你来甲电视台买，因为我咧做周年庆，特别邀请杨磊大哥来，就甲我徛台，甲我赞助我诶周年庆诶光彩。啊，过来就是先说介绍，讲伊食这个三黄，甲生癌的心路历程来为了，真谢大姐，你唔收卡？
5: 有啦，可是那小姐呀、啊。
1: 对对对。
0: 好，
1: 谢
0: 谢。
1: 来为了，来肖太太。
7: 嘿。
1: 嘿，来了。
7: 哎，
1: 谢谢主持。来，对对对哈。
0: 啊，
1: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钱存咧银行啊。
0: 来一些。
1: 人看无啦，啊，你若身体健康。人看有啦，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啊，看你是要做聪明的还是做戆的。来回了，林霞大姐，来了，来买三万哦，来电来给
0: 你，
1: 来回了，来买三万哦，来回了，
8: 喂，你好，
1: 来买三万哦，
8: 电来给你，
0: 谢谢，
1: 来回了，来林大哥买三万哦，
7: 哦，我要
1: 一
7: 大
1: 组，
7: 两
1: 组，哦，买啊两大组，进，哎呀，啊好来，有个套五百，啊，会使互你买。了，你看过迄下都会当稳定啦，吼、哦，这就是三黄对足侪咱身躯这啊无明的镜头啊，拢总有法度甲你做改善，吓、啊，啊你
7: 今日，身躯变变完啦，我嘛购物
0: 就变啦，
1: 多谢，啊以后购物去电视台买，倒卖购物来我家，啊购物来我家。哥母来我这买，我拢了钱买。哥母去电视台，你叫伊看电视，电视台都有电话啊哈。哎呀，你叫伊甲卡电视台的电话，甲含我的三黄吼一模一样啦哈。来电话下来吼。
0: 来，
1: 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最后剩几百组，你无爱生癌的，要对抗癌症的，爸爸妈妈，请歌解毒会，百毒百解。就是干那吃三黄，来回你要收票啊嘛，来回你要买三黄哦。
9: 家
1: 族的。等下咧，来回你要来收钱啊，大姐。
9: 哈哈。
1: 嘿嘿，来了。我家红本人啊，来买三黄呢。
9: 嘿。哎，
1: 来等下咧，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吃三黄生癌好去的咧太济咧，我讲啊，未落雨先砍厝顶啦，未雨先丢流。爸爸妈妈，你只要若去过一届病院，你甲看看生癌的，大家要死袂当害，大家皮包骨。我甲你讲，人爱过了有尊严，有诶生癌长期啦吼，生口腔癌、生殖癌，就像阮丈人，伊讲我若只挂起来， 比死较艰苦，我甘愿要死。
0: 啊，咱这个保护啊，你若有咧化疗的当中，麻烦你嘛是爱食咱的三黄，因为会减轻你的痛苦哦。化疗是足艰苦的，啊，你家三黄吼、哦，一顿拢啊食两包，照三顿食，你咧化疗当中，你的免疫力、免疫力会更好哦，吼、哦，袂遐艰苦哦，吼、哦。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是大人吼。哦啊！电话最后你家己拨嘛，来为了小英啊，到者，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啊，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为了薛大哥，来你要上网哦。
8: 有个薛大哥啊。
1: 哦，妈妈啦，阿青啊啦，阿青啊，妈妈啦，妈妈。
8: 他们特别好打。
1: 哈。
8: 他们特别好啦，我两个电话做好，你来特别好哦。
1: 哎呀，我甲做一个好，好，好，好，以后我做一个好，你要上网哦。
8: 哎呀，
1: 等下叫你，我讲啊，我今日这件药啊，要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真正用良心道德，我遵守阮老母每一句话吼。伊讲戆囝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就是路头，吼、哦。啊，咱爱用良心道德，咱爱秀才嘛，爱惜名声。啊，我今日做这件产品，就是要赚名声尔，来桂香大姐。来位了，来位上网哦，
8: 对对对，
1: 来位了，来新天佑哦，来位上网哦，来对对对，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电话我最后甲你介绍，恁家己去卡啦哈，啊，你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对抗癌症，食要治癌的，食要防癌的，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百病胃炎气，甲你消炎消肿退红。拢总有效，包括你食痔疮，包括你食痛风，拢总会使食。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皮肤白上焦的，一工就有效啊。囡仔若当咧长成，咧生青春痘的，当天甲食，明仔载最有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
0: 啊，咱这爸母啊，你若无任何症状，拜托你来保养就好，唔通到时你着着这种物件是较后悔，迄阵无效哦吼，迄阵就袂赴啊哦。
1: 来了，来东西啊。来了，要上网哦。
10: 有啊。
1: 来，等你讲咧。啊，来，最后听歌啦。啊，咱先感谢杨磊大哥。哎呀、啊，来。
3: 不会。
1: 哎呀、啊，感谢你啦吼。啊，咱来杨磊大哥都要来离开啊。
0: 是。
1: 啊，要等去
0: 啊，
1: 台南画面，欢迎杨磊大哥。啊，未来若无去啊，无时间啊，再过来空中甲我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3: okay,
1: 啊开讲报道啦吼，
3: 哎呀、
1: 啊，祝福你身体健康，
0: 祝福杨烈大哥，
1: 哎呀、啊，来来来，
0: 海胆
1: 诶，哎呀、啊，海胆诶，
0: 抓
1: 抓一个阿达利该。
3: 提
1: 莫奇，提莫奇啊！哈，名师进相称诶啦吼，海胆诶，四景豪门啦吼，啊，海胆诶角色就是杨烈大哥。哦，啊！恁虽然今日无看到伊本人，但是听声如见人啦，哦。啊，我甲恁形容得烟头阁飘飘，
0: 是，
1: 嘿啊，
0: 啊，你记啦，
1: 嘿，
3: 好，来，感谢
1: 好，来听歌啦，
0: 听歌，好好，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求》。

0: 歌曲是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酒》。
1: 感谢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吼啊，对家宏的信任。
0: 是啊。啊，
1: 嘛感谢陈爸爸。
0: 是。
1: 啊，我要甲陈爸爸报告吼。
0: 嘿。
1: 啊，长期受恁疼惜。啊，家宏的产品免捧场啦吼，
0: 人吼，唔是捧场啦，但伊就吼好朋友与朋友分享啊。
1: 我必须爱哦，爸爸妈妈知影。
0: 是啊，
1: 我的产品恁卖用捧场的心态，
0: 是是是，
1: 有需要恁才买，
0: 有需要才买。
1: 咱钱拢是辛苦打拼赚来的，
0: 是啊是啊。
1: 恁自少年拼到老，互恁开钱，我都做唔甘啊。所以讲，我敢讲，我伫全国电台，我的产品上俗，我的产品绝对上好，我袂互恁开半块的冤枉钱。来秀哥，秀哥啦，妈妈，
2: 哎，
1: 来了，
2: 喂，大哥，
1: 来电话咧。金丝大哥，你才带卡来，我带好咧报歌哦。啊，你若有听到我咧广播，你去卡一届，吼、哦，让知影讲咱的物件有偌好，做一届功德就好。来，苏美大姐，
3: 哎，你是咧，我是代替伊妹，你是袂使甲公公听袂清楚。
1: 三皇啊，三皇国宝，
0: 三舅哥，
1: 三阿哥啦，哎呀、啊，
0: 三舅哥，
1: 来电话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予太侪人食好诶。我讲，干若我会丈人，自然死之余无挂齿。我讲安尼甲你讲，吼、哦，啊，这真正我亲丈人，我无可能就算我诶丈人啊。大家嘛知影，啊，全国我讲死之余会当无开刀诶，拄啊干若阮丈人尔。伊食啥物？食三皇国宝精粹，就是食酸仔膏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看你要开3000元，袂着癌。啊！是你无爱开3000元，要选择啦！吼、哦，来，金丝大哥，
2: 哎，你好，
1: 哦，关姐，
0: 我听到，
1: 我念上听好诶，
0: 对啊，
1: 金丝大哥，我讲这个物件吼，今日你看杨烈大哥本人后来啦吼、哦嗯，啊，我知影你长期真疼惜我，但是我希望你讲实话啦吼、哦，
2: 嗯，
1: 咱这个三皇，和你的太太吃了安怎？你安尼
2: 分得好用吗？
1: 啊，做好用安怎？好用你来讲啊，
2: 我跟你讲。啊！这个彭博甲这个机去马都病院，这个林先生和那副院长啊，
1: 哎、
2: 欸，吼、哦，
1: 哎、
2: 欸，啊，伊在讲，系、哎、啊，这个来不好啊，
1: 欸、
2: 我看到一个话，但阿妈无啊，无啊，我发大，
1: 哎、
2: 欸，我食咧，我只啊，我食咧白，啊，食咧白，讲讲，讲，系，我真好奇，阿家讲 ，F L 姐，你未登记，我讲出面来验，
1: 哎、
2: 欸，啊，验，在我再加单食咧白，出怪物。啊！你食怎么咁好运呢？
1: 嘿嘿。
2: 哦，家哥我开起来跳卡咧，我再甲你讲，你唔系我咧点咧，甲你讲得出做啥？
1: 是啊，啊我来我来甲恁说多谢，这拢恁钱家己买啦。但是，
2: 是啦，啊，跟出出做啥好？我唱歌安尼好。啊，但恁家哥无好，讲无效啊，好伊个爆发流出来紧。
1: 哎
2: 吼。啊，就是食好，硬安尼好，看一下。
1: 哎呀，啊，这是只救人命的产品，你靠这种电话讲着无量啦吼。啊，
2: 是啦，哎，都真。叫好啦，
1: 因为足侪人咧甲我学落诶，
2: 啊，无你拄仔咧讲，我头家咧讲是人袂好，袂使无味啦，你嘛只系较迄个机器怪，有较新鲜，较无多哈。
1: 唔是无多咩？电视台，台电视台永远袂欠货啦，电视台咧保持会做。
2: 哎呀，对，包括阿仔嘛是搁在加，搁在讲加加种多多拜拜五百几，
1: 我但是我电台吼，因为我讲袂上熟，你知无？电台讲袂足熟诶。啊！人电视台卖才是真正的介绍，你知无？啊，所以讲我
2: 电台。你唔讲我来啦，你啊你讲介绍，哎呀哎呀，较赚钱个喏。
1: 唔是啊，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吼，唔是较赚钱，爸爸妈妈赚钱拢辛苦，啊，我为着要照顾，为着要照顾因，啊，要感谢恁，所以讲我的物件拢卖俗，佫好用，系啊。
2: 啊，讲就是好用，我唔捌直接解释，就讲唔同，我直接在等。
1: 好，安尼我会甲头家讲啦吼，金丝大哥，
2: 今
1: 日再次甲你感谢啦哈。
2: 好，
1: 谢谢谢谢。啊，你甲想啦吼，即敢嘉宏讲的，即大分林馆长一个朴实的农村时代叶金丝叶金丝啦吼，啊即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物件无好，人无可能安尼甲你讲啦。来，叶大姐。
4: 嗨，你好。
1: 来，你好。
4: 请问你们这个
1: 三皇，来电话叫你来长辈时代，啊最后的时间，家己好啊把握啦吼。我讲我的周年庆，可能干那这栋会使卖三房尔，哎，没有，伊话妈妈恁收卡。
4: 哎，我讲啊，阮先生就是去哦，胃溃疡啊，
1: 啊，你过来，赶紧起来，你等下来。 来回你要来小慧大姐。
5: 哎，你好。
1: 来，你要要上网哦。
5: 哎。
1: 来电来电来，啊，我讲啊哦，中北时段，人杨烈大哥大肠癌二期的啦，他拄啊迄个肿瘤啦吼，弯裂的肌脂瘤，食咱的食甲精神体力拢变好。来回你要小姐大姐。喂。
4: 哎，
1: 我高雄本人。
4: 哦。哎。啊，今日
1: 未上网吗？今日未上网，你有吃过无？
4: 有啊，我顶下买，阮囝食了，伊即摆吼去门诊去检查，讲正常。
1: 啥物拢正常？
4: 伊迄都癌症啊，几多啊？
1: 安尼哦，啊食了真正好。
4: 嘿啊。
1: 嘿啊，即在中部的湾什么村、湾潭村的，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你唔知较早打电话起来甲人介绍咧。
4: 我
1: 也
4: 有
1: 咧，啊！
4: 你
1: 甲
4: 加
1: 嘛，加
4: 加一
1: 撮。啊！你无留咧，以后无啊，唔知偌久才会卖啊哈！你家己电话下来，甲楼卡讲吼。这秀娇妈妈在中部向湾潭村，因囝本来癌细胞，即马去检查拢无啊。这拢唔是家宏家己讲的咧，这拢有住址、有名，住伫啥物乡镇，家宏拢老实甲恁讲。中北时代，迄、那个卖面的住新港啦，因老爸口腔癌，食甲口腔癌好去啦，阿祖。嘛是咧招车，进前就讲来送我麦仔酒，来回你个神龙大哥。
6: 哎，你甲我介绍细招
1: 诶。来来来咧，迄阿祖咧招车，口腔癌，寄麦仔酒，即摆佫介绍因厝边肝癌嘛食好去。他拄仔讲要佫寄麦仔酒来我，我讲唔好破费。咱讲实在，长辈时代，包括饲鸡，因大家诶厝边都食癌食好去。来回你个金妹仔妈妈。
4: 哎，
1: 来你个。
4: 嘿，上网是
1: 一张
4: 那个
1: 生阿哥啊，嘿嘿，对对对，来红的，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
6: 零九五，
1: 来电来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做最后的介绍
0: 啊。来，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安怎使用？我的上网是素食的，你要饭前饭后拢不要紧，要保养的透早一包。暗时一包，所以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你有镜头的麻烦你吼，透早两包，中昼两包，暗时两包，拜托你吃到六包哦吼，六包的效果才会出来吼。
1: 来，阿咪啊，
7: 喂，
1: 阿咪啊妈妈，
7: 哎，
1: 来，你上网了吼，
7: 来，
1: 等等下咧，啊，最后甲恁介绍啊啦吼，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甲你消炎退红，消炎退红，你就袂生癌。咱人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你的生癌就是安怎？长期身体体内慢性咧发炎，较早的人讲啊，做咧发红，即卖人讲啊，做炎啦。啊，即卖上新的科技讲啊，做自由基啦，吼。啊，这就是生癌的前兆。啊，我就讲啊，百毒百解，皮肤白上焦的，冬瓜甲食。冬瓜有效，生白蛇甲啉，真正一杯一中。尤其痔疮的、吼、痛风热酸的，这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啊，生癌、掉癌的、抗癌100分。
0: 即马即几天吼，足侪贴接到爸爸妈妈讲，伊生白蛇吼，因为恁着疫情了，恁的免疫力降低，恁就容易生白蛇。拜托你，生白蛇吼，叫三顿，一顿拢两包哈。
1: 喂，你要要上网吗？今日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啦吼，时间也差不多，今日的节目要煞，啊，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今日杨烈大哥，人伊伫电视有拍片，啊，本人今日啊来甲咱做见证啦吼，啊，见证讲伊食了对癌的啊好处有偌好，啊，而且还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今仔日的做数，再甲恁讲一届吼，细组的就是3600盒，啊一盒有十包
1: 拢，
0: 哦对不对？细组就是3500盒，啊一盒有十包吼，拢总50包。啊大组的就是6000块，拢总12盒，120包。啊特大组的吼，加红送你哈，拢总30盒哦，30盒，
1: 满二块哦，30盒哦，来威六来英杰啊。
8: 喂，
1: 来，喂，妈妈，来要上网哦。
8: 好，
1: 阿弟，好、啊，最后啊，直接感谢所有长辈时代听说，阮伫咧做周年庆，啊，你若骨头酸痛痛的，赶快是用上草本的啊，明仔载这支产品是大家喜欢的，啊，这嘛拢天生野生的，吼、啊，明仔载我有争取到，啊，有偌济量我都唔知影， 骨头酸痛的，你酸袂好，痛袂离的，明仔载爱收听一支正好一百一中的，吼、哦，嘛是天生野生的，拢为台东花莲原生种的，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恁照顾我，听我的节目，啊，我照顾恁的身体。我虽然无住伫含你住做伙，但是我比恁后生查某囝较友好。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只祝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有买着三万的，大家甲食来抗癌，食来顾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同周日。甲阮收听啦吼，甲恁讲拜拜。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